0: 词，专解关键的说。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怨气。据都市现场报道，近日有网友发视频说，在湖北十堰国药东风总医院挂号的时候，因为与收费员就挂号费问题产生纠纷。收费员说出了当官的挂号不要钱，老百姓挂号就得要钱这样的话。27号，涉事医院回应说，医院专家号、普通号是按医生的职称划分，其中正高、副高出诊是专家号，免挂号费是有明确的政策的。现役退役军人、残疾人、无偿献血达标人员，还有老科协持证人员可以免费。70岁以上老人仅普通号免费，90岁以上的老人普通号、专家号都免费。当事的网友是为80多岁的家属挂号，达不到专家号免费标准。事发当天只有正高、副高职称的医生值班，因此只能挂专家号。当事人看到其他符合政策的人员免费挂号，产生了误会，加上收费员言语不当，引发了网友广泛关注。工作人员表示，关于此事以及涉事人员的后续处理，需要等节后上班，由医院领导研究后做出相应的处理。这么大的事儿，引起这么大的舆论关注，还要节后上班，是吧？这医院领导也沉得住气，还要在家里安安生生过节呢。医院说的免挂号费的，没有一个是当官的，为什么收费人员会有这个认知呢？我感觉这个收费员的怨气好像有点重啊，在那胡说八道啊。下一个关键词，责任。总投资超过1.56亿元的湘江科学城中央生态整治工程，近日被指开标半年多，仍然迟迟没有敲定中标人。值得关注的是，今年6月5号公示的项目中标单位，在23天前已经被湖南省发改委、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合列入了严重不良行为信用惩戒企业名单。惩戒措施是，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年内，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即为0分，不得参与本省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投标。目前项目已经2度延期投标有效期了。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开发建设局回应表示，暂时还没有中标结果，招标人正在按照计划铺开项目。一个已经被认定为是严重不良信用惩戒的企业，并且2年内不得参与本省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投标，结果20来天后就中标了一个大工程，你说这是谁的责任呢？下一个重点整治。9月26号，四川广元有这个乡亲向媒体反映说，当地乡村里边这个无事酒乱象频发，就是有事没事都要摆酒宴啊，收礼金。除了常规的红白喜事，什么置棺材也要办棺材酒啊，逝者3周年祭坟也要摆开宴席，酒席的名目不断翻新，当地礼金标准水涨船高。有村民透露，一年仅人情礼金开销可达上万元，沉重的随礼负担让村民苦不堪言，陷入不愿意参与却又不得不随礼的困境。说起这个，我想起这个几年前啊，这个到一家饭馆吃饭，那个饭馆那个老板是南方人，他说他们那儿这种无事酒啊就很严重啊，跟这个是一个地方的啊，类似就是一个区域内的。说到了什么地步，他说真不是假的，家里那母猪下了崽儿，也有人借机要摆酒，为什么？收礼金。为什么？他以前给别人随过礼，他现在家里手头不宽裕，手头不宽裕了，想个招就要摆这个摆酒席。那这个母猪下了崽儿，真摆酒席呀、啊！说这种摆无事酒的乱象频发，说到底啊，还是风气出了问题。虽然说移风易俗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工作，但是对于这种比较突出的，也应该重点整治整治了。下一个，安全第一。4岁的男童小王跟着奶奶赵某的朋友李某前往李某位于17楼的家中玩耍。李某进入卧室换衣服的时候，男童从窗户坠落到楼下的花台，重伤致残。经鉴定， 这个孩子是截瘫，肌力四级以下属七级伤残，两椎体以上压缩性骨折属九级伤残，左侧肱骨骨折累积什么这个几什么十级伤残，伤残级别都挺多，也挺高啊，这个伤残部位也挺多。事发之后，孩子的父母将这个李某告到法院，索赔63万余元。近日红星新闻报道这一案例，法院审理认为，李某在孩子奶奶赵母的默许下，带着孩子到他17楼的高层住宅玩耍，就形成双方事实上的无偿临时照看关系，李某因此产生保障孩子在其管控空间内的人身安全的义务，但是李某没有尽到与临时照看义务相匹配的高度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错，而且该过错行为与孩子坠楼受伤具有因果关系，所以李某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孩子奶奶赵某在明知孩子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放任这个孩子，放任李某代为照看，而且没有告知李某相关注意事项，在李某善意带走孩子之后，也没有进行有效阻止，所以这个孩子的奶奶赵某在履行相关监护义务时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一定责任，故法院判决酌情由李某承担60%的责任。我看法律人士表示，儿童坠楼事件时有发生，尤其是对幼童的照护，那必须是安全第一。家长作为监护人，不可轻易的把幼童交予他人照看，而他人更不能轻易的做好人。如果的确需要代为照看，一定要尽到最高安全注意义务，防止发生安全事故。毕竟，一旦发生意外，法律不会因为照看者是无偿做好事就免除你的民事责任的。下一个关键词，金豆。近期多个平台，这个电商平台的店铺下架金豆啊生肖金产品，部分品牌上调了金豆的售价，攒金的人们心里发紧了，仿佛自己那个攒了很久的小金库被人按了暂停键。但是这件事儿值得先弄清的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金豆这些年一直是按照投资金的价格卖的，按照投资金来卖，意味着他享受了投资黄金的税收优惠，意味着买他的人被告知这是投资品，你在攒钱。可是金豆法律上的身份从头到尾它都是首饰金工艺品，它只是形态上像投资金条一样按克卖，本质上和一条金项链没有区别。一个按投资的名义卖享受投资待遇，一个实际是消费品，两头的好处都占了，这就是藏在金豆生意背后的秘密，新政只是把这件事儿纠正过来了。所以真投资品啊，从来不怕政策，新政策出台之后急着换马甲的，恰恰说明自己最清楚金豆的成色。有人说金豆下架断了普通人的财路，但实际上真正被断掉的是按投资金的价格买首饰金这个便宜，而这个便宜本来就不应该存在。什么意思呢？在金价高涨的时候是吧，那大家都买金条，有些人呢就买这个金首饰啊，打算呢那个靠它储值保值呢。实际上金首饰它溢价非常高啊，它比一般的金条价格要高多了，是吧？但是现在政策一变化，买金首饰想储值保值，如果或者作为投资的这些人沉不住气了。所以安全感从来不是靠一颗小金豆攒出来的，是靠账户里随时能动的钱和一个自己心里有数的目标攒出来的。商家的擦边财路断了不可惜，可惜的是还有人不肯从这条路上下来。下一个，公益助农。据央视报道，声称公益助农低价促销配料表只有核桃的核桃油，原价298元，说直播间仅售39元抢啊。前不久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直播带货食品安全专项抽检时发现，销售数万单的一口福牌的核桃油棕榈酸含量异常，产品标称信息全都是虚假标注，执法人员成功锁定销售人孙某及其位于江苏兴化的生产窝点。记者在现场看到极其简陋的厂房内一片混乱，堆放着20多桶普通大豆油。孙某承认直播间宣称的核桃油其实是普通大豆油冒充灌装的，这个窝点还灌装造假什么香满厨牌核桃油、御风一口服紫苏籽油、香厨记紫苏籽油等等。生产者孙某、中间商古某、直播间主播都有分成，半年左右孙某等人实际完成交易超过6万单，销售金额超过310万。那对于这种打着公益助农旗号骗取消费者信任和爱心的行为，必须严厉打击。另外我看也有网友提醒啊， 说真实的助农直播间很容易辨别真假，真实的助农直播间的价格一定不低于市场价，否则就是假的。大家也可以观察借鉴一下啊。下一关键词，唯学历。我们的学生虽然没有考上北大清华，但他们能去北大清华工作。近日河南一所技校的绝活亮相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老师告诉记者，该校的电子显微镜技术专业是全国唯一的，学生在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被企业预定了，累计有101名毕业生入职的北京大学，在实验室担任科研助理，负责操作和维护价值数百甚至上千万的透射电镜，制备纳米级样品等等。这种级别的电镜操作是科研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这批年轻人用技术改变了命运，这份工作理应得到尊重。但是一条新闻能火，取决于它打中了大众心里的究竟是哪根弦呢？如果打中的是北大而非技能，说明真正为这份工作赋值的是名校的光环。所以破除唯学历，不在于说让技校生挤进名校大门工作，而在于让每个认真做事的人都被看见。近日 NPC， 近日山西司徒小镇宣布拿出3000万元招募 NPC， 就是招募这个景区里边这个角色扮演人员啊，跟那个观众互动的人员，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个事儿前两天我们也说过，现在这事儿有了新进展了，目前已经有7000多人报名，最高岗位年薪说可达1000万。面对外界对资金来源和投入必要性的质疑，景区负责人表示，这并非临时起意，而是经过讨论形成的方案，希望通过 NPC 增加游客互动，让游客从看景的人变成参与其中的玩家。3000万元招 NPC， 表面上看是一场高规格的招聘，其实背后是传统景区对流量和体验的一次压注。我看有网友说，这个事儿恐怕会虎头蛇尾啊！景区当然需要流量，但流量只能负责把游客吸引过来，真正决定游客能否留下来的还是体验和内容。对于这个什么司徒小镇而言，3000万元可以换来一次被看见的机会，就是这次啊，你招聘拿出这么多钱来，这是被看见了，却不能直接换来长久的生命力。你招来 NPC 以后，你的 NPC 运营的怎么样呢？ NPC 可以成为景区出圈的一个节点，但不能成为景区发展的重点。热搜会退潮，游客会离开，最终留下来的还是一个景区真正能够给游客提供什么。下一个，边界感。近日河北一名男子

0: 啊，说家里吃了什么了，用了什么，买了什么了，自己的生活痕迹啊，可能被翻了个底儿朝天。更让人不适的是，翻检的人还是同小区的邻居，甚至是每天在楼下碰面的熟面孔。很多人认为，既然东西已经当作垃圾丢了啊，别人翻看也无可厚非。何况捡拾废品的人在意的是废品本身，而不是你的隐私。事实上，废弃物被丢掉，不代表个人生活也应该一并袒露在别人的目光之下。像什么快递单据啊、药品包装盒、消费小票、日常餐厨垃圾，这些物品拼凑起一户家庭真实的生活切面。翻这个动作与捡拾不同啊，竹袋的扒拉别人的垃圾袋，早就超出了捡拾可回收物的范畴，侵入了人与人之间本该守住的邻里边界感。话是这么说，虽然不可否认啊，捡拾这个可回收废品，既是部分群体的生活来源，也契合资源循环利用的环保理念，但是隐私暴露背后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担忧也值得被重视。说到底，垃圾丢进垃圾桶的那一刻，物理上它已经离开了家，但心理上它仍然带着主人的痕迹。别把捡拾废品变成隐私暴露的担忧，这也是对邻里边界感的一个守护。下一个，个人隐私。近日，四川成都的陈先生将手机送到维修店，并把密码告诉了老板。一天后，他取回手机，发现相册、文件、聊天等应用都有使用记录，其中相册使用时间长达15分钟。他担心隐私泄露，选择了报警。警方调查之后，对维修店老板行政拘留7天，并处罚款700元。拘留结束之后，老板被问及此前有没有类似行为时，他说：“我不知道，其实这个我也不懂。”并表示没有传输陈先生手机里的文件。个人隐私不容随意侵犯，警方的这个处理还是挺给力的，并没有把这当作一件小事，而是坚决的依法处罚。另外，维修手机的时候最好是本人在场，需要交给对方密码的时候，这最好本人在场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客户信任你，信任你的店家，把密码告诉你了，你作为一个维修人员，要控制住自己那种窥探的欲望，否则的话，您可能将触碰法律的边界。最后一个关键词，权利。9月26号晚上，吴女士和亲友在安徽宁国市一家饭店吃饭，当时一群人已经吃得七七八八了，突然砰的一声，包间里的吊灯砸下来，碎片和这个油渍四处飞溅，还好没有伤到人。那个吊灯正好在桌子上方，吊在桌子中间啊，溅的身上都是脏污。最后结账的时候，430块钱的总价，老板收了300块钱。对于店家的处理态度，吴女士无法接受，她当晚拨打了12345投诉此事。她认为饭店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如果砸到人，后果不堪设想。9月27号上午，记者联系到这家饭店，老板表示，开店20余年，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对于客人将此事发布到社交平台，老板还说饭店的名誉受到损害，打算去派出所报警。去报警吧，看看这个客人有没有夸大其词呗。如果没有夸大其词，你饭店确实存在这种吃饭吊灯吊到桌上，溅客人一身脏污的这种事情啊，那你怎么侵犯你的名誉了？啊，消费者只是客观的把实际情况发到社交平台，没有虚构事实，没有恶意造谣，那也是消费者的权利，你报警也没用。另外，消费者在这儿吃饭的时候，你应该给消费者创造一个安全洁净的用餐环境，可是你没有做到，而且让消费者受到惊吓，你怎么好意思还收消费者300块钱呢？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

0: 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事事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据央视新闻报道，9月24号开始，三大运营商啊，这个移动、联通、电信，这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不再新增办理这类什么零元购机业务。有媒体就此表示，零元购机全面叫停。其实这个表述啊不太准确啊。传统的零元购机有很多种，比如说预存话费等等合约购机形式仍然在延续。这次叫停的主要是金融分期购机业务啊，像什么荷包信用购啊、成分期啊、卧分期等等业务全都停了，自9月24号起停止新增，那存量的合约继续有效。什么叫金融分期购机业务呢？主要是指用户在获赠手机的时候需要签约相应的套餐啊，白给你一个手机，但是你要签订一个合同，必须使用什么什么套餐啊，有几个套餐你任选。同时，这个同时是要命的，同时还要签一份消费贷款合同，贷款方是谁呀？用户啊。但是合约期间呢，由运营商替用户偿还贷款，所以看起来好像是零元啊，零元购机。那三大运营商全面暂停这个金融分期购机业务的直接原因是什么？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在9月30号实施。按照这项由央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管理办法，组合销售金融产品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注意，不得违法搭售金融产品，不得将组合销售金融产品的选项设定为默认同意。这从合规性上直击金融分期购机业务的命门。那现实当中，运营商的大量的零元购机的线下活动，恰恰是把消费贷款隐藏在通信套餐里了，只宣传免费拿手机啊，办套餐送礼品。不少用户以为只是和运营商之间办了一个普通的通信套餐，每月交点话费啊，签个名字。但实际上他是订立了一个消费贷款合同，他和一些金融机构、金融公司签的消费贷款合同，话费里边暗藏着贷款的月供呢。一旦欠费停机，贷款就会逾期，直接影响个人征信，只不过是由运营商来替你还贷款，这就很有迷惑性。那从媒体曝光的诸多案例来看，矛盾的根源在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那线下的业务员推销的时候，一味的放大零元购机的这个优惠的噱头，刻意回避金融分期的关键风险。湖南株洲的吴先生呢，他的遭遇就很有代表性。就业务员上门来承诺啊，在网满3年啊，你在我们这个公司用我们的业务用3年就能免费领手机，这手机就完全归您了。全程他根本不提什么贷款的相关事宜，直到贷款成功的短信推送过来，这吴先生才发觉自己莫名其妙背上了一笔1950元要分36期偿还的消费贷款。而在黑猫投诉平台上，相关的投诉数以千计，就是没有告知办理贷款，以为是零元购机，实际上签了分期合同，导致这个欠费，导致贷款逾期啊，征信函啊，退定难、解约难等等。简单来说，这里边涉及到三方，一个是这个金融机构啊，他是给你放贷的；一个是什么运营商啊，运营商在处于中间；然后呢，消费者跟运营商呢打交道啊，说是零元购机，实际上签了一个贷款的合同啊。这贷款合同呢，这个贷款看起来啊，是好像跟消费。

这没关系，它是由运营商替消费者还的，但运营商一旦要是停了呢，那消费者就背上了包袱了，对不对？很显然，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实施以后，运营商这么玩将面临巨大的合规风险和舆情成本，必须及时排雷。因为运营商和金融公司他们是合伙的啊，办的这个业务，运营商既办理了自己的这种什么那个购机啊，什么套餐业务，推销自己业务，这金融公司呢也办理了贷款业务，是吧？把消费者架在一个比较危险的境地。值得思考的是，零元购机本质上就是合约机，但合约机这个概念在很久以前就存在了，为什么运营商又要把它绑定消费贷款呢？根本原因还是因为这个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深刻的变化，用户增长停滞了，尤其是携号转网，用户可以拿到合约机之后套现呀、弃卡呀、转网，而监管对提前解约的违约金设置了上限，运营商无法保障全额追回补贴的情况下，转而求助于金融征信，那就是说我让你悄无声的签一个消费贷款，你要是转了什么这个携号转网之后，那你这消费贷款你就背上贷款你自己还了，他用这个来约束这个客户，加上各路的代理商逐利的动机，最后导致所谓的零元购机泛滥。客观而言，早期的合约购机的模式本身具备合理的市场价值，这在世界上很多的国家，这个运营商现在依然在用这种这个合约购机的模式啊，先给你个手机，甚至一个新款的手机，但是呢，你每月要用什么什么套餐，消费多少钱，很简单的，包括早年的什么预存话费送手机，都是这样，它可以有效的降低智能手机的普及门槛，让普通用户低成本的用上新手机。那个时候的合约只约束套餐的额度啊，你再往时间长，你比如你必须用够3年，用够5年，违约后果仅限于停机，它不存在信贷和征信的风险。那随着通信市场这个竞争加剧，传统套餐增长也不利，运营商就引入了金融分期，他和金融公司合伙，然后呢，甚至和这教培业务合起伙来绑定分期还款。名目虽然各不相同，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就以优惠福利为诱饵，运营商先放出了优惠福利，然后把金融服务伪装成运营商方面的这个消费，借助信息差削弱消费者的选择权，啊，以自愿消费让消费者被动入坑。当营销的氛围层层烘托到这儿了，关键的风险也就给你隐藏好了，普通消费者的判断和选择空间也被悄悄压缩了，你消费者根本不知道内情。所以现在啊，有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了，行业竞争要回归服务和用户口碑的本身了，所以只有坚持这个合规透明、真诚便民，守住行业底线，才能真正守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到现在这么一解释知道了吧，原来咱们一直都不清楚这里边的道道吧。

0: 创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工艺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啊，现在有一个好礼专区，里面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有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也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有面子，还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国庆选好物就来济广优品商城。那今天推荐的第一款

0: 好物是奥莱之发的北面羽绒服啊，这是很多朋友一直念念不忘的北面1996系列短款和长款羽绒服。去年呢，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啊，有很多朋友也买了，也有很多朋友没买上，一直留言还要求上架。那大夏天的，我们没有卖这个羽绒服啊。现在趁着这个双节活动啊，天也凉了，给大家这个推荐一波这个库存啊，新到的新鲜库存，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短款的北面羽绒服有14种颜色可选，长款的有黑白2种颜色，而且现在尺码是最全的时候 ，XS 就超小号，还有2个XL 的，90斤到190斤体重的朋友都能穿。短款商城福利价只要699，你再参加商城的满减活动，到手只要649；长款的商城福利价只要799，再参加商城的满减活动，到手只要699。之前有很多朋友就说，去年咱们极光品商城买的北面羽绒服啊，又有型又暖和，现在双节礼遇再买一件，非常的划算。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极光品商城来看一看。而且它这款羽绒服啊是鹅绒服啊，含鹅绒量高达80%及以上，无论是保暖性、蓬松度啊都很优秀。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啊，中秋假期刚过，出门旅行走亲访友玩得尽兴，可能皮肤呢也比较累，旅途奔波风吹日晒，再加上防晒啊、彩妆啊一层层的叠着，毛孔里的油脂灰尘啊、残留全堵在一起。这个时候护肤的第一步啊，不是猛涂什么精华液，而是先把脸洗干净，清洁做不好，你后面抹什么都白费，越抹越起疙瘩。所以今天呢，极光品商城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为您这个贴心准备的洁面乳，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规格装的，全家的家庭成员都能用啊，男女老少都能用。之前卖光了啊，现在给大家又补上了新一批的货源。日常官网一支正装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装的要500块，现在极光品商城双节大促，150毫升正装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只需199块，买2支更优惠，也只需299，平均单支不到150，而且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啊，全家老少男女通用啊，闺蜜们可以两人合伙那下单买2支，然后一人一支。享受一个特别这个划算的一个优惠，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极光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开学季，一段学生随手拍摄的课堂短视频让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黄兰子老师意外被动走红。面对采访，他没有接纳美女教师这个现成的流量光环，反而呼吁公众把目光投向千千万万默默耕耘的一线老师。我们来听一下啊。
3: 为了火和走红，我就很想加个限定词是被动。当时其实还在办公室加班，所以我当时还在跟朋友打趣，我说黄兰子老师现在在办公室加班赶材料，他并不知道自己在抖音里面长什么样。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老师，都是默默耕耘在讲台，只不过我足够的幸运能够被看见。
0: 这场突如其来的出圈抛出了一个尖锐的媒介命题，当流量习惯用外貌给教育者贴标签，讲台本身的价值就很容易在喧哗当中被悄悄的稀释啊。这个事儿出来之后，也有这位老师的学生啊，这个黄老师的学生，人家在网上有说这个黄老师讲课也特别好，人家还是这个著名大学的博士后呢。其实这个老师我看了相关的视频了啊，这位老师呢之所以引起关注，纯粹是因为这个在网上啊发到网上之后，纯粹是因为外貌引发了网友的关注。这个女老师长得确实是好看，确实是漂亮，但是互联网的流量逻辑，他追的就是这个叙事的切口特别小，你有一个优点我就给你无限的放大。你这堂课到底这个教学设计、课堂设计怎么设计的啊？课后大量细碎繁琐的教研工作，那短视频里边根本不关注这个，他就看什么最容易 抓人眼睛。

球的，那长得漂亮啊，这老师堪称美女啊，就特别漂亮。外在的气质容貌一下就可以完成对人物的所有的概括，哎，成为这个流量算法里边最喜欢的一个密码。一段原本是记录课堂的素材，经过网络二次加工之后，教学内容扔一边去了，外貌评价走上了前台，大众记住了标签是什么？美女教师，却很少追问这标签背后一名师范院校的教师他真正在承担着什么。但这种标签化它不只是一个网络调侃，更会演变成侵扰现实教学的一个因素。过往就曾经出现过教师因为外貌走红啊，课堂上就是开始上演什么应到27人实到72人的这样的闹剧啊，很多人都来看啊，实际上不是来听这老师的课了，是来看这个老师长得怎么样，或者欣赏这个老师这个漂亮的外貌。大量和选课无关的外来人员也通过各种渠道混入了教室，不为听课求知识，只为打卡围观。教室不再是纯粹的求知场所，反倒变成了网红打卡点，正常的教学节奏被这个网络上的猎奇心态所搅乱。而且我个人也很好奇，一般出现这样的热点之后，你比如说评价一个这个很有这个内涵的这个老师啊，不评价他的这个学识，不评价他的这个受教育的背景，不评价他的个人努力，只评价他的外貌，凡是以这样一个流量切口来关注此事的网友都不是什么高素质的网友。尤其是那些混入人家教室啊，这个拍视频拍照片的让来蹭流量的人，更是那种低档的不上道的。这种标签化呀对这个教学的影响确实很大，而这个黄老师可贵的是他没有遭遇课堂围观，而且他很清醒啊，他一直在强调不要关注外貌啊，我也没有运营我自己的什么个人账号，是吧？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师都是默默耕耘在教学一线的，我们希望大家多关注我们这个耕耘在教学一线的像我一样的这些老师们啊，多关注我们的学校。外貌标签纵然是一个善意的赞美，但是它也有一个强大的窄化效应，就美女教师看起来是褒扬，实际上他对一个教育者的评价是非常的单一的，甚至是不公平的。大家津津乐道他长的模样，就容易忽略他深夜赶材料的辛劳，忽略他面向这个未来的中小学教师开展这个育人工作的特殊使命。因为他教的学生以后都是走上这个讲台的，都要当老师的啊，所以说他的这个责任也很重大呀。所以黄老师现在是在这个师范院校当老师，他教的学生以后也是要走上讲台的师范生，他传递的不光是课本知识，更是为师者的责任和温度。这份教育的代际传递远比这短视频里边转瞬即逝的镜头，远比这短视频更关注他的外貌要更有分量更有价值。据大风新闻报道，湖南的孟女士购票的时候选错日期，然后发现之后3分钟内提交退票申请，但是最终只收到了372块钱的退款，航司的扣费比例高达75%。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说过一个啊，也是发现了之后马上退票，这航空公司的退票比例人家是在一个月之内啊，那个起飞之前一个月之内，人家这个提前了一个来月人家退票，航空公司要扣人95%。那这个呢，3分钟内提交退票申请，只收到372的退款，扣款比例高达75%。长安航空方面回复说，不惜些微的成本防止恶意占座而设置退票费，确实是一个合理的商业逻辑，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扣费，而在于你扣多少。孟女士选择退票的时间距离起飞还有7天，航班的座位有充足的时间二次销售，那么航空公司究竟损失有多少？高达75%的扣费比例到底是在弥补损失还是在惩罚消费者？你航空公司有没有权利以如此高的比例惩罚消费者呢？退票费啊，本质上是一种违约金，目的是弥补旅客退票给航司造成的实际损失，而不是用来惩罚旅客的罚款。民法典有明确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的高于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那从现有报道来看，航司并没有举证说明退票产生的实际损失，在此情况下仅凭规定向旅客收取75%的费用，航司的行为已经超出了补偿损失这个合理的范畴了。那更说明问题的是航司面对用户疑问时的处理方式，

0: 当这个孟女士的这个伴侣王先生提出超市购物买错了都能退换的质疑时，这个长安航空的服务质量督查人员的回应是，您不需要把超市以及买错东西的这种案例给我，随即就挂断了电话。高傲吧，航司的回应不是解释规则的合理性，而是直接拒绝讨论。既然退票规则属于航司单方面拟定的个人条款，那么就不能成为免于公平审视的挡箭牌。航司已说我们公司规定就这样啊，然后不留协商的余地，说明他在规则制定和执行中没有把消费者的权益纳入考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这样的事儿的时候就提到了，现在一些航空公司啊，他这个退票规则包括航空公司他自认为好像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好像游离于法律之外，游离于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之外的。所以这套逻辑能持续存在，根源在于消费者和企业之间它的维权成本和违规成本的不对等啊。我们需要从制度层面降低维权成本，提高这个违规的成本，让规则制定者不能只靠着自己制定的规则然后就认为合规，然后逃避公平的考量。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国庆假期一起去长白山赏最美秋色，
5: 石家庄组团出发，纯玩林购物，6天玩转长白山、延吉、哈尔滨，
4: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讲。
1: 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日，贵州30岁的女护士陈佳佳在岗突发脑出血，抢救10天之后不幸离世，留下了年仅8岁的孩子。这位工作8年的主管护士发病之后就接受手术，后续是确诊脑死亡，却因为抢救时长超过48小时，被人社部门不予认定工伤。家属悲痛之余，准备提起行政复议，一句哪怕只有一线希望我们也要救他，道出了普通家庭面对生死的本能选择，也将工伤保险条例中48小时视同工伤条款机械适用的困境摆在公众面前。设立48小时视同工伤的条款，立法的初衷本来是善意的，他是想要区分岗位突发急症死亡和长期慢性病逐步恶化去世这2种情况，守住工伤保险基金的边界，给倒在工作岗位的劳动者带去兜底的保障。可是条文是静态的，现实的生命救治和情况却是复杂多变的，医学充满了不确定性，那脑出血、开颅手术、重症监护之下，生命的消逝往往是缓慢的过程，死亡的边界不能简单的用钟表来丈量。那对家属来说，亲人还在 ICU 呢，只要还有一丝生命体征，就不可能在48小时这个时间节点主动放弃救治，要求普通家庭为了拿到工伤待遇掐着时间放弃抢救，这是对人性的苛求，更是伦理层面的严酷的拷问。你要救人就可能失去工伤保障，想要认定工伤

病体征，也不能因此推后死亡时间，剥夺劳动者应享有的工伤保险权益。那经过这个最高检的抗诉，最高法再审，改判认定工伤，家属拿到了90多万的工伤保险待遇。改判的案例证明，工伤认定的核心应当是疾病与岗位工作之间的因果关联，看劳动者是否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危重疾病，而不要盯着抢救的时间来做算术题。我看有网友说，工伤认定这个规则啥时候能改一改？太可怜了，怎么可能为了认定工伤就放弃治疗呢？还有网友说，谁都不会为了那所谓的48小时放弃对亲人的抢救，所以改改相关的制度吧，人性化一点。每次看着这样的事情，都会觉着无情和冰冷。还有网友说，工作岗位上出现的疾病导致死亡，就应当认定为工伤，这和抢救时间长短有什么关系呢？我想说的是，其实关于48小时工伤认定的争议也存在已久，好多年了，民间也一直有声音在呼吁改变。我们也知道，可能立马改掉可能不太现实，那能不能循序渐进，慢慢进行改变？比如设置一个追溯期之类的，代替48小时的抢救时间，这样可能更灵活一些。只要能让大家看到决心和进步，争议可能也就慢慢的消失了。当然，最后还要需要靠这个相关的法律的一些改变和进步，来解决目前的屡屡出现的这种困境。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8: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9: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10: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1: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

早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9:04，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形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

0: 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贷款相关的一些内容哈。我们先来请出马经理，马经理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一直在说哈，就是提到了我们这个房贷最长延长到40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之前呢可能更多的朋友发现这是一个这个政策层面的，现在我们发现它其实也已经落地了哈。
1: 对，
0: 那今天我们就想来聊一下这个政策在落地之后对大家所产生的一些影响哈。咱们先来帮大家算笔账吧，就是马经理，如果我们能贷40年，就是我们的房子也是新房，或者说房子的房龄也满足，贷款人的年龄也满足啊，我们能贷40年的话，那咱们都以这个贷款100万来进行计算，那我这个月供每个月大概能少多少呀？
1: 就差就是一个3600，一个4300。说白了就差600多块钱，不到700块钱。
0: 差600多块钱。
1: 对对对。
0: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即便是只差600来块钱，对于这个尤其是
1: 工薪阶层里边，我觉得收入比较低的、不稳定的这一部分，我觉得应该是
0: 还是
1: 减缓点压力
0: 的。
1: 对对对。
0: 而且如果说你要是贷的更多的话，这个差值可能就会更大一些哈。
1: 对，现在这40年开始以后吧，就是现在一般情况能申请40年的，他们好像就是40年、35年都可以申请。现在贷款的他不考虑着利率是多少，他考虑说我月供是多少。
0: 月供是多少？
1: 对，我月供没有压力。这样呢我就不会对我的家庭生活了或者我工作造成影响。
0: 所以说对于100万的贷款来讲的话，每个月是少还了600多块钱。
1: 对对对。
0: 对于这个工薪阶层，还有就是对于我们说这个可能刚刚走出大学校门是吧，就是我还一个人挣收入的这一帮年轻人来说，确实我们说这个门槛可以说是更低了。
1: 对，
0: 对于审批来讲的话，就是对于这个收入其实也就没有那么高的这个要求了。
1: 对，现在大伙呢就是说这40年以后，不光是咱们还款压力减小了，再有一个呢咱们贷的成数又高了，等于相当于是原来你看咱贷压力比较大，30年还4000多，要求收入得达到8000多，对吧，9000块钱。而现在呢我可能就是7000多块钱，我就可以贷到40年了。这样呢对咱们的贷款的金额，明明我能贷到那个200万，但就因为收入少，我贷不了这么多，就是我得在家里凑钱交首付去，对吧，把现金都给了，交了首付了，可能我在收房的时候，在装修什么的，在办房产证的时候就没有现余的资金了，所以说它也减缓了什么呀，咱们首付款的这个压力。
0: 所以说对于这个我们首次置业的朋友来讲的话，可以说这个延长的年限对他们来讲是最能够体现出来这样的一个优势和用途的。
1: 对对，这个年轻的就是刚就业的刚上班的收入呢，也就是7000块钱这样的，对吧，收入也比较稳定比较固定的这一部分，他这样就待了40年以后省着父母做参贷人。
0: 对，
1: 因为现在就是不结婚父母参和着还好一点，如果一结了婚，如果是比方说你谈婚论嫁的时候，你就发现我爸爸妈妈过一块儿还，或者女方她得心里边她得咯噔一下，好多就是现在遇到这种问题了，就是说你看父母还的是不是就是人父母的了，与你就没有关系，我找你，你房子虽然是你的名，但是是父母还着贷款的，这房子与我还是没关系。大伙有的心里边有这种顾虑，
0: 尤其是结了婚之后这个双方的钱已经说不清
1: 怎么混用了，对对对对，
0: 是吧，我可能也还了贷款，结果最后房子和我还没关系。
1: 对，原来老认为40年咱们挺利率方面觉得就是交的利息多了，但是挺家庭琐事来说，我觉得这也算是对家庭的帮父母解脱了，就是说这个就是共借这个风险。
0: 就是对于刚结婚的首次置业的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以前还需要父母帮扶的这一部分朋友，
1: 对对对，
0: 现在我们说解决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可能在日后产生纠纷的这样的一个点。
1: 对，现在大学生就业，咱们发现研究生也好，咱们一就业的时候基本上石家庄的基本工资基本上都是5000-6000块钱，
0: 是
1: 加上点咱别的东西可能一个月就是7000-8000块钱这样。所以说对这种月收入6000-7000块钱的这一部分，就是说我在这尤其是咱们请家不在本市的，对吧，或者外地来石家庄就业的这一部分的，让父母来吧，父母是外地的，父母可能是又没有什么收入，所以说也体现不出父母有还款能力，可能对买房的时候银行里边就觉得他属于高风险客户，我是不是你想贷200万，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操作发现你又是一个人，父母又在外地，家庭收入又不太稳定，所以说那你就贷100、150、170吧，
0: 就
1: 把它降低成数，
0: 这样就没有办法满足他购房的需求。
1: 对，你看100万现在

0: 那就是还3600多，不到3700块钱。这样下来，我觉得对一般的年轻的这个刚上班的这些年轻人，应该来说还款压力不是太大。
1: 能挣5-6千的这些朋友，
0: 对对，
1: 就是一个月拿出来3500、3600去还房贷，按说压力应该不是太大，
0: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就省去了父母去做中介，父母如果要是有钱想给孩子的话，可以提前还款的形式，我们来还上他。
0: 对，给孩子可以给孩子去装修。对吧，可以办不动产证的时候给孩子掏掏契税啊，掏掏维修基金这一部分琐碎的这一部分钱，可以父母可以适当的就贴补一下，对吧。
1: 其实除了这个首次置业的朋友来讲的话，其实在这个二手房置换的过程当中，它应该也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吧。你看，因为以前很多朋友在做这二手房置换的时候，手里这套房子可能也还着房贷，说我先拿一部分钱把它还清了，我再去买一套新的，尤其是对于这个差值比较大的这一部分朋友来讲，
0: 对，也算是
1: 可能就不敢走这一步，是吧？
0: 对对对，
1: 或者说没法走这一步。
0: 对，
1: 那就觉得这个置换没有什么意义。现在来讲的话，我可以通过延长这个贷款的年限，降低每个月的月供，来实现这样一个置换的可能性。
0: 也可以，对，这样也是不错的。
1: 所以说这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可能确实还是，汇集了一部分人群哈，真正的帮他们解决了这个实际的这样的一个困难哈。
0: 对，反正90后最起码都赶上了。
1: 确实能打
0: 90后都可以，对，
1: 从年龄上来讲是支持的。
0: 对对对，
1: 好，时间的关系，马上稍微进小段广告哈。那也提示大家，今天的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贷款相关的问题。那如果说呢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两种形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下面呢是一条补贴政策哈，对于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来讲呢是特别的管用，尤其呢是年龄在50周岁以上的朋友，您可以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那为了迎接这个国庆哈，帮助大家早一点缓解眼部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不管您是50、60还是70，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所困扰，正常生活呢被影响到了，现在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来购买好视力，直接能够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呢优先来体验效果。这里边呢专门添加了很多中草药的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效果是非常好的，像是有无数个小水珠哈，在给这个眼睛转着圈的做按摩，贴完之后也是明显的清晰透亮了。那说的再多都不如您亲自来试一试哈，趁着现在有这个福利，您可以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来进行购买，能够享受到50岁的专享补贴。除了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个人还送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这还不算完哈，我们额外再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是4重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7: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8: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9: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我们继续来请出马经理哈。那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房贷延长到了这个40年哈，我们其实也说在实际的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多数的朋友他们这个贷款还不了这么长时间。那以咱们这个石家庄为例，这个一般来说，大家这个房贷都会在多长时间之内结清啊？
1: 基本上在我接触的话就是15年，
0: 15年左右
1: 啊，基本上像这个稍微的就是家庭还款能力强的，基本上10年之内就还清了。
0: 对啊，所以说一般来说大家是这个长贷短还的一个形式哈。那是不是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在也许都到不了15年，10年左右可能房子要做置换了是吧？
1: 有的3-5年就还清了，尤其是年轻的刚买的，尤其是说他们买二手房，买二手房的时候可能当时就为了结婚呀，或当时的就是为了家庭条件一般，我为的是结个婚有个房子，就是一个就是住
0: 过渡，
1: 对啊，就是一个过渡。等到时候自己工作稳定了，结婚了，就是有了孩子了，对学区有了需求的时候，他再去换新的这张去走。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目前来说，大伙儿反正我接触的这贷款就是20多年了吧，就是说没有说用到20年的，十年用满的，十年用满的是真有。现在目前来说就是15年，基本上你得打电话，基本上都还清了。
0: 那其实说到了我们这个贷款长贷短还的这个问题哈，就是很多朋友他可能也会就是关注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朋友他其实这个贷款可能还提取着公积金是吧，我们还这个税务平台上他每个月还有一定的这个减免的一个金额是吧？
1: 对对。
0: 所以有些朋友就说，哎，我最后就是剩多少，我就这样还着，可能对我来说更有利呢。
1: 你看提取公积金，大伙儿都知道，以这个月供，这一年的月供是多少，你不能超过你这一年的月供。
0: 对
1: 啊，这是一个提取的方式。个税呢，就是咱们剩10000块钱贷款
0: 啊，也是可以的。
1: 对，只要你是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这样你剩一点本金，这样还着它，它就可以给你抵成那个个税。
0: 所以说对于大家来讲，主要就是算清这个公积金，我到底需要每年提取多少，
1: 对
0: 是吧？
1: 这次提我觉得大伙能取的都取了吧。咱们现在就是说，因为装修就是出本满10年的，就是咱们2016年咱们9月20号以前出的不动产证的，房产证的，对吧，都可以以这个装修的形式去提取。每个缴存人呢最高提15万。
0: 所以说这个也是数额很比较多的一次。
1: 对对对，
0: 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一些以前可能这个全款买房啊，或者说这个可能买了好长时间，他也就是都还完了，这部分朋友来讲，把剩下的公积金，
1: 这个如果把剩下的公积金取完以后，这样一年一缴，估计就是说你剩点够就可以
0: 了。
1: 估计单位咱们最高现在说白了就是说提取，估计一年下来，咱们要缴的话也就是3-4万块钱吧。咱不能说是很高的那个就不算了，对吧？就普通的工薪阶层，一年就2-3万的公积金，这样咱们月供完全剩下够还了就可以了。够，你觉得是一年就是。是月供不超过你的这个缴存的这个金额，就可以提取。关键是咱们以贷款的形式提取，每个月还能提取一次。其实有时候我说，要是每个月提取一次，那我真不如做冲抵。
0: 对
1: 吧？所以但是现在呢，都是咱们在线上，在这公积金住房公积金 APP 里边，咱们直接都可以提取，其实也挺简单。
0: 所以说对于大家来讲的话，现在就是说这些线上政策的这个开通，我们在做各种业务时候都更方便。
1: 对，咱们40年这个呢，大伙儿一般都是觉得说，呀，我还那么。

0: 你符合要求，审核通过以后就可以。但现在发现没有，银行里边会把你的上三代下三代，你所有的包括你的用途他都会问得一清二楚。银行现在是什么？宁可不做我不能犯错。
1: 嗯嗯，
0: 只要你有一点小瑕疵，这个银行肯定是拒批的。
1: 嗯，
0: 就在我们经营贷款当中遇到，就说原来上户就来了以后问你干什么呀，说进货进什么货怎么进，问问哈。现在他会问你就是进谁的货怎么进的，你们有没有进货合同。他会详细的做深入，就是下户的时候他会问得很详细。
1: 嗯，
0: 所以说现在银行呢并不等于是因为放贷款而去做贷款。
1: 嗯，
0: 他们是做了每一笔贷款以后，我得保证什么呀，又保质还得保量还得
1: 保
0: 质，都得要保。
1: 嗯嗯，
0: 所以说包括咱们四十年产权一样，待会别老师一说就是哎呀他们说了多还二十多万，但是贷四十年你并不等于用够四十年，
1: 还四十年啊。
0: 对，所以说这个年限呢，因为银行里边给了咱们机会了，是什么呀？可以部分提前还款，部分提前还款当中咱们可以缩短年限。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还款压力比较大，那我可以贷四十年，等我过了两三年以后我的收入提高了，我是那个负担小了，所以说我手里资金富裕了，那样呢咱就可以拿出部分钱去什么呀，是把年限缩短。
1: 嗯，
0: 缩短到咱们认可的这个时间段就可以。
1: 嗯嗯，
0: 所以说咱们延长时间呢并不等于银行说，就那个他们好多都说了，说他既然拉长年限了就跟买东西一样，我用你时间长是不是你收钱得便宜点了，意思你就利息得低一点。但银行里边他不是慈善机构，他要考虑他的收入高于他的风险。
1: 嗯，
0: 所以说呢大伙呢既然这个四十年的产权这个贷款期限给你了，你怎么去用那是你的事儿。所以说咱们一定要什么呀，做贷前算好这一笔账，我贷四十年我月供那么多我没有压力。
1: 嗯，
0: 我是为的是没有压力，我还是为了看重利息。如果是看重利息了，那行，那你肯定是你根据你的收入情况，你家你月供呢不能超过你家庭收入的一半。
1: 嗯嗯，
0: 你就可以去申请去还款。
1: 嗯，所以说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还需要特别去关注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去找到这样的一个点，就还款的这样的一个数额，是吧？就是说满足现在，让我现在的生活没有这个影响和压力哈。
0: 对。
1: 那有些朋友就说，那就是这个数额我怎么来进行计算？就大概占我月收入的多少？对于我来说，属于这个比较安全的一个。
0: 一般我们就说负债呢，就是说你的月供呢不能超过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
1: 三分之一。
0: 对，
1: 就
0: 两口子收入
1: 按照一半算的。
0: 对对，
1: 但是我们不能这么高。
0: 对对对，所以说你把你的家庭的能到到落到手里边的现金，并不是说我一个月挣多少钱，挣多少钱跟你剩多少钱
1: 不
0: 两码事儿。对，
1: 挣一万，有些朋友花九千，有些朋友可能只花两千。
0: 对对，你还有没有别的那个用途？这个钱对吧？所以说月供呢，一般情况下不能超过你这个家庭这个收入的，就是三分之一。咱们这个银行贷款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不能超过家庭收入的一半，最高不能超过60%。这是银行给的这个这个贷款的这个就是计算方式嘛，相当于是一个咱们就是如果是说咱们目前收入比较低的话，我建议大伙可以长贷。但长贷你想长贷到75岁，石家庄现在是咱们等于是91年以后的还可以，
1: 35周岁
0: 啊，对，以后的你可能是贷40年，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是说你90的89的这些，可能你贷不了40年，
1: 贷不到那么多
0: 了。对，并不是说一刀切的，叫你来了我就给你40年，可不是啊。现在有的银行，有的这个地方呢，已经说是80岁，对吧？80，石家庄咱们是到75岁，不分男女，咱们到时候也得算一算，这个看两口子谁的岁数小，那就谁做接款人，贷的时间会长一点，所以说呢，咱们尽量呢，就是说贷款的那个年限呢，是咱们的一个选择，可以选择长。如果你选择短了以后再去延长去，肯定就很难了。这样包括我们现在做这个重组也好，做这个比方我还不了了，跟银行说看看能不能给我个优惠长贷，能不能给我延长年限。但是这个利率是要变动的。可能你原来3.05%或者3.0%，等你变了这个以后，可能它就不是3.05%了，可能是3.15%3.2%，甚至对，甚至会更高。所以说银行里边既然我给你做了，你再违约在前，所以银行里边我不能白给你做，我得银行里边我最起码我得有点利吧。所以说一定要考虑一下，咱们给银行重组的时候一定要看什么利率。这个一定要看。咱别一般原来咱们只是说征信对吧？
1: 对。
0: 征信看看上没上关注，上不上展期啊，是不是在无机分类分到不正常里边去了，对吧？但现在还要看什么？看利率。
1: 就都要去综合衡量。
0: 所以说咱们现在收入不稳定的，就还需要父母帮扶的这一部分，我建议你能贷四十年就贷四十年，这样咱们长贷短还，这样呢给自己的这个留点余地。
1: 就是
0: 咱们量力而为之吧，等于是
1: 就不要把这个贷款这个金额搞得太紧张，是吧？如果说现在的日常还款都感觉到紧张，那未来一旦出现什么问题的话，这抗风险能力，
0: 我现在接触这个借款人来说，发现年轻的对这个新鲜事物接触得很快，他就认为说我贷40年就行了，反正我一个月挣。

0: 多钱，但是作为一个父母来说，发现没有说，哎呀，
1: 不好接受，
0: 可不能让孩子带那么多钱，那么多利息，往往父母在里边他参与了，参与了以后就说还有我们呢，哎，我们给你还还，怎么着，咱们待时间短一点吧，是吧？短一点，这样咱们给银行的利息还少一点。所以说这个呢是可以，你有那个能力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考虑风险，考虑父母有一方突然失去收入，对吧？或者家庭出现什么的，有什么出现什么变故，所以说你没有这个给孩子还款的这个能力了，所以说你会影响孩子一辈子。咱实话实说，真是一辈子。有时候说还清了五年以后征信不就更新了吗？但是你这个还清可是几年后才能。还清并不是一下就还清了，还清这五年，那五年以后又你十年以后还清，你再五年以后征信更新，那就十五年，对吧？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作为父母也好，作为自己的这个家庭的参与者也好，咱们一定什么以孩子的意愿为主，以孩子的收入为主，父母呢，我们只是给你什么拿意见，给我只能说参考，对吧？但是我不能参与进去，
1: 所以说这个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还是要综合的去衡量，每家每户的状况可能不太一样，总之就是要给自己的这个还款留下来一些余地，来抵抗我们未来可能并不知道的这种风险，
0: 对，产生的潜在的风险等于是。
1: 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稍微的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也再次的提示大家，今天的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贷款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官高磊为大家带来了哪些济广优品商城的精选好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像平时洗完头肯定我们会吹干，对吧？那么大家是否知道普通吹风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用高温把头发烤干，时间长了会破坏毛鳞片，让头发越吹越糟，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干枯、炸毛，很容易断，而且频繁出油。如果你很在意自己的头发，建议你可以把吹风机换成戴森的。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五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就是戴森经典吹风机。戴森的好不用多介绍啊，用过的人都知道，它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里快速干发，而且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长时间拿着也不累，尤其适合长头发平时得吹半天的女士，因为你不会觉得这个手酸胳膊酸什么的。而且它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头发，可以很好的呵护细软的这种发质，时间长了对我们的头发是有保护作用的啊。它能有效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而且全家人都能用。另外呢，很多朋友平时也会用吹风机做造型，那这款吹风机也给大家搭配了多款造型风嘴，像直发、卷发、蓬松造型都能够轻松拿捏。其实在吹风机界戴森就是王者，很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因为太贵了。所以接下来大家要听好了，因为今天咱们直接享受五折优惠，平时的售价1998元，今天折后价只要999元，而且还限时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毛梳一个。而且这款吹风机啊有多种颜色可选。那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介意的话就不要拍了，但是如果你喜欢一定要拼手速，因为库存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戴森吹风机的优点很多啊，它搭载专属技术，三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把头发吹干，而且是智能温控，每秒会进行40多次的测温，可以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地呵护我们的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另外呢，它是高速负离子，能够抚平我们的发丝静电，吹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而且发质肉眼可见的会有改善。此外呢，它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操作呢也很简单啊，滑动开关有3档精准的风速设置，4档精准的这个温度设置。那么趁着今天价格优惠，一直观望舍不得下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冲。日常售价呢是1999元，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

0: 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儿，到手只需要999元，配有五个封嘴啊！而且今天下单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啊。
1: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的9:30，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哈。那刚刚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延长贷款年限的一个问题。那我想很多的朋友，就是存量的客户，有些朋友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那我现在如果觉得我的还款有压力了之后，我能向银行去主张申请帮我延长一定的年限吗？
1: 延长年限这个好像是没有申请。这不一定通过，因为延长年限毕竟主合同要变，
0: 就发生变化了，
1: 对，
0: 是吧？
1: 如果是你在这个贷款续存期间，你要把还款方式
0: 改变一下，
1: 这是有可能的。
0: 嗯，
1: 但是40年这个抵押出来以后，会不会由的银行去做这件事儿？因为目前来说还没有，
0: 目前还没有落地的啊。但是反正就是当我们还款有困难的时候，倒是可以跟你的这个信贷员去沟通，也不见得就一定不可能，是吧？
1: 对，在贷款的这个期限没到期之内，或者是咱们就是说想改变一下还款方式，就是说其实还款压力大了，想怎么着去走哈，给他沟通一下，这个沟通的可能很大。所以说，如果是说在延长年限，比方原来贷了30年、40年，但是又有个75岁的这个约束，你还有没有这个年限？对吧？怎么延长？因为咱们毕竟这要主合同要变，期限要变了，对银行来说，是不是要做二抵还是什么的？对吧？是不是会有这么个做法？
0: 目前在石家庄是没有落地的。
1: 目前来说，好像还没有对年限延长这个还没有。
0: 但是大家就是遇到这个还款有困难的时候，也可以去申请一下哈。
1: 对。
0: 那我朋友也会关注，就是如果我这样去做了，或者说我这样去申请了之后，那我的账户状态是正常的吗？还是关注的？
1: 如果是说目前来说，就是说你只要是说还款压力比较大，看你怎么去走。如果是近期的，他可能不给你上。但是你一等就好长时间，就是给你延了几年还还不了，这肯定要上征信的。
0: 就是、改变了之后，你依然还不了的这一部分朋友。
1: 对对对，现在就是我们到期，尤其是就是咱们这种循环贷款。就是提取的时候，好多都是先期后本，对吧？一提就是跟你抵押是10年20年，但提取是3年一提取或者5年一提取这种。等提取时间到期该还本金的时候，你如果还不了，找银行里边就是无还本续贷，或者做重组，像这些就是现在包括咱们现在房子降额了，对吧？贷可能是重新评估的话，肯定是你原来贷60，可能现在最多也就贷40-50，给你降了的额度，但降了额度我又还不了。像这种的就非正常的，就是我们银行里边把它叫什么呀，叫纾困性贷款，就有困难了，找银行去
0: 帮助一下。
1: 对啊，就是说这样的下来，就是有的银行里边这个五级分类当中会把你分到关注里边去，有的银行会给你显示什么呀，展期。
0: 哦，就这些都属于非正常状态。
1: 对对，有的银行呢就是说你看你这样了都是不行，你倒走吧。所以说他的这个征信里边，在他们行里边你是在灰名单里，但征信当中是正常的。
0: 是正常的。
1: 对对对。目前来说各个行里边，现在我了解的原来就是很少有行就是在这个重组或者延期以后把这个账户状态弄成非正常的。但是现在呢银行里边只要是你非正常的贷的款或者重组的这一部分纾困性的或者政策性救济的这种贷款方式呢，它在征信当中会显示关注或者展期或者不正常，这是肯定会有的。对咱们的这个这个征信现在是有影响的，
0: 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1: 对，但有的银行呢说，你看我虽然是做了延期了，做了重组了，但是呢我每个月还利息我肯定没有问题，是正常的，本金我还不了，但我能还利息，这样你可能给你又延期又延三年以后，可能是在这一年或者半年的时间我还利息什么正常的，也没有遇过去银行没有催过我，这样的咱们可以给银行去申请，
0: 就
1: 把这个关注的账户变成正常的。这种是，这是有这么一个，就是给了留了一个口，相当于是。再有一个呢，在这种遇到困难还款就是还不了的，就是说我想给银行做延期或者做任何的跟找银行去协商的这一部分，还是提醒大伙儿看一下利率。因为现在大伙都知道利率都是现在住房利率是3.05，咱们经营贷款的利息现在是3.0，可能那时候你可能有2.59的，也有2.6、2.7、2.8、2.9的，经营贷款当中这个利率是低于3.0以下的也有，但是你做了这个救济性贷款以后，你发现你的利率它是要加基点数的。 就不再优惠了，享受不了优惠了。
0: 所以说这些都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1: 对，所以说有时候就他延了，我为什么不能延？他原来月供他改成现在改成什么一年不用还了？像这种的，你如果愿意觉得跟他走，那你一定要问好了，你的利率有没有对你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影响。不建议，
0: 不用羡慕别人这个事儿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只是看到了可能短期之内不用还，或者短期之内还的少了，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在这个申请就或者说更改我们这个还款方式之前，一定是要跟银行确认清楚这几个事项的，然后我们再去进行这个更改。
1: 对，现在我们遇到好多的就是没啥利率这么低，我手里有那点钱还了有点亏，我再干别的去吧。所以说现在就是说你们现在的这种收入都不太稳定，好多尤其包括咱们经营也好什么的，收入都不太稳定，咱不是说不挣钱，但是只能说挣钱难、对吧、所以说呢，在这个尤其在咱们长期贷款当中，或者咱们部分都是在这经营贷款当中，我建议大伙有了钱以后呢，能选择一下就是尤其是长贷短还的、尽量的把这个时间呢或者月供的降下来。好多的就是手里有了闲钱，你发现有了闲钱就留不住呀，看着朋友说这干着这事儿挺好的呀，我也没啥事要给他用用吧，要么借出去要么自己投进去，到最后来了以后、说白了这个钱贷款该怎么还怎么还，你手里的现金可能也就没有了、所以说真要贷到咱们月供有问题的时候，发现手里一分钱没有了。所以说呢，咱们现在我一直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说，手里边一定要留一部分就是活钱。为什么咱们银行里边都说了，可以月供能超过家庭收入的60%？为什么你们在节目当中老说一半或者1/3呢？
0: 你就总说这么少哈？
1: 哎，对，我们让你留出什么？留出救急的钱，因为现在人吃五谷杂粮，谁也不知道会有哪天有什么这个自己预计不到的事发生啊、所以说呢，咱就给自己什么呀？就是说，留好余粮。就是家有余粮心中不慌，对吧？所以说尤其是给银行拿钱，银行它不是慈善机构，你有钱的时候银行一感觉，哎呀哥，看你这个挺好的，我们这有什么什么贷款品种，你再给你点吧，利率多少多少多少。但是你一说不还他的时候，我告诉他把你家门踢破了，给你打电话打爆了。你想让他，哎呀，你说经理，你看我现在不行了，能不能给我延期啊或干嘛？银行说我没有这个政策，你不还我就诉你。肯定就是这样，所以说咱们自己不要叫银行说，反正有的就抱这种状态说，银行不让弄了以后，他愿怎么怎么着吧，大不了他把我告了，对吧？
0: 对，这还有很多后续问题呢。
1: 对，但是告你是告你了，都是，反正我房子不租值了，好多人抱这种状态，我就是不还了，愿怎么怎么着吧，对吧？我躺平了啊，所以说呢，现在呢，这个躺平了可以，你其实还不了了，只能躺平，没办法，
0: 是，
1: 对吧？房子卖咱又卖不了，只能上银行去处理，处理完了以后，你就因为这事就解决了吗？没有，只要你欠银行的钱，银行还会再把你放到失信名单里边去，他会给你。在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失信名单黑名单里边，就是账户啊什么的他给你冻结了，冻结了以后你可能就不能用自己的账户支出，他就影响你正常的这个支出或者正常的出行，高消费都不可以。所以说咱们遇到这个就是不良以后怎么办？第一时间就是赶紧先自救。如果是能自救的话，最好是自救，别老是说呀，我找找银行是不是都有点别的办法。如果房子租值的话，那肯定是卖掉房子，把贷款还清，我冲大旗鼓领开张。这样的征信也保住了，我的钱也保住了。说白了啊、如果是自己自救不了，那赶紧找你的客户经理，跟他去沟通。像我这种情况，确定是还不了了，我怎么办？是你银行就卖，还是怎么着？对吧？所以这个跟银行去沟通去协商，
0: 所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拖到最后这一步，是吧？就当我们感受到还款有一点压力的时候，其实就要去想想这个日后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不要就是说这个月哎我稍微借一点过去了，下个月过去了，连着3-4个月4-5个月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就一直的一步拖拖拖、
1: 对，
0: 好
1: 多都是他就是有了这个干嘛，他觉得说哎呀我马上就好了，我马上这笔钱就回来了，
0: 就是
1: 他把寄希望这些东西，就是说发现有时候你现在你看你都这么困难了，借你钱的人或者你的上游，他可能。

0: 经营的会好吗？
1: 嗯，
0: 所以说他肯定有他的难处。他说给你，他要是知道给你的话，一个月给你几千块钱，让你还贷款，肯定没有问题。他连几千块钱都给不了你，你还让他等着几个月以后给你多少钱吗？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呢，基本上。这个就是希望是渺小的，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像这种情况的时候，赶紧去自救，自救就是断臂求生。我一直都说这个，就是别心疼，
1: 嗯，
0: 能断臂求生，能把自己能救下来，就是说自己征信是要好，你还有翻身的时候。
1: 嗯，
0: 如果征信一乱了，就说白了，你给谁借款，包括你的亲戚朋友都不会借给你。
1: 嗯，
0: 现在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一说谁谁在银行里边借了那么多钱还不了了，哎呀，他找我借钱了，他银行都还不了，他能给我呀？
1: 嗯，
0: 所以说好多，所以说呢，一直在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在说，咱们一定要做贷款之前要先到贷钱。贷钱是什么呀？贷钱就是算好自己贷款这几年的，我如何去还贷款，我还不了怎么办。
1: 嗯，
0: 像借钱之前要什么，先想我怎么去还钱。
1: 嗯，
0: 做好规划啊，做好规划以后，做着咱们就是把贷钱做好了，给银行再去沟通利率、年限，对吧？再有一个还款方式，跟银行去沟通。放了款以后，你以为结的就结束了吗？放了款以后，那你可得要惦记着，每个月只要一睁开眼，你得考好我有多少贷款要还。
2: 是的，
0: 啊，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把贷钱做好，这样呢才会在咱们贷中给银行去有谈话的这个资本。再有一个呢，贷后呢，我们给银行里边说，就是说我这个还款能力没有问题，
1: 嗯，
0: 体现出来，才不会对自己最后走了半截子，就是说白了，好多就是走了半截了才发现，哦，当时我应该怎么着，
1: 嗯，
0: 现在已经后悔了，
1: 嗯，
0: 所以提前一定要做好贷款的准备，
1: 嗯嗯嗯，时间的关系嘛，还是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哈，那也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如果说呢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3: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4: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

0: 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国庆假期一起去长白山赏最美秋色，
2: 石家庄组团出发，纯玩零购物，6天玩转长白山、延吉、哈尔滨，
1: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3: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呢9:45，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讯息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好，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问题哈。我们继续来请出马经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有一个朋友的这个咨询哈，他说想问一下这个商转公积金一个相关的情况啊。他说那现在我在申请商转的话，是不是按照石家庄市最新的这个政策来执行，是不是这个夫妻两个人我们就可以贷120万了？
1: 可以，
0: 但是这个也是你能贷多少也是要人家那边评估的。
1: 对对，也得根据你缴存基数来算，根据你负债的情况。
0: 你就最高是能到120万。
1: 对，最高是120万。对，
0: 就是现在提出申请的话，我们就会按照这个最高的这个额度来执行了。
1: 对
0: 这对大家来讲也是一个好事儿哈。然后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还有人问到的就是以这个装修的名义来提取公积金的这个，他说是现在在这个公积金平台上就有这么一个。就是选项吗？还是说这个
1: 我要去有选项
0: 啊？直接就可以在线上进行了，
1: 可以可以，对对对，可以，对、
0: 啊，也非常的方便哈、
1: 对，
0: 不见得一定要去线下。
1: 对，你要线上能取都在线上，线上取不了以后再弄在临柜。
0: 就是现在就是很快就开通了这样的一个窗口哈。
1: 对，9月20号开始就已经开始了。
0: 一个人是最高是
1: 15万。
0: 那这个最高15万它有什么限制吗？除了说我里边余额要够15万，还需要提供其他的东西吗？
1: 只有这一次。机会就是你上面有多少你取多少就行了，最高不超过15万
0: 啊，就他只看我们的余额、
1: 对，很简单，拿上你的不动产证、拿上身份证，拿上中农工建交任意银行的银行卡，直接取就可以了。
0: 这次并没有说其他的限制，
1: 没有
0: 说装修花了多少或者什么、并没有，
1: 也不用出合同，什么都不用，挺简单。这次
0: 很简单啊，大家也可以直接来进行提取，而且对提取的这一笔钱的这个用途其实目前也没有一个特别，也没有一个限制，就是你也可以用它来提前还贷是吧？
1: 这个呢没有什么用处，没有详细控制住，没有这限制，
0: 不是说我们必须要留向这个装修的这个，
1: 对，没有、不像原来以后专款专用对吧、拿装修合同啊什么的，这次就让大伙取钱干嘛，肯定是大伙取了钱
0: 就让你把这个取完了哈，是吧？
1: 对，减轻一下家庭负担，
0: 给大家一个理由把我们的这个公积金里面的这个钱账户能够一次性的提取一部分出来哈，
1: 对、
0: 就给了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也是就对很多家庭来讲，我觉得它确实是能够缓解一部分的压力的，不管是贷款、
1: 尤其是不买房子的这一步，好多人家这几年就没买过房子，现在你看、人家也不退休，对吧？但是现在确实有时候想用点钱，就是说对、放着也是放着，对吧？所以说有时候愿意取，大伙儿这个有这么个机会，反正这机会就会，我估计应该时间不会很长，所以说大伙儿的能取就取吧，反正是，
0: 趁着这次机会啊，而且这个和就是我们说的以什么租房的名义提取啊，以贷款名义提取，它是应该不冲突的，就取完这次还可以再以其他的名义再次提取，
1: 不冲突的，对对，
0: 就这个也是非常的方便啊，而且现在这个公积金线上的这个业务也是很方便。我们以这个贷款的名义提取，也没有说这个12个月的这样的限制了。
1: 没有，大伙儿一定要看一下石家庄市住房公积金 APP， 好多搜不着，搜着以后加上住房两个字
0: 啊，直接搜公积金是
1: 啊，对，有时候你说石家庄公积金，可能有时候搜不着，你加上住房两个字，这个直接就出来了，就
0: 然后线上的这个窗口很多，有什么需要办理的，
1: 对，你看一下提取，你找提取啊，找提取以后一看，它有流程，它也有这个政策的介绍，都会有。所以说，大伙儿尽量的，既然有公积金了，你就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石家庄住房公积金这个公众号。这公众号服务里边也可以查出好多信息。就这个包括政策呀，新公积有什么新政策呀，他都会提前一两天，他会在这个公众号里边会公布
0: 啊，大家就能够从这个上面看到，
1: 对对
0: 对，相关的情况，
1: 对
0: 啊，以这个贷款的名义提取的话，也是我们就输入一次我们资料的信息，上传一次，日后就是每个月都可以来直接提起了啊。
1: 对，现在咱们这个装修提取呢，就基本上满足两个条件就可以，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是咱们旧本的。或者就咱们原来的这个房屋所有权证的这一部分，对吧？是什么呀？是满10年，就是二零 2016年9月20号以前的出的不动产证，
0: 嗯，
1: 这就是可以拿着本咱们可以去提取。
0: 嗯，
1: 如果以后的你要新出还不够10年的，
0: 嗯，
1: 这种呢暂时目前来说是不能提取的。
0: 嗯，
1: 再一个咱们是2026年9月20号以后的出的这个不动产证，
0: 嗯，
1: 这也是可以提取的，
0: 可以提取的。
1: 对，他就无非就对这个不动产证有两个节点，大伙注意上就行了。
0: 嗯，
1: 你27年出的本行吗？不行，
0: 嗯，
1: 你得满10年才行，不满10年就不行。
0: 一个是满十
1: 年的
0: 旧
1: 本、
0: 啊，
1: 都可以。对对对，
0: 啊啊啊、而且这个本我们当时也说到了一点哈，就是我们说这个新本你不能说是夫妻之间，我们就是
1: 更
0: 名
1: 啊，或者析产呐、
0: 啊。
1: 啊，这个，嗯，像这种就不行，
0: 就不行
1: 啊，更名的析产的，或者旧本换新本的这种哈、
0: 啊，这
1: 是
0: 不
1: 行
0: 的、啊、
1: 对对对、
0: 啊啊。所以说这一点上，就是只要他满足了这个时间的节点，我们这一次就可以来直接进行提取哈，也是非常的方便。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有房有家节目也就是这些内容。那最后，这个马经理也介绍一下我们房贷城的一些相关的业务
1: 啊。房贷城呢，主要做的咱们这个抵押贷款、经营性贷款，包括咱们这个中小型企业贷款。啊、
0: 嗯，
1: 再有一个咱们的公积金贷款，包括咱们买一手房、二手房贷款，包括咱们过户当中的这个有什么需要问的，都是说哈，可大伙儿可以找我们去咨询。
0: 嗯，
1: 啊，我们的电话是136-3311-3688，136-3311-3688，
0: 嗯，136-3311-3688，136-3311-3688。好，那今天上午的有房有家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2: 分是分离，
3: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4: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2: 分是分别。
5: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4: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2: 分是分隔。
3: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4: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2: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5: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4: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5: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5: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4: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5: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6: 秋韵好风光，祝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季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9: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8: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9: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8: 季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

0: 10支装季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用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3: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4: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2: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5: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6: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5: 全国首创正名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6: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5: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6: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5: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6: 热线永远在线。
5: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6: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民生幸福的坚实保障。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关注河北省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解读专题发布会，带您第一时间来读懂未来五年河北普法工作的新蓝图和新举措。首先的时间，请听河北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来广普来介绍一下河北省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起草过程主要特点还有重点内容等情况。
1: 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是党领导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一种重要方式，特别是去年刚刚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明确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依据全国法治宣传教育规划，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北行政区域相关规划。今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第九个五年规划的通知》，省司法厅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联合省委宣传部组成工作专班，全面总结我省85普法的成效经验。

0: 和尾提抓把，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起草了关于在全省开展防治宣传教育第九个五年规划，经多次向司法部请示沟通，并征求了多方的意见建议，最终经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同意，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印发了关于在全省开展防治宣传教育第九个五年规划，这也标志着我省防治宣传教育工作进入第九个五年规划的新周期。总体来看，我省九五普法规划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坚持政治引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治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精神，全面加强党对防治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全面对标对表，认真贯彻落实防治宣传教育法，严格落实国家九五普法规划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对接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防治河北建设规划等，确保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落实到实处；三是紧密联系实际，结合我省实际，注重发挥防治固根本、维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积极委托提出未来五年我省防治宣传教育各项任务和措施；四是坚持守正创新，聚焦我省防治宣传教育四十年来的成功经验和问题短板，提出加强地方性法规规章宣传，加强涉外防治宣传，加强特殊群体防治宣传教育，构建精准普法评估体系，加强亚照防治文化建设等五项创新举措。下一步，我们将把深入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落实防治宣传教育法及河北省防治宣传教育条例作出整体部署一体推进，重点抓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以习近平防治思想引领防治宣传工作，首先是学习宣讲制度化，将习近平防治思想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党校干部学院学习培训的重要内容，纳入大中小学相关课程，夯实青少年防治理论根基，用好权威学习读本，面向基层群众开展非中化的阐释；其次是成果展示具体化，组织媒体专题报道、网络主题宣讲，深入宣传我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举措和成效；最后是理论研究和大众化传播相结合，面向大众打造短视频、专题节目、理论公开课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普法产品，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防治文化阵地，打造理论传播到基层的最后一公里。另一方面，依托省法学会习近平防治思想研究平台、燕莎大学全面依法治省研究院等，开展习近平防治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二是深入开展重点法律法规学习宣传，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培养法治意识，突出宪法宣传教育，推动宪法学习宣传的常态化、长效化，围绕更加注重防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入宣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等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把法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常态化开展党内法规学习教育，深入宣传地方性法规规章，在立法征求意见、审议通过、颁布实施、周年纪念等节点开展宣讲解读、 推动行政执法机关建立地方性法规规章典型案例发布制度。三是落实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我省九五普法的重点对象是国家工作人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新业态形态的劳动者。针对不同群体的特点，我们将采取非类、非业、非重的法治刷查教育策略。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方面，将重点调整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清单，持续开展领导干部宪法法律知识考试，深入落实国家工作人员旁听庭审、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等制度。青少年学法用法方面，将重点推动中小学法治副校长有效履职和青少年法治实践基地建设，同时开展好针对农民、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专项法治刷查教育行动。四是推进精准普法提质增效。精准普法就是要让普法跳出展板和宣传单，更富有时代气息，更加鲜活的接地气，更好地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工作和生活。重点是健全效果评估机制，探索普法新方式，拓展普法新平台，注重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为公众提供及时的法律指引。五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九五普法期间，我省将大力弘扬红色法治文化，深化西柏坡精神、太行精神、三哈坝精神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法治元素的研究查实宣传，组织开展红色法治文化展示运用和传播交流等活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加强雅照文化、长城文化、大运河文化中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查实研究，探索开展大运河法治文化带建设，丰富法治文化产品的供给，加强和规范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建立公布并动态更新各级法治文化场所名录，加强网络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打造一批网络法治文化传播品牌。六是强化统筹协调和基层基础保障，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细化国家机关普法责任清单，严格执行普法提示和责任追究制度，推动法治刷查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相融合，积极创建全国首法普法示范县和民主法治示范村，推动各类媒体履行公益普法责任，引导规范社会力量参与法治刷查教育，深入实施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加强普法讲师团和志愿者团队建设，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普法的激励保障机制，加强理论研究和能力建设，落实法治刷查教育风险防控机制，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法治刷查教育阵地和普法自媒体账户的管理。法治刷查教育是培育公民法治信仰的固本工程，社会各界包括在座的媒体朋友都是这项事业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关心和支持我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携手讲好新时代法治故事，让法治精神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

0: 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听众朋友，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是特别有用的，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您赶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着，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了，现在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就都能够领补贴，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这里边呢，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测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清晰透亮，眼睛更加舒服了。那说的再好呢，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赶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是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是有份的啊！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关注河北省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解读专题发布会。刚刚呢，河北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来广普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河北省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起草的过程、主要特点和重点情况。

0: 普法规划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脉络有了清晰的认知。从八五到九的目标航向呢，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请大家听到的是河北省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处长尹硕，尹处长来为我们深度解读一下。
1: 全民普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八五普法实施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各部门坚持以新民法治思想为引领，着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动法治成为社会共识和基本准则。我省唐县、阜城县获全国守法普法县荣誉，太阳山红色法治文化带建设每月一主题普法宣传活动，定州市法令办人作用发挥等工作分别在全国创出品牌。一是突出普法重点，独立服务中心和群众需求。

宪法精神，深入宣传民法典、国家安全法、民基促进法、反网络诈骗法等与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和群众生活密切相关。

0: 卫省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清单，定期开旁听庭审等活动，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全省各大中小学累计配备法治校长16436人，培养专门法治课教师44409人，征集法治精品课、法治教案60000余篇，参与师生超过120万人。三是弘扬法治精神，以社会里法治文化进入人心。省两办印发贯彻落实关于加强社会里文化建设的意见工作举措，大力弘扬红色法治文化，挖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成功创建4个全国法治教育基地，创建命名首批11个省级基地，打造太阳山红色法治文化带，开展法治春联有奖征集、法治动漫微视频作品征集、法治文艺作品征集等活动，更征集法治春联1110余幅，法治动漫作品855余部，法治文艺精品作品151部。四是坚劝工作机制构建大普法格局，坚持普法依法治理相融合，培养36.1万名农村法律明白人和6.5万名普法志愿者，常到外开展普法宣讲、矛盾纠纷调处等工作，助力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先后创建了268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和49635个村级法治宣传阵地，推动法治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95普法期间，我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总体思路是立足服务15、17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推动新民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繁荣社会里法治文化为支撑，加快形成精准普法新模式为载体，践行社会里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里法治精神，为加快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和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好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政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全面落实，谁管理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的理念深入人心，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好，谢谢尹处长的精彩分享。青少年呢，是祖国的未来，也是法治建设的生力军。95普法规划当中特别强调了要加强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那么针对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我们将如何开展更具有针对性、更富时效性的法治教育呢？下面的时间请听共青团河北省委维护青少年权益部2级调研员马瑞智先生来为我们做解答。
2: 青年一代健康成长直接关系党和国家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共青团作为促进青年健康成长的政治学校，面对青少年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可以说是责无旁贷。95普法期间，我们将立足为党育人这个主责主业，主要抓好3方面工作。一是聚焦思想引领，引导青少年不断坚定法治自信。我们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团员、少先队员常态化学习教育内容，充分发挥主题团课、对课的组织化学习主渠道作用，用好青年大学习、红领巾爱学习等线上学习载体，分层分类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持续建强河北青年讲师团、红领巾巡讲团、校外法治辅导员队伍，用轻言轻语、童言童语解读阐释好习近平法治思想，促进法治成为青少年的思想共识和基本准则。二是精准分类施教，实现青少年成长周期法治教育全覆盖。我们面向中小学生，联合了省司法厅、省教育厅、省律师协会，持续开展

0: 引航青春法护成长青少年普法宣传活动，深化青年律师与中小学校结对报联机制，组织3000余名青年律师到所报联的中小学，重点普及与未成年人相关法律法规，常态化开展防范欺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校园安全等主题普法宣讲，面向大学生，我们要做优三下乡、返家乡、法治中国青春行等实践品牌。面向职业青年，我们聚焦就业创业、网络消费、信息保护等现实关切，走进社区、产业园区，开展小而精的法律宣讲，精准回应不同青年群体现实法律需求，着力提升青少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三是坚持服务导向，拓展青少年普法宣传教育新场景。在丰富普法产品供给方面，我们主动顺应青少年媒介使用特点，积极开发短视频、微短剧等普法产品，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新时代法治故事。在普法融入维护权益方面，统筹用好全省181个维护青少年权益岗、24家12355特邀法律服务单位、13支12355护航队伍等资源，建强12355青少年服务台，在提供热线法律咨询、个案接待、权益维护等过程中同步开展以案释法，达到受理一件教育一片的效果。在特殊群体关爱班服务方面，深化实施好为了明天青少年公益服务项目，在专门学校建立12355流动服务站，助力法律教育贯穿于干预矫治的全过程，实现关爱帮扶和法治教化一体推进。
1: 清仓了，清仓了！
2: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全场清仓聚会。
2: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1: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2: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1: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2: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1: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2: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1: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2: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廷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民生幸福的坚实保障。今天节目呢，我们重点关注河北省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解读专题发布会，带您第一时间来读懂未来五年河北普法工作的新蓝图和新举措。乡村治则百姓安，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呢，一直也是普法工作当中的重中之重。在九五普法期间，我省农业农村系统又将推出哪些硬招实招，让法治精神真正扎根乡土，惠及万千农户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河北省农业农村厅法规处处长霍嘉欣，请霍处长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我省农业农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农民群众法治素养明显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九五普法期间，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持续推进并抓好落实。一是持续深化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用好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习近平总书记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问答、习近平法治思想系列讲读等，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各类学习培训的重要内容，并加强以村两委干部为重点群体的法治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其服务广大农民群众和提升农村社会依法治理的能力。二是持续深化学习宣传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法律法规，与重点工作推动落实相结合，在抓好优化营商环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粮食安全等重点工作任务落实的同时，做好与农民群众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提高普法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与重要时间节点相结合，结合国家宪法日暨宪法宣传周、民法典宣传月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集中学习宣传活动，继续结合我省组织开展宪法进农村系列主题活动，举办大型普法活动，在讲解宪法知识的同时，就农民群众关注的土地法、土地承包条例和以土农业法为主的专业法律内容进行重点讲解。三是持续深化学习宣传的新方式、新平台和新技术，持续在全省广大农村地区举办河北法治乡村大讲堂公益讲座活动，围绕宪法、乡村振兴促进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等内容，邀请知名法律专家深入乡村，与干部群众面对面进行普法宣讲，接受法律咨询，以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直接培训县乡村干部和群众，举办全省农业农村系统法治动漫微视频作品征集活动，面向全省各市县农业农村部门征集的作品，突出法治元素，充分体现三农特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聚焦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关注度高的法律问题，重点征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深入浅出的解读，能够达到较好普法效果的作品。
0: 感谢霍处长的务实解读，一幅乡村振兴和法治建设同频共振的画卷正徐徐展开。规划的生命力呢，在于落地执行。九五普法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精准法治宣传教育的新模式，这无疑是本轮规划的一大亮点。那么，这一新模式将如何打破传统普法的大水漫灌，实现精准滴灌呢？最后的时间，让我们再次有请来广普副厅长为我们来揭晓答案。
2: 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经过40年的发展，已经由最初的普及法律常识，转向了筑牢法治信仰、提升法治素养的全新发展阶段。九五普法期间，我们将聚焦四个更加精准、持续深化法治宣传教育的工基侧改革。一是在职能定位上更加精准，法治宣传教育是一项公共职能系统工程，抓好这项工作， 国家在粮食各方责任找准执政定位，持续深化每月一主题普法宣传，由省司法厅牵头会同相关责任单位制定并发布年度主题计划，每月有一个或多个主责单位负责开展线上加线下特色宣传活动，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群众法治素养水平，聚焦社会治安治理、设防设肃、征地拆迁等重点领域，制定个性化的宣传方案和内容清单。同时，针对领导干部、青少年、农民、企业管理人员、新就业群体等，精准定位其法治需求，确保法治宣传内容与实际工作生活紧密相关，切实提升其法治素养和法治意识。二是在宣传方式上更加精准，重点在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实践中构建全方位即时性的普法体系。立法过程中，通过公开征集意见、召开听证会等方式，广泛吸纳公众参与立法讨论。法律颁布实施后，通过宣传立法背景、目的和主要内容，增强公众对法律的认同感和遵守的自觉性。行政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在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处罚和管理的同时，积极向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司法实践中，通过发布典型案例、庭审公开与旁听等方式，向社会宣传法律知识和法治理念，有效提升公众对司法的了解和信任。同时，在仲裁、公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等领域开展实时普法，确保公共法律服务的完整闭环。三是在内容供给上更加精准，在守好传统法治宣传教育阵地的同时，我们将深耕全媒体法治传播，开展普法品牌化建设活动，创建法治加非遗、法治加文旅等融合模式，推动法治宣传教育与河北优秀传统文化、非遗文化、红色文化相结合，将法治文化融入百姓的生活。加快推进 AI 加普法建设，开展沉浸式线上直播与线下联动活动，提升群众的参与感和获得感，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内容的智能形成、精准投送和实时互动，为群众提供全天候、便捷高效的法律知识查询和初步法律咨询服务。四是在效果评估上更加精准，利用政务数据、司法数据和互联网企业大数据，探索建立法治需求评估分析研发系统，动态识别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和维权痛点，精准查找普法工作的薄弱领域、地域、层级、环节和突出问题，不仅可以客观评价每个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的实际效果，还将为后续开展针对性的普法宣传、科学调配普法资源提供精准数据支撑，进一步提升法治宣传教育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时效性。最后，感谢各位记者朋友长期以来对河北司法行政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衷心祝愿各位工作顺利、身体健康。让我们继续携手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为费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片长贡献更大力量。
0: 好，感谢来厅长的权威解读。今天节目当中，四位嘉宾从宏观布局到微观落地，从青少年守护到乡村法治深耕，再到精准普法新模式的构建，为我们全方位的勾勒出了未来五年河北法治宣传教育的清晰路径和温暖底色。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强则国强。九五普法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你我共同的践行与推动。这里是阳光热线，我们稍事休息，揭晓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一组文旅方面的最新动态。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文旅方面的最新动态，传统和创意相融，假日焕发新活力，文化与烟火共生，游客尽享佳节红利。中秋假期，全省各地持续优化服务，推出惠民举措，充分激活节日消费市场。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夜幕降临，唐山河头老街盛世码头一轮巨型满月点亮升空，宫廷舞者月下起舞，市民游客湖面放灯，寄托中秋祝福。今年河头老街还推出盛唐巡游特别版，皇家、西域、诗人、民乐、市井四大方阵300余名 NPC 沿街巡游与游客互动，沉浸式场景带来高人气，也带动了夜游、夜食、夜购消费的不断升温。
6: 我们体验了一些小吃，比如说棋子烧饼、千禧板栗、炸丸子、烤鱿鱼，还体验了一些游玩的项目，赢了一些票，还没花出去。
5: 这个假期，我省多地推出特色夜游，拉动县域夜间消费。在邯郸临漳奥林城市之窗街区，中秋灯谜会、月饼 DIY、传统戏曲、变脸等项目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打卡。保定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全面升级大型沉浸式山水实景演绎《易水长歌》，璀璨夜色、文脉大戏、烟火商圈相互赋能。
7: 这场演出呢，又经过全面的升级，获得很多的游客喜欢。经过统计啊，我们是北京和天津的客人占比在持续上升，达到了40%。
5: 在邯郸磁县，游客乘坐装饰一新的画舫，凭栏望月，观赏演绎。环湖绿廊上，滨湖市集烟火升腾，水上夜游与岸上休闲业态双向联动，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带热湖区餐饮休闲消费。
8: 吃着湖面的湖风，吃着磁县的美食，美景配美食，体验感特别棒。
5: 大运河畔沧州大运河非遗馆美食市集拉开大幕，来自京津皖苏浙等运河沿线8省市50余种特色美食集中亮相，各类文创产品同步展销。在古城正定沙之船石家庄奥兰2期20000平米沉浸式餐饮主题长山幻宴正式开宴，汇聚80余家优质餐饮品牌，涵盖非遗老字号、全国地方菜系、头部火锅、海鲜自助、异国美食等多元品类。
9: 看了腾格尔老师的表演还有走秀，然后非常的精彩。
5: 除文旅消费外，商业综合体、便民商超、特色商展也成为市民假期消费主战场。石家庄市刚刚开业的北国西悦城是我省首家以城市花园为主题的创新型商业综合体，餐饮、零售、亲子、文娱业态齐全，吸引大批市民驻足打卡、逛店消费。
10: 各个设施都看着特别新，附近开这么一个综合体，多一份选择吧。
5: 中秋假期多元促消费活动在全省各地铺开，张家口公园打造草原汽车嘉年华，吸引京津冀车友相聚坝上，同步推出的文旅惠民、新能源汽车消费节等特色活动，让游客们在草原度假的同时也能购得开心、买得舒心。邢台南宫、廊坊文安、沧州河间等地商家围绕休闲娱乐、特色文创、农特产品等推出双节专属折扣、消费赠礼、团购秒杀等促销活动。不久前落地石家庄的同福集团新型社区零售模式持续发力，星贝超市、红楼超市等十余家爆品店通过全链条赋能传统小店，为双节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11: 咱们的礼盒啊，包括蔬菜水果，还有咱们的熟食都在往上提，白天从一开门就开始，咱们结账着就开始排队，
12: 离着也特别近，价格也合适，菜也挺新鲜的。
0: 这几天呢，我省各地的文体活动也是轮番上演。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衡水。昨天上午呢，2026衡水湖马拉松赛鸣枪开赛，来自澳大利亚、法国、美国、南非和全国的12000名运动员齐聚衡水湖畔展开角逐。我们来听一下衡水台记者的报道。
13: 今年是衡水湖马拉松创办15周年，赛事沿用经典环湖路线，近32公里临湖路段负氧离子充沛，赛道平均海拔22米，平坦开阔，弯道少。赛事实行3枪5区分时起跑，进一步降低起跑拥挤与补给压力，让每位跑者都能在自己的配速区间里畅快奔跑。参赛选手姚乐：
14: 环湖赛道就像老朋友一样，非常熟悉，每年都能感觉到赛道维护和赛事组织在一点点变好，分区起跑也比以前更加从容。
13: 经过激烈角逐，李子成以2小时15分08秒的成绩夺得全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冯丹以2小时34分07秒的成绩夺得全程马拉松女子组冠军。全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李子成：
15: 衡水湖马拉松第一年办的时候，我刚好是在参加伦敦奥运会，这一转眼15年过去了，今天又跑了一个2:15，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缘分的。来之前就听说衡水湖的赛道是非常平坦的啊，跑完以后果然是名不虚传啊，一马平川，然后赛道上观众都比较热情，整体来讲我觉得比较周到啊，比较完善，也在这里也祝愿衡水湖马拉松呢越办越好。
13: 2026衡马是衡水全新城市 IP 湖畔时光欢乐集的核心运动篇章，赛道终点直通湖畔时光欢乐集主会场，百余家特色美食、公益摇滚、剪纸走秀、非遗展演沿湖排布，实现跑乐购一站式体验。参赛选手李素贤：
16: 比单纯的跑完就走有意思多了，跑一场马拉松呢就想过了个节。
0: 日前在承德滦平，金山岭长城越野赛黄金年赛世界系列赛中国站开赛，作为亚洲核心分站，参赛规模达到3000人，吸引了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的320名外籍选手。赛道呢是贯穿金山岭长城的核心区域及燕山山脉，选手在奔跑途中可以尽览长城雄浑风光。我们来听一下承德
17: 选手在奔跑的同时，不仅能享受竞速的乐趣，还可以沉浸式领略长城雄浑壮美的自然风光。肯尼亚参赛选手帕特里克·基普恩盖诺：
18: 赛道体验很好。
17: 中国参赛选手钟阳森：
19: 赛道设置的还是非常有趣的吧，非常多样，既有这个山路，然后也有长城，我觉得能够很好的让我们体验到金山岭长城这个历史魅力和自然风光。
17: 赛事期间，全球头部体育媒体及国内多家主流体育平台同步开启全球直播，信号覆盖超100个国家和地区，吸引超300万观众。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磊：
20: 此次赛事是我们举办的第4届金山岭长城越野赛，赛事期间景区预计接待游客

0: 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30%。通过赛事的持续拉动，景区的品牌影响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今年以来，景区入境游客预计可达到4.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70%。
1: 除此之外呢，在邯郸户外站河北运动趣乡村，2026河北村跑嘉年华涉县丰收跑也鸣锣开赛，让人们大呼过瘾。赛道串联稻田、花海、渔村等特色景致，沿途太行群山、层峦叠嶂、青嶂河畔稻香阵阵，让跑友沉浸式的体验人在画中跑、丰收景中游的独特乡村风光。我们最后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赛道的风景美不胜收，赛事服务贴心到位，连片的稻田画面特别震撼。接下来一定要在涉县多逛逛，好好感受这里的乡土和民情。
3: 赛场竞速酣畅，古城夜游热闹。邯郸永年、广府古城两大特色市集点亮中秋夜色，府衙集市实景演绎热闹上演，水上集市灯带映水，搭配城墙灯光秀，民俗风情与水乡夜景交相辉映。
4: 很热闹，特别热闹，然后人也挺多的。
3: 月色伴歌声，乐曲贺中秋。中秋假期，衡水湖畔时光欢乐集开街，月圆之夜主题演出精彩上演，民谣摇滚伴着湖风，带来松弛的假日体验。
5: 不用赶行程，随心闲逛，有吃有玩，吹着湖风，很享受这种松弛惬意的游玩体验。
3: 张家口宣化天籁谷则上演了一场流行金曲嘉年华，山野化为天然舞台，多元曲风的演出吸引大批乐迷，观众置身山野之间，沉浸式感受经典老歌与潮流新曲的激情碰撞，尽情享受假日的欢乐时光。
6: 欢迎大家来张家口吃油面、涮羊肉、喝长城葡萄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我是从天津过来的，看完演出准备去宣化古城逛一逛。
8: 借助本次音乐盛会，有效拉动周边住宿、餐饮、零售等业态发展，推动节日人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将短途一日游转化为深度多日游。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2: 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3: 清和玉润，碧影生香，新晋商传奇，荷花讲堂。
4: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晋商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四时荷花，花期有限，盛放转瞬即逝。古人俱以一门古老非遗留住荷塘青姿，这便是通草荷花制作技艺。通草荷花依托通托木镜髓为唯一的原料，全程呢依靠匠人手工雕琢塑形，历经了多道繁复的工序成型，成品形态逼真，久存不枯，被世人赋予永不凋谢之花的美名。通托木呢又称通草，内里镜髓洁白如云，质地轻软，吸水易上色，干燥后定型稳固，是天然的花艺良材。一件完整的通草荷花要走完选材、软化、剪刻、捏塑、染色、粘贴、组装全套古法工序，全程无机器模具辅助，全凭匠人指尖功力把控。匠人先甄选厚实均匀的通草茎髓，经蒸煮软化，去除杂质，剖成薄如蝉翼的通草纸片，再依照荷花花瓣、荷叶的自然形态精细剪刻，徒手揉捏出花瓣舒展翻卷的自然弧度，还原荷瓣细腻褶皱。此后以天然矿物颜料来逐层的晕染，由浅入深晕出粉白花瓣、翠绿荷叶的自然渐变，最后呢将花瓣还有莲蓬以及叶片层层的粘贴，搭配金属骨架组装成完整的花枝，细微处连花蕊绒毛都清晰复刻，真假难辨。这项技艺啊流传千年，近代便有工人来佩戴通草花饰，清代扬州通草花更是风靡宫廷，成为传世贡品。匠人以通草复刻荷花，不只是复刻荷塘景致，更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清雅寄托。荷自古象征着清洁自持，不染尘俗，而通草质地朴素温润，草木本真与荷花风骨完美。

0: 美相融。从古时候宫廷簪花、厅堂摆件，到如今非遗文创、艺术陈设，通草荷花不断地走进大众生活。匠人以草木为媒，以指尖为笔，把一池荷塘春色凝于方寸器物。他不追求浓烈张扬，只以温润素雅的质感来复刻荷的风骨，是传统手工美学与荷文化相融的绝佳载体。以株通草，巧手生荷，一季芳华永世留存。这门非遗手艺藏着古人留住美好的浪漫，也诉说着荷花跨越千年的清雅内核。鉴赏通草荷花，我们既能够读懂传统手工的极致匠心，也能够于永不凋零的花叶间来体悟荷花清而不孤、温润自持的君子气韵。以上就是今天的荷花讲堂，明天我们精彩继续。马上进入今天的寄商课堂。
1: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寄商课堂。

0: 继商课堂商界导航，今天我们来说银发经济。银发经济很多人一听就觉得是养老生意，的确一提到老年人消费，脑海里浮现的画面大概是轮椅、助听器、保健品，再加上一个护工，整个行业的想象空间好像也被框在了照护这两个字里。但是36氪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中国银发经济产业研究报告中有几个数据值得注意。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银发经济规模已经突破了9万亿元，预计到2035年将会跃升到30万亿元。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达到3.23亿，占总人口的23%。这意味着，围绕3亿多人的需求，一个比新能源汽车产业大5倍的市场正在成型。但问题是，如果还只是卖拐、卖轮椅、做护理、做账户，这个市场撑不到30万亿。想要继续增长，就得重新理解今天的老年人到底在为什么花钱。我们从这份报告以及今年博鳌论坛上中国老龄协会发布的银发消费专项调查当中读到了四个观察，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首先，第一个是老年人花钱最猛的品类不是保健品，而是旅游和学习。如果你家里有退休的长辈，可能会注意到一个变化。以前打电话问他们在干嘛，答案通常是在家待着，出去买菜。现在呢，在上课，跟朋友出去玩了。这不是个别现象，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的上半年，老年旅游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6.2%，老年文化娱乐活动增速达到20.7%，老年兴趣类消费订单同比增长超过60%。从花艺培训到智能摄影设备，银发族正在用消费来打破节俭到老的刻板印象。更让人意外的是学习。今年4月发布的银龄阅读趋势报告2026覆盖了全国150多个城市12万份样本。数据显示，工作日休闲时间有34.67%的银龄群体选择了看书学习，高出全年龄段平均水平2个多百分点。23.12%的银发族计划为学习培训来增加消费支出。上海老年大学2026年春季学期推出了超过2.8万个学额，热门课程一上线就被秒抢。山西老年大学的学员规模呢也在持续的扩容，教培公司呢也开始转身。昂立教育2026年的半年报显示，公司营收6.85亿元，同比增长8.4%，净利润同比增长977%。其中一个重要增长点就是银发业务。超过80%的受访老年人认可教育学习对满足精神需求的重要性，超过半数曾经或正在参加兴趣班与培训课程。同一位老人，从退休70岁、80岁，需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刚退休的时候想旅游、想学东西，身体开始走下坡路后，护理和康复才变成刚需。银发经济的细分覆盖的其实是一个人从自由到依赖的整个后半生。第二，老年人最想要的智能设备不是会聊天的机器人，是能够让儿女放心的东西。你给爸妈买过智能设备吗？可能买过智能手环，买过平板电脑，但是他们的使用频率啊，大概率远低于你的预期。不是不想用，是那些设备从来没有真正回答过他们最在意的问题。那他们在意什么呢？今年3月份发布的2026年中国养老科技趋势洞察报告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答案。这份报告呢是梳理了养老科技的5大核心赛道：养老机器人、智能康复辅具、智慧健康服务、适老家居改造、老年智能产品制造。2025年呢，养老科技产业规模已经达到1.28万亿元。其中增长最快的不是什么炫酷的机器人，而是一套看起来不起眼的跌倒监测设备。人在卫生间或卧室卧倒之后呢，摔倒之后不需要主动的来按按钮，设备就能够识别异常状态并且发出报警。 一位体验过这类设备的老人说了一句话，这个要是真管用，孩子上班的时候心里能够踏实一点。是的，这句话呢点出了关键，老年人需要的科技不是参数多漂亮，屏幕多炫酷，而是解决一个具体的反复出现的焦虑，就是万一我在家出了事儿，谁能第一时间知道呢？报告提到，目前我国养老体系呈现了9073格局，就是约90%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适老化智能家居2026年市场规模预计达到662亿元，老年智能穿戴设备市场规模接近10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30%。那这些数字呢，说明了一件事，智能养老设备真正打动消费者的不是高科技，而是放心。他把子女原来只能够靠打电话确认的爸妈今天还好吗，变成了可以实时看到的数据。第三，就是个体开始抢老人了，抢的不是人哦，是消费力。这个变化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注意到，目前全国已经有16个省份出台了银发旅居专项政策，吉林每年拿出上亿专项资金打造避暑康养品牌，云南呢全年吸引近100万的候鸟老人，拉动近700亿的消费，四川攀枝花靠20.7摄氏度的恒温冬天每年吸引超过10万旅居老人，广西北海推行70岁老人全程陪同导诊服务，实现90000慢性病患者异地不断药。那为什么各地开始突然抢老人呢？算一笔账就明白了，全国企业退休人员约1.2亿，人均月养老金3350元，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约220万，人均月养老金6300元，两项加起来一年超过7万亿的购买力。当这些老人退休了，消费方向就从买房养娃转向了健康旅游休闲和品质生活。一个旅居老人通常住上3个月，房租餐饮慢病管理社交娱乐，人均消费轻松过万。2025年1到7月份，旅居老人带动广西综合消费580亿元，全年预计超1000亿。但值得注意的是，各地争抢的其实主要是那8000多万有稳定退休金、能跨省流动的低龄老人，而农村老人月养老金不足300，基本不具备跨省消费能力。银发经济的红利目前还远没有覆盖到所有的老年人群体。有预测显示，到2035年，银发人群精神情感消费占比将从目前的24%跃升到35%。银发消费的底层逻辑正在从活下去转向活得好。第四，备老就是准备的备啊，正在成为一个比养老更大的市场。这个变化呀，最容易被忽略了。我们说银发经济的官方定义是，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注意后半句，为老龄阶段做准备，这意味着银发经济的消费者不只是当下的老人，还有正在变老的中年人。35岁、45岁的人已经在为自己的第二人生来做准备了。尼尔森 IQ 发布的通往2026中国消费者趋势洞察报告指出，中国消费者的消费逻辑正在从外在消费转向内在自我投资，与我相关成为消费新驱动的核心。83%的60岁以上银发族愿意尝试用 AI 来辅助购物，55%愿意为新品支付更高的溢价，高出整体人群的47%。那这个数据呢，颠覆了一个偏见，就是老年人不接受新东西。事实恰恰相反，当产品真的好用，真的跟他们有关，他们付费意愿比年轻人还强。所以这种备老需求呢，也在改变很多看似和养老无关的行业。家装公司开始推出适老化改造方案，保险公司呢加码长期护理险，目前参保人数呢已经是超过了3亿。文旅企业布局康养旅居，甚至手机厂商都在做大字板、语音助手等适老化的功能。银发消费正在从老年专用品向整个消费生态来渗透。老年人呢不一定是商品的直接使用者，但是他们以及即将变老的人正在参与，决定这个市场最终长出什么。银发经济正在从养老的红利往第二人生红利来走。过去呢，很多需求这些成本由老人和他们的子女默默承受着。 那现在呢，他们正在被一样一样的拿出来，变成具体的商品和服务。养老红利退下去以后，竞争的关键就不再只是还能多卖一台轮椅，而是谁能真正理解一个积累了半辈子经验、资源和关系的人，在人生的后半程到底想过什么样的生活。这可能才是银发经济继续细分下去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好，希望今天银发经济方面的分享能够给你的商业思维带来启发。金山课堂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听众朋友，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是特别有用的，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您赶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着，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了，现在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就都能够领补贴，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这里边呢，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测试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清晰透亮，眼睛更加舒服了。那说的再好呢，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赶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是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是有份的啊！400-656-0303，400-656-0303。
5: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济商课堂。
0: 济商课堂，商界导航。每一代年轻人好像都有一点反叛。80后年轻的时候觉得70后太看重稳定，一份工作恨不得干到退休。90后走进职场又觉得80后太能卷，好像什么事情都有一条标准路线。等到00后开始工作，90后也成了他们嘴里的老登。这种代际之间的不认同其实很正常。一方面呢，年轻人往往更愿意挑战既有规则；另外一方面呢，每一代人呢面对的社会环境都是不一样的，原来的路径未必还那么有效。年轻人想发展自己。

自己的事业，积累自己的资源，就必然会重新的来判断哪些规则还值得遵守，哪些规则呢其实可以放弃。最近啊，我读到了全球广告传播集团电通发布的2026中国 Z 世代洞察报告，报告呢从工作、社交、消费、技术等方面记录了 Z 世代正在发生的变化。首先第一，职业发展不必完全绑在公司里。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59.7%的95后员工说自己不想做管理者，还有一项数据说没有找好下家就辞职的 Z 世代比上一年增长了37%。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年轻人花在提升自己上的时间并不少。报告提到了92.2%的大学生会给自己设置明确的目标，包括考研、考公、参加竞赛、发表论文。2025年上海秋季夜校开放报名的时候，143门课程不到1分钟就被抢完，近95万人同时报名啊。他们找寻工作的方式也在变化。报告提到，在一项对10000名毕业生的调查当中，61.6%愿意考虑主播、内容创作等一些新职业。另外还有一项估算显示，大约18%的 Z 时代的大学生已经尝试在校园里做小生意，从宿舍美甲、咖啡小摊儿到拍照、陪娃和校园跑腿儿，很多人呢早就在试着自己找客户做项目赚第一笔钱。这些数据放在一起来看，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它说明呢，年轻人正在把职业发展和在一家公司不断升职慢慢拆开。过去一家公司几乎掌握着一个人职业成长需要的大部分的资源，但是今天呢，这个条件开始变了，越来越多的职业资产可以离开公司单独的存在。做过什么项目，解决过什么问题是自己的经验，写过的文章、拍过的视频、经营过的账号是自己的作品。一个人的专业能力、行业的声誉和个人影响力也越来越有机会脱离某一家组织来继续的积累。于是呢，年轻人开始重新计算一份工作的价值，除了工资和职位，他们还会看我在这里能学到什么，能够接触什么项目，能够积累什么能力。对企业来说呢，这也是一个提醒，吸引年轻人不能只告诉他你在这里能够提升到哪里，还要回答另外一件事，就是就算有一天离开这里，这几年值不值呢？第二，就是想做一件事情不必先绑上一段关系。我们再来看一个数据，报告提出呢，独自旅行的人平均花费比跟团或者是结伴旅行高出60%以上，也就是说一个人旅行其实并不便宜，酒店没人分摊，打车没人平摊，很多双人套餐也享受不到，但他们还是宁愿自己走。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出发也意味着少了很多协调的成本，不用等到几个人同时有假，不用统一预算，不用为了行程吃饭住宿不断的互相的迁就。报告里呢，还有另外的一个现象，就是68%的受访者觉得自己的线下社交能力正在下降，但是健身搭子、旅行搭子、学习搭子仍然在增加。那这两个现象放在一起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年轻人呢正在把我想做一件事儿和我必须先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陪我做慢慢的拆开。过去很多消费产品啊，本来就是按照很多人场景来设计的，酒店房间呢默认住2个人，餐厅的很多菜按照多人份设计，旅游产品大量依赖拼团，唱歌、桌游、娱乐活动也通常默认几个人一起参加。所以呢，有没有人陪经常会直接影响到一笔消费能不能够发生。但是现在呢，供给开始适应一个人的需求，比如报告提到的一人食、小家电、家务服务、无人零售和付费自习室这些产品。一个人吃饭有合适的位置和分量，一个人学习可以直接租一个安静的空间，一个人开始成为一个完整的消费单位。所以说，这也给企业挖掘新机会提供了有趣的思路，那就是去看看你所在的行业当中有哪些消费必须默认必须好几个人才能够成立。一个人吃饭是不是还只能点大份菜呢？一个人旅行是不是还要承担双人房的成本呢？一个人运动、唱歌、参加活动是不是还有大量产品按照成群结队来设计呢？过去靠关系才能补上的缺口，今天有一部分呢是可以直接变成产品和服务的。第三，就是买一件产品呢，不必把未来的用法也一定

0: 定下来。报告当中有一组很有意思的数据， Z 时代新能源汽车车主当中42%购买过适应不同场景的扩展的套件，车内露营配件的渗透率从28%上升到52%。 Z 时代购买任天堂 Switch 配件的复购率也达到了62%。那么为什么主产品已经买完了，后面还会不断的继续的买配件呢？因为年轻人呢正在把另外两件过去经常绑在一起的事儿拆开，买下一件产品和决定未来几年怎么用它。过去呢很多硬件一旦出厂基本就定型了，消费者要尽量一次想清楚自己未来几年可能需要什么。对厂家也是一样，过去呢后续触达用户难，产品升级成本高，所以最稳妥的方法就是第一次卖的时候把功能尽量的做完整，把用户未来可能需要的东西提前装进去。可是现在呢产品和人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软件可以持续更新，硬件可以增加模块，一件产品买回去以后还可以通过配件不断的增加新的使用场景，品牌呢也可以在第一次交易以后来持续和用户发生关系。那么产品第一次交付只是关系的开始啊，而这件事情背后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就是人的生活本来就很难提前规划。一个现在从来不露营的人不知道两年以后会不会突然喜欢上户外，一个现在独居的人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养宠物、搬家或者是组建家庭。那如果企业要求消费者在第一次购买的时候就为所有未来需求来买单的话，用户其实要承担很高的预测成本的。但是呢，如果说产品保留了接口、模块和升级空间，用户就可以先解决今天的问题，等生活真的变化以后再决定下一步需要什么。所以像接口啊、配件啊、模块啊，这些设计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是给用户保留未来的选择权。那今天呢，先解决今天的问题，未来的事儿呢，等未来真的发生了再决定。一个产品保留了继续调整的余地，购买才可能成为一段长期关系的开始。现在的年轻人啊越来越在意自己的主导权，所以企业需要明白替用户省事儿和替用户做主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儿。前者呢是把那些麻烦呢、重复啊、耗时间的事情把它接过去，后者呢是连用户以后怎么选、什么时候变、往哪里走也一起都决定了。我们举个例子，比如健身产品，用户呢买了一张健身卡，商家当然可以帮他来记录训练、提醒课程和推荐动作。但是如果一个人只是想下班以后动一动，系统却天天提醒他减脂、称体重、打卡，还不断推30天瘦10斤的计划，就会给用户带来压力。再比如做母婴产品，品牌可以告诉父母一款辅食机怎么用，不同阶段大概需要一些什么，但是没有必要把科学育儿变成一张越来越长的任务清单。几个月必须会自主进食，几点必须睡觉，父母本来来买一个工具，最后却像多请了一个人在旁边给自己布置作业。所以呢对于企业来说啊，有一个问题是值得重新检查的，那就是你的产品里还有多少绑定啊，是真的在给用户来创造价值，又有多少是只是因为过去这样做最省事儿。所以我们说好的产品里呢和服务当中不是替用户来决定的更多，而是让用户更容易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决定。好，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的商业思维有所启发。这商课堂我们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国庆假期一起去长白山赏最美秋色，
2: 石家庄组团出发，纯玩零购物，6天玩转长白山、延吉、哈尔滨，
1: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3: 清仓了，清仓了！
2: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3: 全场清仓聚会。
2: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3: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2: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3: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2: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3: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2: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 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3: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一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2: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廷大酒店二楼。
3: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三楼。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请先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0: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0: 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计商课堂。
1: 计商课堂，商界导航。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情绪经济。很多人会觉得情绪经济是智商税。的确，花几百块钱买一个没有实用功能的毛绒玩偶，花上千块来追一场演唱会，花几十块来买一杯联名奶茶，在不少人的理解当中，这些钱花的不值。但是数据告诉你啊，这片市场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增速是惊人的。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中国情绪消费市场规模从2022年的 1.63 万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 2.72 万亿元，2026年呢预计突破3万亿元，近四年平均增速是 18.6%， 是整体零售增速的5倍。机构预测2029年呢将会突破 4.5 万亿元。在2026年的一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明确提出支持建设若干消费、带动作用强的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江西、重庆、浙江等多地更是直接将情绪经济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一个曾经被认为是冲动消费的东西，正在成为一个被政策认可的万亿级的产业。那这也意味着，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说啊，情绪不再是商品的附加赠品，而是一个独立的、可被定价的、正在高速膨胀的需求本身。我从多份报告和公开数据当中读到了四个观察来和你分享。首先，第一个就是年轻人花钱的标准变了，从性价比转向新价比。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联合 Soul APP 发布的2025 Z 时代情绪消费报告显示，超过90%的青年认可情绪价值，近60%愿意为此买单，月均情绪消费支出高达949元。但同时呢，82%的年轻人说自己在省钱。哎，这矛盾吗？不矛盾的。2块钱的纸巾嫌贵，200块的香薰闭眼买，外卖要凑满减，演唱会门票说走就走，不是不花钱了，是花钱的逻辑彻底的变了，刚需极致抠，越挤舍得花。人拓发布的2026年情绪价值全景电商消费报告，把情绪消费呢分成了三个层级：及时疗愈类，主打的是轻决策、快反馈，零食饮料啊、微醺酒饮啊、潮玩盲盒呀、解压玩具。这个赛道的市场规模呢突破了2200亿元，同比增长21%。一个几十块的捏捏乐，一个盲盒，就是年轻人最低成本的情绪急救包。日常滋养类以长期主义为内核，新中式的穿搭、中式的食疗滋补、细分身体护理，市场规模呢达到了9000亿元，同比增长26%。它不是让你瞬间开心，而是让你觉得，我在好好对待自己。深度架构类呢，指向的是身份认同与自我实现，运动户外、珠宝文玩、知识付费、创作工具，市场规模达到3100亿元，同比增速高达45%，是增长最快的赛道。那这三个层级叠在一起，你会发现情绪消费啊，它不是一种冲动，而是一个完整的消费结构。从几块钱的解压玩具到几千块钱的户外装备，本质上呢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就是我怎样才能够让自己感觉好一点。过去呢，商品竞争的是功能价值，更耐用、更实惠、更好

用，而现在呢，功能价值是基础，情绪价值才是增量，谁能多提供一层让人感觉对了的东西，谁就能够多拿走一份溢价。第二就是不完美的产品反而卖爆了，因为他们刚好接住了情绪。还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说过，2025年一批叫库库玛的毛绒玩偶在网上爆火，它不是精心设计的 IP 形象，而是一个生产的瑕疵品。缝制的时候嘴巴给歪掉了，表情看起来委屈巴巴的，但恰恰就是这种不完美击中了大量年轻人的共情点，订单排到数月之后，工厂加急扩产。当然类似的还有像捏捏乐，就是一种软糯的硅胶解压玩具啊。2025解压玩具品类洞察报告显示，全球解压玩具市场持续扩容。杭州师范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发现，上课的时候有学生在桌子底下偷偷捏一个彩色小物件，课后一问，学生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捏一捏特别的解压。所以2025年呢，中国潮玩市场的零售额达到了879.7亿元，同比增长21%，首次超越了传统玩具市场的801.3亿元。谷子经济就是二次元 IP 周边市场规模达到1689亿元，同比增长超40%。那这些产品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但解决一个情绪问题。就你工作压力大，捏一捏就好了，你觉得生活缺乏掌控感，拆一个盲盒就有了一次确定的小惊喜。你觉得孤独，桌上摆一个毛绒角色就像是有人在陪你。过去做生意呢，逻辑是你有问题我来解决，那现在多了一条逻辑，就是你有情绪我来接住。产品本身的实用性在退后，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连接在前进。一个哭丧着脸的瑕疵玩偶比一个完美无瑕的精美摆件更好卖，因为它让人觉得被理解了。这可能就是当下消费品创新最值得注意的方向，完美的产品让人欣赏，不完美的产品呢让人共情。第三就是 AI 正在把情绪服务从奢侈品变成大众消费品。过去呢，获得专业的情绪支持是一件昂贵的事情，一次心理咨询几百块，一次深度的陪伴服务可能需要时间和金钱的双重投入，而 AI 正在改变这个等式。齐信宝发布的2026年 AI 陪伴机器人行业观察报告指出，陪伴机器人赛道在过去一年完成了从玩具的硬件到情绪容器的泛跃式的这样的一个跃迁。2024年呢，中国 AI 伴侣市场规模达到387亿元，同比增长85.3%。2026年福报会上，多款 AI 情绪陪伴产品集中亮相，能聊天的毛绒玩具，会讲故事的机器人台灯，能说方言的智能玩伴，他们可以通过语音交互，在持续对话当中记住你的习惯偏好，逐步养成专属的人设。深圳市玩具行业协会与京东联合发布的 AI 玩具消费趋势白皮书预计，中国 AI 玩具市场规模将会突破1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70%。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过去一次心理咨询几百块，现在呢 AI 情绪陪伴服务几十块钱就能够体验，原本属于少数人的情绪服务正在变成大众消费品。更值得注意的就是短剧这个品类。2025年呢，中国微短剧市场的规模达到677.9亿元，用户接近7亿人，而 AI 短剧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写这个行业。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 AI 漫剧市场规模已经达到220亿元，预计全年达到400亿元，同比增长138%。有统计称啊，行业平均每36秒就上新一部 AI 短剧。那为什么大家停不下来呢？因为短剧给你爽感啊，小游戏给你成就感啊，而现实生活恰恰最缺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 AI 呢，大幅度降低了情绪服务的生产成本和获取的门槛儿。当供给端的成本被打下来，需求端的闸门就被彻底的打开了。这背后呢，是一条清晰的商业规律，就是每一次技术革命呢，都会把原来某种稀缺的服务变成基础设施，而 AI 正在对情绪服务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再来说第四，就是情绪消费最大的增长空间可能还没有被打开呢。目前情绪消费的主力人群是26到45岁的女性，占比超过60%，但是男性市场和下沉市场的渗透率呢还不到30%。所以这就意味着情绪经济目前覆盖了

0: 最容易触达的那部分人群，更大的增量空间还在水面之下。同时呢，一个更深层的社会结构变化正在为这个市场提供长期的燃料。我国独居人口已经超过2.6亿人，城镇心理亚健康人群8.4亿人，超过5亿的成年人存在睡眠困扰。你看，这些数字背后呢，是大量未被满足的陪伴需求、解压需求和被理解的需求。传统家庭和熟人社交的陪伴能力正在减弱，于是呢，宠物火了，虚拟偶像火了， AI 陪伴也火了，而且情绪消费正在入侵原本不属于它的品类。比如说名创优品，一款几十块的香薰月销超过10万家，今年夏天荷花干花的摆件销量同比上涨163%。这些产品共同特点就是单价低，非刚需，但是治愈感拉满。与此同时呢，一人食的市场也在爆发啊，就是一个人吃饭一人食。国内一人户的家庭超过1.25亿，外卖单人套餐占比从2020年的32%涨到现在的48%。单人小火锅啊，一人食的烤肉啊，小份的预制菜啊，增速都是行业平均的2到3倍。它不是一个人凑合吃啊，而是一个人讲究吃。另外像撸宠馆啊，就是撸猫啊，撸各种宠物的这样的小的场所，还有手作的工坊、沉浸式的剧本杀、City Walk， 这些不是玩儿，是年轻人花钱买低压力社交。传统社交太累了，饭局啊要敬酒，聚会要尬聊，但是撸猫啊、做手工啊、City Walk 呀，不用说话也不尴尬。所以说，当越来越多的品类被情绪化改造，你就会发现，情绪经济啊，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赛道，而是所有赛道都多了一层新的竞争维度。情绪价值经济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当感受可以被定价。过去呢，消费的基本逻辑是功能交换，你付钱，我提供一个能用的东西。而现在呢，一个新的逻辑正在叠加进来，就是情绪交换，你付钱，哎，我让你感觉更好一点。这可不是凭空出现的，它背后是三重力量的一个交汇。需求端，庞大的人群存在情绪缺口、情感缺口，独居人口增加，社交成本上升，生活节奏加快，让被理解、被陪伴、被治愈从锦上添花变成了刚需的需求。而供给端呢， AI 技术大幅度地降低了情绪服务的生产成本，从 AI 玩具到 AI 短剧，从 AI 陪伴到 AI 心理咨询，技术呢把原本昂贵的情绪劳动变成了可规模化复制的产品。我们再来看政策端，国家层面已经是将情绪消费纳入到促消费政策框架，多地政府呢明确扶持了，为行业发展提供了确定性。所以说这三重力量叠加，让情绪经济从小众的赛道呢能够继续的往前有更多的一个扩展。那么同时呢，在今年的7月份，别花钱买增加情绪劳动的东西登上了一个微博的热搜，阅读量超过了5.2亿。很多年轻人就发现，有些东西啊买回来不仅没有治愈自己，反而成了新的负担。比如说需要手洗的真丝睡衣，用两次就积灰的面包机，需要天天打理的精致摆件等等等等。其实这些都说明消费者也在进化，那他们需要的不是被包装的被包装过的情绪，而是真正能够让生活变轻盈的东西。真正的悦己是减少负担，而不是增加新的需要伺候的对象。这就对所有的情绪经济的人提了一个醒儿，就是你卖的不是治愈这个标签，而是真正帮消费者减少一份情绪成本。所以我们说情绪经济不是风口啊，而是消费逻辑的一个底层的迁移。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成为为感受体验精神寄托付费的时候，竞争的焦点就不再是谁的功能更强，而是谁更懂人心深处那些说不出口的需要。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的商业思维带来启发。解商课堂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有些中老年朋友却很苦恼，因为岁数大了，眼睛问题越来越多，手机电视啥都看不清楚，吹点风就哗哗流泪，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要家人照顾，心里特别难受。后来用了咱们的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眼睛清晰舒服多了，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逛超市都没问题，大家反馈用着都不错，所以我们才一直推荐。当然，如果您也有以上问题，那就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6: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现在这个天气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对吧？那这时候要是能喝上浓香的好茶，那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继广誉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其实喝茶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大红袍是响当当的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那作为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巅峰代表。那么冲泡之后呢，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醇厚，持久不散，回味甘醇悠长。那么这个是大红袍。那再来说说这款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的金骏眉，这个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啊。金骏眉的干茶条索纤细锦绣，冲泡之后呢，茶汤金红透亮，非常香，喝到嘴里顺滑甘甜，回甘持久。但是我们都知道，特级好茶向来是不便宜的，一斤的价格动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那今天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呢，今天下单买一罐再送一罐，也就是说一罐的钱可以到手2罐大红袍或者2罐金骏眉。当然如果说两款茶都想尝尝，那你也可以选择一罐大红袍加一罐金骏眉，3种搭配任意选择啊。那考虑到很多朋友想在过节的时候送长辈或送好友，所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高档喜庆的包装精品茶叶罐，加上那个礼袋，过年送礼特别拿得出手，看上去非常的体面大气。那好茶限量发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那今天推荐的这两款茶，大红袍和金骏眉，每一片茶叶都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产地直发，有产品检测报告，而且不添加香精色素，食品安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喝啊。日常一斤的价格呢，可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但是继广誉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买一罐再送一罐，你可以两罐都要大红袍，或者说两罐都要金骏眉，也可以一样一罐， 相当于99元，到手500克，整整一斤，而且呢还送礼袋包装，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先多囤几罐，自己喝呢可以暖身暖心。另外就是过年了，如果说不知道给父母长辈或者朋友带点什么，那送茶叶肯定是最贴心、最有诚意、最不会出错的。那如何购买呢？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8: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7: 这里有实用的。

0: 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1: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1: 银铃俱乐部，
0: 陪您乐享每一天。
1: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0: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这样一个大家庭当中哈，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 19933127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还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更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号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同时呢，我们现在还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开通了银铃意愿这个线上板块，那不管您的爱好是书法、绘画、摄影、表演、朗诵、声乐，还是器乐、健身、茶道、诗歌写作、文艺创作等等，银铃意愿都能够为您打造一个专属于您自己的展示空间。那只要您是离退休人士就可以来进行投稿，详细情况请您添加专属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进行咨询，我们也期待看到您的作品。好，那接下来的银铃情报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1: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0: 那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已经正式完工。从昨天，也就是9月27号开始呢，已经和公众见面了。那今年的花卉布置是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的字样，北侧呢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花篮内部呢，选取了代表着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着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那从空中来进行俯瞰呢，这个花篮下方有一个直径45米的底花坛，它是用牡丹花的图案来组成了一个祖国繁荣昌盛的图景。那这个国庆假期，如果说各位叔叔阿姨有去北京旅行的计划，也不妨到天安门广场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巨型花坛。那国庆假期临近呢，咱们河北各地的文旅也是放出了大招，宠客福利直接拉满。其中呢，张家口安排了21.96万张消费券，各大景区同步解锁超值优惠，票根优惠呢覆盖了200多家商户。雄安新区呢，则是发放文旅类政府消费券，看书、逛展、看演出全部能省。日前，2026年河北省燕赵乐享银铃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主题活动涵盖乐龄文创、乐龄文艺、乐龄阅读、乐龄健身、乐龄康养和乐龄科普这六大板块，全方位的打造河北特色老年精神文化服务品牌，为全省老年人提供更加多元优质的精神文化服务。

0: 我们再来关注亚运会。那昨天呢，也就是在9月27号啊，第20届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路赛决赛的较量当中，我省的运动员孙思贝凭借着第2轮的出色发挥，力压日本选手，以93.80分夺得冠军，赢得了亚运会该项目的历史首枚金牌。那这也是我们河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斩获的第11金了。那截止目前呢，我们的中国队依然是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那最后我们要说到的这条消息，也是提醒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近期呢，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民汇通等为名实施诈骗，不法分子呢是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的工作人员，宣传可以发放高龄补贴、普惠专项资金，要求先交保险费、保证金、激活费，或者以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等等诱惑充值投资，最终呢是无法提现的。民政部也表示，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民汇通项目，也未推出任何类型产品和相关 APP。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2: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

0: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同时我们也非常欢迎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号19933127501 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报名来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这两个板块了。您还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更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那同时呢，我们还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开通了银铃意愿这个线上板块，不管您的爱好是书法、绘画、摄影、表演、朗诵、声乐，还是器乐、健身、茶道、诗歌创作、文艺创作等等，银铃意愿都能够打造属于您自己的专属展示平台。那如果说您是离退休人士，就可以来进行投稿了。详细情况也请您添加专属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进行咨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看到您的作品。那接下来呢，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铃领读团，
1: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银铃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0: 今天的银铃领读团，我们依然邀请燕赵银铃领读者做客直播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银铃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燕赵银铃领读者是河北省朗诵协会会员、石家庄墨海书会朗诵艺术团副团长刘喜凤，以及河北省朗诵协会会员、石家庄墨海书会朗诵艺术团团员张丽。我们先来请出二位。二位好。
2: 主持人好。
0: 嗯，我们也分别跟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刘阿姨先来吧。
2: 好的，大家好，我是燕赵银铃领读者，来自石家庄墨海书会朗诵艺术团的刘喜凤。
0: 嗯，非常的欢迎我们的刘团长啊，这是我们墨海书会朗诵艺术团的副团长啊，欢迎您。那接下来是张阿姨。
3: 大家好，我是燕赵银铃领读者，来自石家庄墨海书会朗诵艺术团的张丽。
0: 嗯，欢迎您啊。其实每一次在这个直播间面对着各位叔叔阿姨的时候，我这个叔叔阿姨都喊不出来。我想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也看到了，两位非常年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就稍微的这个不礼貌一点，我就喊大姐吧，因为这个阿姨实在是喊不出来哈。二位大姐其实今天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篇目，这个篇目呢其实是二位的保留篇目了哈。我们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节，二位还有过演出，这个叫做《半条被子的故事》，是吗？
2: 对的。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先准备一下电乐，二位也做一下准备，先来听二位为我们带来的诵读篇目《半条被子的故事》。

0: 湖南汝城沙洲村，深秋的风卷着冰冷的雨丝，敲打着破旧的茅草屋。长征的队伍像一条红色的巨龙，蜿蜒在崇山峻岭之间。三位年轻的女红军战士因伤病掉队，在风雨中敲开了一扇柴门。开门的是这家的女主人徐姐秀。看着眼前这三个浑身湿透、嘴唇发紫的姑娘，徐姐秀的心猛地揪了一下。家里穷啊，连一条完整的被子都没有，但善良的本能让她侧过身，将这三个陌生的身影迎进了家里。快进来，快进来，外面冷，别冻坏了身子。那一夜，窄小的木床上挤着四个人，徐姐秀和三个女红军紧紧依偎在一起。身上盖着的是徐姐秀家那块烂棉絮和三个女红军仅有的一条行军被，身体的温度驱散了寒夜的冰冷，轻声的交谈融化了心灵的隔阂。他们聊家乡，聊亲人，聊那个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新世界。徐姐秀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世上真有一支队伍是专门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天蒙蒙亮了，部队要出发，女红军也要归队了。临行前，他们看着徐姐秀家家徒四壁，看着那张空荡荡的床，心里沉甸甸的。大嫂，这几天打扰了，这条被子您留着，天冷了给孩子盖。
1: 那怎么行，你们还要赶路，前面山高路远，天寒地冻，你们更需要它。我不收，坚决不收。
0: 推让之间僵持不下，突然一位女红军从背包里掏出一把剪刀，咔嚓一声，清脆的声音划破了清晨的宁静，那条唯一的行军被被剪成了两半。大嫂，这下您可别推了，这半条您留下。

0: 等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回来看您，到时候一定给您送上一条完整的新被子。徐介休颤抖着双手接过那半条带着体温的被子，泪水无声地滑落。他站在村口，望着那三个红色的身影消失在茫茫晨雾中。这一别竟是半个世纪的守望。后来的岁月里，徐介休常常坐在村口的桥头上，望着大山的方向。他在等，等那三个姑娘回来，等那句承诺兑现。虽然那半条被子后来被反动派搜走烧毁了，但在徐介休的心里，它从未消失。它化作了一种信仰，一种力量，温暖了他的一生。1984年，记者罗开复重走长征路，见到了84岁的徐介休老人。老人问的最多的还是那句话：“那三个女红军回来了吗？”当得知他们可能已经牺牲在长征路上时，老人泪流满面，但他留下了一句震撼人心的话，传遍了神州大地。
1: 什么是共产党？
0: 共产党就是自己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半条被子盖不住一个人的全身，却能温暖人心。半条被子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他告诉我们，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密码，也是我们要永远坚守的初心。
1: 今天当我们再次抚摸这段记忆，那半条被子的温度依然滚烫，
0: 它飘扬在红旗上，流淌在血液里，激励着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呀，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二位大姐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把这个非常感人的故事送给了我们。还有两天的时间就要到国庆了，我觉得正好在这样的一个时机，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篇，非常有这个红色的记忆，有着这样一个爱国情怀的故事，其实也让我们觉得内心一颤哈。能问一下二位大姐，就是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篇目吗？
1: 因为今年是中国工农皇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特殊的日子，
1: 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就排练了这个节目。
0: 排练了这个节目，能看得出来您二位都已经把这个文稿烂熟于心了。从什么时候就开始一起合作练习这个篇目呢？
1: 从8月份吧。
0: 8月份开始。那您二位除了这一次合作之外，以前有过合作吗？因为能感觉到二位其实合作得很默契。
1: 以前合作吧，都是我们是大合诵的时候合作，没有单独两个人合作过。
0: 没有单独两个人合作过。那这一次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二位觉得，哎，我们可以一起来呈现一个作品？
1: 也就是考虑到这个长征胜利90周年，然后正好找到了这个适合两个女生读的一个作品。
0: 啊，二位平时是好朋友吗？还是说在什么样的契机下认识的？
2: 你来说。

0: 我们是老年大学的同学。
1: 老年大学的同学，那、也是退了休之后才认识
0: 的。
1: 是退了休之后才开始去接触朗诵，还是说以前的工作二位就和这个文字会有关联呢？
0: 没有，这是退了休以后，我接触的晚一些，他接触的早一些。
1: 刘大姐会接触的更早一些。
0: 对，
1: 能问一下刘大姐，您学了多长时间吗？
2: 我是从2019年开始学的。
1: 那到现在这7年了。
2: 对。
1: 张大姐呢？您？
0: 我是2022年吧，是在老年大学
1: 开始去接触这个朗诵。
0: 对，
1: 其实二位都是接触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大家说听的就是一身鸡皮疙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人的这样的一部作品。还有人说二位的声音很好听，说尤其是刘大姐第一句出来的时候觉得真的是很专业的水准哈。能问一下刘大姐吗，就是以前有人说过您声音特别好听，应该要去试一试朗诵吗？
2: 也没有，因为我声音本身就是有点细有点尖，就退休以后我也不知道学什么，本身自己没有什么才艺，一个偶然的机会吧，接触到朗诵，然后参加了学习，通过就是标准化的练习吧，
1: 练声是吧，
2: 对，才有了现在这种声音。
1: 那您在接触这个刚刚接触朗诵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它要有吐字归音的练习，要有这个声音气息的练习，您觉得难吗？
2: 我本身吧，平时就是说普通话，因为我爸爸是北京人，妈妈是石家庄人，我们在家一直就说普通话。普通话对于我来说吧，说起来也是很简单的，但是呢，通过学朗诵哈，我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啊。比如说波浪的波吧哈，就说哈。我们发音的时候平常不会这样，
1: 对，就河北人好说波浪，
2: 对，
1: 波浪
2: 它是原口音嘛，窝啊。我就觉着哈，这个是我要主攻的一个目标。我从上这个老年大学这个第一节朗诵课哈，我下课就去买了一本字典我要把我这个归音练到位。
1: 所以说还是会发现不一样的，就是以前可能会觉得不就说话吗，是吧，我一直说的普通话，一辈子都在说普通话，后来发现在接触了朗诵艺术之后，它其实还是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的哈。能问一下张大姐吗，就是您在学习朗诵之后您觉得有什么变化吗？
0: 学习朗诵，实际上呢，我这个人啊，就是悟性特别的差。
1: 这还算悟性差？
0: 是真的，真的。就是怎么说呀？反正是就是在这个老师们的这个指导，特别是这个刘团的这个指导下吧，我觉着呢，进步还是挺大。
1: 刘大姐也给了您平时很多帮助。
0: 对，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之前呢，就是朗诵，对于这个情感的这个把握这块不行，差的挺多的。然后通过这一篇作品，哎，我深深的就是体会到他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给我指导。所以呢，我认为呢，就是通过这篇文章，我的这个情感的这种释放吧，好像多多少少找着点感觉了。
1: 多么专业的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平台上说二位真的呈现的特别的好哈。那咱们抛开这个朗诵来说一说其他的，想先问一问刘大姐，您退休之后的生活除了这个朗诵之外还有其他的爱好吗？您一般怎么安排这退休之后的生活？
2: 我退休以后就是觉着还是要锻炼身体。锻炼身体呢，我也不会跳舞也不会干什么的。后来偶尔在公园转的时候发现有走模特的，我就开始喜欢上走模特了。
1: 怪不得您气质这么好身姿如此挺拔哈。
2: 是，其实哈，我年轻的时候哈特别瘦，个儿也有点高哈，老爱哈着腰，然后我妈妈就经常说我都没改过来，等加入模特队了以后就必须得改了，有对照了。
1: 这个平时也是借着这个走模特，一个是锻炼锻炼身体，另外就是在接触了这个学习之后，是不是对您朗诵上台这个也会有帮助？
2: 对，我经常去主持一些节目，就是中老年艺术团的一些活动吧，经常去主持，就是在舞台上一站哈，身姿挺拔了，然后这个声音再发出来了，就感觉自己挺美美的
1: 了。那我们就是同行了，以后希望能够和刘大姐有合作的机会哈。那问一下张大姐，您退休之后的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0: 主要就是上老年大学，在老年大学里学一些知识吧，因为之前没有退休之前呢，都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然后呢，在老年大学学学声乐，学学朗诵，然后现在又学一个手机摄影。
1: 三个科目。
0: 对对对。
1: 这爱好也很广泛。那三个学习是不是就已经把平时的这个填充得非常满了？
0: 对对对，挺满的。因为原来刚开始上老年大学的时候吧，就觉着哎呀就是玩一玩。后来呢，就是通过不断的学习，然后就觉着哎呀，越学好像感觉越难，越不会，还得需要课下得
1: 给
0: 练
1: 习，
0: 是吧？对对对，
1: 真的是特别的好哈。其实很多的叔叔阿姨走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都会有年轻人发出感叹，说怎么会有这么昂扬的这个精神，如此饱满的这个热情。二位能够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经验吗？刘老师，您觉得是怎么有如此这个好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有什么秘诀跟大家分享？
2: 我刚退休的时候吧，就想着出去转转，出去转转哈。我本身比较喜欢摄影，现在我也是比较爱读书的。就比如说哈，我读过那个《编程》这本书吧，
1: 就要去湖南，去凤凰看一看。
2: 沈从文先生那个故居，我去了，去湖南看了看，然后又去《编程》那个地方去了。就是哈，当时坐着那个拉拉渡哈，听着那个声音的时候，就感觉哈回到小说里一样了。你再坐在那个翠翠那个白塔下边哈，就好像是哈听见那个罗宋哈在对面唱歌一样，就是把这个哈摄影和旅游和平常的自己的爱好读书啊结合到一块儿。另外我还拍了好多视频哈，然后做出来结合朗诵，自己解说，
1: 自己去录，自己去感受，然后自己再解说。
2: 对然后就发到视频号上，一些公众号，就是自媒体上吧哈，就是大家好评也挺多的，
1: 好评如潮，反响很热烈。
2: 对，就是哈，自己通过这个制作哈，通过这种解说，就对，别管是我对书里的人物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还有就是啊，对这个旅游不是光看景了，但是咱们光说诗意远方，但是啊，我觉得诗意远方还不够，要有诗意人生，就是把这些啊平常自己的理解什么都要加进去，感觉就是更美好了。
1: 你看现在很多人都说这个 AI 未来能够取代很多的工作，但是你看 AI 就没有办法提供给我们这么细腻的这种情感。我们用 AI 去生成一个旅游的视频也好，一个什么也好的话，我们发现它总是少了点我们说的那种人情味儿哈。但是刚刚刘大姐讲的这个就是充满了这种人情味儿，充满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温度的。那张大姐您觉得呢，就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能够永葆青春和活力？
0: 我觉着和优秀的人在一起，让我不断的前进，我觉着这就能永葆青春，我感觉。因为我身旁的这个刘团就是我学习的榜样，是他带着我一步一步这么过来的。所以我觉着他的这些爱好呢也挺触动我的。
1: 二位既是同学
0: 又是
1: 好
0: 朋
1: 友。
0: 对对对，他始终激励着我前进。
1: 那今天其实我们也非常谢谢能够请到二位大姐做客我们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如此专业的一个艺术上的呈现哈。我们也希望日后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请进二位，同时也希望二位能够在咱们石家庄墨海书会朗诵艺术团号召我们的优秀团员们都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吗？
2: 好的
0: 好
2: 的，好，
1: 谢谢二位，也提前祝二位国庆快乐啊，祝二位这个假期快乐。好，那今天的这个部分我们就到这儿了，稍后呢会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大百科，稍后见。
3: 清仓了清仓了，
4: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3: 全场清仓聚会。
4: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3: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4: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3: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4: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3: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4: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3: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4: 杭商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3: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5: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了。但同时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当中哈，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报名参与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这两个板块了，向我们也来展示一下您的风采哈。同时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线下的活动以及群内抽奖。那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呢，也开通了银铃意愿这个线上板块，不管您的爱好是书法、绘画、摄影、表演、朗诵、声乐，还是器乐、健身、茶道、诗歌创作、文艺演出等等哈，银铃意愿都能够为您打造一个专属于您的自己的一个展示的空间和平台。只要您是离退休人士，就可以来投稿了。详细的情况也请您添加专属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进行咨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看到您的作品。好，那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生活大百科环节。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是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月律师，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解读议定监护。
5: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1: 好，生活大百科，今天的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月律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叫晚年安心，我为自己做主。我们也请月律师呢带我们来了解一下议定监护这个词哈。我们先来请出月律师。月律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岳律师。
1: 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词呢叫做议定监护哈。我们也来说一下，其实之前是有过这个相关的一些实施的，有过这个具体的落地的。像年过七旬的罗阿姨啊，这是上海人，她呢在丈夫去世之后啊，与她智力残疾的儿子相依为命。她就经常担忧一个问题，说因为你看我的儿子他智力上有缺陷，那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谁来照顾我的儿子？或者如果有一天我出现了问题，失智失能了，谁又能够来作为我的监护人出现呢？于是在2026年1月5号，罗阿姨也是提出了申请，由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街道综合办为这个罗阿姨签订了一个议定监护协议，为她自己和儿子选择了一个未来的监护人。那咱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也想先请岳律师为我们解读一下，就什么是 议定监护，就他和我们平时常说的就是子女来监护还有这个法定监护人，他有什么区别呢？
6: 首先呢，这个议定监护呢，它跟是来自于这个民法典第33条。
1: 嗯
6: 啊，那么民法典第33条呢，是明确规定了这个议定监护的一个概念。
1: 嗯，
6: 那是什么呢？首先呢，这个议定监护呢，它是这个立议定监护的这个人啊，或者说受监护人，他在立这个协议之前呢，应当是具有完全的民事。

0: 行为能力人、
1: 哦
0: 啊、他的意识必须是清醒
1: 要清晰的
0: 对、
1: 哦、
0: 所以呢这里第一个条件要求就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1: 嗯
0: 啊、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监护人可以设定成什么既然是议定监护、
1: 嗯、
0: 那实际上就主要还是看他的意思
1: 嗯嗯、啊、看他的这个意愿表达他想设立谁
0: 对,、哦、对那么这个监护人呢其实可以选择的是近亲属、
1: 嗯
0: 啊、这个近亲属既包括子女、
1: 嗯、
0: 也可以包括咱们所说的这个配偶父母子女之外的人
1: 嗯嗯、
0: 啊、
1: 比如说这个就是表亲、啊、远房的亲戚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0: 对
1: 近亲属
0: 那同时呢、嗯、这个范围呢还扩大到了这个个人和其他组织
1: 就比如说我找这个一直照顾我的这个保姆
0: 对
1: 阿姨可以
0: 对
1: 街道办
0: 对
1: 也行
0: 可以是有利害关系也可以是没有利害关系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组织呢也包括刚才提到的居委会、
1: 嗯、
0: 啊街道办、
1: 嗯、
0: 啊等等这些组织
1: 嗯
0: 啊那么双方达成协议啊以书面的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
1: 嗯
0: 啊那么确定之后呢那么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呢由这个监护人来履行监护职责
1: 哦
0: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议定监护它首先第一个条件就是这个人必须是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
1: 嗯
0: 啊你比如刚才您说的这个例子如果是他的儿子
1: 他就没有办法确立了
0: 对他本身他这个神志就不清楚、
1: 嗯、
0: 没法自理、
1: 嗯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是没办法去议定监护人的
1: 嗯、
0: 啊，
1: 所以我们看这个卢阿姨也为他的儿子设定了这个议定监护人
0: 对,、
1: 啊、
0: 对那其次呢就是什么时候这个议定监护才算起效
1: 就这个
0: 或者说
1: 开始履行自己的
0: 对
1: 这个职责
0: 才开始履行这个协议、
1: 啊、
0: 那么这一点呢实际上很明显是在你失能的时候
1: 嗯
0: 啊失去这个自主能力的时候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才算监护人才会帮你去履行这个监护的义务
1: 嗯
0: 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就需要是在你在这个失能之前具备完全民事能力的时候去签订协议
1: 嗯, 嗯
0: 那么这在你失能的时候然后履行这个协议
1: 嗯、啊、那你看很多的老年朋友可能他这么觉得说你看这个议定监护人反正也能设置自己的子女、
0: 嗯、
1: 那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就没有用啊我有儿有女的、
0: 嗯、
1: 我干嘛要设定这个议定监护人呢这个有中间有什么区别吗
0: 实际上呢这个认识呢在现实生活中会存在问题、
1: 嗯、
0: 什么问题呢比如说这个子女众多的这种情况下、
1: 啊、好多孩子
0: 对、
1: 啊、意见还不统一是吧
0: 对那子女众多的情况下呢那么未来等老人失能的时候、
1: 嗯、
0: 那么这些子女争的去当监护人那么到底
1: 谁
0: 来谁
1: 是
0: 做这个监护人
1: 谁来做最终的这个决定
0: 对、
1: 啊、
0: 那么其次呢就是还比如说相反的可能子女他没有能力去履行这个监护义务、
1: 嗯
0: 啊、比如有些的长期在国外、
1: 离得比较远
0: 对、
1: 啊、有些本身可能也不太能自理
0: 对、
1: 哦、
0: 有些呢就像刚才谈到的患病或者残疾他本身就不能自理、
1: 嗯、
0: 他更不能履行这种赡养义务了、
1: 嗯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提前去确定这个议定监护
1: 去设立这样一个议定监护人
0: 对、
1: 哦
0: 嗯、
1: 那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他可能会这么去想说那我设立了这个议定监护人将来我没了我的财产他有份儿吗就这个跟把他会跟这个遗嘱继承、
0: 嗯、
1: 或者说会跟这个法令继承来联系在一起、
0: 嗯、
1: 这个有关系吗
0: 这个两者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
1: 嗯
0: 啊首先呢这个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议定监护呢什么时候才起效呢它是在失能以后
1: 嗯 嗯, 嗯
0: 啊而这个遗嘱呢什么时候才发生效力呢是在这个被继承
1: 人
0: 去世以
1: 后
0: 啊所以呢两者是明显区别的
1: 嗯
0: 那么其次呢它的这个解决问题的目的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你像这个议定监护呢它要解决的就是这个老人失能以后他在活的时候、
1: 嗯、
0: 谁来照顾他、
1: 嗯、
0: 谁来照料他的问题
1: 嗯嗯
0: 而这个遗嘱呢他是在被继承人去世以后、
1: 嗯、
0: 他的财产如何进行传承、
1: 嗯、
0: 啊由谁来继承的问题、
1: 嗯、
0: 所以他解决的问题也不是一个问题
1: 嗯
0: 啊
1: 嗯所以说是不能把这两者混为一谈的、啊、
0: 对
1: 那咱们再来说如果我现在指定了这个议定监护人
0: 嗯
1: 那我后悔了我能更换吗、
0: 嗯 可以，只要是在你没有失能之前，
1: 你就意识还清醒，
0: 具备着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那么你可以双方是可以随时去更换的，但是如果一旦已经失能了，不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了，那么就不能任意撤销了。
1: 那咱们说，你看办理这个议定监护，我们都需要哪些条件，或者带着什么材料，我们要履行一个什么样的合理的这个手续，它才能够正式生效呢？
0: 首先呢，这个议定监护呢，它需要的就是第一，就是刚才我说到了这。监护人和被监护人首先两个人必须是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那么你需要的材料就是你们双方的身份证以及双方的这个户口身份的信息，那么其次呢就是一个监护协议书，那么这个监护协议书肯定会约定明确谁是监护人谁是被监护人，双方的身份信息，以及里边的监护的义务，以及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这个监护人他有没有这个收相应的费用在里面，
1: 就这个也要明确进去。
0: 对，这里面有没有相应的比如说对方已经承担了这种监护义务了之后呢，相应的每个月是否支付，
1: 是不是要获得一些报酬？
0: 对，获得报酬。那么最后呢，就是关于这个协议，那么我建议呢，最好是进行一下公证。
1: 去公证处公证一下。
0: 对，为什么进行公证呢？实际上呢，公证的目的呢，第一个就是。这个证明它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因为是双方的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去签订的，那么像这种争议发生的时候，往往都是在什么时候呢？都是在可能这个被监护人失能以后，
1: 就是一方已经没有这个完全的
0: 对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那么你在如果说你们私下签的这个协议再拿出来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去判断他是什么时候签的了，他有没有可能是在这个老人这个失能以后啊，精神不正常了以后，然后去配合签的，所以呢，你没办法确定这个的问题，所以你如果说做了公证的话，就可以确定他是什么时候去签的，能够确保他的真实性。同时呢，公证处也会审查双方的这个精神状态，是否是刚才提到这个双方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那么最后呢，就是能够避免。这个衍生的纠纷的发生，
1: 就是未来发生一些问题。
0: 对，
1: 你就比方说，可能有一个没有任何亲缘关系的人拿出来一份协定，没有经过公证，他说老人现在住院了，他以后照料的这个事儿啊，还有说做所有决定的事儿都是我说了算啊，然后因为没有公证，子女们就可以说，那是不是我爸爸或我妈妈真实意见的表达，是吧？如果说他的这个法定监护人提出了这样的异议之后，那这个协议还有效吗？
0: 首先呢，刚才还是我谈到的，就是这个首先要看这个监护协议是否真实有效，它是否真实成立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判断，就像我说的，什么时候签的，是不是这个双方的真实的意思表示，那么一般发生争议的时候，都会说，那签的时候有可能这个老人已经没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了，可能精神状态已经不正常了，那么其次呢，就是你没办法证明是什么时候去签的，那么第三呢，就是那这个监护人他一直陪他一起共同生活，那么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他有很多的机会去签这种协议，
1: 是的，
0: 那对于可能其他的子女没有在一起共同生活，他们产生这种怀疑其实是
1: 很正
0: 常的，
1: 对，
0: 所以呢，可能就需要比如说公证，
1: 有个第三方的，
0: 对，能够确定确实是老人的真实的意思。
1: 那你看我们在这儿的时候也说到了，就是监护人他其实是有一些权限的哈，就是我们这个作为监护人哪些权利是他能够去执行的，哪些是不能的。
0: 实际上呢，这个我们谈到这个监护人履行的这种监护义务，其实可以更贴近于比如说这个遗产管理人有点类似，但是监护人他的范围可能更大
1: 更广一些，
0: 不光是对他不光是这个可以去处分这个被监护人的财产，当然这个处分的行为肯定是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其次呢就是他可以去代理他去 做出很多的民事行为。
1: 嗯嗯
0: 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可能要比这个遗产管理人，他这个做出的范围更广，因为遗产管理人他只是仅限。

0: 限于，
1: 对，仅限于遗产的范围内。
0: 哦，遗产，
1: 对，所以呢，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议定的监护人，或者说这个监护人，他的这种职能范围或者职权范围是非常广的，是代表这个被监护人对外做出的，因为被监护人他失能了，所以呢就需要监护人去尽职尽责的去履行这个监护义务，去对外去做出这种民事行为。
0: 你看，那这个里边我们就又涉及到了一个问题，我想老人们可能也会比较担心，你看，那我指定了这个人，到时候如果他不履行这个职责，那法律有什么监管吗？就我该怎么办？
1: 首先呢，这个在这个起草这个议定监护协议的时候，其实可以在这个协议中呢去约定一名监督人。
0: 这样更合理一些。
1: 对，这样的话，监督人是可以监督这个监护人他的这个履职。
0: 尤其是对于一些可能，比如说没有子女、独居的老人，是吧？这议定监护人一看，哈，你们家就没有其他人能说话算数，那这个时候这不都我说了算吗？
1: 对，所以呢，可能需要一名监督人。这个监督人也可以个人，也可以是组织
0: 机构啊。
1: 对，
0: 嗯，
1: 那么同时呢，就是如果说没有约定监督人的情况下呢，那么如果发生争议了，其实子女呢也可以基于相关的证据去向法院起诉，要求去撤销这份
0: 议定监护，
1: 对，可以撤销这个协议，或者是撤销这个监护权。
0: 所以看来还是有一些方法，就是可以提前来规避这个可能产生的一些风险哈。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作为老年人，他也会在想哈，你看，我多子女家庭，有些跟我生活在一起，有些没有跟我生活在一起，那为了日后方便，我肯定是指定一个这个议定监护人，他更方便在我失能之后来处理一些事务，但是会不会这个行为本身就会引起家庭纠纷呢？
1: 所以说这个在这个真的要起草议定监护协议，或者说有这个想法的老年朋友呢，其实提前要跟子女去沟通，
0: 要商量好，
1: 对，要商量好，
0: 开个家庭会议，
1: 对，
0: 而且这个可能引发的这个纠纷和矛盾，可能不亚于我们说遗产怎么未来怎么分配哈。
1: 对对，而且呢，这个实际上刚才其实我们也谈到这个议定监护呢，他在什么时候才履行这个监护义务呢？就是在老人失能以后。而老人失能以后呢，实际上，他是不太清楚或者再有能力去解决或者协调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设定的这个监护人呢，一定是自己最信任的。所以呢，这个最信任的，如果说子女多的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会把这个议定监护设定给某一个子女，
0: 某一个子女，
1: 对，
0: 哦，
1: 照顾自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这个子女就成为他最信任的那个人，那么所以呢，这种情况下的话，就需要提前跟其他的子女去说，
0: 讲清楚，
1: 对，
0: 不要说就是我们两个人签了一个协议，也做了公证了，
1: 对，
0: 但是日后也容易引发矛盾。
1: 对，同时呢，其实很多的纠纷呢，其实不是在于监护，而是在于财产。有可能是在这个监护的过程中，这个监护人去处分了他的财产，或者说是这个被监护人去世以后，又衍生出了继承纠纷。那么继承纠纷呢，可能就会牵扯到这个老人的遗产
0: 如何分配。
1: 对，一个是如何分配，还有一些这个遗产是不是在他生前的时候
0: 真实的意思的一个表达，
1: 已经对，一个是真实的意思表达，另外一个是不是已经被处分了，
0: 已经让这个议定监护人拿走了一部分，
1: 对，
0: 是吧？
1: 对，所以呢，其实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一方面你去设定这个议定监护协议，同时呢配合遗嘱，你既想到了这个自己失能以后的监护人是谁，同时呢也把财产说清楚，通过立遗嘱跟子女说清楚，这样的话实际上呢，这个在监护履行监护义务的时候呢，其实其他子女也不会有其他的 争议的问题了。
0: 嗯，就是两件事情都要做。
1: 嗯，
0: 遗嘱这个事情也要处理好，
1: 嗯，
0: 然后议定监护人的这个事情也要处理好，
1: 对，
0: 才能够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纠纷，啊，
1: 对。
0: 那你看这个时候我们说到一个问题，就说到这个遗产，
1: 嗯，
0: 这个可能是在整个执行的过程当中最容易产生纠纷的一个点啊。那，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老人没有去提前说我这个遗产怎么去分配，或者有一些不明晰的地方，
1: 嗯，
0: 然后议定监护人他指出了说，你看那在整个这个期间啊，在老人失能失智期间，
1: 嗯，
0: 我是尽到最主要监护责任，我可能还陪伴他生活，我可能还付出了很多，但这遗产当中没我的份儿，
1: 嗯，
0: 我能去主张吗？
1: 实际上这个就要区别去看了，
0: 嗯，
1: 首先呢这个就要看这个履行监护义务的这个主体是谁，
0: 嗯
1: 啊，如果他是子女的话，
0: 嗯，
1: 那么这个我国民法典也规定了，尽到主要赡养义务的子女呢，他在
0: 可以多分，
1: 对，继承遗产的时候是可以多分的，
0: 嗯
1: 啊，那么其次呢就是如果这个主体呢他是刚才我们谈到可能是个人，
0: 嗯
1: 啊，或者说是这个组织，
0: 嗯
1: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议定协议里边可能会约定一些报酬的这一类的条款，
0: 嗯，嗯嗯
1: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这个遗产就跟这些监护人
0: 没有关系了，
1: 没有直接的关系了
0: 啊。他的这个报酬是在执行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支付了的，
1: 对，
0: 嗯，吧？
1: 对，
0: 啊，我们就可以这么理解哈，
1: 嗯。
0: 那这个当中可能还涉及到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说老人在这个出现了重病，或者说出现了某些问题，我们要不要抢救的这个点上，
1: 嗯，
0: 可能也是容易出现纠纷的啊，
1: 嗯。
0: 我们也会发现，现在很多多子女家庭其实针对，住院了怎么治，
1: 嗯，
0: 治到什么程度，
1: 嗯，
0: 什么程度上我就不采取积极措施了，它是会有一定的这个纠纷的。
1: 嗯，
0: 那如果老人指定了一名议定监护人，他也是有权来处置这个问题的吗？
1: 对。首先呢，这个从优先级来说的话，如果已经指定了议定监护人了，那么议定监护人他是以他的意思为主导的，
0: 嗯
1: 啊，那么其次呢才是其他的这个子女，这些
0: 其他的
1: 监
0: 护人，
1: 对，
0: 嗯，
1: 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呢，其实可以参考成就是遗嘱和这个法定继承的关系。
0: 嗯，嗯，
1: 那么从这个监护的角度，其实是有议定监护和法定监护的这两种的。
0: 嗯， 嗯，
1: 那么议定监护是优先，
0: 类似于这个遗嘱是吧？法定监护就是我们说的法定继承人，
1: 对，
0: 这样一个关系。
1: 对，
0: 嗯，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处理好这个问题的哈。那你看我们这个直播平台上有朋友就问了，说那我这个议定监护协议当中，我要写哪些方面的内容是比较合适的，就哪些方面我要在当中做约定。
1: 实际上呢，在这个议定监护协议里边，要明确的其实还是要看具体的一个你需求的方面。
0: 嗯
1: 啊，比如说啊，这个我们刚才谈到了，第一，你首先要明确你的议定监护人他是谁。
0: 嗯
1: 啊，你不能说写好几个，
0: 你就仨，
1: 啊，
0: 四个，这就没法说谁说话算数了，是吧？
1: 对，
0: 啊，只能是唯一的一个，
1: 对，
0: 啊。
1: 那其次呢，就是这个议定监护协议呢，肯定是双方同意的基础上，
0: 嗯，
1: 它不像遗嘱是单方行为，
0: 嗯嗯，
1: 啊，它是双方啊，所以呢，你不能说一厢情愿，
0: 嗯，
1: 啊，你指定的这个议定监护人他也要同意，他要在协议上签字的，
0: 哦，
1: 啊，那么再其次呢，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你的这个监护的这个范围，义务的监护的一个范围，
0: 嗯，
1: 到底有哪些？
0: 嗯嗯
1: 啊，比如说是，从这个正常平时的生活起居，
0: 嗯
1: 啊，照顾，
0: 嗯
1: 啊，这些等等所有的这些事项，
0: 嗯，
1: 还是说只是一部分？
0: 啊，比如说这个遗产的部分，
1: 比如说处置财产这部分，
0: 哦，
1: 你可能你不需要议定监护人，
0: 嗯，
1: 你可能这个由其他子女。啊，你可能在这个协议里边只是这个约定了只负责生活起居，
0: 哦，
1: 啊，所以呢，嗯，要明确清楚，
0: 嗯，
1: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这个报酬的问题，
0: 嗯
1: 啊，是否要支付报酬，这个也要写清楚，
0: 嗯
1: 啊，别签了之后呢双方可能当时都同意，
0: 嗯
1: 啊，那么这个监护人可能认为呢我不能白照顾，
0: 嗯嗯
1: 啊，我未来肯定还是要
0: 会获得一定报酬
1: 的，
0: 啊，
1: 对，那么又没有在协议里边写明，
0: 哦，
1: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容易产生争议，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总的来说呢， 其实还是要考虑自身的具体的情况、
0: 嗯、
1: 啊，在具体的条款中进行明确。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就这份协议当中，它其实可以涵盖方方面面的权利义务？
1: 是这样，可以这样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这个议定监护协议，其实就是这个监护人在替代被监护人、嗯。
0: 履行他的民事行为能力，
1: 对，去履行他的这种这个在失能之后的这个社会生活中的

0: 对，
1: 嗯，好，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谢谢岳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详细的解读了议定监护这样的一个名词哈。我相信他可能在日后，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独居的老人越来越多，包括我们说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他可能会产生更多的意义。那未来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事情能够帮助到更多的老人去处理他们可能到时候没有办法处理的这些事情哈。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中午的盈利俱乐部就是这些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匾。
8: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9: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10: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

0: 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娱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分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2: 也许心情不妙，
13: 也许阳光正好，
14: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5: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6: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7: 一起出发，
18: 一起出发，
19: 一起出发，
20: 一起出发。
21: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2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3: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来看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邢台南部邯郸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2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5: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24: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传统与创意相融，假日焕发新活力，文化与烟火共生，游客尽享佳节红利。中秋假期，全省各地持续优化服务，推出惠民举措，充分激活节日消费市场。
1: 夜幕降临，唐山河头老街盛世码头，一轮巨型满月点亮升空，宫廷舞者月下起舞，市民游客湖面放灯，寄托中秋祝福。今年河头老街还推出盛唐巡游特别版，皇家、西域、诗人、民乐、市井四大方阵300余名 NPC 沿街巡游，与游客互动。沉浸式场景带来高人气，也带动了夜游、夜食、夜购消费的不断升温。
2: 我们体验了一些小吃，比如说棋子烧饼、千禧板栗、炸丸子、烤鱿鱼，还体验了一些游玩的项目，赢了一些票，还没花出去。
1: 这个假期，我省多地推出特色夜游，拉动县域夜间消费。在邯郸临漳奥林城市之窗街区，中秋灯谜会、月饼 DIY、传统戏曲、变脸等项目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打卡。保定易县炼香太行水镇全面升级大型沉浸式山水实景演绎《易水长歌》，璀璨夜色、文脉大戏、烟火商圈相互赋能。
3: 这场演出呢，又经过全面的升级，获得很多的游客喜欢。经过统计啊，我们是北京和天津的客人占比在持续上升，达到了40%。
1: 在邯郸磁县，游客乘坐装饰一新的画舫，凭栏望月，观赏演绎。环湖绿廊上，滨湖市集烟火升腾，水上夜游与岸上休闲业态双向联动，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带热湖区餐饮休闲消费，
4: 吃着湖面的湖风，吃着磁县的美食，美景配美食，体验感特别棒。
1: 大运河畔，沧州大运河非遗馆美食市集拉开大幕，来自京津皖苏浙等运河沿线8省市50余种特色美食集中亮相，各类文创产品同步展销。在古城正定，沙之船石家庄奥兰二期20000平米沉浸式餐饮主题长山幻宴正式开宴，汇聚80余家优质餐饮品牌，涵盖非遗老字号、全国地方菜系、头部火锅、海鲜自助、异国美食等多元品类。
5: 看了腾格尔老师的表演还有走秀，然后非常的精彩。
1: 除文旅消费外，商业综合体、便民商超、特色商展也成为市民假期消费主战场。石家庄市刚刚开业的北国西悦城是我省首家以城市花园为主题的创新型商业综合体，餐饮、零售、亲子、文娱业态齐全，吸引大批市民驻足打卡、逛店消费。
6: 各个设施都看着特别新，附近开这么一个综合体，多一份选择嘛。
1: 中秋假期，多元促消费活动在全省各地铺开。张家口公园打造草原汽车嘉年华，吸引京津冀车友相聚坝上，同步推出的文旅惠民、新能源汽车消费节等特色活动，让游客们在草原度假的同时，也能购得开心，买得舒心。邢台南宫、廊坊文安、沧州河间等地商家围绕休闲娱乐、特色文创、农特产品等，推出双节专属折扣、消费赠礼、团购秒杀等促销活动。不久前落地石家庄的同福集团新型社区零售模式持续发力，兴贝超市、红楼超市等10余家爆品店通过全链条赋能传统小店，为双节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7: 咱们的礼盒啊，包括蔬菜水果，还有咱们这个熟食都在往上提，白天从一开门就开始，咱们结账着就开始排队，
8: 离着也特别近，价格也合适，菜也挺新鲜的。
0: 这几天呢，我省各地文体活动轮番上演。首先来看衡水，昨天上午呢，衡水，2026衡水沪马拉松鸣枪开赛，来自澳大利亚、法国、美国、南非和全国的12000名运动员齐聚衡水湖畔展开角逐。我们来听衡水台记者马顺的报道。
9: 今年是衡水湖马拉松创办15周年，赛事沿用经典环湖路线，近32公里临湖路段负氧离子充沛，赛道平均海拔22米，平坦开阔，弯道少。赛事实行3枪5区分时起跑，进一步降低起跑拥挤与补给压力，让每位跑者都能在自己的配速区间里畅快奔跑。参赛选手姚乐，
10: 环湖赛道就像老朋友一样，非常熟悉，每年都能感觉到赛道维护和赛事组织在一点点变好，分区起跑也比以前更加从容。
9: 经过激烈角逐，李子成以2小时15分08秒的成绩夺得全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冯丹以2小时34分07秒的成绩夺得全程马拉松女子组冠军。全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李子成，
11: 衡水湖马拉松第一年办的时候，我刚好是在参加伦敦奥运会，这一转眼15年过去了，今天又跑了一个2:15，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缘分的。来之前就听说衡水湖的赛道是非常平坦的啊，跑完以后果然是名不虚传啊，一马平川，然后赛道上观众都比较热情，整体来讲我觉得比较周到啊，比较。

0: 完善。也在这里也祝愿衡水湖马拉松呢越办越好。
1: 2026衡马是衡水全新城市 IP 湖畔时光欢乐集的核心运动篇章，赛道终点直通湖畔时光欢乐集主会场，百余家特色美食、公益摇滚、剪纸走秀、非遗展演沿湖排布，实现跑、乐、购一站式体验。参赛选手李素贤：
2: 比单纯的跑完就走有意思多了，跑一场马拉松呢，就想过了个节。
3: 在承德滦平金山岭长城越野赛、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中国站开赛，作为亚洲核心分站呢，参赛规模达到3000人，也是吸引了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的320多名外籍选手。这个赛道呢，贯穿金山岭长城核心区域以及燕山山脉，选手们在奔跑途中就可尽览长城雄浑风光。
4: 作为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亚洲核心分站，赛道贯穿金山岭长城核心区域及燕山山脉，选手在奔跑的同时，不仅能享受竞速的乐趣，还可以沉浸式领略长城雄浑壮美的自然风光。肯尼亚参赛选手帕特里克·基普恩盖诺：
5: 能来中国长城参赛，我倍感荣幸。这里自然风光优美，赛道体验很好。
4: 中国参赛选手钟阳森：
6: 赛道设置的还是非常有趣的吧，非常多样，既有这个山路，然后也有长城，我觉得能够很好的让我们体验到金山岭长城这个历史魅力和自然风光。
4: 赛事期间，全球头部体育媒体及国内多家主流体育平台同步开启全球直播，信号覆盖超100个国家和地区，吸引超300万观众。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磊：
7: 此次赛事是我们举办的第4届金山岭长城越野赛，赛事期间景区预计接待游客1.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30%。通过赛事的持续拉动，景区的品牌影响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今年以来，景区入境游客预计可达到4.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70%。
3: 另外呢，还有各种特色比赛，比如在邯郸，户外在河北运动趣乡村2026河北村跑嘉年华涉县丰收跑名落开赛。另外呢，还有很多特别的赛事啊，这个赛道呢串联稻田、花海、渔村等等特色景致，让人们在画中跑的时候也能享受到景中游的独特风光。
8: 赛道的风景美不胜收，赛事服务贴心到位，连片的稻田画面特别震撼，接下来一定要在涉县多逛逛，好好感受这里的乡土和民情。
9: 赛场竞速酣畅，古城夜游热闹，邯郸永年、广府古城两大特色市集点亮中秋夜色，府衙集市实景演绎热闹上演，水上集市灯带映水搭配城墙灯光秀，民俗风情与水乡夜景交相辉映，
10: 很热闹，特别热闹，然后人也挺多的，主要还是就是广府也是水上之城嘛，然后跟咱们这个步调特别搭。
9: 月色伴歌声，乐曲贺中秋。中秋假期，衡水湖畔时光欢乐集开街，月圆之夜主题演出精彩上演，民谣摇滚伴着湖风，带来松弛的假日体验。
11: 不用赶行程，随心闲逛，有吃有玩，吹着湖风，很享受这种松弛惬意的游玩体验。
9: 张家口宣化天籁谷则上演了一场流行金曲嘉年华，山野化为天然舞台，多元曲风的演出吸引大批乐迷，观众置身山野之间，沉浸式感受经典老歌与潮流新曲的激情碰撞，尽情享受假日的欢乐时光。
12: 欢迎大家来张家口吃油面、涮羊肉、喝长城葡萄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3: 我是从天津过来的，看完演出准备去宣化古城逛一逛。
14: 借助本次音乐盛会，有效拉动周边住宿、餐饮、零售等业态发展，推动节日人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将短途一日游转化为深度多日游。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6: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7: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8: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7: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9: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7: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10: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7: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胶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啊，为您推荐张家口的旅游路线，张家口玉县的仿古之旅。来到节目的嘉宾是张家口旅游推荐官、旅游达人倩楠。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那今天呢，我们要带您到张家口去逛一逛。我们也是特别请到了张家口文旅推荐官倩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5: 那咱们继续往下走，推荐的另外一个我觉得一定是必去，因为我对这个地方印象也特别好。是玉县。也说到了刚才咱们说，哎，张家口古，有的人说不知道怎么念，说可能念成古堡。
6: 对，
5: 那玉县这个地方呢也是经常会被人念错
6: 的啊。
5: 对，咱们正常普通话来说，这个音标它叫做玉县，但是我们本地人、张家口人、玉县人，他们习惯的是念什么？念禹县。
6: 禹县。
5: 禹县、禹州、对，是三声。
6: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很纠结，就是我们涉及到新闻的时候，我们是念玉还是念禹？这样吧，咱们从俗念禹县，因为我总觉得这个古音语发出来才能和这个古城它是比较贴合的。
5: 对，因为我之前呢是专门到禹县去拍摄过一些作品的，然后我的那个评论区里边也会有禹县的一些本地人说，哎呀，主播，我终于听到有一次人能把那个禹县的禹给念对了，我觉得好亲切，你尊重了我们传统的叫法，不是说拿着字典跟我们较真，说这个就应该念禹县。我觉得对本地人的这个理解，其实让我觉得，哦，我们去其实有一些东西它的正确与否不是那么的重要，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个地方它真正是怎么传承，去让大家更有共鸣的。
6: 没错，更有感觉，更贴合啊。
5: 是的，
6: 禹州古城其实很多张家口的朋友都给我推荐过这个地方啊。包括今天早上上班时候，我搭档还说张家口人嘛，哎，你说这个地方你算说对了，我最喜欢禹州古城，跟刚才倩楠的说法几乎是一样的。
5: 是的。
6: 那这个地方有什么神秘的特点能让你这么喜欢呢？
5: 刚才说到我们还是沿着古堡的这个哈，首先想推荐一下，就是在禹州古城的这些古堡。那其中暖泉古镇，暖泉古镇叫做。是距今呢有3000多年，因为温泉常年流淌而得名。那它也是世界中国，它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那其中这个西古堡被誉为是河北民俗第一堡。在这儿呢，寨墙啊、瓮城啊，包括是古民居啊，都保存得很好，就像是一座古堡的博物馆一样。所以你看，咱们张家口这边啊，很多的这些古迹民俗啊，其实它保存的方式都还是挺原始、挺原汁原味的一个感觉的。
6: 而且我觉得跟别的地儿不一样，就是它的这个别地儿，我们一说可能游客比较烦的是商业化的这种渗透。但是我觉得在咱们张家口的这些古堡里边呢，因为它是有居民生活的，
5: 对的，
6: 它是活生生的，
5: 对的，
6: 而且这些东西呢又和我们商业的这个东西也好啊，还是我们的感触也好啊， 好像它是在那儿就很自然。
5: 是的，就是哎，怎么样生长出来的这个怎么样延续下去的，就还是在这个样子，这个路径上面去走的。
6: 对。
5: 这个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亲切，同时呢，不会感受到一些很严重或者说很割裂的一些文化存在，所以整体来说，慢慢悠悠的，大家在这儿就是可以沉浸式的体验。
6: 但是你一说它的城墙啊，它的瓮城啊，包括那
5: 对。
6: 个古街巷、古道，我都觉得好像，你能踏上时光的这个节拍。
5: 没错。
6: 哎，我替喜欢拍照的朋友问一句啊，现在，这个豫州古城的这些堡子里边，是不是也是出大片的地方？
5: 对，其实我也想说啊，就是尤其是作为女孩子，因为我上次去拍摄的时候呢，我还专门拍了一个古装照，去配合咱们古堡这个出片儿，确实特别好看。因为咱们这边古堡跟其他的，比如说古建，它也真的是还是不太一样，它整个的那个苍凉感和历史感，我觉得是其他精致的一些修缮修葺之后的那些古建啊，不能够提供的。所以当我一穿上那个古装的时候，我走进那个堡子，我感觉，哎呀，我好像之前就在这儿生活过。
6: 对，我就是普
5: 对，
6: 通人，对吧？
5: 对，我就是堡子人，从这儿出去的可能。然后你能够感受到那种生活感、生活气息还是非常浓烈的。而且呢，哎，大家也可以去在我们应该堡子里面，它有很多那个做妆造的这些旅拍的一些机构，它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好的选择。你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造型，然后就美美的出片儿，配合着这些古的形象。
6: 这个体验感就很强了。
5: 对，要很丰富。
6: 其实我还是鼓励大家，就是如果你想尝试一下这个当地的妆造，或者说古城的妆造，你要勇敢的去尝试。之前我就有点社恐，怪不好意思的。后来在这个城墙上，一个店里边，它有一套盔甲，说你可以穿上这套盔甲，做一个巡城大将军。哎呀，我当时非常感兴趣，但是我后来就特别不好意思，我还专门跟人说：“你这有面罩没有？我戴个面罩。”但是大家给我的回馈其实是特别积极的，半路上很多人拉住说：“哎呦，将军行程了，来来，咱们合个影。
5: 哎呦，真好！你
6: ”
5: 看
6: 我
5: 现
6: 就，
5: 在大家对这个，不管是包容还是说，哎，对这个支持度都还是很高的。
6: 对，说这是咱们的。这个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东西，哎，咱们合个影，而且你出现在这儿非常合适，哎，我当时我就觉得，其实，慢慢的我也就放开了，所以在咱们公司里边，可以跟倩楠一样，来一身妆造，对吧？逛一逛古堡，
5: 有一句话怎么说，叫做戴上面具，实际上是摘下了面具。
6: 实际上。
5: 对，当你穿上那一身适合你自己角色，或者说你内心的这种投射的一个妆造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哎。

0: 真的找到了一个曾经平行世界当中的自己吧。
1: 几千几百年前的自己，
0: 对，这个体验是很特别的。
1: 对，哎，说到体验特别，暖泉古镇一定是跟另一个项目连在一起的，叫打
0: 嗯，
1: 树花儿，
0: 对。那这个打树花呢，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在很多地方也都见过。
1: 对，
0: 但这个世界级非遗打树花啊，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从咱们莒县走出去的，
1: 哎，
0: 所以到了这儿之后呢，除了看古堡、古堡啊，哎呀，我也说了一个错别字儿，除了看古堡之外呢，一定要感受一下这个打树花的震撼和美景。当这个匠人把1600多度的铁水奋力地泼洒在咱们这个古城堡附近的这个墙上之外之后呢，瞬间炸裂成了万朵金花，如流星一般倾泻。震撼又浪漫，这个是张家口的非遗奇观。我觉得这个感受呢，就跟刚才王老师说的说，哎，在其他地方吃不到好吃的莜面的道理是一样的。只有在这个充满了非常苍凉、有历史感的痕迹的这些场域之内，才能够感受到为什么这儿会有1600度的铁花诞生出来。
1: 对，因为它是正地方，这个你没法比。因为我在别的地儿见过，他们也叫打树花，但是它是用一个铁架子来进行的。我就感觉这个铁水不泼在咱们这个豫州老城墙上啊，少了那么点意思。
0: 对，
1: 对，
0: 还是非常的别致的，
1: 其实这个体验感啊，咱们的这个古堡之旅，我觉得体验感还是非常强的。
0: 很丰富，
1: 对，它的剪纸啊，特色民俗啊，包括吃的也一样，对吧？
0: 对，刚才还忘记了，就特别要也要给大家提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剪纸的非遗啊，也是在咱们莒县走出去的。现在我看经常会有新闻里面报道说，作为国礼赠给了外宾，或者说一些很重大的场合哈，去有一个非凡的地位在，就是咱们这个非遗的莒县剪纸。在这儿呢有很多的店铺，大家去可以去采购一些，就价格也是真的是非常的合适。然后同时呢也会有一些地方给大家开设这种体验课程，如果说我们时间足够的话，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亲手做一个剪纸的，比如说窗花啊，或者说书签啊之类的，留一个纪念，或者说送给朋友，我觉得都很有意义。
1: 看看你的这个手艺怎么样？
0: 没错。那同时，我个人还是很喜欢莒县，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吃的，
1: 是的，
0: 因为我觉得莒县的这个美食体系啊，跟张家口其他地方还真的是有点不一样的。它的这个小吃的特别多，你像张家口其他地方可能是大吃的比较多，比如说我们说莜面，哎，
1: 上
0: 莜
1: 来
0: 面，
1: 就是硬菜是吧？
0: 对，它是主食，比如说我们说羊肉。它是那个也是一个大的硬菜，那在莒县这儿呢，可能是街边的一个粉坨儿，哎，可能是一碗甜糊糊，哎，也可能是一碗饸饹面，都是3、5块钱就可以 get 到的一个美食的体验，但是呢，感受非常好，也非常的好吃，也非常的轻盈，我感觉就像我小时候似的那种，哎，说随便跟妈妈要2块钱，我去买一碗好吃的那种感觉，就跟别的地儿不太一样。
1: 对，很有童年的这种印记，哈哈。
0: 对，特别有乡愁的感觉。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清仓了，清仓了！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0: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0: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0: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0: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廷大酒店2楼。
0: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现在这个天气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对吧？那这时候要是能喝上浓香的好茶，那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继广誉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其实喝茶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大红袍是响当当的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那作为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巅峰代表。那么冲泡之后呢，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醇厚，持久不散，回味甘醇悠长。那么这个是大红袍。那再来说说这款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的金骏眉，这个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啊。金骏眉的干茶条索纤细锦绣，冲泡之后呢，茶汤金红透亮，非常香，喝到嘴里顺滑甘甜，回甘持久。但是我们都知道，特级好茶向来是不便宜的，一斤的价格动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那今天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呢，今天下单买一罐再送一罐，也就是说一罐的钱可以到手2罐大红袍或者2罐金骏眉。当然如果说两款茶都想尝尝，那你也可以选择一罐大红袍加一罐金骏眉，三种搭配任意选择啊。那考虑到很多朋友想在过节的时候送长辈或送好友，所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高档喜庆的包装精品茶叶罐，加上那个礼袋，过年送礼特别拿得出手，看上去非常的体面大气。那好茶限量发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那今天推荐的这两款茶，大红袍和金骏眉，每一片茶叶都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产地直发，有产品检测报告，而且不添加香精色素，食品安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喝啊。日常一斤的价格呢，可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但是继广誉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买一罐再送一罐，你可以两罐都要大红袍，或者说两罐都要金骏眉，也可以一样一罐，相当于99元到手500克，整整一斤，而且呢还送礼袋包装，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先多囤几罐，自己喝呢可以暖身暖心。另外就是过年了，如果说不知道给父母长辈或者朋友带点什么，那送茶叶肯定是最贴心最有诚意最不会出错的。那如何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6: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7: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他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8: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9: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 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10: 最美目的地，让我们遇见最好的自己。那说到白洋淀呢，这里的芦苇编织技艺一直是为人称道。那除了我们常见的苇席各种的啊，现在勤劳的白洋淀人将民间传统工艺和装饰艺术相结合，创作出芦苇画，再现了白洋淀的生活场景，也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跟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芦苇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炳军来了解一下这幅画的独特魅力。

0: 我现在是在雄安新区安新县杨炳军芦苇化工作室内，大家可以看到这间工作室差不多是60平米的样子，周围都挂满了这种装饰非常精美、装裱好的作品。这些作品呢，差不多有上百幅，而这些全部都是芦苇画。先来说说我的感受啊，我之前对于芦苇画真的是不太了解，来到这儿之后眼前一亮，这哪儿像是芦苇做的，这就是一幅幅精美的工艺品。尤其是我面前这幅青头前鸭，大家都知道随着白洋淀生态环境的越来越好，像这些珍稀的鸟类都来到白洋淀安家落户。而这一幅芦苇画作品啊，两只青头前鸭在水中嬉戏，前面就是白洋淀特有的芦苇，而且这一幅看着很简约，但其实啊并不简单。你可以看到这个青头前鸭，包括芦苇，包括水中的这些水波纹，全部都是用芦苇做成的。不仅仅是这一幅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所有的作品主要的材料都是我们的芦苇。而这些作品的作者呢，就是杨炳军杨老师。杨炳军老师呢，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芦苇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那我看杨老师正在制作一幅画作啊。杨老师您好，我请问您这是做到哪一步了？
1: 现在呢是这样，我正在做了一个水鸟，然后呢我再剪一些丝毛，一会儿再粘贴。
0: 杨老师，我看这只水鸟上面这个毛非常的细，这是用什么工具做成的呢？
1: 这个毛啊，是将那个芦苇啊做成那个扁平材料以后啊，到时候用这个剪刀，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剪成丝，到时候呢再用镊子，然后一点一点的粘上去。
0: 就用这么简单的工具就能剪成这样是吗？
1: 对
0: 那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我看您这幅作品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完成了，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吗？
1: 这幅画呢，这是一个蜻蜓荷花。大家知道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在上边。这幅画呢，就说这个荷花呢是用那个芦苇的白色，其他的颜色呢是碳化的。现在我做了几个浮萍，我一会儿呢我还要做上一些水草。从这个芦苇啊，然后呢做成一幅画，好多人讲就是不可思议，最起码要经过几十道工序。然后呢比方说我们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要到那个白洋淀里边，我们要去选料，很费工，然后呢还要经过构思，还要经过制板，还要经过烙烫，剪贴，等等等很多工序啊。
0: 那您觉得最难的是哪一步呢？
1: 最难的还是剪毛，这个剪刀啊必须要固定在这个手指的这儿，你要是这样悬空着剪，谁也剪不了这样它才形成了一种齿状。
0: 别说杨老师，您剪的还真快啊，瞬间就已经能看到那个丝毛状了。
1: 对，
0: 非常的细，而且非常的均匀。来，我试一试啊。
1: 不要着急，
0: 把它控制住。
1: 对，
0: 其实我平常，
1: 你看你手里一拿就很对
0: 啊，是吧？
1: 姿势就很对，
0: 是吧？
1: 对，
0: 因为我平常经常剪片子。
1: 那没问题。
0: 剪芦苇真的是第一回啊。
1: 没问题。哎呦，你真是上手真快啊！
0: 但是跟您说啊，您看我剪的这非常不均匀，甭说细了，我觉得这一不留神就把它剪断了。
1: 是这样，因为呢，你只要是掌握了方法，下来以后呢，因为剪这个呢，起码要3年到5年的功夫。
0: 那您练就这项技艺大约用了多长时间呢？
1: 因为这是制作芦苇画的其中的一项工艺，所以说呢，这个一般的像这个，我们就长期来做。我现在做这个画已经做了将近40年了，开始做到现在的话，原创的作品，有几百幅了。
0: 原创几百幅。
1: 对，然后当然说那有的时候，我也带着团队在做，那就达到几万几万幅是10万幅是差不多了吧？
0: 那也就是说，其实您工作室里的这些作品只是。真是冰山一角。从2009年开始，我们白洋淀芦苇画就已经被列入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然后我们杨炳军杨老师呢也是入选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我们的这种白洋淀传统的芦苇编织技艺有了更大的发展，而且大家这个白洋淀芦苇画也是越来越知名了。其实很多人提到芦苇画，最先想到的就是杨炳军杨老师，都说您呢既是传承人又是创始人。
1: 因为芦苇画这个词啊，在早以前没有所以说现在进入了中国工艺美术大词典， 以前叫芦苇工艺，或者叫苇边工艺，或者叫苇边画。
0: 嗯。
1: 可是最后呢，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研究，我觉得还是定性在芦苇画比较好。
0: 哦。
1: 也就是说，这个画种是新的，是我创的。
0: 嗯。
1: 可是呢，这个技艺是古老的。
0: 我看啊，其实您这儿这一幅画特别抢眼，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这一幅画吗？
1: 哦。这幅画呢，其实华北明珠拜洋殿啊，也是我们水乡的一个店铺的一个风光。
0: 嗯。
1: 这幅画里边看有那么多的芦苇是吧，有荷花，还有渔民早晨起来去捕鱼。可是呢，我在这里边呢主要是想表现白洋淀的那种，就是那种静态的那种美啊，就是现在白洋淀水质变好了，然后还有渔民，还有动物，人与自然的
0: 就和谐
1: 和谐的，对对对，这是我想表达的一种。现在雄安新区设立以后啊，对我们来说呢，这个题材就更广泛了。除了表现原来的店铺风光是吧以外，现在呢比如说塔吊林立呀、是吧，热火朝天的景象啊，雄安高铁站呢、包括雄安建设者呀、
0: 对，
1: 这些我们都可以入画啊。所以说现在我们这正在创作一个叫雄安画卷，我还是想将来有一个希望，就是将来在雄安新区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有这么一个大的空间，有一个比如说叫杨炳军芦苇画艺术馆啊，这样一个馆的话，就是说能够接待国内外的一些个游客，他们不但能看到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一个雄安新区一个白洋淀，而且呢还能带走一个雄安新区一个白洋淀。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

0: 主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贺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贺律师，今天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其实现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有一个爱好，就是说买彩票啊。那今天这个案子当中，男子是请朋友请自己的朋友去刮彩票了，结果对方刮中了100万，这个时候却被这个请客的男子起诉了。我们来看看法院这个案子应该是怎么判的啊。在2025年1月，张某和古某相约购买刮刮乐，在彩票站呢，张某是扫码支付了40元，与古某各抽取彩票一张，并且各自刮开。张某是就是这个付钱的张某，他是没有中奖的，但是他的朋友古某是中了100万元的奖金。随后呢，张某又支付了20元，抽取了一张彩票，让古某代刮，觉得可能他手气比较好啊，让他再代刮一下，结果是中了500元。古某呢是自行付费20元，抽取一张，没有中奖。在现场，彩票站是告知需要持身份证兑奖，然后古某就送张某回家后，自行兑得奖金是80万，因为是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嘛。而且他向张某转账当天的餐饮及彩票的费用，但是张某是没有收。后来现在张某就诉至法院，要求古某返还这80万还有利息，他要的还挺多的啊。这是一个有关彩票然后两个人朋友之间发生的一个分歧。贺律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就是买彩票这个彩票是什么样的一个法律的性质呢？啊，
1: 你看，首先说彩票，咱们说首先说合法不合法啊？
0: 嗯，
1: 那如果是合法的彩票呢，其实它的目的是为了筹集社会公益基金的，所以说呢，而且大多数咱们也叫福利彩票，为什么加上福利两个字？
0: 嗯，
1: 就是因为它大多是用于公益的，比如说充当一些社保啊或体育事业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它肯定是合法的，对吧？
0: 嗯，
1: 咱们就说了，这是国家支持的啊，特殊的一个行业。那如果说是违法的，一般可能咱们现实生活中可能别人称为私彩，那这个就含有赌博性质了。
0: 嗯，
1: 啊，那肯定这个就不在咱们说今天的所讨论的范围之内啊。
0: 嗯，
1: 那么从这个合法的彩票，它是由咱们国家特许发行的一种特殊的有价证券。首先，那么你购买的其实是什么呀？购买的与购买者跟发行机制之间啊，它是有一种设性的合同，就是有可能中奖，有可能不中奖。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购买的其实相对于是说我抽得这个奖金的一个机会啊，那这个机会正好上面有，那你幸运，那你就得到了这笔奖金啊。如果说没有啊，那你就自愿为你这个机会买单了，就是我花这个钱买了个去抽奖的机会。
0: 嗯，
1: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啊，咱们在有一些，比如说咱们经常在一些小区啊或者一些商场里头会看见一些啊卖彩票的那个福利机构的话，这个是允许的，也是咱们正常普通民众可以去购买的啊。
0: 嗯，这首先这是一个合法的行为啊。这个当然说买彩票可能中也可能不中，这个都是看运气的，是吧？啊，那你看今天这个案子当中呢，刚开始这个张某是付了40元，他和自己的朋友古某是各抽取了彩票一张，是刮刮乐嘛，各自刮开了，其中张某是没有中奖，但是古某是中了100万元的奖金。
1: 嗯，
0: 因为这个钱呢都是张某付的，这40块钱都是张某付的，所以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出资了，你是不是就等于这个彩票的所有权或者说这个奖金就都是你的了呢？啊，
1: 这个不一定啊。你看出资咱们也刚刚看到了，他们是在一起去购买的。
0: 嗯，
1: 那么其中是一个人付钱，这个时候主要是要看什么呀，你们当时付钱的时候赚的是什么。比如说有的人是这样的，哎，你先帮我垫付吧，我回头给你，他有这句话，那我可能买单的时候我就直接付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只是人家借你的钱去购买的，这肯定属于人家。那有的可能是关系好，哎，今天这做个场面，咱们买个彩票吧。哎，没事没事，我来付吧，咱一人拿一张。
0: 嗯，
1: 这个时候有可能就叫做赠与的意思比较深了，就不是，就是说你们对这个没有约定，只是说啊，看好看见彩票摊了，你我付，咱们俩抽个彩票一人走啊。这个人说，哎，没事，我来。
0: 嗯，
1: 有可能这个机会你就付了，那也有可能别的时候可能是对方付的，之前可能对方也付过，这种情况下大概率会认为是赠与。
0: 嗯，
1: 那还有一种情况是这种，我买了，哎呀，我抽了好几张了，我这个手气啥也没抽着。 听说你手机比较好，哎，你到时候帮我刮一下，
0: 对，
1: 是吧？你看我付钱，你在里头帮我抽一张，帮我刮一下，你手机好。这个时候有可能就叫什么？就是委托，就是我让你代给我刮这个奖项，但是明确是我的，我是基于你手气好让你去干这个事儿。所以说，你说出资是不是代表所有权？这个没有办法界定。
0: 嗯
1: 啊，你出钱不一定就代表是你的。
0: 嗯，看看你们当中有没有这个约定，
1: 到底实际在购买这个时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这才是重点。
0: 那您觉得你看这个张某出资的，然后他们出资40元，然后各抽了一张，而且当场是刮开中奖100万的这个刮刮乐，这个到底应该是属于谁的呢？
1: 你看我术前从报道上描述，我认为就属于这个中奖者的。各自抽一张，当时没有任何其他约定，就是付了个费。像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他要是有这个让对方代刮的意思表示，应该说我付钱，你手机比较好，你帮我，应该有这样的明确的表示，
0: 你帮我刮，
1: 对，你帮我刮，是吧？你手机比较好，你帮我刮一下，对吧？或者说是之前说过，哎呀，我付钱，咱俩各刮一张，谁受奖那咱们平分，看谁手机好咱们平分，这个也行，
0: 这个算他们合买的，
1: 对，也算
0: 是
1: 合买的，不，哪怕不算是合买，是你一方出资，但是有这个表示，他是接受了你这个意思表示，他才去拿这个，我出的钱，我说的是你看咱俩各刮一张，如果中奖了咱俩分，这个时候你去拿这个票，你就是认可的，你同意的，这个时候也可以。当然如果说就刚刚说的特殊情况，哎，假如一块买个钞票，哎呀，我你看现在有手机支付可能还不好说，原来拿现金，哎，我现在没有零钱，你先付了吧。那个咱们一块买，哎，有可能这个说这个话的人他没中，这个出钱的人他中了，这个时候你也应该给对方，人家说的是合买，对吧？只是我现在没有，我事后给你钱，这个时候你也应该分，所以这个要看情况，还是要看情况，
0: 看情况啊。那你看这个，您觉得这个中奖的彩票就应该是他古某本人的，对吧？
1: 对
0: 啊，那你像这样，古某他拿着彩票去兑奖了，然后也说到了税后是拿了80万的奖金。这个时候他还有没有这个义务啊？就是比如说给张某返还或者说分割的这种法律的义务呢？
1: 你看，如果按本案所立，我认为他属于赠与行为已经完成。那赠与行为完成了，那我中的奖，那这个东西就属于我的，我没有更好跟你分割的义务。
0: 就没有跟他分割的这个义务了。
1: 没有分割的义务，我觉得是。
0: 就是他纯是他自己的一个中奖的一个奖金了，是吧？
1: 对。
0: 那贺律师也是给咱们来总结一下啊，就是你看这种情况也挺多的啊，就是这种买彩票可能中奖了，一方中了一方没中，然后这个彩票又是其中一方掏的钱，这种情况也挺多的。就是这种权利的归属，这个彩票权利的归属，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判断它呢？
1: 其实这个其实要看啊，首先当场一定是当场的实际情况是很重要的，就当时有没有一些书面或口头的约定，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咱们说句实话，书面签合同这种机会有的话，他就不会有这个纠纷。
0: 这个概率太小了。
1: 对，可能就是双方口头当时有这么一件描述，或者描述不清的时候，或者甚至没有描述的时候，才会产生这种纠纷。那像这种情况啊，如果说咱们本身之间就属于朋友，可能之前啊，今天你请客，明天我请客，都是一方，今天你请客是你买单，或者说今天哎，咱们一块逛街哎，吃饭你买单，然后看电影我买单。啊，买饮料我买单，就是可能是有这种情况。这个时候您可能发现这个钱花完了，它不会产生任何利益，可能双方就没有任何纠纷，花完了就花完了嘛。最多有纠纷就是啊，我老请你，你也一次两次，你从来没请过我，我大不了以后不请你了，这种情况会发生。像咱们这种情况，他是买一种机会，而这个机会恰好带来了利益，
0: 对
1: 吧？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才会有这种争执。那如果说咱们没有任何的书面，就是。

0: 当时可能就看当时的情形，我说个一，可能我当时就说了，哎，我他说，哎，两个人可能都说去买个彩票，我看看，行，哎，我没事，你不用动，我来发现，我来付。结果另一方中奖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当你付完这个钱，对方把这个彩票拿到自己手上的时候，其实这个赠与行为就已经完成了。
1: 嗯，
0: 那如果是那种，哎。我听说你最近手气比较好，或者说我这两天听说了你某些事儿，觉得你这两天运气比较好。
1: 嗯，
0: 哎，我买个钞票，你帮我刮个奖，
2: 委托你帮我刮一下。
0: 啊、这个时候就属于委托合同关系，委托合同关系，那取得利益是有这个委托人来，就是你代刮的这个人，你帮他刮忙的刮这个奖的这个人，你的所刮出来的这个奖项应该是属于这个委托人的，
2: 跟你们没有关系的，
0: 让你帮忙的这个人的。
2: 嗯，
0: 哦，这个利益在于他。当然，如果这种情况来说，哎，我帮你刮可以。那如果我刮出来奖呢，你是不是应该分我一点？哎、
1: 嗯，
0: 如果你在刮之前你陈述了这个，他对方同意了，行，你刮，
1: 嗯，
0: 你刮出来我咱们三七
2: 分，
0: 八分，一般咱们一对半分。
2: 对，
0: 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不仅这个钱是属于委托人，也属于受托人，因为你有承诺、说这个奖如果刮出来了，咱们一人按比例来分配。
1: 嗯，
0: 这个等于口头约定也是约定啊、哦，只要之前有你能证明，一般情况下咱们像这种现场刮的肯定是。在销售点，
2: 对，
0: 那其实有可能有其他的购买者，也有可能店家他能听到这种话，
2: 是。
0: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找这张举证。那如果是没有任何约定，就是哎，你这些运气比较好，我这个点背的不行、你帮我刮一下吧，那也属于人家。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出钱的人他出了这个钱，然后但是呢，他有点担心说，要不然你看我买，咱俩一块刮，刮完刮出来奖了、咱俩就分。也没有约定份额，刮出来咱俩就分，没刮这个事就了了。
1: 嗯，
0: 这个钱我也不用你出了，买彩票也不用出了。那正好这期间，如果你自己刮出来讲，你掏的钱你自己刮出来讲，你只要说出来这句话，不好意思，你也得分给人家
2: 啊、哦。这个别人也是有份额的，
0: 对、对，你别说啊，我掏钱的也是我刮出来的，我就不应该给他分，不是啊，因为你已经承诺了，其实这时候这就是一个整体。
1: 嗯，
0: 你说的就是说我买是买的是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是咱俩的，
2: 对，
0: 就是咱俩谁挂出来了都可以分，而且这个时候大概率是按平分，因为你没有约定份额，
2: 是，
0: 那就是平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种情况，咱们这里极端的是说正好是你掏了钱朋友中了。嗯，如果说刚刚我那种情况，你自己掏了钱你自己中了，但是你说了要平分，你一样要平分
2: 啊、
0: 你一样要平分。
1: 嗯，
0: 所以这种你到底说咱们在买彩票的时候到底是共同啊，就是一块在一起买彩票，到底是属于合买，属于帮忙，还属于赠与，就完全要看当时的情形。
2: 嗯，完全看当时的情形，当时你们有没有什么书面的约定或者说口头的约定，是吧？
0: 完全要靠当时的情景。
1: 嗯，
2: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雷。现在这个天气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对吧？那这时候要是能喝上浓香的好茶，那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济广御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其实喝茶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大红袍是响当当的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那作为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巅峰代表。那么冲泡之后呢，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醇厚，持久不散，回味甘醇悠长。那么这个是大红袍。那再来说说这款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的金骏眉，这个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啊。金骏眉的干茶条索纤细锦绣，冲泡之后呢，茶汤金红透亮，非常香，喝到嘴里顺滑甘甜，回甘持久。但是我们都知道，特级好茶向来是不便宜的，一斤的价格动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呢，今天下单买一罐再送一罐，也就是说一罐的钱可以到手两罐大红袍或者两罐金骏眉。当然如果说两款茶都想尝尝，那你也可以选择一罐大红袍加一罐金骏眉，三种搭配任意选择啊。那考虑到很多朋友想在过节的时候送长辈或送好友，所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高档喜庆的包装精品茶叶罐，加上那个礼袋，过年送礼特别拿得出手，看上去非常的体面大气。那好茶限量发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那今天推荐的这两款茶，大红袍和金骏眉，每一片茶叶都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产地直发，有产品检测报告，而且不添加香精色素，食品安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喝啊。日常一斤的价格呢，可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但是济广御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买一罐再送一罐，你可以两罐都要大红袍，或者说两罐都要金骏眉，也可以一样一罐，相当于99元到手500克，整整一斤，而且呢还送礼袋包装，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先多囤几罐，自己喝呢可以暖身暖心。另外就是过年了，如果说不知道给父母长辈或者朋友带点什么，那送茶叶肯定是最贴心最有诚意最不会出错的。那如何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清仓了，清仓了！
6: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5: 全场清仓聚会。
6: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5: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6: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5: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6: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5: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6: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 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5: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一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6: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廷大酒店二楼。
5: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三楼。
7: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8: 你等一下啊。
7: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8: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9: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0: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2: 一二三，茄子。
1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13: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那贺律师，今天我们是说到了一个彩票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啊。今天说到这个案子是这样的，就是男子请自己的朋友去刮彩票，结果他付的钱嘛，两张彩票他自己的没中，但是对方中了100万，这个时候他就这个把对方告上了法庭，起诉到了法庭啊，想把这个钱也是给自己来分一点。但是刚刚我们分析了，就是他付钱这40元，然后各抽一张刮刮乐，这个行为其实这个彩票也就是属于对方的。但是在这个案子当中还有一个行为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啊，就是后来张某又支付了20元，他觉得他这个朋友手气比较好啊，又让他代刮了一张彩票。那这样的一个行为代刮是属于一个委托的关系呢，还是属于说是一个情谊的一个行为 啊
1: 代刮我觉得是属于委托行为，他这个利益就归属于这个委托人，也就是说这个张某，他又买了一张嘛，就是说觉得你运气好比较多，就是我刚刚节目中提到的代刮，我觉得就是用委托行为，就是我让你帮我来刮这个奖啊，可能甚至包括你具体拿哪一张都是由你来定的，
0: 对，
1: 就是我只是把这个钱付了，你从里头给我抽一张帮我刮一下啊。那么如果按代刮这个彩票，他如果说认定是个委托关系，你看他也符合委托关系的这个特性。什么叫委托关系？就是说你只要按我的要求，比如说我现在给你付钱，你在这20块，那彩票有20，有卖10块的，有卖30的，有卖50的，各种金额都有。那我付的是20，我就让你在20档里头去抽一张，这个其实是有个特定性的。然后还有委托关系很明显，是因为我付的钱，我让你帮忙，这个前提是有一个前提是我让你帮我。那你是以我的名义来，因为我付款，要不然你怎么可能拿呢？
0: 对，
1: 所以是以我的名义。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其实责任上也很归属的很明确了，你帮我来弄，对吧？你帮我，当然这个结果由我来担。那你发出来奖肯定也是我的，你没中奖，这个后果
0: 也是我来承担
1: 的，因为成本是我付出的。所以，而且，但是其中有一点啊，这个代刮既然认定是委托合同，那委托合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偿的，一种是无偿的。那无偿的就是说，你帮忙帮我刮，我只要不说给你钱，那刮出来你愿意，那刮出来多少都是我的。但如果是有偿的，比如说这个代刮的人呢，我今天运气比较好，我可能也觉得可能会中奖，我可能来一句，哎，行，我帮你刮可以。但是如果刮出来奖，你得分我啊，咱们28开、37开都行。哎，这个时候如果你同意还继续要他刮，那么你就是这个合同就是有偿的。那当你刮出来这个奖了以后，真的有这个奖项有金额奖金的时候，那你就按你们之前约定
0: 的
1: 比例支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我觉得他这个代刮行为其实就是一个委托行为。
0: 就是一个委托的行为。至于这个代刮人能不能主张奖金的分成，还得看你们两个人之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约定。如果说有的话，你当然是可以主张这个要求他付给你的那部分的，是吧？那贺律师，咱们说到这个代刮的行为啊，那个代刮和赠与它的区别在哪儿呢？
1: 你看，赠与一般情况下，大多情况下咱们认为是赠与是一种无偿的。那么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有个什么东西，然后我无偿给你啊，而且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经过你的事先的商量的，我愿意，那只要你愿意接受，你当时表示愿意要，其实就可以这个，而且有一个交付的时间。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比如说咱们之前涉及到一些什么救灾啊、救灾物资呀，或者一些社会福利性的呀，我承诺赠与，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咱们之前看到过类似的报道，我作为一个知名企业，我同意向某个什么什么灾区捐赠多少钱，哎，新闻发出来了，但是呢，给钱的时候你没给，好像就说那我没给钱，我可以撤销啊。那么法律有这种规定啊，像这种特殊情况呢，用于扶贫救灾的这种特殊的，只要你承诺过，那么一般情况你是不能撤销的。你别说我当时口头一嗨我就给了，后续我不给不行。
0: 好多事都给你宣传出去了，最后你不落实不给
1: 不行，
0: 是吧？
1: 这种情况不行。那好， 你现在是自己家里或者跟你女朋友，你来一句，哎，女朋友说，嗯，我看中这个电脑了，
0: 嗯，
1: 一万多块钱，我有点舍不得，我给你买，啊，我给你买，哎，但是你没有给他买，这个时候你说啊，你当时承诺给我了，这种情况下可以撤销，只要我没买给你，只要没有把这个东西交到你手上，我就随时可以撤回来，
0: 嗯，
1: 就包括咱们父母子女之间，咱们发现有个，嗯，我爹妈说了。这个房子吧肯定是给我的，
0: 嗯，
1: 什么时候给没说，反正要给我的，哎，最后你发现爹妈把房子给了你哥了，哎，你回来找你爹妈了，你说当时你答应的房子给我的，你为什么给了我哥呀，这不行，这个房子不是我哥的，是我的，因为你承诺我在先，不好意思，这个房子就是你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父母已经完成了赠与行为，已经把房子过户给了他了，那他之前跟你说多少遍这个房子给你也没有用，
0: 嗯，
1: 因为他没有过给你，
0: 嗯，他要是过给你就是你的，过给别人就是别人的。
1: 对，
0: 啊，
1: 包括有的时候咱们可能看到一些这是房子，你还要登记。那有些人说了，这有块名牌表，或者有一个名画，
0: 嗯，
1: 它很值钱，父母也说了给你，但是呢，父母就一直在自己家墙上挂着，他就没给你。这个他不需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对不对？那什么情况下才能给你呢？父母亲自给了你，你把它挂到了你的家里，包括你所有的地方，这个属于交付，
0: 嗯，
1: 你已经实际占有。这个不需要你去办手续，这个时候也算是给了你了，嗯，啊，这个赠与行为已经完成了，
0: 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了，
1: 对对对，
0: 啊，嗯，
1: 所以说那咱们从这个角度来说，赠与什么，一个赠与是单方的意思表示，就是我想给你就给你，
0: 嗯，
1: 然后第二个是我一般情况是无偿，我没有任何条件的啊。那当然咱们说的有些，咱们可能看一些孤寡老人说没有子女啊，或者说有名下有房有钱，就给一个亲属啊签署遗赠抚养协议，就是你给我养老送终，
0: 嗯，
1: 百年以后我的这个资产归你啊，然后结果发现你不善待我了，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撤销，这个是叫附条件的赠与，这个赠与协议也好，
0: 嗯，
1: 这个或者遗赠抚养协议它是有条件的，没达到这个条件你是拿不到这个财产的，比如说老人约定是给他养老送终，结果你没给他养老送终，不好意思，这个是到不了你的，
0: 嗯，
1: 这个时候也是咱们也说它就不属于无偿的了，它是有条件的，
0: 对，
1: 咱们这说的就是无偿，一个是说单方意思表示，一个是说没有任何对等的付出的，
0: 嗯，
1: 然后最主要一点是完成了权利的交付，
0: 哦，
1: 啊，这里面都有。那么你看咱们在这里面为我认为是赠与关系，就是因为他完成了几点是你无偿的，你没有任何对他有用，而且这个彩票你已经交付，等于是交付给了他，他已经自己拿了，
0: 嗯，
1: 所以从这个时候你完成了这个赠与行为，所以你再去主张权利是没有依据的，啊，
0: 嗯嗯。
1: 那如果刚刚也说到什么叫什么带瓜，
0: 带瓜，
1: 带瓜就是刚刚说我们也节目中说过好几遍了，就是说我没有给你的意思表示，我是让你帮我来，在前提一定是你来帮我去挂这个奖，
0: 嗯，
1: 这个中间描述的一定是非常清晰的啊。这种情况是一种委托关系，说了委托关系那这个取得的权利肯定是由委托人而不是受托人来承担啊，嗯，来享有，所以这里面就是最大的区别啊。那当然代挂这个行为对方可以不同意，
0: 嗯，
1: 对吧，你赠与的行为也是对方可以不同意，我批要你的东西，
0: 嗯，
1: 对吧，我不同意我不要，
0: 嗯，
1: 那这个时候赠与合同没有成立，那包括带瓜的这个委托行为也没有成立，因为这个双方都是一个双股的，你需要你来认可，虽然他的单方意思表示吧，但是你起码不管是委托也好，你赠与合同这个人愿意接受你的财产你才能赠与，
0: 对，
1: 他不愿意接受是赠与不了，
0: 你也不能强迫他呀，
1: 对，
0: 啊，
1: 还有一个就刚刚说带瓜，那我愿意给你带瓜我才瓜，我不同意我你也这个合同关系也成立不了，
0: 嗯嗯，那这个案件当中你看其实是有两次购彩的行为的，
1: 哦，对对对，
0: 他们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是吧，一个是赠与，一个是属于代瓜，所以说最后他们的结果应该也是不同的，
1: 完全不同的，
0: 对，
1: 对，
0: 啊，
1: 对，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那贺律师，我看现在正好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咱们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2: 你好。
0: 啊，您说，您电话。嗯。
2: 我那个写了一份那个遗嘱。
0: 嗯。
2: 我看我写这个内容啊，就是问问律师，我这个符合要求吗？
0: 啊，您写了一份遗嘱。啊，您写的是什么样类型的遗嘱呢？
2: 就是我有一个闺女。我有房产，有一处房产，还有我有点现金，就是想把我们老两口去世以后，把这个所有的房产、我的财产或者金钱、资金吧，都转给了我女儿，别人。

0: 没有继承权，就他一个人有
1: 啊，
0: 别人不能分。
1: 嗯，就是您想把您的财产全部都给到您的女儿是吧？
0: 对
1: 啊，
0: 归他一人所有。
2: 你是已经写好遗嘱了，想看看这个遗嘱合不合适是吗？
0: 对
1: 啊，
2: 你看，首先遗嘱咱们有几个方程，第一，你们现在是夫妻双方对吧？如果夫妻双方共有的房产、共有的财产，你一定是夫妻双方署名共同署名，这个一定是要不要代签，就是各自写各自的名字。
1: 嗯、
2: 一个是
0: 我
2: 啊，
0: 下边落款遗嘱人
2: 对，立遗嘱人
0: 我的名字、老伴的名字
2: 啊，对，你们自己签自己的名，不要代签。
0: 是
2: 啊、
1: 嗯，
2: 然后第二。你们涉及到了所有财产，你们名下所有的财产明细，你指名给谁，比如指定归你归你的名字、身份证号写清，直接写明归他个人所有，你一定有这几个字儿。
0: 那你看我这么写的，
2: 嗯，
0: 夫妻二人去世后，两人所拥有的全部财产有独生女、两座身份证号，我不念了啊，
1: 嗯，
0: 有继承归其一人所有，不作为其夫妻共有财产，任何人不得干涉。
2: 啊，这个可以，啊，但是你所有的财产，这个里头涉及到所有财产，啊，
1: 这个财产是不是应该写的详细
2: 一
1: 点？一
2: 般情况下，
1: 啊，
2: 如果是律师起草的话，他会列明，比如具体你的房产是哪个，
1: 嗯，
2: 把房子的，地址、面积、产权证号都会写上。然后如果说有银行存款的话，我们会写上银行的信息，然后账户号。至于里头有多少钱，这个因为，你可能还会有新的金额增加，
1: 还有变动，
2: 所以一般对钱有可能不会详细的描写清楚，但是一定会写明在哪个银行，那个账号一定会写清，这里面的这个存款，全部归谁所有。然后如果说有一些，股票、基金这些，我也会列明这个股票号啊，或者基金账号啊，也会写明给写明具体的，然后给了谁。然后这个一般情况下啊，我们都会列明，就是具体财产我们会把明细给列出来，就是能确定的，比如说房子地址咱们能确定的，有房产证号的我就写清，股票基金有号的我也会写清，然后银行存款因为会有增加会有利息的变化，所以我一般不会写具体数，我只会写明这个银行的账户，这个账户名下的财产都由他继承，一般会具体的列详细一点点，也建议你们列详细一点点，
1: 嗯，
2: 因为这样子的话您的孩子才会知道你们有什么财产。
1: 对，
2: 因为我之前碰见过这一样一个，就是父母在银行有存款，但是父亲一方在银行有存款，但是母亲包括他就是这个母亲孩子都不知道他有存款，就是好多年以后突然之间去不知道干什么，去银行查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银行竟然还有存款，是到父亲名下的存款。
1: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啊，除非孩子对你的财务情况都了如指掌，就是你们有个交代，要不然你这个所有财产的时候界定的时候会很难。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界定把所有的财产做个简单的盘点，把这个财产明细都列进去，
1: 嗯，
2: 啊，
0: 对，
2: 啊，
0: 我们
2: 如果是你们
0: 也没有什么大的财产
2: 啊，
0: 就是我们那个银行存款啊，就是那个有好几笔，又不是一笔。
2: 嗯，那你就分开写，
0: 有在这个银行有在那个银行。
1: 嗯，
0: 我的财产这个房产啊，这个财产银行存款都放在我闺女了，他都知道。
2: 啊，他都知道，那行，我是建议写清楚，我怕以后这个财产在所有这个方面可能界定会有一点模糊，所以一般情况还是建议你们写清楚啊，因为这个，
1: 嗯，
2: 你看，遗嘱是你们自书的啊，你们能写，然后还有一个提示一下，如果你们现在都有智能手机对吧？
0: 嗯，
2: 建议你们在给写这个遗嘱的时候，你们开通录音录像功能，
1: 嗯，
2: 你们把它放在自己前面，你们两口子照着这个遗嘱念一遍，然后把这个视频保存好，可以找个地方刻个光盘，然后呢把这个视频和这个遗嘱一块啊，到时候给了闺女就可以。嗯，现在因为可能好多你们不太愿意做公证啊，其实公证有第三方，我一般情况是建议去做公证。如果你们不愿意，就按我刚刚那个方法，你们现在不是意识也清楚吗？也能自己写吗？你们自己就写完以后录音录像全程录下来，然后自己再照着这个稿子再念一遍，然后用这个录音录像的方式全部记录下来。这样子等于是你有了两份，同时有两份有保障。
1: 嗯，
2: 啊，
0: 好，再一个我问问。 我们的那个立遗嘱人签了字了，完了我们又找了个见证人也让人家签字了。
2: 哦，见证人一般情况下你找两个以上吧，
1: 嗯，
2: 那人家签上字，但是这两个人最好是跟你们没有
1: 任何利害关系的，
2: 对，没有利益冲突，
1: 啊，
2: 没有利害关系的。
0: 这个人找了我国内的同学。
1: 哦，
0: 他没有继承权。
2: 不是，他没有继承权。你闺女同学跟你闺女是朋友关系，啊，
1: 是跟他有这个朋友或者说利益关系的呀。
2: 现在我一般建议你们找谁呀，
0: 啊？小学同学。
2: 啊，我一般建议你们找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1: 嗯，
2: 或者说周围的邻居。啊，一般情况，因为。你闺女的同学不就意味着跟她有利害关系吗？对不对？
1: 对。
2: 如果说出现纠纷的时候，那她肯定是大多人可能觉得她肯定是站在她闺女那，
1: 跟
2: 站在你闺女这一边嘛。
1: 嗯，就是跟您直接说一点，
2: 对对，
1: 就是说我们不建议您找您闺女的同学当见证人，
2: 嗯，
1: 这个可能将来万一发生什么事儿，可能会有一些法律上的瑕疵。嗯。
2: 啊，
1: 嗯。嗯，
0: 我现在已经让人家都按了手印了，都弄好了。
2: 弄得好的话，你再找一个人。
1: 你可以再找。啊，
2: 找两个，对，找两个，
1: 嗯，
2: 找两个，
1: 因为见证人在法律上是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2: 啊。你再找一个，
0: 就找了一个了，就再找一个，
2: 对，再找一个，
1: 嗯，
0: 再找一个就行是吧？
2: 对，你再找一个吧。
0: 他那个，
2: 因为你毕竟还是独生子女嘛，还好一点。你再找一个，还有我刚刚跟你说的全程录音录像，你这不就多了一份保障吗？
0: 他一可以吃。做见证人吗？
2: 谁？
0: 就我闺女的姨。
1: 你闺女的姨是吗？
0: 对。
2: 这不到，哎呀，这个不到头来都是跟你闺女有亲属关系的吗？
1: 不是，是这么跟您说，这不都是您自己家人吗？对不对？
2: 啊，你要不是说完全不行，可以，也不是说完全不行，可以。就是我如果作为律师，我肯定建议找邻居这些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更好。如果说你也不想让其他人知道，那你找你闺女的朋友或你自己亲属是没有问题。就记住我刚刚跟你说的，你再做一个录音录像。
1: 嗯。
2: 啊，你双方保证，如果那份遗嘱真有瑕疵，咱们还有个录音录像，录音录像也是遗嘱啊。咱们法定规定的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它本身也是个遗嘱的形式嘛。
0: 他打开手机录像录音，
2: 录音录像
0: 是吧？
2: 录音录像，对。
0: 就我给念吧，我本人。
2: 你跟你爱人都在，嗯，到时候他同意，他认可，他在旁边说，他也同意这个遗嘱全部资产留给闺女，他同意就行了，他在旁边说两个字就行了，我同意按这个处理，不就可以了吗？
1: 嗯。
0: 不客观白清吧，他那手机保存就行了吧？
2: 可以啊，你手机保存也可以啊，你只要因为你们的手机保存如果时间长，你经常能充电，不保证它一直能开机，没有问题啊，
1: 嗯，
2: 不一定要客观牌啊，啊，手机保存也可以的，
1: 嗯，好吧，
2: 它是原始载体，
0: 谢谢啊，
2: 更好，
1: 嗯，
2: 啊，
1: 好，再见啊，哎，
0: 好嘞，
1: 嗯，
0: 对。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 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7: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6: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7: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6: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7: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6: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7: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8: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9: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0: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5: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2: 119啊，快点！
5: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5: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5: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0: 您好，119指挥中心。
7: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0: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1: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8: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4，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这一个小时，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在幼儿阶段，我们都知道高质量的陪伴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我们的陪伴有了，我们具体要跟孩子玩点什么呢？又怎么样来玩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圣邦幼儿园的教学主任、高专认证教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耿小玉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从生活当中汲取素材，让我们的高质量陪伴简单易行。我们请耿老师先跟大家打招呼。耿老师下午好。
1: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叫耿小玉，在圣邦幼儿园工作第11年了，同时我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姐姐5岁半，妹妹刚刚2岁，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不是我从书上抄来的，是我自己多年幼儿园工作经验和在家带着两个孩子一天一天积攒出来的。今天呢，我想聚焦一些很多家庭都能落地的场景。有些家长知道要陪孩子玩，要深度的陪孩子玩，但是不知道该具体怎么做。今天呢，给大家结合我们圣邦幼儿园主动式学习的教育理念分。

0: 享三大类的活动。这些活动呢，有一个共通点，不需要花很多钱，也不需要很大的空间，但都需要家长真正的坐下来和孩子一起玩进去。他们不只是打发时间，而是让孩子在游戏中和父母建立深度连接。
1: 嗯，那今天我们就请耿老师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我们的活动、我们的陪伴、我们的游戏，真的不需要花特别多的钱。当然我们其实是需要花一些时间来陪孩子的，但是我们怎么样花时间又能够高质量的陪伴，同时呢家长也会觉得说啊，这个还是挺好操作的，也不是说特别难学。那首先我们请耿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我们可以跟孩子们玩的第一类游戏是什么，它是一个大类是吗？
0: 对，第一类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桌面游戏。桌面游戏听起来比较简单，但是呢它对孩子的 早期教育阶段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1: 我们很多家长会觉得说那桌面游戏不就是打发时间吗？其实不是这样是吧？
0: 对，它听起来简单，但是操作起来呢还是需要我们有一些注意事项的。
1: 那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桌面游戏我们其实锻炼到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些能力。
0: 好，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个概念叫做精细动作。精细动作就是指的手指手腕的小肌肉群协调运动的能力。这个能力直接关系到孩子将来写字呀、画画呀，还有系鞋带、用筷子，甚至会影响到他的专注力和学习能力。因为呢，手是大脑的延伸，手部动作越精细，大脑神经连接就会越丰富。
1: 说到这个精细动作，其实我们有很多家长就是在孩子幼儿阶段的时候没太关注到，那到什么阶段开始关注了呢？就是孩子上小学开始写字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发现有的小朋友就是他拿笔，比如说我们在一年级的时候我们都会买一个那个铅笔上套的一个模具类的
0: 啊，
1: 对，然后呢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他拿笔他怎么他都拿的他很别扭是吧，然后家长就会觉得说看着孩子拿笔就非常的别扭。还有就是说拿笔正确了之后呢，他写字的时候好像他这个手的这个用力呀、也是非常的别扭，家长就说：“你看，那不就是两个手指使劲吗？怎么感觉孩子的整个手，或者说整个小臂、整个大臂都在使劲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妈妈之间一聊天，会发现哦，好像是我的宝宝精细动作没有那么的精细，是吧？那我们就说说我们的这个精细动作，我们在幼儿阶段我们需要怎么练？我们需要买一些专门的模具啊、教具吗？
0: 在宝宝低龄阶段的时候我们是不需要的。我们可以从生活当中去取材。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家小宝一岁多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玩一些勺子，然后我就会给他提供两个碗，还有一些家里煮饭用的豆子。然后一个是空碗，一个是装豆子的碗，然后呢给他一个勺子，让他把豆子从左边的碗里舀到右边的碗里。这个动作对于大人来说比较简单，但是对于一岁左右的小朋友来说呢，他是需要手眼协调、手腕控制以及力度把握三者同时到位。一开始他咬的时候也会掉，也会撒的哪儿都是，但是呢我们不用去急于纠正孩子，也不用替他咬，我们就在旁边陪着他。他咬进去一颗，我们就可以给他说哇你咬进去了一颗，给他一定的情绪价值。这个时候孩子就会特别开心，就会继续去尝试这样的动作，慢慢的他能咬进去更多的5勺10勺，撒在地上的也就会越来越少了。
1: 那我们如果就是说孩子在咬豆子的过程当中确实撒得满地都是，这个时候我们家长需要怎么做？
0: 这个情况也非常的常见。那这个时候大多数家长会避免麻烦，就会终止这个游戏嘛。
1: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终止游戏的话，这个游戏就是被动终止的，孩子没有得到一个闭环的锻炼。所以说当孩子不小心撒的地上哪儿都是的时候，我们要陪着他们一点一点捡起来，让孩子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其实送小豆子回家本身就是锻炼他这个三指捏的这个精细动作的一个发展
1: 啊，也是一个游戏，就是我们咬豆子是一个游戏，然后我们掉在地上，我们把豆子捡起来送小豆子回家，这又是一个游戏，还是锻炼我们的精细动作。那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除了锻炼说像刚才说到的这个手指手腕的这个小肌肉群，我们是不是还锻炼了其他的一些能力？
0: 对，还锻炼到孩子的手眼协调能力以及专注力和耐心。而且你发现没有，他自己在反复试错中呢，他会调整

0: 自己的力度和角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主动学习。
1: 嗯，就是孩子他在看上去我们觉得咬豆子这个事情很简单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其实也在思考说，我这勺我应该怎么拿，是吧？
0: 对对，是这样的。
1: 我怎么样才能够更快的把这个豆子从那个碗里那个盆里咬到那个盆里，然后我怎么样才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啊，把这个豆子从这个盆里咬到那个盆里。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都是在思考，而且他都在专注的做这件事情。慢慢的我们就会发现主动学习的能力也培养出来了。那我们咬豆子这个过程锻炼了刚才说到的这些能力，我们比如说孩子他咬的还不错的时候，或者是说他咬了一段时间发现，哎呀，这样咬这个豆子好像也不好玩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个升级版？
0: 对，我们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把黄豆、红豆、绿豆，就是家里经常煮饭的这些豆子全部都混到一起，让孩子们分类。一开始他们会按颜色分，后来呢，慢慢他们有自己的分类方式，他们会按大小分。然后呢，他们也会有一些新的玩法，比如说角色扮演。我记得我家姐姐当时玩的时候，她会说黄豆和红豆是好朋友，绿豆是他们的宝宝。嗯，听到这个时候，我就非常的那个高兴嘛，然后没有纠正他逻辑上的一个错误啊，因为本身呢分类就是逻辑思维的一个萌芽，孩子加入自己的角色会更加的童趣化。
1: 嗯，好，所以我们的咬豆子还有升级版。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小朋友们特别喜欢把各种各样的米和豆子掺和在一起，是吧？然后呢他又会很喜欢把它分开，所以我们就利用了孩子的这个生长年龄的一个特点，我们把这个游戏放在孩子的生活当中，同时也锻炼了孩子的小肌肉群，孩子的精细能力，孩子的逻辑思维，孩子的主动思考能力。哎呦，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低成本的一个咬豆子的游戏。那这个升级版之后还有升级版吗？
0: 还有，因为我家姐姐5岁半了嘛，对于她来说像分类呀、咬豆子呀可能相对来说简单一点，所以我就给姐姐又做了一个升级。那她让她用一些小夹子，甚至是可以用筷子去夹豆子。这个夹豆子的动作呢，用到的是更加精细化的，就是我们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这个三个手指，拇指、食指和中指。这三个手指呢，就是将来孩子握笔写字需要用到的最重要的三根手指。所以说现在孩子上大班了，开始进行握笔进行书写准备了。老师反映他现在握笔比较稳，我觉得跟从小进行这个练习有很大的关系。
1: 这个不是说我们一蹴而就，好像说你玩几次这个游戏你的这个手指的这个力度就锻炼出来了，不是，他需要有一个慢慢的过程。而且孩子他的这种肌肉记忆是说他在完成比如说咬豆子的过程当中，他发现是那样的一个技巧，他在写字的时候发现，哎，这个里面可能有一点点的共通性，是吧？虽然他自己可能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他会发现那样做我这个笔就可以握得更稳，就那样做我的这个勺也可以握得更稳。所以说慢慢的通过这个练习，我们的孩子他的这个肌肉群就得到了锻炼。不同的游戏不同的年龄层次，同一种咬豆子的游戏，我们可以做不同的升级版啊，家长可以试一试这个咬豆子非常好玩的一个游戏。当然一定一定要注意的是，我们提醒家长就是要克制住孩子撒的哪都是之后你要发火的这个情绪，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在家可以超低成本跟孩子一起玩的游戏。我们再说说第二个游戏。
0: 今天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就是我家妹妹从1岁多的时候，那个时候她就是一个粘人精。然后我在厨房做饭的时候呢，她就特别喜欢在厨房里帮倒忙。
1: 好多小朋友是这样。
0: 对，是的，是的。然后她又想干活，但是我们又觉得厨房是比较危险的地方。
1: 对，是的。
0: 后来
1: 那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会就是怎么说，会打击到孩子的积极性。比如说她很想来的时候，然后我们又觉得危险，然后我们又把她撵出去，但是我们又会觉得孩子的眼神有的时候真的挺恋恋不舍的。
0: 对，他很期待，很期待能和大人一起参与。
1: 是，那我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干点啥呢？
0: 后来呢，我就是让他们就参与到我做饭的这项工作当中来。比如说今天用到的食材有白菜叶子，或者是有一些豆角，我就会直接给到孩子们。让他们跟着一起撕白菜或者是掰豆角。他们有事可干了，就不给你捣乱了。
1: 是的，嗯，撕和掰的这个动作是不是也可以就是锻炼到孩子？
0: 对，撕和掰的这些动作对于孩子来说需要双手配合，完成后他们会特别的有成就感。然后呢，我会把他们撕完的白菜、那掰完的豆角真的洗一洗，然后下锅炒一炒、煮一煮，嗯，他们自己参与进来之后，他们吃的饭会更多一些。
1: 嗯，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这儿就是想提醒我们家长朋友们，孩子在幼儿阶段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让孩子参与到我们的家务劳动当中来，是不是这样？
0: 是，
1: 嗯，我们有很多的家庭啊，特别是老人帮忙带娃儿的家庭，会特别的担心，比如说孩子受伤，孩子磕了碰了，所以就是厨房这个地方，我们会觉得厨房阵地，就是孩子一定不能进去，是吧？就很危险。当然，这个是对的啊，就是我们在保证孩子安全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让孩子加入到我们日常的一些家务劳动过程当中来，他能做的有什么？就是孩子这个年龄段他能做的有什么？我们可以让孩子帮着我们一起。比如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特别爱做的一件事，就是家里包饺子的时候我也要包。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大人会觉得说你这小孩真能霍霍，是吗？霍霍这个面，霍霍这个馅儿。但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家就是给我弄了一个小碗，然后弄了一块面，说你就用这个小碗里的这个馅儿包，然后就用你手里的这块面来包。就孩子你会发现，等我长大了，我就我的感受就是，其实那个时候也不一定就是说我非得要包成什么，但是我就很喜欢就是家里人在一起包饺子的那种感觉。所以小朋友们就是当我们做饭的时候，孩子喜欢在厨房来帮忙，他也是非常喜欢这种帮忙的感觉，是吧？我们就不能剥夺孩子就来帮我们忙的这种兴趣也好，或者是他的乐趣也好，我们真的让孩子参与过来。那我们生猫幼儿园会不会有这种在幼儿园的一些让孩子锻炼精细动作的一些活动也好，或者说日常的一些练习也好？
0: 会有，经常会有。我们圣邦幼儿园每次在过这些节日节气活动的时候呢，都会带孩子们亲自去制作一些特色美食，体验民俗活动。在家里呢，我们家长也可以带着孩子们一步步去完成。一是呢，能够巩固孩子在幼儿园获得的一些经验；二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家长和孩子会有一些幼儿园的话题会自然的产生。比如说经常家长放学了会问孩子，这一天你在幼儿园都干什么了呀？吃了什么了呀？
1: 对，每天都是这个话。
0: 对，有些孩子他是能说出来的，但是有些孩子他说不太出来。但是当我们在家里创设了和幼儿园相同的类似的生活场景之后，幼儿园的经验迁移到家庭中来，话题自然就会有。比如说在圣邦幼儿园腊八节，我们会带着孩子一起剥蒜腌制腊八蒜。立冬的时候，我们还会带孩子们吃火锅做串冬至还会包饺子，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些经验我们都会带孩子们去体验。
1: 但是有的家长会说，哎呀，那这个比如说做串串，那拿着这签子那太危险了。家长首先考虑的就是这个安全问题。
0: 是的，是的，在集体活动当中呢，使用签子这个确实存在一定的危险性。但是呢，我们每次在进行这样的活动之前，都会提前把安全教育铺垫给孩子，让他们学会正确的使用。比如说我们会控制这个孩子座位的安全距离然后教给他们如何正确的使用签子。孩子有这个意识了之后呢，他们会非常珍惜这样体验的机会，也会非常爱惜自己的身体。所以说安全教育不是把孩子罩起来，而是让他们学会怎么规避风险，怎么照顾好自己。参与活动的这个过程，既锻炼了孩子手眼协调能力、精细动作，还能让孩子参与到家庭生活当中，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成就感，还能在一次次的体验当中教给孩子们慢一点，慢一点，我们一起感受生活，感受时间，感受热爱，感受烟火人间的深情。
1: 这个真的是特别的重要。我们家长有的时候经常会感慨说，哎呀，觉得自己的孩子长大了以后哈，特别是比如说到初高中的时候，家长会回忆说，哎呀，我觉得我孩子就是在小学阶段或者说在幼儿园阶段还能帮着家里弄点什么，怎么就是孩子越大越没眼力劲儿了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要看到孩子这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的缺失，我们还要反思自己。比如说是不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我们会觉得说学习这件事情特别重要，你要把做其他的事情的时间都给挤出来，然后呢你只负责学习，家里的其他的一些事情你都不用管。那我们可能慢慢的 说的多了，这样做的也多了，我们的孩子可能他这个眼力劲儿他就是没有形成起来，是吧，耿老师？
0: 是是的、
1: 我们要多让孩子帮忙，比如说他学习确实很辛苦，那我们比如说打扫打扫卫生，或者说拿拿快递，或者说倒倒垃圾，或者是收拾收拾这个屋子，大扫大扫除，其实这个也占不了孩子太多的时间，而且还能够增进我们家里人之间的这个情感，还有

0: 就是刚才耿老师说到的这个责任感特别特别的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得到了锻炼。那您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桌面游戏的这个精细动作的核心的原则是什么？
1: 第一呢，就是不用花钱买教具，家里现成有的一些豆子呀、面团呀、水果、蔬菜等等，都是最好的材料。
0: 可以让孩子揉面啥的，是吧？
1: 对，完全可以。嗯。第二呢，就是我们不要纠正孩子做的对不对，他咬不进去，撕的不好看，或者说是包的饺子露馅了，这些都没有关系。
0: 嗯。
1: 重要的是他们参与的这个过程。
0: 嗯。
1: 第三呢，我们家长要和孩子一起做，在这个时候，我们在生邦幼儿园这个叫做平行游戏，就是孩子做、我们也做，孩子慢的时候我们也慢下来，不要催促，不要替他完成。
0: 好，还有第四点吗？
1: 有第四点呢，就是把游戏融入到生活当中。做饭的时候给他一块面团，包饺子的时候让他帮忙，这些本身就是游戏，我们不要老觉得这些是一些任务。
0: 对，我们让孩子多多参与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我们就会发现孩子才能够有一颗感知生活的心哈，感受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烟火气。那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耿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5: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
5: 征
4: 有
5: 我，
4: 河北有我。

0: 了清仓了。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0: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0: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0: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0: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廷大酒店2楼。
0: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展店。

0: 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3: FM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4: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来收听直播，同时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都可以来收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或者是回放。那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啊，在幼儿阶段我们家长怎么样高质量的陪伴孩子，同时呢又不用花太多的钱，但是需要你花一些时间。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盛邦幼儿园的教学主任、高瞻认证教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耿小玉老师。我们刚才给大家提供了第一类游戏，就是我们跟宝宝一块玩的这个游戏，是桌面游戏啊。这个可以练练，可以玩玩这个咬豆子，然后练练我们的这个手指的精细动作。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让孩子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家务劳动当中来，不要让孩子好像说觉得这是任务啊。我们就是在做饭的时候让孩子帮我们打打下手。做一些他力所能及做的，比如说掰掰菜呀，比如说洗洗菜呀之类的都可以哈。让孩子能够在自然的这个家务劳动当中锻炼自己的精细动作。那接下来我们请耿老师继续跟我们大家提供一下第二类我们可以家长跟孩子一块玩的游戏。
5: 好，第二类呢我想分享的就是桌游。
4: 说到这个桌游，我们家长会觉得说这不是大孩子才玩的吗？幼儿园阶段的小孩小朋友也来玩这个桌游吗？
5: 对，幼儿园阶段的孩子就可以涉及桌游游戏了。而且桌游呢对幼儿园的对幼儿的发展价值是被很多家长严重低估了的。那桌游的核心是什么呢？是孩子要学会轮流等待、遵守规则、面对输赢，这些能力恰恰是孩子进入小学之后最需要的社交能力。
4: 您家的两个宝宝是不是在家里也会设置不同程度的这个桌游的这个游戏的难度？
5: 对，我经常带自己家的两个孩子玩桌游，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下我是怎么带两个孩子玩桌游的。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桌游的名字，叫做小鸡啾啾。在姐姐4岁左右的时候，我就买了一款叫小鸡啾啾的桌游，这是一个有输赢的竞争类的游戏。规则呢不复杂，大家轮流翻牌，谁先收集好3只小鸡谁就赢了。有一次呢，姐姐翻了好几张牌，都不是自己想要的，眼看别人都快赢了，他就着急了，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了。这时候我没有说别哭游戏而已，而是说你特别想赢， 看到别人快赢了，你很着急，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接纳情绪以及给孩子情绪命名。
6: 嗯，
5: 他点点头说：“嗯，妈妈，其实我也很想赢，我们再来一局。”嗯，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是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好不好？”嗯，这个时候就给他建立了一定的规则，就是温柔的建立这些规则，以及共情了孩子当时的一个感受。
6: 嗯。这个情感引导是特别需要我们在桌游当中来帮助孩子完成的，是吗？
5: 是的，情感引导在桌游当中的自然运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桌游呢不只是玩游戏，它是孩子学习情绪管理的安全场。在家里输了哭一哭没关系，我们爸爸妈妈一直陪着你呢。这种安全的输比任何说教都有用。
6: 哎，说到这个玩桌游的经历，比如说我们很多小朋友，包括我小的时候，就是特别多的就跟家长在一块玩扑克，是吧？
5: 对对。
6: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家长就有的时候就会说：“哎呀，我家孩子就是输不起，他就是赢的时候他很开心，但是他输的时候，比如说他就会把这个牌打乱，或者说啊一推这个牌说我不玩了。”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我们的这个情感引导没太到位，那我们是需要在这个时候，不要老劝孩子说你别哭啦，就是一个游戏，你看你上把已经赢了，你这把你还要赢吗？我们会发现说这个好像没用，是吧，高老师？
5: 对，我们要接纳孩子的情绪，帮助他能够表达出这种情绪来。
6: 比如说你现在是不是挺想哭的呀，因为你输了啊，没关系，那你看看下一次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在反败为胜之类的，这样的就是说做到一个情感的引导。
5: 对
6: ，OK， 好，这是第一个小鸡啾啾的游戏，我们家长也可以试一试哈。好，还有第二个桌游吗？
5: 有第二个桌游是名字叫做《熊猫餐厅》。这个游戏呢，姐姐妹妹都比较喜欢玩，它是一个模拟开餐厅的买卖游戏。
6: 好像有点过家家的感觉，
5: 对，
6: 是吧？
5: 对，有人当老板，有人当客人客人点餐，然后孩子呢，他当老板，他要准备食材，从一堆的这个食材当中选取他这个菜需要用到的食材，然后给客人上菜，还要说一下这个菜多少钱，要收钱和找零。
6: 哇，那这个对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讲还是挺有难度的，还要在里面有收钱和找零的这个活动。
5: 对，这个游戏呢，就是把数学和逻辑融进了真实的场景里。比如说客人点了一份竹笋炒肉那个给了老板10块钱，那孩子要算一算竹笋炒肉多少钱，需要找多少钱。姐姐一开始她算的比较慢，她会掰着手指头一点一点的去算然后有时候也会算错，但是呢，我一般不会催他，也不会直接告诉他答案，而是说你再数一数，10块钱减去6块钱还剩多少？会让他一点一点去思考、去验证。这个时候一开始姐姐会比较嫌弃妹妹爱在旁边捣乱嘛，因为她不会这些。然后后来呢，我就自己琢磨嘛，然后妹妹做不了计算，但是她可以扮演客人点餐。慢慢的两个人就玩得越来越和谐了，可以一起成长进步了。
6: 哎呦，这个游戏我听着都特别好玩，我们家长也可以试一试。但是我们这个熊猫餐厅，我们锻炼的是什么？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逻辑能力、算数的能力，是吧？是不是也有孩子的理财意识？因为现在我们会发现，就是孩子理财的这部分意识，我们家长还是挺重视的。
5: 对对，这个财商教育也在里边有所体现。
6: OK， 好，这是我们熊猫餐厅的这个桌游哈。还有其他的吗？比如说，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爱玩，各种棋，什么飞行棋呀、五子棋呀、各种这种棋、那种棋呀、跳棋呀之类的。
5: 对，这些棋类游戏呢，其实都是我们从那个家长们小时候就开始接触的一些游戏。这些传统的棋类游戏，我们不要小看它，他们会让孩子学会轮流、学会等待、学会遵守规则。但是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家长一句，就是我们不要故意去输给孩子，也不要故意总赢。
6: 我们在游戏当中有的时候经常是这样，怕孩子哭、怕孩子闹，说那这一盘我放放水吧，是吧？
5: 对。
6: 然后呢，有的家长说，那我们都是公平的在玩游戏啊，我就是要这样玩，然后会发现孩子输的时候他就会一直哭闹，也很糟糕。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5: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稍微放一点点水就行了啊，我们就可以正常陪孩子玩。
6: 嗯，
5: 然后他输了呢，我们就抱一抱他啊，命名一下他的情绪。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
6: 嗯
5: 啊，等他平复了一下，就问他，哎，刚才这个游戏当中，我们应该怎么调整自己的策略呀？
6: 嗯，
5: 啊，现在我们要不要再来一局呀？
6: 嗯，
5: 这个过程孩子就学会了，输了没关系，我们可以调整策略，再来，再战。
6: 是的啊，我们越说，你看你输了没事儿，你怎么怎么样，我们会发现孩子他其实越接受不了这个输，然后他也不愿意再来下一句，是吧？我们看到孩子的情绪之后呢，

0: 我们会发现其实孩子他很希望来下一局再挑战一下，所以我们在跟孩子进行这种棋类游戏的时候，要让孩子输但不能让孩子总输，要让孩子赢但不能让孩子总赢，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让孩子知道了说，我其实输了也没关系，我可以再来，其实慢慢的这个受挫的这种这个也算是一种受挫教育是吧。
1: 嗯，
0: 那您跟我们说说桌游对孩子的意义是什么。
1: 首先呢，第一点我觉得可以培养孩子的理财意识，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桌游它都涉及到买卖的概念、
0: 嗯、
1: 比如说刚才我们分享的熊猫餐厅、
0: 嗯、
1: 还有一些大富翁或者我是农场主、
0: 嗯、
1: 这些桌游都是让孩子们学会我有什么，我需要什么，我怎么找零，这就是最初的理财思维。
0: 嗯，好，这是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财商教育哈。
1: 嗯、
0: 然后第二个那肯定就是培养逻辑思维能力了是吧。
1: 对对，桌游里面有很多的规则，它是有一定步骤的，然后也有因果关系在里面，翻到什么牌才能做什么，走到哪里才能做什么，所以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潜移默化的就建立了他们的逻辑链条。
0: 嗯，他需要思考，而因为孩子也是我需要赢了我爸爸是吧。
1: 对，
0: 我要怎么样才能赢他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要思考了。好，我们再说说第三个意义呢。
1: 第三点就是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在家里玩桌游是孩子学习规则最安全的环境，因为在家里违规了，我们的后果就是家长可以陪着孩子再来一次，他在这种安全的环境下建立起来的规则意识是孩子最能接受的这种方式。然后第四呢，就是培养孩子的情绪处理能力。输了怎么办呢？等不及怎么办呢？想要别人手里的东西怎么办呢？
0: 对，
1: 桌游就是这些情绪的训练场。还有第五点呢，就是想分享一下，就是桌游呢还可以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说我手里的牌不好怎么办，或者我现在的钱不够怎么办，孩子要学会在不利的条件下继续想办法。
0: 还有吗？
1: 最后一点想分享的就是可以培养孩子的目标意识，因为基本上桌游都会有比较明确的目标，谁先到终点，或者谁先集齐手里的卡牌，谁赚的钱多，孩子要学会我要往那个方向去努力。
0: 好，我们可以试试。刚才耿老师推荐的这几个桌游，当然如果你发现了好玩的桌游也可以跟孩子玩起来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家长会感慨说，哎呀，我的孩子比如说特爱看电视，我的孩子比如说特别爱玩手机啊，他特别爱玩平板，他特别爱刷短视频。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陪伴孩子的时间或者是说这个质量有点低，时间有点少。比如说你可能让孩子看电视看平板玩游戏是最简单的一种让孩子安静下来的方式，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没有费那么大的力，但孩子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的不利影响也是最多的。你在陪孩子玩桌游的过程当中可能也确实没那么轻松，但是孩子在玩桌游的时候可以培养方方面面的能力。所以我们还是虽然我们知道爸爸妈妈工作很忙很累啊，但是我们确确实实是需要拿出一些时间和精力陪伴孩子来进行这个游戏的。我们再说说幼儿阶段孩子可以玩的第三类游戏又是什么。
1: 今天还想给大家分享的第三类游戏就是我们自然材料的游戏。这是免费的但是又是最珍贵的游戏材料。
0: 这些就是我们完全不用花钱。
1: 对，
0: 取自生活来自生活是吗？
1: 对，就是我们平时出门玩的时候呀随时可以捡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河边的鹅卵石一些掉落的小树叶或者是小树枝以及木头块，这些材料看起来普通，但是它们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低结构开放性。
0: 啥意思？
1: 就是在我们盛邦幼儿园教室的区域里看到的最多的材料也是这种低结构的开放性的。比如说我们给孩子一个玩具车，它的方法会比较限制，它的方法会比较单一，但是如果说你给它一块鹅卵石，它可以涂鸦，可以拼贴，可以搭桥，甚至可以当棋子，可以藏宝藏等等等等，孩子有很多很多种玩法，他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这样的类型的材料叫做低结构开放式的材料。
0: 明白了，这是也是我们有很多家长有的时候会陷入到一个迷茫当中，说我给孩子买了那么多玩具他都不爱玩，他为什么爱玩那个纸抽
1: 对对，是的，充电器纸盒子、嗯、
0: 就是小朋友们他会有很多的想法在他的想玩的这个东西上，所以我们提供一些低结构开放性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好的就是锻炼到孩子。我们可以锻炼什么？我们请耿老师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比如说鹅卵石吧。
1: 嗯，对，就是我们家呢会比较在意孩子的眼睛发育的健康，所以说我经常会带两个孩子去户外活动。
0: 嗯，
1: 然后每次孩子们都会捡一堆小石头回来。
0: 对
1: 啊，那捡回来之后怎么办呢？又不能给他扔了，他可宝贝了。
0: 是的，你扔了以后他还会找呢。
1: 对对对，
0: 妈妈，我的、嗯、上次我捡的那一堆鹅卵石去哪儿了、嗯、是吧？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涂鸦，用这种丙烯颜料在石头上画画。妹妹呢一般就是大面积的涂色或者是画圈圈，姐姐呢就会画一些小图案，比如说小兔子小花朵等等。我们除了涂鸦呢还可以做石头拼贴画，把石头按照它的形状拼贴成一定的小鱼呀或者小人小花等等图案。我们还可以排序，比如说按大小排，按颜色排，按形状牌都可以。还有的就是可以数数，那妹妹现在这个阶段呢可以点数就可以了，一二三四五，它是数与量的概念的对应。那姐姐呢现在到了大班了，她开始学分解了，我们就可以给她，比如说给她十块石头，十块石头可以分成两堆，一堆里边有几个、
0: 哦、
1: 可以进行这样的数数游戏。
0: 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呢、哇，这鹅卵石真的是有 N 种玩法，这都已经涂鸦、拼贴、排序、数数都四种了，还有其他的吗？
1: 还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比如说我们可以做配对啊，找两块石头让孩子观察他们最像的地方在哪里、或者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0: 让孩子来说一说。
1: 对，他可以用语言描述出来。然后既锻炼了他的观察能力，也锻炼了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0: 还有吗？
1: 他还可以用故事，用石头来编故事啊。比如说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在一个就是比较破旧的桥底下捡到了一块石头，当时石头上面有编号。然后姐姐就问这个编号是干什么用的呀，然后我当时把我问懵了，我就给她编了一个非常童趣化的简短的故事。然后完了之后我又赶紧搜资料啊，发现这些编号可能是在建筑的过程当中需要用到的。
0: 明白，所以孩子也可以用他的想象力来编一个他觉得有意思的故事，是吧？
1: 是这样的。
0: 刚才耿老师也提到了，比如说观察这个石头有什么不一样的，然后我们还可以观察说在河边的石头它跟我们在山上捡的石头它肯定是不一样的，是吧？
1: 是，它的形态呀、颜色呀都会有不一样的。
0: 对，所以一个鹅卵石，哇，我们就玩出花样来了啊。所以这种低结构开放式的这种材料的这种材料，其实对于孩子来讲是有无限的想象力的。那除了我们的这个鹅卵石，我们现在秋天特别多的就是各种各样树叶的掉落哈，就是小朋友们玩树叶其实也能玩出各种各样的花样来。
1: 对，那个举一反三，就是刚才说了鹅卵石的玩的方法，其实树叶呢也是有这么多的玩法的。现在秋天了，马上迎来就最美的季节嘛。
0: 是的。
1: 对，颜色层次非常的鲜明，这些都是树叶带给我们的视觉冲击，所以我们可以捡一些地上掉落的这些树叶，让孩子们进行分类，然后拼贴然后还可以拓印，比如说。对，把树叶放在纸的下面，用蜡笔去涂
0: 叶脉，
1: 它的叶脉就显现出来了。
0: 是的，是的，还有做标本，我们小时候就做标本。
1: 对对，这基本上是每个女生小时候必备的游戏吧。
0: 是的，还可以编故事，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小朋友们想象说，那这片叶子它从树上掉下来以后，它究竟它去哪儿了？它又变成了什么了？其实，这也是很好的一种玩的方式哈。当然，除了树叶，还有树枝，其实都是可以玩的哈。那我们这个自然材料的这个核心价值又体现在了哪些地方？
1: 自然材料第一就是零成本，我们不需要花钱，出门捡就行了。第二呢就是刚才说到的开放性，就是它没有固定的玩法，孩子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第三呢就是它的感官比较丰富，石头的冰凉，树叶的纹理，树枝的粗糙，这些触感是塑料玩具给不了的。第四呢就是它可以连接自然，从自然中汲取能量，在真实互动中 建立免疫。大自然才是孩子身体和心灵最原始的能量来源。
0: 嗯，说到这一点，其实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会发现这个季节很多小朋友特别容易出现过敏，是吧？过敏还挺严重的。嗯，那我们有的时候去医院，医生会说，嗯，这个小朋友应该多接触大自然。
1: 对对对，
0: 是不
1: 是？他在医学上有一个概念就叫做自然缺失症。
0: 嗯
1: 啊，因为像我们小时候大多数在村子里跑呀什么的，接触的土呀这些自然的东西比较多一些，但是现在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他们就是与自然接触的不太多，
0: 嗯，
1: 所以身体免疫系统会因为缺乏多样化的微生物刺激而发育的不是那么完善。
0: 嗯
1: 啊，所以呢我们要给孩子创造条件啊，让孩子多接触泥土、树叶、风，然后阳光，这样去感受，去触摸，摸一摸粗糙的石头，用脚踩一踩松软的落叶，用鼻子闻一朵野花，他的身体就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与这个世界建立真实的、有温度的、有生命的连接。这种连接是任何早教课堂和益智玩具都替代不了的免疫训练。
0: 是的，所以我们说的这个自然材料不仅仅是说我们不花钱我们捡就行，更多的是我们在捡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更多的接触大自然了哈。那接下来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您家两个宝贝儿差3岁半的这个年龄差哈，您是怎么样平时带他们俩一起玩的呢？
1: 这可能是现在就是放开二胎和三胎之后很多家庭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之间年龄差距有一些，然后能力呢也不一样，我们怎么才能平衡他们的之间的关系，让孩子们玩得更开心呢？我的原则就是分层参与，互相陪伴，不比较，不强迫。
0: 嗯，
1: 具体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些包饺子的这样的活动，冬至的时候包饺子，你像姐姐她5岁半了，然后妹妹只有2岁，那我这个时候会给大宝一块面团，让她自己完成这个擀皮呀、包馅儿呀，还有自己创造一些造型这样的活动。
0: 就是你愿意包成啥样就包成啥样，
1: 对，
0: 这一块面和这一碗馅儿是你的，
1: 对，
0: 跟我小时候一样。
1: 对，但是这个步骤相对来说会要求她更完善一些啊。那妹妹呢？他只有2岁，所以我也会给他一团面团，但是呢不要求他包，他有的时候他就捏着玩，或者搓面条，
0: 对，
1: 或者拍一拍，这些都可以啊。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姐姐都包了好几个了，妹妹还在那揉面团，然后姐姐就会说，妹妹你包的不对，然后我就会跟姐姐说，我说妹妹现在还在学习的过程，你小时候也是这样的，你想教她吗？啊，让这个姐姐当老师。然后呢姐姐就说，妹妹你看应该这样捏，这些小宝其实我教他他可能不学，但是姐姐教他他学一下就学会了。
0: 所以两个小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做了自己喜欢的这个事情，都会很开心。那除了在包饺子，比如说就是在玩其他的玩具的时候，通常就是比如说老大他在搭一个什么积木，然后老二咔会给他推倒，
1: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就情绪有的时候就搂不住了，那这时候您会怎么样做呢？
1: 这个时候我先说一下我家姐姐是怎么做的啊。姐姐一般都会特别的生气，特别的愤怒，说妹妹你又推我的玩具。然后其实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我首先我得调整自己的心态，就是自己得心平气和的啊。然后我会跟姐姐说，我说妹妹觉得推倒玩具是很好玩的，她不知道你会不开心，
0: 她不是在故意惹你生气。
1: 对对对，你可以告诉她，妹妹我搭好了，需要整理的时候你再推好不好？然后姐姐想了想，哎，好像确实是这么个道理，然后她就说，妹妹等我整理的时候我叫你，这个时候你再推倒啊。然后妹妹虽然她有的时候可能听不太懂，但是她看到姐姐不是那种大声的去训斥她，她的心情也就会好很多。
0: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越是那样大声，可能妹妹或者是老二他其实越也有自己的情绪，他可能会反而会更去推更去捣乱，是吧？
1: 对对对。
0: OK，好，那您在节目最后再跟我们说一说这种分层参与的核心又是什么？
1: 第一呢我们就是不要求公平啊，姐姐玩复杂的那个，妹妹呢可以玩简单的，这不是不公平，是按能力分配。第二呢我们可以让姐姐来当小老师，大宝在教小宝的过程当中自己其实也是在巩固学习。第三呢就是我们可以允许小宝搞破坏，他推倒打乱搞破坏，这不是捣乱，是他探索认知的这种方式。第四呢我们要 做到给每个孩子单独的陪伴时间，哪怕每天只有十分钟，也要给大宝和小宝各自专属的陪伴，这样他们就不会觉得妈妈只爱对方了。
0: 哦，好，最后您有什么话要跟我们家长叮嘱，或者说您有什么心里话要跟我们听友来分享？
1: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几句心里话，就是玩具再好也要有人陪伴，游戏再棒也要有人和他一起笑。像刚才说到的这些桌面游戏、桌游和自然材料，这些都不需要花很多的钱，也不需要很大的空间，但是呢，他们需要的是我们真正的坐下来，把手放在桌子上，把心放在孩子身上，哪怕每天只有15分钟，只要你真正的在这里，孩子就能感受到。我家的两个孩子，一个5岁，一个2岁半，每天其实我也会有累的时候，也会偶尔想刷刷短视频之类的啊，也会有不想玩陪他们玩嫌他们烦的时候，但是每次看到他们因为和我一起玩而笑得前仰后合，然后获得了各个方面的能力的一个发展，我就觉得这15分钟真值。然后最好的玩具呢，其实不是买来的，是我们和孩子一起动手做出来的。最好的陪伴不是坐在旁边，而是和他能够一起真正的玩进去。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陪伴中玩出专注，玩出规则，玩出创造，玩出爱。
0: 好，谢谢耿老师今天跟我们的详细分享，也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可以跟孩子一起玩的游戏啊，我们家长可以试一试。如果大家想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那我们就到这里，再见耿老师。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6: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7: 一二三，茄子。
6: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8: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9: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8: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0: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11: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0: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11: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0: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11: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0: 那真是太棒了。
11: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0: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11: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

0: 了。
1: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大义倾城，家国天下，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3: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中秋国庆双节呢，亲朋好友团聚，家庭聚餐，朋友小聚也少不了会把酒言欢，酒呢也成了节假日餐桌上的标配。但是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偶尔喝，喝上一点，只要不喝醉，他就觉得不太会伤我们的肝脏。事实上呢，肝脏是我们人体唯一的酒精代谢器官，每一次饮酒

0: 也都会悄悄地引发酒精性的肝损伤，从轻微的脂肪肝一步步地发展成为肝炎、肝硬化，甚至是诱发严重的肝病，过程是悄无声息不可逆的。那为了让朋友们健康过节，科学饮酒，有效护肝，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两位专业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朋友们深度地科普节假日的酒精性肝损伤的预防和治疗，帮助朋友们分清饮酒的安全线，来避开护肝的误区，而且帮助大家读懂肝脏发出的求救信号。我们接下来有请两位老师。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欢迎两位，先来有请我们的两位今天的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消化内科的米丽丽医生。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消化内科的赵曼医生。
0: 好，非常欢迎两位到来哈。那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迎来假期了，很多朋友已经开启了这个聚餐饮酒的模式，咱们今天就围绕着这个喝酒伤肝的话题哈，从酒精怎么伤肝，肝病怎么发展，怎么喝酒不伤肝，哪些人是绝对不能喝酒的，节后觉得肝脏不太舒服的应该怎么办，我们全方位给大家来讲一讲。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很多朋友喝完酒觉得这个头晕发热脸红，有一些朋友觉得说睡一觉就没事了哈，只要这个头一天喝了大酒，我第二天一天躺床上觉得这个肝脏已经代谢完了，没有伤害了。那请教一下两位老师，我们先给大家通俗拆解一下，一杯酒喝下去之后，从入口到代谢排出，我们的肝脏它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两位
2: 好了。我们喝进去的酒呢，90%以上啊是由肝脏来分解代谢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通过我们的呼吸、汗液、尿液呢排出体外的。所以说喝酒最容易受伤的器官呢就是我们的肝脏。那我们这个喝酒以后呢，这个酒啊进入我们的消化道，它是不经过我们消化道吸收，直接通过胃穿透我们的胃肠黏膜进入血循环，随着血循环呢，它会进入到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最终呢会汇集到肝脏。肝脏就像人体的一个专属的酒精处理工厂，就肝脏代谢这个酒精呢大概分为两步。第一步呢就是这个我们所说的酒精呢就是乙醇啊，首先啊肝脏通过它专属的酶将这个酒精分解为有毒的一个乙醛，进而呢肝脏就通过另一种酶呢会将这个有毒的乙醛分解为乙酸，最后乙酸呢它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排出体外。所以说对我们人体伤害最大的是这个乙醛。
0: 您刚刚提到了说对人体伤害最大的是这个乙醛哈，那我们说到的这些问题之后，它比方说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一杯白酒一瓶啤酒它大概需要多久能够代谢出去呢？
2: 那就是看看我们这个酒精的含量，比如1两50度的白酒，我们这个肝脏呢代谢大概需要2到2.5个小时，如果是一个4度的500毫升的一个啤酒，我们这个肝脏代谢呢大概需要1到1.5个小时。其实这个肝脏代谢酒精的这个速度它是恒定的，就是每小时代谢酒精大概是10到15毫升，并且呢它不受我们的运动、休息、喝水而加速它的分解代谢。也就是说在这里告诉各位听众朋友呢，就不要抱这种侥幸的心理说我喝点酒之后我休息休息多喝点水就代谢掉了，其实不是的，就它的代谢速度是恒定的，它只有到了一定的时间才能够完全的分解代谢掉。
0: 就是我们大家日常都有这个误区哈，一般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男性的朋友们会说这个喝了酒之后多喝点茶水代谢代谢， 或者说有的朋友说这个喝了酒我多睡一会儿哈，可能就那个提高我这个代谢，但是实际上民主人说不是这么回事哈，这是大家的一个误区。
2: 是的。
0: 那另外我们还说到这个，大家经常说有一些朋友喝酒会脸红，还有一些朋友是喝完酒之后脸煞白，就特别白哈。这两种体质它分别代表这个肝脏的这个代谢能力是强。

0: 强还是弱呢？
1: 啊，在生活里有很多误区啊。有的人说啊，他喝酒脸红、代谢快、酒量好，其实是恰恰相反的。其实啊，不管是喝酒脸红还是脸白的人，他是天生不适合喝酒的。我们先说说这个喝酒脸红的人。刚才我说过啊，这个酒精在肝脏的代谢分为三步，先是肝脏将这个酒精代谢为有毒的乙醛，进而分解为乙酸。而这个喝酒脸红的人呢，是因为他是肝脏内缺少将这个乙醛分解为乙酸的酶，也就这样的朋友呢，喝酒之后，这个酒精啊分解成啊乙醛之后，在体内在肝细胞内大量的一个堆积。这种有毒的乙，刚才我也说过了，这个有毒的乙醛呢，它会对我们的肝细胞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损伤。再说说这个喝酒脸白的人，喝酒脸白的人，他的危险度呢，比这个喝酒脸红的人更危险。喝酒脸白的人，他缺少两种酶，就是我们喝进酒之后，他既不能将这个酒精分解成乙醛，也不能将这个乙醛往下进一步分解成乙酸，相当于喝进酒之后，它既分解不了，也排泄不出去。而这个酒精呢，它会对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收缩我们全身的血管，面部的血管呢，血流量就会减少，所以我们看起来呢，就出现面色的一个苍白。这样的人呢，他更容易出现这种心慌啊，恶心，甚至呢出现的这种急性的一个酒精中毒。所以说不管是喝酒脸红还是脸白的人，他也不用再去尝试，也不可能再适应，他体内就缺少这种代谢酒精的一个酶，所以说这样的朋友呢最好不要去喝酒。
0: 这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踩到的一些误区哈。我们经常会像刚刚米主任也跟大家说到了，就是大家一般习惯性的会觉得说，哎，这人你看他喝了之后一点不上脸，他酒量肯定特别大哈，身体肯定特别好，代谢的快，但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哈。这个可能喝了酒脸发白的人代谢可能会更差一点，更不太适合喝酒。那像酒精代谢过程当中，一般我们您刚提到会产生乙醛啊、乙酸，这哪种物质它是损伤肝脏的元凶呢？而且这种损伤它是一次性的，还是说会在我们的这个肝脏当中持续的作用呢？
1: 这个对肝脏损伤最大的就是这个有毒的一个乙醛。这种损伤它不是一次性的，它是日积月累，是循序渐进的。比如说我偶尔喝点酒啊，这个少量的这个乙醛它在肝脏里慢慢会代谢掉，并且呢这肝脏这种再生的能力非常强，它也可以慢慢的修复。如果我们一次性的大量的喝酒啊，这种肝脏根本来不及它的分解代谢，这样这种乙醛会在肝细胞内大量的一个堆积，就会引起肝细胞的一个损伤，出现肝脏的一个炎症。如果我们继续放任不管，那继续喝酒，这种肝脏的炎症呢，它会进一步的加重，进而出现肝细胞的一个坏死纤维化后边呢就可以出现酒精性的肝硬化。
0: 酒精性的肝硬化，肝硬化这个词儿，其实我们在日常的检查当中也经常会看到哈。有一些朋友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之后会比较紧张，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就会比较有疑问，说为什么有的人他喝完酒，他当天觉得没什么事儿，但是第二天起了床之后觉得浑身乏力啊、没劲儿啊，然后就是恶心，这个是不是也是肝脏受损的一个信号呢？
2: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吧。确实有很多朋友他当天喝完酒感觉自己的状态非常的好，有的回家倒头就睡，但是美美的睡完一觉起来之后反而觉得乏力呀、恶心呀，甚至有的人会有一个剧烈的头痛。其实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一种叫宿醉的这么一种表现。那么宿醉的实质呢，其实就是咱们肝脏的解毒功能超负荷之后呢引起的一种急性的一个毒性的表现。刚才米主任也给大家提到了，那么酒精进入人体之后在肝脏是分两步来代谢的。那么第一步呢，我们的乙醇转化为乙醛的过程其实是相对较快的，但是第二步这个乙醛这个毒性物质我们在进一步转化成无毒的乙酸这个过程就相对缓慢了。所以呢当我们的肝脏超负荷运转的时候，就会导致大量的乙醇 乙醛这种成分在我们体内大量的一个堆积，那么这个乙醛呢，就是引起我们第二天醒来发生头痛呀、乏力呀、恶心的一个元凶。所以说呢，宿醉呢，其实也就代表着我们肝脏的代谢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水平了。如果说继续再反复饮酒的话，我们的肝细胞就会受到损害，出现反复的炎症，也就会出现后面的脂肪肝、肝炎，甚至肝硬化的一个发生。所以说，第二天这种恶心乏力，其实就是肝脏给我们的一个提前的一个预警。所以大家一定不要不当一回事儿，一旦出现这种症状的话，一定要避免继续饮酒，给我们肝脏一个解毒还有它代谢修复的一个时机。
0: 很多朋友都会说，包括刚刚米主任也跟大家说，大家有的这种误区就是觉得喝了酒之后我们多喝水呀、喝点茶，还有的朋友觉得喝醋来去解酒哈，还有的人觉得说这个喝多了之后，那无非就是觉得胃难受，觉得在肚子里边不舒服，我就抠吐，哎，催吐让自己把酒吐出来，这些做法它有助于帮助我们给肝脏减负吗？
2: 在这里呢，先给大家做一个统一的一个辟谣啊。无论是咱们饮酒后去喝浓茶，包括喝醋，包括我们的抠吐啊，都不能帮助我们的身体来代谢酒精啊，也不能帮助我们的肝脏来减负，甚至它会造成更多的一个隐形的一个伤害。首先，咱们先来谈谈喝茶解酒啊。我们知道茶中最主要的两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茶碱还有咖啡因啊。那么然后呢，很多人咱们喝完酒后呢，本来就会心跳加速，而我们的咖啡因呢，同样我们知道也有兴奋心脏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如果喝完酒之后我又喝茶，那么我们就会给自己的心脏一个双重的一个刺激，很多人就会出现明显的心慌、心律失常，甚至更严重的会增加咱们心源性猝死的一个风险，所以也是不可取的一个行为。然后呢，咱们再来说咱们茶中还有一个成分叫做鞣酸。那么鞣酸这个成分它有一个弊端，就是它会刺激咱们的胃黏膜。其实很多人胃不好的人是不能喝茶的，大家是有这种体会的。那么饮酒之后呢，本来咱们的胃黏膜就处于一种充血呀、肿胀的状态，那么这时候再饮茶的话，鞣酸会进一步损伤咱们的胃黏膜，所以就可能导致大家出现一些胃疼啊、反酸呀、呕吐呀，甚至严重的会有一部分人啊会出现一些胃出血。那大家为什么会觉得，有的人觉得我确实喝完酒之后我喝了点茶我觉得清醒了，那是因为咱们的咖啡因和茶碱呢，它本身有兴奋咱们脑神经的作用，所以会起到提神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很多人喝酒之后他就感觉再喝点茶我大脑清醒了，其实这是一种伪清醒的状态，它并不能真正的帮助咱们来代谢酒精。所以说整体来说呢，酒后饮茶它还是弊端大于利的，所以不建议大家采用。咱们再来说这个喝醋饮酒，其实醋的主要成分呢就是咱们的醋酸，那么这种酸性成分呢也是完全没有化解分解酒精的任何作用的，所以也不能帮助咱们的肝脏呢进行减负。而且呢，醋酸这种酸性成分同样跟鞣酸一样，它会损伤咱们的胃黏膜，所以说如果有人喝完酒之后我又喝了大量的醋啊，也会引发我们胃部的一些不舒适的一个症状。那么最严重的一个就是咱们刚才最后提到的
0: 催吐
2: 啊，通过抠吐我来解酒。其实刚才米主也提到了，咱们这个酒精的吸收啊是非常快的，它可以直接通过咱们的胃黏膜来进入咱们的血液。所以说当咱们饮完酒后去抠吐的时候，其实绝大部分的酒精已经入血了，即使你吐出来一点残余的酒精其实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了。反而这个催吐的行为是十分危险的，咱们在呕吐的时候啊，咱们这个腹腔的压力会有一个急速的上升，那这种情况呢很容易诱发咱们这个胃的入口，就是咱们贲门黏膜的一个撕裂，有的人甚至会出现一个致命性的消化道的大出血。而且呢，催吐之后呢，我们呕吐之后呢，同时会伴随着大量的水分呀，包括我们的这个电解质的一个丢失，那么导致身体处于一种脱水呀，还有电解质紊乱的这种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呢，反而呢会减慢咱们肝脏的一个代谢的一个速度。所以说， 无论是咱们酒后的喝茶、喝醋还是抠吐呢，都是不可取的一个行为。如果要真正的保护咱们的肝脏呢，还是建议大家呢要尽量的避免大量饮酒啊，或者是戒酒。
0: 嗯，也就是说我们刚

0: 刚刚其实不管说到的喝茶解酒啊，喝醋解酒啊，或者是这个抠吐解酒，这都是不可取的，不光解不了酒，还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非常严重的二次伤害。所以大家这些特别容易踩的生活当中的误区，以后千万一定要注意去规避哈。也非常感谢两位刚刚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酒精性的肝病三部曲，像我们说的脂肪肝到肝炎到肝硬化，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步骤哈，我们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国庆假期一起去长白山赏最美秋色，
2: 石家庄组团出发，纯玩零购物，六天玩转长白山、延吉、哈尔滨，
1: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现在这个天气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对吧？那这时候要是能喝上浓香的好茶，那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济广御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其实喝茶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大红袍是响当当的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那作为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巅峰代表。那么冲泡之后呢，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醇厚，持久不散，回味甘醇悠长。那么这个是大红袍。那再来说说这款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的金骏眉，这个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啊。金骏眉的干茶条索纤细锦绣，冲泡之后呢，茶汤金红透亮，非常香，喝到嘴里顺滑甘甜，回甘持久。但是我们都知道，特级好茶向来是不便宜的，一斤的价格动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呢，今天下单买一罐再送一罐，也就是说一罐的钱可以到手两罐大红袍或者两罐金骏眉。当然如果说两款茶都想尝尝，那你也可以选择一罐大红袍加一罐金骏眉，三种搭配任意选择啊。那考虑到很多朋友想在过节的时候送长辈或送好友，所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高档喜庆的包装精品茶叶罐，加上那个礼袋，过年送礼特别拿得出手，看上去非常的体面大气。那好茶限量发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那今天推荐的这两款茶，大红袍和金骏眉，每一片茶叶都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产地直发，有产品检测报告，而且不添加香精色素，食品安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喝啊。日常一斤的价格呢，可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但是济广御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买一罐再送一罐，你可以两罐都要大红袍，或者说两罐都要金骏眉，也可以一样一罐，相当于99元到手500克，整整一斤，而且呢还送礼袋包装，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先多囤几罐，自己喝呢可以暖身暖心。另外就是过年了，如果说不知道给父母长辈或者朋友带点什么，那送茶叶肯定是最贴心最有诚意最不会出错的。那如何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燕赵拿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毛毛。那我们今天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消化内科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米丽丽米主任，包括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消化内科医学博士主治医师赵曼赵医生，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哈这个关于节假日酒精性肝损伤的防与治。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临床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肝病的患者都是从常年节假日酗酒啊小酒不断的发展过来的，酒精性的肝病也有非常典型的三步发展历程，而且也是很多朋友们比较忽视的隐形伤害。我们接下来请两位老师给大家层层的拆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酒精性脂肪肝，这个是不是只有长期喝酒的人才会得呢？两位秘书人。
8: 这个酒精性脂肪肝啊，绝对不是长期喝酒的一个专属问题，因为啊，如果我们在短期内啊一次性的大量饮酒，就导致我们的肝脏来不及分解这些酒精，那多余的酒精呢，在肝细胞内呢一个堆积，它就会啊转变成脂肪，造成我们的一个脂肪肝。啊，简单的来说，如果我们连续性的啊暴饮2到3天。就可能出现啊酒精性脂肪肝，并且呢这个酒精性脂肪肝可能我们没有任何症状，就我们会不疼不痒啊，甚至就算出现一些症状，可能都是一些非特异性的症状，比如说就是偶尔有点啊饭后的腹胀呀乏力呀，这些可能我们都甚至不会想到它是肝脏导致的问题，可能就以为是劳累了吃多了呀啊，所以说就容易忽视啊，我们叫这个酒精性脂肪肝叫隐形杀手。所以说尤其是在早期，我们可以没有症状啊，并且也不是说啊我在平时不喝酒啊，我只是节假日啊多喝几次没有问题，绝对不是这样的。
0: 那像我们说到这个脂肪肝，它对于我们身体哈，您刚刚也说到可能前期的时候它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些感觉症状哈，但是它有没有办法去逆转呢？
8: 这个酒精性脂肪肝，所以说大家也不要特别紧张啊，有的人查体啊出现了脂肪肝就非常紧张，就在这个脂肪肝期间啊，就肝脏它肝细胞内只是大量的这种脂肪的一个堆积，它是没有肝细胞的一个坏死纤维化的，这个时间是完全我们可以逆转的。如果我们啊非常能做到自律啊，管住嘴啊，能够啊规律的作息戒酒啊，一般1到3个月它是完全可以逆转的。
0: 也就是说大家如果一旦发生了酒精性的脂肪肝这种情况哈，也不用太紧张，来到医院及时的听医生的这个指导。比方说我们对于生活方面呢，更多做一些规范化的，我们除了吃药可能还做一些这个戒酒啊锻炼啊哈，对于这个是不是都有帮助？
8: 是的。
0: 我们第二步说到的就是酒精性的肝炎了，它从脂肪肝发展到肝炎中间它会经历多长时间呢？
8: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啊，就是我们如果这个人他没有病毒性的肝炎，没有我们这种脂肪肝的基础上啊，它只是一个酒精肝的话，它大概啊从酒精性的肝炎到肝硬化大概是需要是5到10年的时间。但是如果这个患者他同时合并乙肝丙肝这些病毒性肝炎，如果我们再去喝酒啊，它就相当于雪上加霜，这个肝损伤它的叠加作用是非常严重的。并且好多患者就他都不知道他有没有乙肝丙肝，只是以他的症状为由，就说问他有没有肝炎，他会说我没有，他不是说他没有，是他没有查。所以说我们在平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小看这个酒精性的脂肪肝。在之前的时候，我们国家这个肝炎肝炎肝硬化基本上都是病毒性的现在随着我们这种饮食结构的一个改变，这个酒精肝 现在啊仅次于病毒性肝炎，所以大家还是非常应该提起大家注意的。
0: 嗯，酒精性肝炎，而且我们说这个酒精性肝炎，刚刚说到酒精性的脂肪肝，它可能是没有什么身体不适的症状，那酒精性肝炎到这一步的话，身体会有没有一些症状跟信号呢？
8: 在这个酒精性肝炎它也分泌阶段，如果早期的这个酒精性肝炎，什么叫炎呀，

0: 就使得这个肝脏它有损伤、发炎，肝细胞有破坏，就在肝细胞内的转氨酶释放到入血啊，这就引起了肝脏的炎症。嗯，如果说比较轻微的肝脏的炎症啊，有好多患者，比如他的转氨酶啊100、200，这个患者可能没有任何症状啊，只有在比较重的时候，比如说啊转氨酶200、300，甚至出现胆红素的一个升高的时候，他可能会有这种腹胀、厌油腻以及口干的一些啊，其实也是一些非特异性的一些症状。
1: 嗯，这个也就是说可能发展到酒精性肝炎的时候也已经会出现一些身体不适的症状了、
0: 哦、
1: 大家有一些信号是可以捕捉到的哈。还有一些我们说到这个第三步，就是说完脂肪肝、肝炎就该到肝硬化了，这个酒精性的肝硬化还能可逆吗？就是还属于可逆性的损伤吗？
0: 肝脏一旦到了肝硬化阶段啊，它就是一个不可逆的了。这个时候我们目前来说没有药物把它逆转的。我们把肝脏啊比作这个一个海绵，在脂肪肝的时候啊，就相当于这个海绵充满了油脂，它的弹力是还好的。我们给它清洗之后呢，这个海绵是完全能够恢复正常的。到了脂肪肝炎的时候呢，这个相当于这个海绵它就发炎了、发红了，如果到了肝硬化阶段，就相当于这块海绵它已经完全的硬化，变硬，这个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逆转，这个时候这个肝功能啊，它就完全的处于这种崩盘的一个阶段。是没有办法给它逆转的。
1: 嗯，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等这个我们的肝脏已经进入到不可逆转的损伤的时候再去重视它哈。另外我们还说很多朋友常年是少量饮酒，每天小酌，这种情况是不是比节假日偶尔大喝要对我们的肝脏损伤小一点呢？只是每天这么小酌一两杯的话。
2: 对于这个问题呢，首先咱们先明确一个关键点啊，就是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呢早已经把我们的这个酒精列为了一个一级的致癌物，也就是说其实饮酒是不存在任何的安全剂量的，无论是我偶尔少喝还是一次的大量饮酒，其实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那么其实节假日的一次大量饮酒呢，更相当于给我们肝脏一次急性的一个暴击。那么如果肝脏的代谢能力不足的话，严重的可能就会造成一个急性的肝脏的损伤，甚至严重的会出现肝衰竭。而每日的小酌呢，看似这种损伤十分的平缓，但更像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我们的肝脏就要每天的来加班工作，来代谢我们摄入的这些酒精。那么这种损伤呢，日积月累呢，就会引发咱们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脂肪肝、酒精性肝炎以及肝硬化甚至肝癌的一个出现。所以说要说谁的伤害更大，二者来比较是没有赢家的。所以说只能说一次性的大量饮酒急性的风险更高一些啊。这种每日的这种小酌呢，它这种日积月累的损伤可能会导致一些慢性肝病，甚至咱们肝脏恶性肿瘤的风险会持续的一个走高。所以说呢，一个是建议大家呢过节开心的时候可以适量饮酒，但尽量不要去以喝大酒啊。然后有这种每日小酌习惯的人群呢，也建议大家适当的有一个休息的间隔啊，给心也给肝脏一个恢复的一个时间。
1: 并不是说我每天只喝一小杯，哎，我觉得我这一小盅可能也就个20来毫升哈，就不太当回事儿。但其实每天也是对我们这个肝脏有一个持续性的伤害的哈。
2: 是的。
1: 另外，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脂肪肝、酒精性的脂肪肝、酒精性的肝炎还有肝硬化，这三个阶段当中哪个阶段它是护肝包括治疗的黄金窗口期呢？
2: 在咱们这个酒精性肝病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其实这个黄金窗口期就是咱们的脂肪肝的这个阶段啊。刚才米准也提到了，那么在脂肪肝的这个实际上主要的异常就是咱们肝脏内的脂肪的一个异常的一个聚集。那么这个时候肝脏呢还没有严重的炎症和纤维化，所以只要咱们及时的戒酒啊，然后采取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干预，就像刚才提到的，一个是健康的饮食、适当的运动，还有咱们可以

0: 适当的减脂，那么通过这些呢，大多数人的肝脏是能够完全恢复正常的。
1: 嗯
0: 啊，但是说如果说进一步到了这个酒精性肝炎的阶段啊，肝脏就会出现一些肝细胞的破坏，这个阶段呢也不是完全不可逆，但是咱们要这个难度啊就要大大的高于单纯脂肪肝的阶段了。再进一步到了咱们的肝硬化的阶段，肝脏一旦发生了纤维化，这个损伤基本上就不再可逆了。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发现肝脏的异常，一定要及早的一个干预，才能更好的保护咱们的肝脏。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不管身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还是在提倡大家早发现早治疗哈，就是不要去拖慢自己的这个治疗的进程。另外对于咱们普通的听众朋友来说，日常的时候怎么去通过我们的身体表现来去判断自己是不是已经出现了这个酒精性的肝损伤这种情况呢？
0: 其实刚才也提到了，绝大多数的特别早期的酒精肝损伤，咱们身体是没有任何异常表现的。可能更多的这种早期发现的人群呢，是在咱们日常的体检中发现的。我查肝功能发现转氨酶高了，到医院去就医，或者说我做了个 B 超，发现我有脂肪肝了，进行了一个及早的干预。但是随着咱们这个病程的逐渐的一个发展呢，也会出现一些信号。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五个比较常见的一个信号，来让大家进行一个自查。首先第一个信号呢，就是一个不明原因的乏力。很多人就感觉浑身没劲儿，什么都不想做，即使充分的休息了，这种乏力感也没有办法消失。其实这并不代表咱们变得懒惰了啊，其实是肝脏的代谢能力出现了问题，导致了咱们身体的持续的一个功能不足，所以引起的这种乏力的状态。那么第二个呢，常见的这个表现呢，就是不想吃饭，食欲变差，然后厌油腻。咱们知道那个肝脏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消化器官，咱们身体的胆汁主要靠肝脏来合成还有分泌的，那么胆汁就是来消耗咱们进食的脂肪的。所以说一旦肝细胞受损之后呢，咱们生成的胆汁会减少，这时候身体就会本能的排斥一些油腻的食物，那么吃完之后可能会感觉肚子胀、恶心，出现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个症状。那么第三个比较常见的呢，就是有的人会经常感觉咱们的肝区啊，也就是咱们右上腹的位置，在咱们右侧的肋骨的下缘啊，会感觉这个位置总是不舒服，有的人甚至会觉得有隐隐的疼痛的一个感觉。那么其实在正常状态下，咱们肝脏跟其他器官不一样，它并没有痛觉神经啊，只有当咱们的肝细胞发炎，它肿胀之后，体积变大，然后刺激到咱们肝脏外层的被膜之后，这种牵拉的刺激才会引起咱们的一个肝区的一个疼痛。所以说如果有人感觉哎呀，经常感觉右上腹不舒服，或者按压的时候有一种酸胀感，很可能是咱们的肝脏已经发生了一些炎症的一些改变。那么第四个呢，比较常见的这个表现呢，就是咱们的有人会发现最近我的皮肤颜色发黄了，或者是觉得我的巩膜，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眼白的位置发黄了，然后去解小便的时候发现这个小便颜色很深，像浓茶色，这是咱们专业来说这种黄疸的一个表现。那么咱们肝脏呢，也是咱们身体来代谢胆红素的这么一个器官，所以呢当它受损之后呢，可能会有大量的胆红素代谢不出去啊，所以就会引发这么一个黄疸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信号呢，就是其实大家也都听过叫肝掌还有蜘蛛痣啊。那么什么是肝掌呢？大家其实可以看看自己的手掌啊，咱们的手掌有两块非常明显的肌肉啊，连接咱们大拇指下方的叫咱们的大鱼际肌，那么连接小拇指下方呢是咱们的小鱼际。那么肝掌呢，就是发现就是这两块的这个皮肤呢发红，如果咱们按压的时候呢，发现它的颜色能够褪去，这就是咱们典型的肝掌的表现。其实很多喝酒的朋友，他们会发现，哎，我手掌的颜色怎么比别人红啊？这就是咱们的肝掌。那什么是蜘蛛痣呢？蜘蛛痣最常出现的地方其实是在咱们的前胸壁还有咱们脖子的地方。有些人就发现，哎，我这块怎么突然长了几个形状非常像咱们小蜘蛛，这小蜘蛛样子这种红色的血管痣啊，这都是咱们肝脏受损导致咱们肝脏的解毒功能下降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对于咱们经常饮酒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可以按我这五个 表现进行一下自查。如果说有其中的一项症状的话呢，还建议大家到医院呢进行一个肝脏的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
1: 赵医生刚刚给我们讲解的也非常的详细哈，也同时非常感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节假日饮酒的安全线跟危险线，分清楚什么时候能喝，什么时候应该慎喝，什么情况下是完全不能喝的。
2: 清仓了，清仓了！
3: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3: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3: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3: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3: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3: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4: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有些中老年朋友却很苦恼。因为岁数大了，眼睛问题越来越多，手机电视啥都看不清楚，吹点风就哗哗流泪，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要家人照顾，心里特别难受。后来用了咱们的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眼睛清晰舒服多了，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逛超市都没问题，大家反馈用着都不错，所以我们才一直推荐。当然，如果您也有以上问题，那就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7: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8: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4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
11: 燕赵大医生。

0: 有变幻，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毛毛。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糜丽丽糜主任，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赵曼赵医生，帮助朋友们来了解节假日酒精性肝损伤的防与治。我们刚刚也说到哈，这个逢年过节完全不喝酒也是非常难做到的，我们就想知道这个喝酒的底线到底在哪儿。那我们先来说一说，从医学角度来说，成年人他有没有安全的饮酒量呢？我们糜主任先来给大家回答一下吧。
2: 好的，就首先给大家抛出一个很多爱喝酒的朋友不爱听的，但是非常权威的医学结论，那就是从肝脏的健康和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成年人不存在绝对安全的饮酒量，只要喝酒就对肝脏有损伤。有的人觉得可能少喝一点没有事儿啊，其实啊，酒精呢属于一类致癌物啊，它的唯一的安全剂量那就是零，所以说适量的喝酒呢，可能也就是说它的损伤只是暂时性的不会立刻出问题，不代表这个肝脏没有损伤，只是我们没有症状，所以说就是不存在安全的一个饮酒量，那就是最好不要喝。
1: 另外我们还说有一些朋友比较感兴趣的，他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其实经常能听到，有的朋友觉得说白酒伤害比较大，还有的朋友说啤酒伤害比较大，还有的人说红酒还反而会助眠。那像白酒、红酒、啤酒的话，他们有没有这种伤害大小的对比呢？
2: 实话实说啊，就不管是红酒、白酒还是啤酒哪一种酒呢，它对肝脏都是有损伤的，只是损伤的这个速度呢不同。比如说这个白酒它的含酒精含量高，对我们的肝脏呢就冲击大红酒还有这个啤酒呢，它的酒精含量小，对我们的肝脏呢只是损伤的轻。这个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之后，它的代谢途径是一样的，它的损伤是取决于它的酒精含量。如果是像这个啤酒、红酒，虽然它的酒精度数低，如果我们喝的多了它的酒精含量是一样高的，对肝脏的损伤是一样的。
1: 所以大家不用再去说区分哪一种酒对身体伤害小了哈，是今天给一个肯定的答案，伤害是一样的。所以最好对我们肝脏的保护就是尽量不喝哈。
2: 是的。
1: 好，我们节假日其实很多朋友会出现这个，比方说混着喝啊，就是喝完白的喝啤的，甚至有的朋友喝完白的喝啤的再喝红的哈，还有的朋友就是熬夜去喝酒。另外还有一些朋友说，那哪些人他是一滴酒都不能去沾的呢？比方我们说到的有一些朋友他已经有脂肪肝了，还能再喝吗？
2: 有脂肪肝了绝对不能再喝酒了。刚才我们也讨论过，这个脂肪肝是我们逆转这个肝脏恢复正常的一个黄金时期。如果从脂肪肝到肝炎、肝硬化，尤其是到了肝硬化，我们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所以说对有脂肪肝的朋友也特别注意不要说我没有症状，因为脂肪肝期间好多朋友基本上都是没有症状的就说没有症状不代表他没有问题，所以说虽然是个脂肪肝，我们仍然不能去喝酒。
1: 另外还有说到有一些比方老慢病哈，到了岁数之后有一些高血压、高血脂甚至血糖有点高的朋友能不能适量的喝点酒呢？
2: 就是有这种老慢支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们是更不主张去喝酒的，因为我们这个酒精呢其实在生活中有的人可能有存在一定的误区，认为喝酒有活血化瘀的作用，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因为酒精它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加重我们的脂肪肝， 会使得我们的血液粘稠啊，会出现这种栓塞的啊，血凝高的这种风险。所以说我们尤其是对于有合并症的啊这些听众朋友呢，更不建议他去喝酒。
1: 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比方您本身就有脂肪肝了，另外还有高血压高血脂的，甚至痛风的朋友就别去触碰了啊。另外我们还要问到说，这个不得已喝酒了，比方说今天就是有这个酒局必须要喝，当天当晚次日，正确的护肝补救的方法有吗？
2: 如果说确实是啊，我们推不开的情况下啊，我们简单的可以做一些啊常规的一些预防，比如说我们不要空腹喝啊，就是吃点东西以后呢再去喝酒，因为空腹的时候呢这个酒精的吸收会更快，所以我们要啊，尤其是吃的这个东西呢不要是甜的，比如说啊你哪怕吃个馒头片这一类的啊不甜的东西，它对胃的黏膜它是有保护作用的。第二呢，我们就少量啊慢着喝啊，尤其是不能缓着喝啊，这个缓着喝的话，它这种酒精啊它会刺激啊我们的胃肠黏膜，它会吸收的会更快，这个酒精的含量它就会这个缓着的话，它这酒精含量是超标的啊，我们对肝脏的损伤是更重的。所以说啊，如果实在推不开的话，我们建议要吃点东西啊，就进食以后再喝。第二就是少量的缓慢的啊去喝。
1: 有的朋友比较纠结的问题就是说，比方平时不喝酒，过节的时候就喝，偶尔喝那么一两次，这种情况会不会伤害肝脏呢？
2: 这种情况啊，同样的对肝脏是有伤害的。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是平时少量的就是有少量的小喝的一个习惯的话，他肝脏啊能慢慢适应这个酒精的一些代谢。如果这个朋友他平时一点酒不喝，他肝脏内代谢酒精的酶的活性是低的，他对酒精是更敏感的。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一次性的大量饮酒，那么很短期内大量的酒精进入肝脏，我们的肝脏根本来不及去分解掉这么多的酒精，那大量的酒精以及乙醛堆积到肝脏里啊，对我们的损伤啊是甚至比小量的喝危害更大。
1: 那还有一些朋友比较有感兴趣的问题哈，就是说到这个，比方酒精造成的肝损伤，靠吃一些护肝药啊、保健品啊、养肝茶呀，能不能修复呢？
3: 对于咱们酒精引起的肝损伤，我们不太建议大家自行去购买一些市面上的一些这些保健类的产品，因为酒精肝损伤它其实严重程度差异很大。那么市面上这些产品它有一些成分呢，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我们降低我们比如说生化指标里边的转氨酶，因为它是有一些抗炎抗氧化的作用的，但是大家很少自己能做一个很全面的一个判断啊。而且呢目前市面的产品尤其是保健品类，它的有一些成分还不太的明确，所以说如果大家自行去购买这些护肝茶呀保健品啊，还是像希望大家谨慎的，最好的呢还是到医院让我们来进行一个更全面的一个评估，来指导大家在保护咱们的肝脏。
1: 也就是说大家其实对于市面上的这些护肝产品哈，也不要去轻易的相信，如果真的想要去选择，应该也来到医院里边去问一问医生的专业的意见哈，让我们的医生给出大家一些指导性的意见。那也非常感谢米丽丽医生，包括我们的赵曼医生给大家带来的细致的科普哈。一个小时的节目让我们读懂了这个酒精对于肝脏的隐形伤害，而且呢也掌握了一些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护肝的一些方法哈。那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再请两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做一两点的生活建议吧。米主任先来说吧。
2: 平时我们从医学的角度啊，我们是不建议所有的成年人去喝酒的，在如果是在推不开的情况下啊，第一啊不要空腹喝，第二不要缓喝，第三一定要慢喝少喝。
1: 好，赵医生。
3: 那么如果大家真的要喝酒之后呢，我也建议大家喝完酒那几天，第一咱们一定要清淡的一个饮食啊，然后避免过量的一个运动，可以适当的运动啊，然后就是说也要保持充足的睡眠和休息。
1: 好的，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

0: 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6: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5: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即将要迎来国庆长假了啊！虽然说我们刚休完一个小假，但是接下来还有更长的假期，很多朋友肯定要出去玩的。那如果说你还没有选择好出行的目的地，那么今天推荐的这款 APP 一定要好好听一下，因为 APP 里会推荐各地的特产美食，还会介绍风景独好的旅行景点，以及具有文化历史传承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你可以从这个里面去选择自己要去的地方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从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点外卖、
5: 听歌、
1: 玩游戏、
6: 一军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 iQOO 16将会在明天发布啊，目前影像配置也已经公布了。那主摄方面， iQOO 16给到的是5000万像素的一颗1.3英寸的大底主摄，相比于 iQOO 15，官方表示进光量提升了79%。另外呢，还有一颗5000万像素的潜望长焦，支持这个 CPA 5.5级的一个专业防抖，还有一颗是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那么在性能方面 ，iQOO 16首批搭载第6代骁龙八超级至尊版的处理器，并且全球首发跟三星显示联合打造的 2K 165赫兹的屏幕。目前有爆料说可能会是5999元起售价啊，那明天也就知道了。今天下午还有荣耀的这个 Magic 9系列的发布，那么本月即将结束了，我们看到了大批的旗舰新机，比如说前面的这个苹果的、小米的、OPPO 的、VIVO 的，今天下午的荣耀的啊，还有明天的 iQOO。那么还有一款手机至今都没有官宣发布日期，那就是华为的 Mate 90系列。其实在26号当天，华为官网短暂出现了 Mate 90系列及全场景新品发布会的一个预约界面。在这个预约界面的海报上显示10月1号下午的2:30，但是很快这个界面就被撤下了。据说这个界面只是一个内部测试，像我们平时如果说有一些频道的活动需要在即时上直播，我们可能也会提前上一个这样的一个测试界面啊。这所以说它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测试界面。再有就是目前从来没有过在假期发布新机的先例，所以说可信度并不高，也就是说 Mate 90系列的具体发布时间仍然有待确认。那今年的 Mate 90系列预计包括华为 Mate 90、 Mate 90 Pro、 Mate 90 Pro Max 还有 Mate 90 RS 非凡大师，至少4款机型搭载华为自研的麒麟芯片，运行鸿蒙7操作系统。那么由于存储芯片价格大幅度上涨，华为 Mate 90系列的售价呢，这次可能也会有变动啊。那说到华为了，这两天有一件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华为官方联名款大疆 Pocket 现在已经陆续出现在了一些华为的线下门店，而且根据官方公布的海报来看，这款 Pocket 4机身上印有华为的 logo。 那么据了解，这次联名款的硬件价格不变，主要带来了更多的协同功能。对比普通款来说，联名款支持 NFC 碰一下快速传输，华为分享一键直传，不需要打开大疆 APP。 另外就是素材自动保存，可以自动备份到华为云空间，还有就是直播多机位切换等等等等。在本周呢，我们知道小米发布了18 Pro 系列啊，标准版没有发，都说会延后。那现在标准版大概率也是入网了。据了解，小米18标准版大概率会在12月份前后发布，预计搭载第6代骁龙八至尊版处理器，会给到一颗2亿像素的主摄传感器，并且可能会给到7200毫安时的大电池。那至于标准版的屏幕是不是最近热议的小米18 Pro 系列同款的防窥屏，目前不清楚。因为这两天大家如果说去刷抖音刷一些这个短视频的话，会发现小米18 Pro 的这个防窥屏确实成为一个关注的争论的一个焦点啊。可视角度包括视觉效果方面可能都是被吐槽的一些点，所以大家在想小米18标准版会不会换块屏呢？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苹果。那苹果已经正式的证实，最新发布的 iPhone 18 Pro 以及 iPhone 18 Pro Max 两款新机存在着一项跟 Face ID 面容识别功能相关的严重系统漏洞。那么这个漏洞会导致手机在特定的面部识别解锁或者身份验证场景下出现卡顿或者卡死，然后呢它自己就会重启，确实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然后在网上我也看到不少人在反映这个问题，主要它是在那种比较环境光比较弱的情况下，或者说如果你手机的角度出现偏斜的一些情况下，然后你再通过第三方应用调用 Face ID 完成这个识别支付或者账户登录操作的时候，手机屏幕就会瞬间直接冻结。官方已经证实了，就证明这种情况应该比较普遍啊。不知道听节目的朋友们当中有没有已经入手 iPhone 18 Pro、 18 Pro Max 的，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可以来说一说。好，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是微信。大家最近用微信应该也多多少少发现了，我们很多界面出现了一个 AI 功能啊。微信最近确实是集中精力在这个微信当中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 AI 的功能，但是因为很多都是内测阶段，所以说有朋友能够看到，有朋友就看不到。

所以接下来跟大家来汇总一下目前在微信当中有哪些 AI 的入口。首先呢，就是我们发朋友圈的时候，如果你在发朋友圈，选择照片，点击发布那个界面，看一下右下角是不是有一个 AI 帮写，有的话你就是被内测到了。然后它的作用呢，就是可以帮我们写文案或者修改文案。你比如说，如果我想发一张照片，照片发上去之后不知道该写点什么，我愣住了，好，点击右下角的 AI 帮写，它会给我们生成几条文案，而且是针对于我们那张照片来形成的文案。然后如果说你本身写了一句话，你想表达这个意思，但只是你觉得我这句话写的不够好看，不够美，没有特别能够说出我想表达的那种意思，那你也可以点击 AI 帮写，它就会在你这句话的基础上再帮你形成新的一些描述，然后你可以直接去使用。这个是朋友圈的界面的一个 AI 帮写啊。另外，聊天当中的图片我们现在可以直接修图了。你像以前如果说有朋友给我发来图片，我有点不满意的地方，我可能会先下载下来，再导入到美图秀秀或者说其他的软件去修，或者说如果我想把里面的某个人删了，把里面某段话给他抠了，我可能都会这么做。但是现在我们只需要在微信聊天框当中点开这张图片，就可以看到右下角多了一个 AI 处理的按钮，点击就可以看到很多功能，像提取信息呀、美化图片呀、修改照片呀都没有问题。那这样的话就不用先把照片保存下来再去其他的 APP 当中修图了。还有一点，聊天当中的文件，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工作群里面经常会传一些文件，有的文件真的太长了，没有时间去看，我就希望谁能给我总结一下，告诉我这个文件里面究竟说了什么内容，有什么跟我有关系的。那好，我们可以点击转发文件，然后选择转发到其他应用，并且选择元宝，相当于你把这个东西转到元宝里面了。那元宝我们都知道它就是腾讯旗下的一款 AI 软件嘛，那好，它就会帮我们总结这份文件的重点内容，简明扼要的把这个梗概给我们汇总出来。如果这份文件你有要修改的地方，你也可以直接说出你的修改需求，它都可以帮我们做啊。还有就是遇到不懂的问题，我们点击搜索界面就可以看到摁住问小薇的选项，我们可以向他咨询问题，跟他聊天，还可以让他给某个好朋友发消息。再有就是公众号文章，大家这两天刷公众号的时候会发现标题下方也多了一个 AI 摘要的按钮，这篇文章如果特别长，那你点击一下 AI 摘要，它就会在五秒之内告诉我们这篇文章主要说了什么内容。但有一点还是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就是说这些 AI 功能目前依然是内测阶段，大家可以去看看自己的微信是不是已经支持了。那如果说你发现了微信的其他 AI 功能，也可以在咱们的这个微信交流群里面互相分享一下，或者说你也可以现在找到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我刚才没提到的但是你却已经在微信当中发现的 AI 功能发给我，让我看一看啊。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4，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如果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也可以来留言咨询啊。直接把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写过来就可以了。那最近有很多朋友留言都在问好视力，有朋友问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还有朋友说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现在还有活动吗？所以统一回复一下大家啊，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的都能用。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都试过了啊，效果确实挺好的，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草药熏蒸雾化，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都不一样。不管是孩子上学担心视力问题，还是家里有老人模糊流泪，大家都可以赶快安排上。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今天呢，咱们依然会有这个互动竞猜的环节啊，待会儿给大家播放一首歌曲，如果你能听出前奏是什么，可以赶快告诉我，抢答对的朋友依然可以获得咱们的金属质感的冰箱贴啊。17:20吧，17:20，大家记得来听，看看那首歌自己是否知道。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那英，歌曲呢也非常经典，《出卖》。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

0: 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平均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好，接下来要开启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精彩的环节啊，给大家播一首歌曲，如果前奏你听出来了是什么歌，赶快把名字告诉我，找到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所以现在大家要做的就是先把这个公众号的留言界面调出来，接下来你听完之后呢，一看，哎，我知道，赶紧把名字发给我，前两名朋友就可以得到金属质感的冰箱贴一枚。这个冰箱贴非常受欢迎啊，我个人也有，我家冰箱上也贴着呢。但是有一点需要提醒啊，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他不在石家庄听节目，是外地的，然后呢咱们的领奖地址是在石家庄万象城负一的 OPPO 店，大家觉得，哎，我好像没有办法去领奖，但是又想参与，没关系，你在参与的时候可以括弧我只纯参与，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表述，让我知道你可能即便中了你也不想去领，没有办法去领这个奖，那我在挑选这个最终的幸运听众的时候呢，我就会把你先略过去啊，省得我把这个获奖信息发给你了，结果你又没去，咱们这个今天的名额就浪费了。所以大家在参与的时候最好括弧能领还是不能领，然后我从这些当中再去选择能领的朋友，按照这个时间先后顺序最快最先答对的朋友当中去选择前两位，把今天的金属质感冰箱贴送给你啊。所以大家都准备好了吗？今天这个歌非常非常经典，我爸我妈也知道，但是相对年轻的朋友可能确实对这首歌，比如说10后的朋友可能就不会特别的清楚。我们来听一下啊，这首歌我们来听10来秒的前奏，如果你知道了歌曲的名字赶快发给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

熟悉吗？听出来了吗？什么歌？如果听出来了，赶快把答案发过来啊！这首歌应该不用多说吧？90年代的时候曾经一夜之间爆红，哇！歌手当时很帅，当然现在老了也很帅。他唱过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比如说《流星花园》的主题曲《情非得已》也是他唱的。庾澄庆，这首歌是庾澄庆的作品，非常经典的作品，而且是很多人第一次认识庾澄庆的时候听到的那首作品。所以他的名字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你猜到了，赶快发给我，我们再来听一遍。

好，我们这次听了15秒钟啊，如果听到的朋友赶快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你认为是什么歌曲的名字发过来，一会儿呢我会来公布正确答案，并且选出今天的幸运的朋友。就大家不要担心，我现在第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我现在听出来了，我再发是不是也轮不到我了，跟我没有关系了。不是，因为有可能你虽然发的比较晚，但是前面答的都不对，这样的话这个奖大概率也能给到你啊，谁都有可能。所以大家如果说知道刚才这首歌曲的名字是什么，可以继续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发给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接下来回答几个问题。有朋友问到说 Mate 90系列有消息了吗？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消息都是爆料，网上的爆料，有说10月1号发布的，有说延迟到10月下旬的，到底哪天发布目前还没有看到官方的任何的预热信息。至少在今天5点钟之前，就是我上节目来到直播间之前，我没有看到任何关于 Mate 90的发布日期的一个消息啊。但应该也快了，因为其他的旗舰都发布了， Mate 90系列肯定有，而且它最受瞩目的是这个全新的麒麟处理器，所以肯定我觉得最晚10月份也能发，我们可以再耐心的等一等。子夜问到说3000元预算想买一款 OPPO 手机能不能推荐，喜欢拍照。那你可以看一看 Reno16 的话，在3000元可以买到它的那个 256G 的，如果说你想要大内存512或者说更大，那就得超过3000块钱了。配置很好啊，最大的亮点是拍照还有机身的颜值，另外就是在跟 Reno 10列同系列的同定位的同价位的这批机型当中，它最大的优点除了主摄长焦之外，它的超广角没有凑合，它就是非常扎实的一颗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这个就跟今年 OPPO 打造 Find X10 系列一样，尤其那个 Find X10 Pro Max 3颗2亿像素摄像头，什么概念，就是说那颗超广角它也是非常夯的这样的一个摄像头。因为别的家的都是在主摄和长焦上下功夫，基本上大家对于超广角都是默认的，就是还可以就能用就行了，没有人特别去打造那颗超广角。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人群，他可能平时在户外待的时间比较长，他喜欢徒步喜欢探险，那在户外大自然的环境当中，天高地阔的那种环境下，用超广角才能拍出那种震撼，所以有的朋友确实很在乎超广角。那 Reno 16它在中端系列的这批机型当中，超广角给的最好，而 OPPO Find X10 Pro Max 在今年新发布的旗舰机型当中，超广角给的最好。行头问到的是以前节目当中介绍过一个向朋友借钱打借条的小程序，叫什么？叫腾讯电子签啊，腾讯电子签。然后你签合同也好，或者说借钱打欠条也好，它都可以，也可以这个远程进行这个签名，而且具备法律效力，大家可以去试试啊。嘎嘣脆说想给媳妇儿买一款手机，她喜欢华为，有没有新款的好看一点的，价格在5000-6000左右就可以，平时不玩游戏也没什么特别的需求。那可以看一看华为的 Nova 16 Ultra， 虽然说5000-6000也能够买到那个 Pura 90啊，但是我觉得这两款相比的话， Nova 16 Ultra 的配置给的更足，摄像头配置更强大，电池也更大，而且它的这个外观设计相对来说更年轻时尚一点。还有情耕语读问到的是 OPPO 今年还会不会出折叠屏，女儿想买。今年不会了，因为 OPPO 的折叠屏每年都是在春节后发布，也就是3-4月份的时候就会发布全新的大折叠屏。那今年的最新的一代的 OPPO Find N6 就是在春节后发布的，这个是目前 OPPO 在售的当中最新的一款折叠屏，下一代大折叠预计还是春节后。另外我不清楚你们想买的是大折叠还是小折叠，大折叠目前来看会比较稳定的一代一代的发布，但是小折叠的话目前的趋势是各家可能接下来对于小折叠的这个更新都会放缓，甚至是不发，因为小折叠被称为美丽小废物嘛，电池也小，续航也差，而且由于机身的限制也没有办法给到特别好的这个散热，没有办法给到特别好的性能以及摄像头，所以小折叠可能接下来的趋势就是慢慢的会越发越少。但是阔折叠，也就是屏幕比例相对来说更方一点的这种折叠屏，像华为的阔折叠，包括小米的中折叠，这种比例的，以及像苹果的这种折叠，这种比例的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多，因为确实在显示效果上，尤其在我们看剧的时候，黑边要更少，视觉效果要稍微更好一点啊，我只能说稍微好一点，因为我个人对于黑边其实没有特别的敏感的那种
那种感知，就即便说我看到了扩折叠拿在手里去刷视频，我也不会因为它没有黑边就觉得怎么样。但是有的朋友就觉得哇，这个没有黑边很沉浸，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啊。

好，我们接下来公布歌曲的这个名字，正确答案，我们听的是哪首歌呢？我现在再来给大家放一遍啊，看看现在有没有朋友能听到。

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很熟悉了？这首歌是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然后喜乐康健说，我猜这首歌是鲁冰花，我纯参与不要讲。但如果你要讲的话，今天哎呀也没有办法给你，因为你猜错了。后来猜的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他也特别好的说，我不要奖品，我只是想参与，但是你也没有说对啊。这位朋友说对了， WSP 让我一次爱个够，他是把机会留给当地的朋友吧。还有风猜对了，让我一次爱个够，绿野仙踪以及彭王还有老波都猜对了，都是让我一次爱个够。还有风的季节也猜对了啊， LW Super 这位朋友，学会宽容，还有李逵啊，这几位朋友都猜对了，还有很多朋友我就不一一点名了啊。待会儿我会从所有答对的朋友当中选出最快的两位，把这个如何去领奖以及什么时间去领奖发过去，你根据那个时间和地点记得去领取奖品，也就是金属质感的冰箱贴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完整的听一遍这首歌，因为毕竟很经典嘛，我们也确实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播过了，所以我们来听一下庾澄庆的这首《让我一次爱个够》。

0: 清仓了！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0: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0: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0: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0: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杭商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廷大酒店2楼。
0: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请先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5: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气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对于旅行这件事儿，最精华的总结是什么呢？有钱的时候没时间，有时间的时候没有钱。我一直在想，是先有这句话呢，还是说先有我想去桂林那首歌呢？不出去不代表不想出去啊，旅游就是为了扩大眼界。咱们老说的一句话叫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那这里的身体呢，指的就是用双脚去感受世界，体会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看看美景，尝尝美食。可是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没办法出去玩怎么办呢？没关系，身体去不了，眼睛不能闲着，我们可以多看看文字和图片，用心的感受一下。所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名字叫做华夏风物。风物，风呢是风景的风，物呢就是物品的物，所以风物的意思指的就是中国大地的多彩生活，这里面既有风景，也有美食美景，有不同的地质地貌、特色建筑等等等等。在 APP 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地道的地方特产美食、风景独好的旅行景点，以及具有文化历史传承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是大概的一个介绍啊，大概的一个定位，先跟大家说清楚。那我们在进入首页之后，可以看到它上面有很多分类，像物产、城市、行旅、非遗、文博、风味等等等等。简单来说啊，物产是什么呢？比如说水果、蔬菜、粮食、水产，这些都算物产。那 APP 里面收录的物产，不管是种类还是数量，太丰富了，而且它不是。

泛泛的展示。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比如说它这里面收录的一个物产叫做萝卜，一说萝卜大家肯定知道，胡萝卜红色的，白萝卜白色的。那么这个封面上显示收录306封物，遍布264城市，也就是306个跟萝卜相关的物品遍布264个城市。可能你也会想，关于萝卜有这么多相关的东西吗？怎么这么多城市都有萝卜呢？好，那这里面会告诉我们萝卜是怎么来的，有哪些名优产区和品种，再有就是萝卜怎么做才好吃，以及冬季如何存储。但这只是基础介绍。APP 里面提供了一份详细的萝卜地图，比如说什么地方生产什么萝卜，那么地图上标识的是清清楚楚。光咱们华北地区就分为好多种，像北京西门红萝卜，天津味青萝卜，唐山的玉田紫心萝卜，邯郸的糖团白萝卜，山西运城的陈庄萝卜。东北地区也不少啊，像辽宁盘锦的东北红萝卜，哈尔滨的五英水萝卜等等等等。每一种萝卜都有详细的介绍，像它的外观是什么样的，有什么特点，风味口感如何，营养成分，食用方法，贮藏方式，介绍的相当详细。包括每个地方跟萝卜有关的知名的菜品也都有介绍，像川菜里边的酸萝卜老鸭汤可能很多人吃过啊，再比如说苏式菜里面的萧山萝卜干，粤菜当中的广式萝卜干等等等等。听到这儿大家可能觉得哇，介绍的好详细，但这还没完。关于萝卜有哪些知名品牌，萝卜有哪些花式玩法，除了吃还能做什么，有哪些风俗习惯是跟萝卜相关的，这里面都有图文并茂。你看我这只是介绍了一个萝卜，那么在整个的这个物产当中，它有不到7000个风物，大家慢慢看绝对会收获不少。再来说说城市这个分区啊，因为我们如果说外出旅行的话，第一个要做的肯定就是先定下目的地，那如果说你没有目标的话，就可以翻一翻这里面收录的城市。你比如说很多人很想去江西婺源，因为一说到婺源的话，首先反应就是晒秋以及油菜花。可是如果去婺源的话，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呢？那么这里面提到了婺源值得一去的景区景点，你像很多人一去婺源去的就是黄岭嘛，那除了黄岭还有一些地方可能你根本就没听说过，比如说月亮湾，还有没听说过的什么江岭，你肯定也不知道。去了一趟婺源，有很多当地的特产美食你可能也没有尝试，比如说婺源油煎灯、荷包红鲤鱼、青苹果、气糕，反正我去过婺源，这些我都没有尝。另外婺源有的一些非遗文化你知道吗？比如说婺源木雕、婺源砖雕、婺源假鹿纸伞、婺源墨、婺源砚等等等等，这里面也都有详细的图文介绍。你对哪个城市感兴趣直接搜，然后就可以看到详细的方方面面的介绍，这样就不至于说我们好不容易抽出时间去了这个地方，可是哪一天当我们回来之后发现，哎呀，怎么那个地儿我没去呢，怎么那个东西我没吃呢，充满了遗憾。你比如说当我翻这个APP 的时候，我就想，哎呀，那一年去婺源真的是白去了。还特别建议大家看看行旅这个专题啊，因为这里面有一些特别具体的分类，比如说中国古塔、中国古桥、中国亭子、中国草原、中国海滨地图、中国湿地、中国最美公路等等等等。举个例子，有的朋友可能会喜欢各种各样的古桥，就想能够把所有的古桥都去走一遍，看一看，拍拍照，打打卡。那么这里面就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石桥分布图以及不可错过的著名石桥，你比如这里面肯定有咱们河北的赵州桥，此外呢像苏州的宝带桥、泉州的安平桥、北京的卢沟桥等等等等，每一座桥建于什么朝代，有哪些建筑特色和看点清清楚楚。最关键的是它的照片拍得太美了，就算你去过现场你也不见得能够看到这么美的角度。也有的朋友喜欢就是去这个海滨城市，好，那这里面有中国海滨地图，每一个海滨城市有哪些特色，有哪些可玩的可吃的，非常详细，你可以翻一翻啊。如果说你对美食感兴趣的话，你是一枚吃货，那么你可以看一看风味专区，那这里面收录了近8000多种美食小吃。你比如说中国豆腐大赏，我们能够根据豆腐的分布地图看到各地的豆腐品类和美食，还有中国泡菜专区，能够看到原来在这么多地方都流行制作泡菜。
鸭肉美食地图，我一说大家肯定首先想到的是北京烤鸭，对吧？但是美食地图告诉我们，湖南有土

水鸭、酱板鸭，昆明有昆明卤鸭，武汉这个可能更多的人就知道了啊，周黑鸭，还有山东的神仙鸭等等等等，这些也都特别值得我们去品味一番。此外呢，这里面还有中国吃花大赏，就那个花朵吃的每个地方都吃什么花，这个花能做成什么美食，上面都介绍得很清楚，它绝对不是只有我们大多数人知道的鲜花饼那么单一。还有火锅大赏，一说吃火锅，很多朋友说我们得去吃四川火锅，去吃重庆火锅，这才地道，但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火锅。你比如说我们河北沧州有火锅鸡，杭州有菊花暖锅，潮汕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潮汕牛肉火锅嘛，这也都是榜上有名的。总之啊，这款 APP 一定会让我们大饱眼福，这里面的很多内容可能是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从来都不知道的，丰富而琐碎，而且每一项都有详细的百科介绍。你比如说有些朋友说我就想看一看各种排行榜，我不知道去哪儿，不知道去看什么风景，也许看看排行榜就能给自己树立一个计划。那好，这里面有中国最美红叶、中国高校食堂人气榜、中国最美石窟排行榜、中国西瓜排行榜，所以看看排行榜也许就会有自己的一个选择啊。你比如说你想看瀑布，好， APP 告诉我们目前排名前三的分别是贵州安顺的黄果树瀑布、黑龙江宁安的镜泊湖瀑布，还有广西大新的德天瀑布。有的朋友说我想看星空，那好，西藏的纳木错、敦煌的鸣沙山、四川的色达，这是排行前三的选择。总之啊，这款 APP 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特色风土之美，就算没去过，但是你在这个上面浏览一番，在大脑里面肯定会有一个大致的印象，能够神游一番。当然如果说你去过很多地方，是一个旅游达人，那么你也可以在这款 APP 上面发布文章，分享你的心得感受。每个用户都是发现者，大家可以互相分享自己感受过的美好的地方，也会帮助更多的人去发现咱们中国大地的美好。好，那么这款 APP 的名字叫华夏风物，风呢就是风景的风，物呢就是物品的物，华夏风物，不管是苹果手机还是安卓手机都有相应的版本，大家可以去搜索下载体验。

好，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如果放在今天的精彩环节，大家肯定都能猜对，因为太经典了啊！来自于陶喆，《爱我还是他》。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新问到这个 Magic 9新品怎么样？是这样的，因为他今天下午发布的时间跟咱们节目的时间是冲突的，就是我来直播间之前这个发布会好像还没有结束，所以我还没有顾得上了解啊。明天下午的节目会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这个 Magic 9系列的这个配置情况，包括它的软件适配方面的一些情况。另外在后天就是10月30号了嘛，9月30号了，说我们国庆之前的最后一天，也是9月份的最后一天，然后我们会再把这个月所发布的所有的这些个新机在直播间里跟大家详细的一款一款的说，供大家来对比来参考。比如说如果最近你想买一款旗舰新机，尤其对影像比较侧重，那么在本月发布的这些新机当中，哪一款可能会更适合你，大家一定要记得来听9月30号的那期节目啊，我们会来一个综合的大盘点。老蔡问到一个问题，说抖音自动缓存能自己选择内容吗？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因为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像抖音啊快手啊都是可以自动缓存一部分内容的，抖音这边是自动缓存100条还是200条，比如说你可能接下来要坐飞机，飞机上2个小时手机是没有网的，你没有办法刷视频，很无聊，然后你就可以在家里提前用 WiFi 缓存上200条视频，这200条视频是基于什么原则给缓存下来，这个就跟我们平时刷视频一样随机，因为你刷视频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下一条是否你喜欢，是不是你所喜欢的那种类别，这个都没有办法确定，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想的内容。如果说你就想指定某一部分内容，到时候我提前缓存下来去看，这个你只能是比如说爱奇艺啊腾讯啊这些视频网站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影视剧什么的提前缓存下来啊。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就不再解答了，大家如果说想在节目之外随时找到我向我咨询问题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然后呢把你想问的问题直接在后台留言，我是可以看到的。另外大家也可以加入咱们手机圈的交流群，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

0: 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根据我们每天节目的话题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了，那闲言略去不表，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在广东深圳，有一男子随手将吃剩的猪排骨从17楼抛下，砸中一名路过女子的头部，致其头晕发懵，血流不止。法院呢以高空抛物罪判处该男子有期徒刑6个月。无独有偶，在广东广州一住宅区近日接连发生了高空抛物的事件，两把餐刀从高空坠落，其中一把是径直扎入停在车位上的汽车车顶，刀身呢没入车顶2到3厘米。那事发的第二天，同一区域又掉下了一把叉子，所幸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车辆的预估维修费用高达了12万元。梳理近期警方的通报，类似的案件还有不少。上海一名装修工为了图省事儿，将6袋混有砖块的建筑从6楼是直接抛下，因涉嫌高空抛物罪被警方刑事拘留。北京通州一女子6次从9层往下扔烂水果，同样也涉嫌高空抛物罪被刑事拘留。这些案件呢指向同一个问题，就是高空抛物的侥幸心理究竟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够解除呢？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侥幸这两个字儿。我看楼下没人直接扔下去应该没事儿，是不少抛物者的心态。这种没人就没事的侥幸恰恰是最危险的。不少高空抛物者呢以为没有砸到人就没事儿。事实上，在2026年起实行的新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只要高空抛物危害了公共安全，无论是否造成后果都属于违法。也就是说呢，高空抛物即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也可以予以处罚。从出了事再追到有风险就管，抛物者是再没有侥幸的空间了。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听一听啊，这个高空抛物的杀伤力。这个杀伤力呢，其实远远比大家想象的更加的可怕。一枚仅仅30克的鸡蛋从4楼抛下，足以把人头顶砸出非常大的肿包。那如果这个鸡蛋从18楼抛下呢，能砸破人的头骨；如果说它从25楼抛下，则可能直接致人死亡。一个空的易拉罐，一枚铁钉，一块西瓜皮从高空落下，都可能成为致命的凶器。高空抛物之所以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正因为它的杀伤力是实打实的，但抛物者往往意识不到，甚至不以为然。高空抛物的低成本侥幸带来的往往是高代价的后果。打破高空抛物的侥幸和轻视，不能只靠我们道德呼吁，也不能只靠事后的追惩。技术让侥幸被发现，法律让侥幸付出代价，物业和社区则让侥幸发生之前就被拦住。治理高空抛物，说到底是让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抬头看到的那片天空需要每个人共同守护。当所有人都收起所谓的侥幸，告别那些不以为然，头顶上的安全才真正的落到了实处。

0: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1: 场景绘制衡水丝网，连接未来。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场景服务直通车开进衡水安平，打通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优质成果从赛场到市场，从技术到产能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加速前沿科创资源落地安平，赋能衡水产业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2: 立足衡水主导产业安平特色产业集群发展需求，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场景服务直通车衡水市启动会在安平国际丝网会展中心举行。活动由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组委会办公室、河北省科学技术厅、衡水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聚焦

0: 加入场景会产品库，借助场景会平台和影响力进行海内外推广。活动现场来自衡水各县市区的300多家需求企业与近百家场景会优质技术服务商，安平县域优质企业洽谈，围绕智能制造、安全应急、节能服务等重点领域的实际需求精准对接，深挖合作契合点。 项目路演现场，一批前沿科创成果集中亮相，百众安消防科技、妙心生物分别推介多项体系锂电子电池专用灭火剂等科创成果，国盛安平思网集团、安平边网人思网科技两家本土企业登台展示核心产品与技术，彰显衡水企业的创新活力。 台上精彩推介，台下务实交流。对接环节，企业代表和技术专家围坐在一起聊痛点、算成本、谈合作。现场设置专属服务区，受理企业技术试用申请，为符合条件的企业快速开通账号权限，推动科创技术直达生产一线。 山东山大华天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区域经理李正新表示，这是技术与场景的双向奔赴。
1: 我们山大华天致力于制造业有30年了，这次为当地的企业也准备了技术的解决方案。达理智能雄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兴：
0: 我们在活动现场呢，对接了20多家思网企业，我们的节能产品呢，可能能为他们节能大约在50%以上。借助这个平台呢，我们能更好的服务当地的企业，同时把我们的技术做落地。
2: 安平县紧邻雄安新区，近年来该县依托雄安协作区建设重大发展机遇，通过整合资源、完善配套、精准对接雄安新区需求，稳步推动思网产业发展壮大。安平县科学技术局局长李亚峰：
3: 本次活动落地安平，为我县对接京津雄优质科创资源搭建了重要平台。我们将力图思网产业。 用好场景服务直通车，推动先进成果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促进更多科创项目在安平落地转化，助力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其实喝茶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大红袍是响当当的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那作为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巅峰代表。那么冲泡之后呢，茶汤橙黄明亮，

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呢，今天下单买一罐再送一罐，也就是说一罐的钱可以到手两罐大红袍或者两罐金骏眉。当然如果说两款茶都想尝尝，那你也可以选择一罐大红袍加一罐金骏眉，三种搭配任意选择啊。那考虑到很多朋友想在过节的时候送长辈或送好友，所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高档喜庆的包装精品茶叶罐加上那个礼袋，过年送礼特别拿得出手，看上去非常的体面大气。那好茶限量发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那今天推荐的这两款茶，大红袍和金骏眉，每一片茶叶都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产地直发，有产品检测报告，而且不添加香精色素，食品安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喝啊。日常一斤的价格呢可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但是基广御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买一罐再送一罐，你可以两罐都要大红袍，或者说两罐都要金骏眉，也可以一样一罐，相当于99元到手500克，整整一斤，而且呢还送礼袋包装，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先多囤几罐，自己喝呢可以暖身暖心。另外就是过年了，如果说不知道给父母长辈或者朋友带点什么，那送茶叶肯定是最贴心最有诚意最不会出错的。那如何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冀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3: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2: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4: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呀，才能够真正实现。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5: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2: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6: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2: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

0: 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 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4: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5: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长关兵说，
7: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9: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8: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10: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3: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2: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1: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3: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5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 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

0: 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2: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2: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礼天下，和和大同。
1: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4: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2: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1: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燕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即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体。

0: 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今年的中秋假期紧挨着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服务，还能监控加开车次。实际上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12306特别提醒，12306从来没有跟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者购票失败。换句话说呀，如果成功买到票了，要么是候补得早，排队顺序靠前，要么就是车票余票多，那自然就买到了。其实12306不止一次的辟谣过第三方抢票平台的套路，可为什么每次节前这些谣言都能甚嚣尘上呢？不外乎一个原因，不法分子精准拿捏了消费者怕买不到票的心理，从分级收费的什么托管服务，到一键直达的 VIP 速卡，再到什么专人抢票通道，平台用层层包装的付费选项营造出花钱就能优先的错觉。但实际上铁路12306作为唯一的官方售票平台，从来没有授权第三方发售车票，也从来没有开放任何售票接口或者预留技术后门。所谓的加速啊、优先呢，根本无法篡改12306系统先提交先兑现的候补规则。所谓抢票不过是平台将官方免费的候补功能包装成收费服务的噱头。这些套路消费者也懂，但实在买不到票只能试一试，总想着万一能买到票呢。所以啊，12306不能只是看到抢票的套路啊，更应该看到消费者的购票焦虑。节假日一票难求的周期性现象，监管层面可以未雨绸缪，多管齐下，让每一位旅客的归乡路、出行路少一些焦虑，多一份踏实。近日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这个套垫引发了网友热议。记者了解到，部分乘客在乘坐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时会自带一次性座椅套垫，并将其从头到脚罩在座椅上，以此避免因座椅未及时清洁可能导致的皮肤感染。记者查询发现，电商平台上相关商品销量居高不下，社交平台上多篇高热度帖子向网友推荐一次性套垫，但不少帖子下方附带商品链接，有引导用户下单之嫌。那么这层薄薄的布到底有没有必要呢？值不值得为它焦虑呢？根据报道，正常的铁路坐垫每120天到180天会进行更换清洗，卧铺床单是一客一换，平时如果出现脏污情况也会及时清理，列车有规范的消毒流程和抽查制度。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之前报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马一鸣说，我国高铁卫生管理严格，列车有规范的消毒流程和抽查制度，正常情况下不会构成大面积疾病传播风险。每到节假日这个话题总会引发讨论，确实有一些乘客呀，光着脚丫子踩座椅，把脚搭在小桌板上，这类行为既不卫生也不文明，所以有人准备椅套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很多人套上坐垫之后呢，觉得心里踏实了。就说到底，自带座椅套垫这是一种心理安慰剂，效果因人而异，你愿意带就带，你觉得没必要就大大方方坐下，无论带不带都别用脚踩座椅，别把脚放小桌板上。大家对座套的纠结呀，本质上是在用行动表达诉求。今天的人们对公共出行的卫生要求早已不再满足于没有明显污渍这种底线标准，而是希望公共区域能有更透明、更可感知的清洁保障。所以啊，铁路部门不必纠缠在该不该用座套的争议里，完全可以把这场讨论当成一次优化服务的切入口，比如将座套

号清洁的作业标准、执行流程，通过车厢公告向旅客公开，消除信息差带来的不必要疑虑。交个朋友直播间被指销售劣质溜溜凳事件仍在发酵，罗永浩连续三天发文说呀，东方甄选是这个产品出货量最大的代理销售商，没有启动全量退款，将矛头指向俞敏洪和东方甄选。近日有消费者拆开从交个朋友智能家居爆品榜单上购买的叫万向轮溜溜凳，发现内部存在发霉的木板、废旧海绵等材料，产品还长期散发异味。9月25号，交个朋友直播间承认产品存在木板发霉、填充物不合格等问题，全面下架，终止合作，并对所有购买者退款不退货。当天罗永浩公开回应说，交个朋友处理的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承认这是一起严重的质量管理事故。随后他又披露了一项新数据，说呀，经过团队调查，这个东方甄选控股有限公司旗下平台销售同款溜溜凳接近1000万元，是这个产品出货量最大的代理销售商。一起直播间品控事故由此变成了两家头部直播平台的共同考题。哎呀，谁也没想到啊，一个网红溜溜凳会让交个朋友陷入信任危机。罗永浩回应自家问题的时候，迅速将矛头指向另一个平台，这锅甩的呀，让俞敏洪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这也算是罗永浩一贯的风格。东方甄选的问题当然需要回答，但卖的多少并不会减少交个朋友的责任。免费领手机这样的好事没了？根据央视新闻报道，9月24号起，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不再新增办理这类零元购机业务。有媒体就此称零元购机全面叫停其实并不恰当，传统的零元购机有很多种，比如预存话费等合约购机形式仍在延续中，而这次叫停的主要是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是在9月24号起停止新增，存量合约则继续有效。所谓金融分期购机业务，主要是指用户在获赠手机的同时需要签约相应套餐，同时还要签一份消费贷款合同，贷款方就是用户，但合约期间由运营商替用户偿还贷款。三大运营商全面暂停金融分期购机业务的直接原因是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即将于9月30号实施。按照这项由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管理办法，组合销售金融产品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注意，不得违法搭售金融产品，不得将组合销售金融产品的选项设定为默认同意。这所谓的零元购机啊，看似是白拿，实际背后是一份金融分期贷款合同。可是问题在于，不少用户在营业厅办理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签了贷款合同啊，自以为占了便宜，实际却中了套路，尤其是大量老年人不知情背上贷款。如今啊，新文件的出台直接终结了将通信服务跟金融信贷深度捆绑的商业模式。不过暂停只是手段，不是答案。对已经办理业务的存量用户来说，合约继续生效，一旦拖欠话费，贷款逾期记录是可上这个征信系统的。就如何保障这些用户的权益，避免其在不知情负债的状态下持续承受信用风险，监管部门需要持续跟进呢？回家开个门还得先看广告。据1818黄金眼报道，杭州萧山一家公寓的智能门锁 APP 开锁前反复弹出信贷购物广告，开一次门要耗费半分钟，广告关闭键还难找，老年人搞不懂，只能站在门外干瞪眼。被吐槽之后，门锁公司的回应更是让人哭笑不得，说锁是我们免费给公寓装的，运营需要成本，以后换成老人爱看的广告。这类回家先过广告关的事儿不是一例两例了，深圳某小区门禁系统 APP 被曝充斥大量广告，软件还推出了纯净版服务，付费就能屏蔽广告。还有泉州多个小区门禁广告套路深，住户收到扣款信息才发现被投保了两份保险。另外呢，北京朝阳区团结湖街道某小区的住户最近也发现回家掏出手机开门，屏幕先弹出约5秒的购物广告，想跳过，灰色小图标藏在绚丽的页面里，手指一偏就跳转电商。
想清净需要开纯净版会员，每月1元，一年8.8元。一年8.8元，钱倒不多，可你想过没有啊？这钱买的到底是什么呀？买的不是什么增值服务，是你本该就有的，啊，本该就有不被打扰的通行权利，对吧？老实说呀，想靠广告回本赚钱可以理解，但不能把广告设置成开门的前置开关。硬件可以免费，啊，变现可以做，但不能绑架人的基本使用。要知道，工信部已经发文整治 APP 开屏广告，明确要求提供清晰有效的关闭按钮，保证用户可以便捷关闭，且不得频繁弹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不是光靠商业行为就能解释违规的，啊，拿刚需场景硬塞广告，还拿成本当挡箭牌，这种吃相，啊，属实难看呀。在上海迪士尼，盲人不能用盲杖吗？近日，一名视障女子携带盲杖游玩上海迪士尼，竟然被工作人员追问能不能把盲杖收起来别用，称盲杖属于棍类物品，园里人多，携带入园需要提前进行报备。我国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保障视障人士在公共场所正常使用盲杖。盲人本来就出行不便，按工作人员所说的给盲杖拍照啊，备注尺寸之后发送邮箱还报备，这更是难上加难呀。这哪是无障碍服务啊，分明就是给视障人士挖坑使绊子，连对视障人士最基本的同理心都没有，又怎么能让人相信工作人员能够热情服务啊？啊，给视障人士添乱这样的事儿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之前就曾有景区禁止携带导盲犬进入。这些事情表明啊，视障人士的无障碍出行依然存在不少难题，无障碍服务只不能停留在说说而已。最近不少网友发现，多个电商平台店铺下架金豆、生肖金产品，部分珠宝品牌还上调了金豆售价。很多人习惯每个月买1克的金豆攒黄金，如今啊，市场却发生了明显变化，根源来自黄金税收新政，只有金条、金块这类产品才能享受投资黄金增值税优惠，颗粒状的金豆子不在政策清单里，按规定要按照首饰金计税。哎，过去市面上金豆子按这个投资金价这个价格卖，属于政策模糊地带的擦边定价，新规落地之后继续低价销售有税务风险，啊，税负上升挤压了商家利润，于是很多品牌选择下架观望，啊，部分直接就是上调了售价。啊，提醒大家，金豆商品属性更强，不能再简单的当成低价投资品看待了。国庆佳节将至，季广御品商城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物啊都备好了，啊，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很多朋友一直念念不忘的北面1996系列短款羽绒服和长款羽绒服，去年销售火爆，很多听众一直留言要求上架，这不我们趁着双节活动给大家带来了一波新鲜库存，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短款有14色可选，长款有黑白2色可选，现在尺码可是最全的时候，XS 到 XXL 90斤到190斤都能穿，短款商城福利价只要699，参加商城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49，长款商城福利价只要799，参加商城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99。北面创立于1966年，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这款羽绒服含鹅绒量高达80%及以上，无论保暖性、蓬松度都很优秀，独家的 DWR面料工艺，防风防水耐磨，采用了双层内里设计，轻薄但不容易钻绒，短款穿着方便舒适，穿上刚好到腰胯的位置，平时开车呀骑电动车弯腰抬手一点都不耽误事儿。长款这一件就过冬了，这样的特惠价格不常有啊。大家都知道羽绒服里填充的羽绒常见的是两种，鹅绒和鸭绒，一般来说鹅绒的绒朵更大更舒适保暖，

0: 但价格普遍也高。咱们这款北面羽绒服含绒量为80%及以上的高品质鹅绒，绒质轻柔立体，充绒量都在200克以上，蓬松度最高达700啊，蓬松度越高啊，这隔热性能也就越好，保暖性就更强。独家的 DWR 防水面料，这种面料能做到抗污、防水、防风，做工考究，采用双层内里设计，不用担心钻毛情况。之前有朋友问过，防水对羽绒服有那么重要吗？其实保持羽绒服的干爽太关键了，一旦淋湿了，蓬松度再好的羽绒服也会大打折扣，保暖度直线下降。尤其是咱们北方的地区啊，就一定要选择防水防潮的羽绒服。更厉害的是，它竟然同时具有防风性能，还有它的防污能力也很厉害，像可乐这种深色饮料也完全不会渗入，冬天爱吃火锅也不怕溅油在身上难清洗。男女同款，尺码很齐全，80到190斤都能穿。短款14款颜色可选，有双拼绿色、藏青色、橄榄绿、黑色、粉色、金属灰色、墨绿色、摩卡棕、奶白色、石墨灰色、暴力橙色、艾草绿色等等。长款2种颜色，黑和白。日常市场售价都要2000多，今天季管用品商城双节特惠来袭，短款商城福利价只要699元。参加商城满减活动，到手只要649，长款商城福利价是799，参加活动到手只需699，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那另外呢，商城还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为秋天准备的洁面乳，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之前是卖没了，现在给大家终于补到了货源。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的要500元。现在季管用品商城双节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元，买2支更优惠，也仅需299，平均单支还不到150，而且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这一款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抵御污染，提高肌肤活力，强韧肌肤，丰富绵密的泡沫，而且很好冲洗，不会感觉泡沫残留或者假滑，不紧绷，不敏感刺激，持久不拔干，对换季敏感的肌肤有一定的镇定舒缓作用，坚持长期使用还能有效地减轻黑头粉刺的状态，感觉脸真的被洗干净了。全肤质可用，不管你是油性、干性还是混合性皮肤，它都能够胜任，而且不含酒精，敏感肌也能安心使用。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的要500元，现在季管用品商城双节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元，买2支更优惠，也仅需299，平均单支不到150，而且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7: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9月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幕。20岁的中国姑娘何小曼以全场最高分斩获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金牌，并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个奖项不分项目，是由全场所有参赛选手中总分最高者获得，被誉为是冠军中的冠军。这也是我国选手第三次获得这个奖项。何小曼，她的故事真的值得细细品味啊。他2006年出生，2024年从咱们河北考入了吉林长春的数字科技职业学校。

0: 学院啊，这个学院是个民办专科。入学仅三个月，他就凭借着扎实的基础入选了学校技能金牌班。轨道车辆技术对力量要求极高，这车门罩板重达四五十斤，他体重还都不到一百斤，挺瘦弱的一个女孩子，弹起罩板的时候啊，这个手臂都抖。但是女孩子人家没有退缩呀，而是自己琢磨出一套适合自己身形的操作方法。别人靠着臂力硬抬有劲儿啊，他没劲儿啊，他就靠着腰腹和角度借力。别人一气呵成，他是分步卡位啊。在备赛冲刺期每天训练超过14个小时，受电工布线每天近1000米，上千次的重复。而且啊，她是这个项目参赛啊全球唯一的女选手。赛前她就说，我想站在国际赛场上证明女生在工科赛道上一样可以做得很好。你看啊，一个高职院校的学生站上了世界技能的最高领奖台，这不仅是何小曼个人的胜利，更是职业教育价值的一次有力的证明。实际上啊，职业教育现在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脚投票。今年高校开学季，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好多个地方的职业院校、技工院校迎来了一批特殊的新生。他们手握着本科学历，却选择反向深造学技术。就是回炉去专科，再学门一技之长。这个现象被网友称之为本生专。你像青岛市技师学院迎来了2026级大学生技师班新生，浙江嘉兴市首个面向大学生群体的技师班在平湖技师学院正式开班，安徽合肥技师学院首个大学生技能提师班正式开班，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首次开设大学生技师班，面向本科专科毕业生招生。这些年轻人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主动选择了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有学生说得很直白，就是想真正掌握一门技术，毕业拿着技能证书，有更多岗位可以选择。本科生回炉读技校，这体现的并非学历的缩水，而是能力的增值。他们既接受过大学系统训练，又能熟练地掌握技术技能，在就业市场发挥出学历加技能的叠加优势。而且呢，市场也给出了最诚实的回应。当前呀，咱们的就业市场存在着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对吧？这种结构性矛盾，像人工智能啊、先进制造啊、数字经济啊这些新兴产业，高技能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全国技能人才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7200万人。就企业普遍反映啊，就大学生技师班的学生理论基础好，技能上手快，综合素养高，是难得的复合型人才。政策层面也在持续加码，15/5期间我国将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就是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建设100个左右的市域产教联合体，200个左右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人社部深入实施新八级工制度，支持企业开展首席技师、特级技师评聘，推动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横向贯通，构建技能导向的企业工资分配制度，让多劳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长期以来啊，考不上大学才去读职校，这个偏见呀，可以说根深蒂固。但何小曼用一块金牌证明，技能成才它不是退路，这是另外一条通往卓越的路。本科生回炉读技校啊，也不是学历的倒退，而是对市场需求的理性回应。职业教育的春天呀，不是一句口号，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当世界冠军从职业院校走出来，当本科生主动走进技校学技术，当政策把技术人才上升通道一条条的打通，说明咱们这个社会正在重新认识什么是有价值的教育。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啊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 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啊，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啊，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啊，更加舒服了。哎，说的再好啊，都不如您亲自试一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先打先得啊！400-656-0303，400-656-0303。
2: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清仓了，清仓了！
9: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10: 全场清仓聚会。
9: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10: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9: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10: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9: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10: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9: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10: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9: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10: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0: 实评论，深藏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2026年五常大米开镰仪式刚刚在黑龙江五常市龙凤山镇举行，黑土地上的稻穗金黄饱满，但新米还没上市呢，市场上造假乱象的讨论已经先热了起来。根据大河报报道，五常大米啊，年产量也就是七八十万吨，但市场上打着五常旗号销售的大米啊，高达千万吨，啊，七十万吨对一千万吨，中间差了整整九百多万吨，这就意味着市面上超过九成的五常大米，那都不是正品，啊，这个数字对不上，对不上的部分，这不就是造假的空间吗？造假的路子比消费者想象的很野。根据记者调查，造假方式有好几种，有人把外地大米运进五常掺混之后再卖出去，有人用价格更低的长地箱冒充稻花香二号，有人仿冒包装鱼目混珠。其实这些手法也不是什么新花样，早在2010年央视就曝光过五常稻花香大米被大规模掺假，用杂牌米加香精拌出香米啊，加工过程中添加香精几乎都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十几年过去了，手段升级了，从加香精变成了调和米，按比例把外地水稻或者非稻花香品种掺进稻花香里，再根据稻花香占比来定价。最让人警惕的是啊，造假已经蔓延到了知名品牌。今年三月，打假人王海曝光金龙鱼旗下的天赋五常稻花香产品涉嫌用中科发五号冒充稻花香二号。检测显示，该产品稻花香二号的植物 DNA 遗传相似度仅有78.08%，但中科发五号的相似度却高达97.82%。这个。

0: 中科发五号外观和口感跟稻花香二号非常相似，但价格便宜近一倍。哎，五常市市场监管局随后成立调查组。啊，其实当地不是说没管啊，人家五常市检察院打造了检户五常大米意在经久弥香，哎，这个检查品牌，加强知识产权综合司法保护，维护地理标志信誉。五常市还建成了全国首家五常大米生物基因库，啊，存储市面上流通的五常大米成品的 DNA 样本，用于打假和溯源。当地还投入了1300多万元升级溯源系统，建立溯源中国稻香五常数字监管平台，啊，利用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实现从种植到销售就全流程的数据上链。沿新国标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五常大米这个新国标也已经实施了，引入了感官加理化叫双轨评价模型，把好吃这个抽象标准变成了可量化的指标。你看措施很全面，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原因啊也不复杂。五常大米的品牌价值超过700亿啊，造假这是有利可图的。一袋假五常大米成本可能只有正品的1/3，利润空间巨大呀。而监管面临的全国范围内分散的制假售假网络，溯源体系再完善也覆盖不到每一个电商店铺、每一个直播间。那么咱们消费者怎么办呀？记住三看呀。一个，看标准。五常正宗的五常大米，它的执行标准是 GBT19266， 包装上没有这个标准号的基本上可以判定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第二个，看标识。正宗五常大米包装上会有两个标志，五常大米专用商标标识和中国地理标志产品标识，同时配有官方溯源码，扫码就能查到种植地块、加工仓储这些信息。第三一个呢，看配料和品种。正宗五常大米的配料表写的是水稻，且会明确标注品种啊，5优稻4号或者括号稻花香二号，只写大米的那大概率就是普通米。另外呢，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所长王峰还提供了一个直观的辨别方法，就这个五常大米啊，比典型的精米稍长，但不像南方米那么瘦长。就正宗稻花香开袋啊，开袋之后能闻到一股自然的淡淡的米香，香气浓郁到刺鼻的，那可能就是加了人工香精了。如果一把米里明显有两种色泽，那就是勾兑米。五常大米这种金字招牌啊，是黑土地、气候和几代稻农一起挣来的。守护它靠的不只是基因库和监管平台，还得靠每一袋米上那个扫得出来的码和每一个消费者较真的啊看一眼这个标准号。信任这个东西啊，建起来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塌下去可能就需要那么几袋假米。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这电车买得起修不起又冲上热搜了。根据 JD Power 发布的2026中国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满意度研究显示，新能源车事故这个维修啊，平均价格约为燃油车的1.7倍。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的统计区间更宽，是1.6到2.3倍。啊，反正啊，一旦遭遇严重碰撞，部分车型的维修费甚至逼近新车的购置价了。哎，这可不是个别车主的抱怨，它是整个行业的结构性问题。它这个问题呢，出在三个层面。第一层，设计逻辑出问题了。啊，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零部件，电机、电控、电池，这三电成本占整车的50%以上。更麻烦的是啊，大量车型采用一体化压铸和深度集成结构，原本只需要局部处理的小损伤，不得不升级为整块总成的更换，这价格可不就上来了。有车主只是后视镜受损，因为总成集成了电动调节、自动折叠、加热、盲区监测等10多项功能，最终报价超过5700。你这不是修车了，这不就重新买零件了吗？第二层，维修资源被垄断了。啊，全国约40万家汽修门店中，真正具备三电系统完整维修能力的仅占2%到3%。啊，新能源车第三方独立修理厂成修率只有8%，就是90%以上的维修资源都被品牌官方渠道垄断着。车企通过加密三电底层程序锁定固件、刷写权限、绑定官方质保，啊，他就筑起了第三方机构难以突破的技术壁垒。啊，上海一位车主的大灯故障，汽修店换了原厂件，车辆系统不认啊，就是第三方换的原厂件，车辆系统都不认，因为它每个配件都有数字身份证，没有原厂授权码，装上去也亮不了。那么第三层，商业模式在补亏，就整车销售利润呢，持续收窄，售后维修被不少车企当成了新的核心利润来源，前端卖车让利，后端维修补亏，车主省下的油钱通过维修账单又还回去了。你看，问题很明显，都知道怎么解决呀？那么第一，就得打破技术壁垒，让第三方能修得了。今年6月，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要求车企不得限制消费者自主选择维保企业，并将其作为拒绝三包的理由，引导整车和电池企业开放维修技术授权。同月呢，央视报道了上海车主换了大灯啊，原厂大灯系统不认的这个案例，恰恰说明技术授权不开放啊，这第三方有配件也修不了。政策方向已经明确了，关键是在落地。技术数据该开放的必须开放，不能只开放基础维保，把三电核心给锁死。那么第二，得推行以修代换，让维修回归维修。目前啊，新能源车售后普遍存在着只换不修的潜规则。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在今年4月实行了，核心原则就是能修就修，严禁强制换整包。电池维修从整包更换转向模块修复，成本能降一大截，但以修代换不能只靠政策喊话，得有配套的检测标准，维修规范和配件流通体系得跟上。那么第三啊，得从设计源头考虑可维修性。咱们工信部在15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啊，加快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严禁未经充分测试验证的产品进入市场。有些车企为了科技感，把激光雷达嵌在前保险杠最前沿，低速碰撞第一个碎的就是它。你设计阶段就应该想想这撞了怎么修啊，比撞完了让车主掏钱换总成，我觉得要厚道，要有良心。电车维修的账啊，不该让车主一个人扛，开放授权，以修代换，设计端把关，这三条路同时走，才能把1.7倍的差距给拉回来。省下的油钱应该省在我们兜里，不该花在修车上啊。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历史上的今天，首先要说说孔子。孔子是春秋时期鲁国人，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之风，倡导仁义礼智信，有弟子3000，其中贤人72，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晚年修订六经。去世之后，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

0: 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2: 孔子今天的生日，今天诞辰呢，公元前551年的9月28号，孔子诞辰。那孔子我们都知道，他是名丘啊，字仲尼，是春秋时候的鲁国人，他是汉族，他生在鲁国呀，实际上就是山东曲阜市东南那个鲁元村，他实际上生在那儿。他死之后呢，是葬在曲阜城北泗水之上，也就是今天叫做孔林这个地方哈。孔子是春秋，有特别多有意思的话题，比如我问你啊，你说孔子有老师没有？孔子老师是谁？这就很好玩吧？那孔子弟子3000，但是孔子的老师是哪一位？说当年呢，魏公孙朝就问子贡，就问孔子的学生说：“仲尼焉学呀？”那意思就是说，他老师是谁啊？这个魏公孙朝是魏国一个大夫啊，这可能是有史以来就是文字记载的第一个去问孔子老师是谁，这是第一位啊。子贡很不客气就回答，他大约就是说文王武王的大道没有崩坏呀，还在人间啊。贤者理解他大的方面，不贤者了解他小的方面啊。文武之道无处不在，夫子哪里不能学习啊？他为什么要有固定的老师啊？这话说的比较带劲儿哈，但实际上孔子我们知道家贫，就是地位相对是比较低的，所以不可能上很好的学校。按我们今天的话说呢，恐怕也是自学成才吧，没法上这个名校哈。但是这位伟大的人物，他自然也会有自己的老师，比如说韩愈在《诗说》里就讲孔子师郯子长虹师乡老聃，其中郯子是春秋的那个郯国的国君呢、啊。属于这个孔子政治课老师吧，这么说啊。那年孔子26，一逮着机会就请教。另外还有那个长虹，长虹是西周的一个大夫啊，他是后来在这个内讧啊过程之中算是站错了队吧，反正被杀了，据说是含冤而死，他的血呢后来化作碧玉，有这么一个说法啊。所谓长虹化碧，这不是成语啊，典故啊，就这么来的。这位据说是全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而且精通音律啊、星象啊，这孔子就学吧。那个师乡啊，也叫师乡子，那是大音乐家，是鲁国的乐官呢、啊，那就学弹琴吧，是吧？还有这个老聃，就老子啊，据说孔子一辈子见过老子一面，但就这一面呢，据说论尽了人间沧桑、生命万象。所以你看孔子啊，这辈子真的是应该说是终生学习哈、啊。你看人家有话啊，子曰：“吾十五而有志于学，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60而顺，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但这不排除孔子谦虚，反正按他这话，他15岁开始学习，一辈子在充电，是这个意思吧？那下面我们再看看孔子人生吧。孔子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叫成田呀、啊，就是管牛羊的官，这时候大概26、27吧。接着又做伪吏，这是会计吧，算会计啊。总而言之，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工作。而孔子本身从来不忌讳就谈自己这辈子干过一些底层的工作，没有，甚至他带着某种自豪感就回顾自己当年的生活，大约就是说，你让我管这个仓库，我就给你做的这个账目清清楚楚，管牛羊是吧，我给你搞得膘肥体壮，没问题。到孔子36的时候，鲁国政变呀、啊，政坛混乱吧，整个社会也乱起来了。他有一个微邦不居这样一个人生原则，就跑了，去哪儿？去齐国。而且他见到了齐景公，齐景公据说是动心了，因为孔子等于到国外去求官嘛，齐景公打算给他一个稍低一点的，这个就低于上卿的这么一个待遇，可不可以？但是当时齐国的一些大夫是反对的，包括这个晏婴这帮人啊，据说有人还要加害于孔子，所以齐景公呢就改变主意，算了吧算了吧，就敷衍又安慰的说，就是我老了，我不能用你了。孔子一共在齐国可能待了1年半，多次面试不济呀、啊、他倒是不卑不怨啊，且行且求学。后来又到了故里，在鲁国求职成功啊、还是有政绩的。到51岁的时候官升3级哈、啊、但是在这个政治斗争之中啊，那是一个暗藏杀机的，而且是冷酷无情的那么一个环境里。其实你想过没有，就如果政坛啊，如果官场是这么一个规矩的话，那么谁更卑劣，谁更下作，谁就占便宜；谁更高尚，谁更纯洁，谁要求自己严，谁是一个死。那就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像孔子这样的人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想混啊，真的是很难。55

0: 5岁的时候选择带着理想离开，干嘛？流亡，一走就14年呀、啊！你看这把年纪了啊。所谓学而优则仕，就算是博学盖世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这样远大的抱负，甚至也有能力的孔子，他仕途是坎坷的很呐、啊。终其一生，啊，寻知音，觅良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啊，也不过如此吧。所以你看，说到孔子的生平，难免就让人感慨啊。说司马迁在《史记》里面记载，孔子说身高9尺6寸，这个被鲁国人称作长人，个高啊，9尺6寸有多高？那是周朝的尺啊，咱们大概换算一下，这也没法算。这个你真算出来，按现在说法，1米91，这有点高是吧？确实有点高了。这个哈，我们说19岁的时候，孔子娶了老婆，啊，夫人嘛，这位父姓叫齐观，那个齐字怎么写呢？就是那个元朝的元啊，最后那一笔不是竖拐弯吗？你就竖别拐弯，那字就念齐啊，齐观这么一位夫人，那么生了一个儿子。当时鲁国的国君还道喜，送了他一条大鲤鱼。孔子呢，为了纪念这个事儿，给孩子取名叫孔鲤，号伯鱼。那伯就是老大的意思嘛。这是孔子第一个儿子，他也就这么一个儿子，他肯定有女儿吧？那个公冶长是他女婿嘛？但是他有多少女儿，咱就不知道了。重男轻女啊！杨绛先生对孔夫子的夫人据说很好奇，专门去考证过哈。你看那个《论语》里，孔子日常生活起居啊，都是很讲究的。这种讲究呢，恐怕他自己是不管的，是夫人伺候的来照料哈。这位齐观夫人应该是很能干，对丈夫也很体贴，而且夫妻之间感情应该很好。孔子不是食不厌精吗？你饭要做糊了，肉变味儿了，那我不吃了。饭要是加生了，不吃啊。五谷果实没熟的，不吃啊。肉切的必须方方正正的啊，有薄的有厚的，有大有小的，歪歪斜斜乱七八糟的，我不吃的。他是这样一个人啊。而且呢，这个在市上买这个熟食不吃，忌肉过3天不吃，穿的衣服也讲究，红的紫的呢不能做内衣的，暑天呢有这个非常薄的绸的衣服，而且要衬衣的。那么冬天呢，这个黑羔羊皮配黑色的衣料，这是可以的啊。而且说加长衣服呢，右边那个袖子短一点，就便于工作。你看他不是左撇子，这说明啊，睡觉的时候要穿睡衣，睡衣呢比身体要长一半，就像那个西洋婴儿服，就那个意思。食不语，寝不言，吃饭的时候细嚼慢咽，不说话啊，这是君子之道，躁端乎夫妇。所以你想，这位夫人就算不贤能，至少是肯定是相当柔顺吧，能够按照老公的意思啊管理这一家子，这女人肯定是这样啊。那么林语堂呢，大作家，他在《孔子的智慧》这本书里写说，孔子的思想不只是处世格言啊，道德修养啊，它是一种深沉的理性的思索，对人生意义的执着的追求，充满了诗意的情感内容，具有终极关怀的宗教品格，所以有人管他这东西叫儒教嘛，儒学甚至被叫做儒教嘛。孔子的思想代代相传，渗透在啊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吧，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心魂啊。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雍正是在历史上看是今天死的呀，就是1735年的9月28号死的。雍正呢，他是1678年生，1735年死，他是满族嘛。他父亲就是清圣祖玄烨，他是玄烨的第四个儿子，他是清朝入关之后的第三位皇帝吧。他在位时间是1722年到1735年，年号是雍正，庙号是世宗。那在我们河北易县所谓清西陵里边呢，有一座叫泰陵，这个泰就是那个泰山的泰，泰国的泰哈，这是雍正皇帝的墓地。雍正呢是一位引起后人争议比较多的皇帝吧，他的继位登基到现在很多人还在猜。

A 吧，他实行的这个治国的理念啊，在政策上大家认为比较严，是吧？那么他的死更是给后人留下了所谓难解之谜。关于雍正之死呢，清宫档案里边呢有所谓起居注，就说呢雍正十三年八月，在这个1735年吧，他是住在圆明园啊。8月18那天，他和大臣们商量着处理少数民族的事宜吧。在8月20，他召见了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第二天还在正常办公，就说这时候身体应该没啥问题，正常良好啊。但是到8月22，说突然得病，当天晚上呢就奄奄一息，说宣布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就是乾隆啊。第二天死了，在圆明园。他是58岁，这就是暴毙吧，突然死亡吧。这个官方，就清朝官方呢，有一个简单的记载，也没说什么原因，这很容易让人就起疑心，怎么回事啊？所以关于他的死呢，种种说法。那民间最为流行的说法，当时有一位侠女啊，吕四娘嘛，她的父亲和爷爷都是因为文字狱被雍正给杀了，所以要报仇啊，吕四娘砍了雍正的脑袋。所以据说安葬雍正的时候呢，是搞了个金脑袋，因为他没头啊，吕四娘给烧走了。这是一个好像最常见的说法，而且在今天在各种武侠小说里啊、影视作品里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另外还有一个说法是这样说呢，《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有点八卦，我跟你讲啊，就说他有一个恋人叫竹香玉，这是林黛玉的化身。这个竹香玉呢，就是天竺的竹啊，后来说是被雍正给霸占了，做了皇后。曹雪芹呢是想念这个恋人呢，是混入宫中，和这个竹香玉合谋，用丹药把雍正给毒死了。还有这么一个说法，还有野史传闻说宫女和太监串通一气，用绳子把他给勒死了。这也算一个说法吧。就总之这些传说就表明呢，雍正生前呢，因为可能就说法制比较严厉吧，招致很多人的怨恨。但是我们知道民间传说就是传说嘛，这个毕竟不是历史的史实，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说法，你说你给我拿证据，拿出证据来好像很难。那你让我们严肃一点讲，这就不可信了。那么雍正到底究竟他怎么死的？哎呀，这个太难了哈！历史学家们承担的就是这个责任吧，就像破案的一样。很多人对清宫的档案呢做大量研究，我这么说，越来越多的史家认为呢，他可能是吃药啊中毒而死，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什么药呢？丹药嘛。这个炼丹呢是道教的一种修炼的方法，就是想长生不老啊。那么丹药啊、仙丹呢，这道士们是用千砂、硫磺啊、水银啊这样一些天然矿物做原料，用这个就炉鼎啊烧炼而成。你看这个太上老君不是曾经练过孙悟空吗？练出一火眼金睛来，就那个玩意儿，就那么搞吧。据说吃了这个丹药可以长生不老。那么雍正呢，没当皇帝的时候呢，据说啊，你现在看历史，说是对这玩意儿产生兴趣。他曾经还写过一首叫《烧丹》的诗：“千砂或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宫间内外丹。”哎，有这么一首诗，大意就是你看炼丹他可是懂啊。早年对这玩意儿就感兴趣，而且他知道当了皇帝之后呢，他据说也是推崇这个金丹派南宗祖师，就张伯端，把他封作紫阳真人。这确实他干过啊，他特别赞赏张伯端发明的金丹药理。那从雍正四年，就是1726年开始呢，他经常是吃道士炼的一种叫做济济丹。这第一个济呢是济然的那个济，第二个济呢是济南的那个济啊，济济丹，这是一种丹药啊。他还觉得吃了有效，还把这个丹药作为礼品呢赏给这个田文镜啊、你额尔泰啊这帮大臣。看来这事儿是真的。1730年雍正八年春呢，他闹了一场病，为了治病呢，就让百官大规模的就是求访名医啊、术士啊。而且这个谕旨呢是没有让负责抄录的大臣来代笔，他自己亲自写的，一份一份亲自写，足见虔诚，对这事儿重视。在这之后很快呢，四川的巡抚献德写折子说，哎呀，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公伦呢，有长生之术啊，86岁据说得了个儿子。哎，好好好，雍正一听马上他就宣进宫来。但这个时候公伦死了，哎呀，雍正非常惋惜。之后呢，浙江的总督叫李卫有密奏说，哎，民间传闻河南道士叫做贾世芳，这位有神仙之称啊，就推荐他进京给皇上治病。
这叫贾世芳的呢，他原来是北京白云观的道士，后来就浪迹河南了。这进宫之初啊，雍正觉得有效有效，治疗有效啊。后来又发现呢，这个人用按摩咒语等等方术啊，要控制自己的健康，这不行，我不能任他摆布。这人这给我拿下，拿下斩了，就给杀了。不过话说回来，虽然说宰了这个贾世芳吧，对道士他可依然是信任的。清宫档案有说法说，他从闹病到死去大概五年的时间呢，一直频繁的参加道教活动。另外呢，他这个主要的宫殿里都有这个道神符板呢，他信这个东西，好这个，他信道啊，就尊崇道教，就是要所谓治病驱邪，这是他原话。而且他确实在圆明园内可能是秘密的生火炼丹来着。所以大家就统计嘛，雍正八年到十三年这五年呢，雍正先后是157次下旨向圆明园运送这个炼丹需要的物品，光用这个煤炭200多吨，234吨，另外还有大量的这什么矿银啊、红铜啊、黑铅啊、硫磺啊，这些矿产品。你可以想想那几年这雍正炼丹挺上心的啊，挺带劲儿的啊。当时在圆明园内为雍正炼丹的道士可能好几个，最主要的是张太虚和王定乾，就乾坤的乾啊，这也不是金钱的钱啊，他们确实炼了一炉一炉的这个金丹大药啊。而且据说雍正吃了自我感觉很好，所以不但自己吃，确实还赏赐给别人。可问题在于他炼丹用的这个铅呢、汞啊，汞就水银呢、硫磺的硫，就这些矿物啊，它都有毒啊，对大脑对五脏的侵害是相当大的呀。据说雍正死前12天，这个活计档，这是清宫的这个档案里面记载说呢，总管太监陈九卿、首领太监王守贵一同传话，圆明园要用牛舌头黑铅200斤，这个黑铅是有毒的金属，那要过量使用肯定要死的。100公斤黑铅运到圆明园之后不久，雍正在这个园子里就死了。这应该不是巧合，很多学者说这可能就直接证明雍正之死啊，可能就是丹药中毒。说到底呢，你长期服用所谓的丹药，这里面有毒成分在体内长期的积累，然后最终发作导致暴毙。另外值得一说就是这个雍正的儿子乾隆啊，你注意乾隆对这些炼丹道士是怎么处置，这可以看出一些东西来。说是雍正死后第二天啊，这个乾隆继位啊，继位之后下令驱逐炼丹的道士张太虚啊、王定乾啊，如果不是他们惹下弥天大祸，有没有必要这个时候这么着急就把他们赶走，两个小道士还专门发一上谕，值当的吗？看来这里边可能是有什么因果关系。而且乾隆在谕旨里专门说你看雍正喜好炉火修炼是有的，但是这是个游戏啊，不要当真啊，没有吃丹药啊，这不此地无银吗？另外呢，驱逐道士的同一天，据说乾隆还告诫宫内的这个太监宫女啊，不许乱传闲话，免得让皇太后心烦。这什么意思是吧？能有什么闲话呀？皇太后听了什么心烦呀？说所有这一切可能大家想就是雍正啊，就是死于服用这个丹药，所以这事儿咱都别乱说，不要议论了。那有人也问，不对吧，如果真是吃药死的，那这道士还赶走直接宰了不就完了吗？有说法说恐怕是大丧期间不宜杀人。那说到雍正这个人，实际上我们抛去他怎么死的这个悬案不说吧，雍正可能在今天很多人也认为就对他评价是比较高了，甚至越来越高，居然还有人说他是不是清朝最好的皇帝，这说法也有，这我们没法评论，因为这标准恐怕咱就得争起来。不说这个了，我们要说历史上雍正继位以后确实勤政，这是没有问题的。他爸爸玄烨做了61年皇帝，他儿子弘历乾隆嘛，做了60年皇帝，那么还做4年太上皇，啊，这个南巡呐、北狩啊，就狩猎啊，就吃喝玩乐，这都没少。但是雍正没有，他确实是兢兢业业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且他在位大概是13年吧，对国家的这个贡献就是改革，搞了不少。你比如摊丁入亩的，他搞的火耗归公、改土归流，还有这个密折制度，这大概都是他搞的吧。他对贪官的整治呢也相当严厉，每天都上早朝，每天批这个奏折一直到深夜呀。他这个朱批奏折呀，很多是保存下来的，据说有5000多本，满文汉文的都有，这很认真了啊。其中呢还不包括乾隆时期销毁掉的有一大批奏折。当然他们家确实很热闹，就是他在做这个雍亲王的时候，不是有所谓九子夺嫡嘛，
争斗很激烈，他呢属于韬光。

0: 会的主哈，隐忍多年，看似是淡定处置哈，实际上也是野心勃勃之辈。有所谓九子夺嫡一说，大家都在争，最后他胜出了，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其实到现在也说不清，就是雍正继这个皇帝位究竟是康熙亲传呢，还是篡改所谓遗诏篡的位？不是曾经据说有一个遗诏，康熙传位十四皇子，他把那个十字儿哈加了一个勾，再加一横，成了传位于四皇子，他不是老四吗？这么着上的台，有这说法，到现在也说不清哈。咱们就是坊间就当个街谈巷议的笑话来听听就算了。但是他继位时候已经45了，加上他之前经历很丰富吧，所以他算是比较了解事情的，而且有丰富的统治经验，所以继位之后在政治上呢，他有相当多的措施巩固自己的皇权，比如消除异己，分化瓦解这个皇子集团啊。你要知道，在之前清朝是没有这个立储的行之有效的制度的，所以皇位继承往往会产生争端，所以他呢就搞了一个秘密立储的制度。另外他也就改革弊政吧，就通过一系列的这个制度设计来限制减少官员的贪赃舞弊啊，横征暴敛啊，这对老百姓来讲还算是件好事吧。最典型的那个年羹尧，那个抚远大将军不是让他给干掉了吗？就是作威作福，结党营私，以这个罪名呢让他自尽了，就这事儿他干的。包括隆科多，削了隆科多那个太保一职啊，后来也是就囚禁而死吧，由此还株连出一系列的案子来，他干了不少事儿，打击政敌啊，控制思想，提高自己权威，各种手段呢、啊、而且他大兴文字狱啊。当然在经济上他倒是也有一些就是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他是鼓励垦荒，强调粮食生产，但他反对种植经济作物，反对采矿啊，发展手工业，这是他倒也兴修水利来着。他还曾经呢取消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四川等等省的一些土司，就加强了中央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他执政期间呢，大清国和俄国搞了一个那个布连斯奇条约，还有那个恰克图条约，就划定中俄边界，处理两国通商啊，这些问题上他也是维护国家主权了。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8: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9: 一二三，茄子。
8: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中秋假期在秦皇岛市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1: 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调研，
0: 熊商驰行纵贯南北，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正式开通运营，
1: 特别策划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梨园里来了机器人。
0: 中秋假期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102.6亿元，较去年增长6.8%。
1: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新版再生纸浆国标10月起实施，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
1: 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
0: 9月27号，省委书记罗文利用周秋假期在秦皇岛市检查安全生产、社会治理、市场保供等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在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罗文指出，要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加强游乐设施和索道、缆车等特种设备巡检维护，切实保障旅游安全。罗文来到北戴河区兴隆广园生活广场，强调要强化九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消防监管，加强多部门联合检查，真正把安全责任压紧压实到基层末梢。要做好菜肉蛋奶果等保供稳价，严把食品安全关口，充分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在秦皇岛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罗文看望慰问值班干警。他指出，要强化源头防控，预警预判，有效排解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在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和谢良口渔港，罗文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操作规程，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认真执行渔船出港检查等制度，加强渔船渔港执法监管，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山海关区联合制超站，罗文强调，要严查车船超载、违法载人、非法营运等行为，动态研判假期客流变化，及时发布路况信息，保障人民群众平安、便捷、顺畅出行。省领导赵辰昕、王立彤参加活动。
1: 9月28日，省长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调研。国庆假期将至，王正普来到裕华区富强大街消防救援站，慰问一线消防救援指战员，查看消防安全、应急救援准备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保障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要细致排查风险隐患，紧盯人员密集场所、景区景点等重点领域，加强安全管理和监管，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京港澳高速藁城北服务区，王正普检查服务区出行服务和物流体系建设等情况，强调要加强流量研判、运力配置，做好停车、加油、餐饮等服务保障，提升群众出行便利感和满意度。要优化经营服务业态，盘活陆域闲置资源，完善仓储、中转、分拨功能布局，加快构建高效配送物流网络。 王正普来到河北智坤精密传动科技有限公司，调研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勉励企业坚持创新发展，用好京津创新资源，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河北立新集团康阳产业博览馆，王正普强调，要积极探索康阳与医疗、文旅等产业融合发展路径，打造全链条服务体系，充分释放银发经济消费需求潜力。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0: 今天上午，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请听报道。
2: 早上8:06，一辆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式驶离北京西站站台，开往安徽合肥。京港高铁雄商段正式开通。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纵，起自北京丰台站，经由雄安、商丘、合肥、南昌、赣州、深圳等地，终至香港西九龙站。此次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省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雄安、任丘西、肃宁、河间、深州东、衡水南、枣强南、清河西等16所车站。乘客沙先生：
3: 我是常住在北京，老家在山东菏泽曹县。之前我们从北京或者北京西站到菏泽，然后在菏泽再转车到曹县。现在直接从北京西到曹县西就有一个直达列车，就很方便。尤其是有了小孩之后，小孩也是受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跋涉，所以说我们可能以后回家的频次可能会多一些，确实很方便。首发列车哈，我们知道是首开，但是没想到这个活动会这么热闹，感觉这个气氛还是比较浓烈的。
2: 8:49，列车抵达雄安高铁站。北京车务段雄安站党支部书记郭艳丽：
4: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运营以后，雄安站将使用7站台12线，列车开行呢将由23对增至40.5对。
2: 京港高铁雄商段建成通车后，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首次开行北京西经京雄城际铁路、京港高铁雄商段、京港高铁商河段等线路到合肥、黄山北的跨线高铁列车。国铁北京局客运中心副主任韩勇：
5: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最多46列动车组列车，其中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三地最短的到达时间分别为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首次开行了雄安京京港高铁雄商段、济正高铁、京沪高铁到达上海虹桥的动车组列车。

0: 两地间最短运营时间7小时23分钟可达。
1: 京港高铁熊山段在衡水市连接石家庄至济南高铁，在聊城市连接济南至郑州高铁，在菏泽市连接日照至兰考高铁，在商丘市连接徐州至兰州高铁，实现与京广、京沪等高铁的互联互通，区域路网地位十分重要。国铁北京局冀统部高级经济师侯立波：
2: 京港高铁熊山段的开通运营，打通形成了从北京南下的第三条高铁通道，填补了京广高铁和京沪高铁之间的路网空缺，构建了京津冀对接中原城市群新的高速客运走廊。同时，京港高铁熊山段打通了雄安新区向南的高速通道，从雄安出发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助力雄安高效融入全国高铁网。值得一提的是，京港高铁熊山段途经衡水市，结束了衡水没有直达北京高铁的历史。
3: 秋色绚烂，收获正忙，
4: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3: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丰收的回响。
5: 河北是梨果大省，我们国家每5个鲜梨中就有1个产自河北。邢台威县、邯郸魏县都是有名的梨乡。眼下，一条涵盖从北京研发、威县测试、魏县转化的果园机器人产业链，正在那里的梨园里大显身手。机器人变身新农人，无人果园未来可期。来听报道。
6: 又到了一年最忙碌的时节，在邢台威县沃康农场的果园里，秋月梨、新梨七号等多个品种梨已经下树，一台除草机器人正在待命。选准机器，设定地图，农场负责人赵恒飞在手机终端上轻点走起，机器人缓缓开动，将梨树间的杂草统一割到10厘米高。赵恒飞：
7: 从一号到一号，在捂着河水，它自己能干活。对人力成本节省的太多了，这么好日子咱为什么不用？所以他给我带来了效益特别特别大。
6: 让他尽享便利的这位好伙计，正是来自犀牛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工程师耿锦宝。介绍除草机器人采用了自主研发的无人系统，作业误差不超过2厘米。机器人如同长了眼睛，熟悉梨园每一处地形，能自主规划行进路线，完成一垄作业后自动转场。
8: 它的整体的这个效率也是非常高的，它每小时作业呢可以达到3600平方米。就是我们这个草打完以后自然撒在地里边以后，它这个腐化以后呢，它会还到田里边，相当于一种有机肥，对整个土地是非常好的。
6: 犀牛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依托邢台威县、邯郸魏县等地的林果种植优势，构建起协同创新产业链，将实验室搬进田间地头，顺应生产实际需求，加速农业机器人技术迭代与成果转化。目前具备路径规划、智能避障等功能的植保除草机器人已在当地部分果园投入使用。除草是果园累活，打药更是大头。记者看到植保机器人一开动，药液能喷出10几米远。耿锦宝：
8: 我们这个机器整体的喷幅，单侧喷幅可以达到6到8米，整机的喷幅呢可以扩展到17米。它打药的整体的效率呢，能达到每小时15到20亩地的这么一个效率。它相较于传统的机器，大约提升了60%到70%。
6: 一年下来，梨园内打药达到7到9次。除草要有10次左右，是果园频次最密集、最繁重的两项作业。如今，通过电脑端和手机端的操作，一名果农可以同时操纵多台机器人，实现机器人24小时作业，大大减轻劳动强度。耿锦宝：
8: 咱们的操作人员可以在办公室里边喝着茶，由他来完成所有的作业。
6: 一台植保机器人售价超过10万元，除草机器人在12万元左右，价格不菲。如何让更多果农用得起、用得上智能机器人？犀牛智能和当地合作，成立智能果园机器人社会化服务中心，推出果园托管、农机共享服务，植保作业每亩每次收费10元，目前仅在微。

0: 浙江省的微县就为3000多亩果园提供服务，而在邯郸魏县，
1: 这套从微县测试成熟的机器人服务正加快在梨园转化落地，果农动动手指，从演示场景变成生产日常。犀牛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魏县分公司经理赵斋：
2: 当地的林果中心，然后也在帮我们推广，就是我们带着机器过去给人作业嘛，收取服务费。果农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他不用自己买机器了，总的面积的话大概现在就是说5000来亩嘛。
3: 传统的林果产业累累果实凝结了果农辛勤的汗水。如今果农丰收底气的背后是科技和智慧。耿锦宝，
4: 后期呢，我们会开发一款巡检车，它呢是替代于果园的老板或者是技术员进行整个园子的这种巡检。巡检完了以后，它会统一的协调机器来进行作业，而不需要人为的干预。这就是我们最终的实现的无人果园的这种目标。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旅游景区、港口码头节日市场等重点领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安全责任，筑牢节日安全屏障。
7: 连日来，省市场监管局组成6个专项监督检查组，采用暗查暗访方式对各地区域性风险隐患和特种设备运行情况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对发现问题进行台账管理，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主体和完成实现。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局长王琛亮：
8: 围绕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这个核心，狠抓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这3类关键少数，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保障特种设备的安全运行。
7: 安全是旅游景区运营的生命线，在石家庄市鹿泉区，市场监管部门对新马王国游乐场摩天轮、过山车、海盗船等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保护装置、运行参数、日常维护等进行逐项核验，重点检查设备应急制动、安全锁扣、限位装置等关键部位。 石家庄鹿泉区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工作人员任建辉：
8: 加大现场巡查力度，落实24小时值班和应急值守制度，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7: 秦皇岛祖山景区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安全总监、安全员作用，加强游乐设施和索道、缆车等特种设备巡检维护。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供电部门对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公共区域用电设施进行拉网式排查，切实保障旅游安全。保定涞源县文旅、电力、救援等部门联动对白石山景区索道、游客中心、景区商铺、电动汽车充电桩等进行全面排查，向景区运维人员、商户、过往游客发放安全手册， 面对面普及安全用电常识，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市场监管局祖山分局工作人员王进伟：
9: 我们重点核查使用登记、定期检验和维护保养，督促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绝不让设备带病运行。
7: 保定白石山景区副总经理韩昌猛：
9: 供电公司提前上门做拉网式排查，帮我们发现隐患，完善应急处置方案，有了可靠的电力保障，
7: 我们驾机接待游客更有底气。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在沧州黄骅港生产作业码头，各环节严格操作流程，落实防范措施。海事部门全面启动节前水上交通安全拉网式专项大检查，保障水上航行安全。沧州海事局指挥中心主任夏斌：
10: 落实专人专班、
7: 分级包保，紧盯重点船舶与航线，强化现场值守和动态巡查，快速处置突发险情，守牢黄骅港水上安全底线。节日市场同样是监管检查的重点，廊坊永清市场监管部门聚焦米面油、肉蛋奶等节日热销食品，开展节前专项检查，同时严格核查药品经营门店资质、进货票据及进销货台账，严防不合格药品流入市场。 廊坊市永清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流通股负责人王飞：

0: 截至目前，检查各类单位127家次，抽检节日热销食品67批次，对三品一色持续深化日常监管与普法宣传，不断压实各方责任，切实维护节日市场秩序。
1: 中秋假期，我省各地促消费活动密集开展，商旅文体加快融合，多业态消费场景带动效应增强。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9月25日至27日，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102.6亿元，较去年中秋增长6.8%；餐饮业消费金额10.2亿元，增长4.4%。
2: 这个假期，我省各大特色商圈人潮涌动，买买买气氛浓厚。9月25号，沙之船石家庄奥莱二期一开业便人气爆棚。这里突破传统奥特莱斯单一零售模式，围绕超级运动、超级儿童、超级体验、超级文旅四大核心 IP 布局业态，实现购物、文旅、休闲、亲子、潮流消费的有机融合。仅开业首日就实现客流30万人次，销售额4500万元。
3: 我们一家人带着孩子一起来看一看，这里有很多好玩的、很新奇的东西，孩子很喜欢。
4: 看哪个品牌都有，还挺好的。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今天玩的还挺开心的。孩子肚子饿了，然后团了个券，还挺优惠，然后过来吃饭也挺好吃的。
2: 假日期间，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促消费活动，点燃消费热情。沧州河间依托本地特色资源，打造品美食、赏非遗、看大戏、去互动的沉浸式消费场景。秦皇岛市组织各大商贸企业推出中秋月饼大展销、把月亮带回家等系列中秋主题促销活动。邢台市仁泽区把乐队演出、非遗展演融入市集烟火，进一步激活假日消费活力。
5: 这边不仅有好吃的好玩的，还可以看看特产，给亲戚朋友顺便买点伴手礼。
2: 这个假期，以旧换新政策撬动效应进一步提升。中秋节当日，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使用补贴资金3870.6万元，销售额3.5亿元，惠及消费者约6.3万人次，日均使用补贴额较节前增长12.6%。零售、餐饮、住宿等上古天街客流量5.8万人次，销售额980.0万元。衡水市衡百国际客流量15.0万人次，销售额1520.0万元。雄安新区雄安老字号商业街客流量2.2万人次，销售额126.0万元。从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看，不少消费场景出现了客流大幅增长。秦皇岛市阿那亚社区消费场景客流量4.4万人次，销售额3083.0万元。保定市白沟乡包消费场景客流量10.0万人次，销售额1780.0万元。张家口市冰雪崇礼消费场景客流量34.2万人次，销售额146.8万元。定州市定州古城消费场景客流量12.7万人次，销售额164.0万元。
6: 省检察院消息，近年来，我省相继建成应用公益诉讼、民事行政、刑事诉讼监督三大检察数字平台。截至目前，公益诉讼检察数字平台通过履职发现、政务热线、随手拍等六大渠道收集线索的立案数占全部立案数的85%左右，有效拓展了公益诉讼线索来源。
1: 我省组织各高新区在传统产业细分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谋划产业新赛道。全省高新区共确定产业新赛道45个，其中省级重点培育产业新赛道18个，包括石家庄高新区电子及精细化学品、麻精药品、细胞与基因技术应用、疫苗及佐剂4个。保定高新区第三代半导体航空装备2个，承德高新区智能监控装备等。
6: 截至目前，燕赵系列实验室已有钢铁、绿色化工、现代交通、电力4家实验室正式运行，生物医药、先进制造2家实验室正在加快筹建。燕赵系列实验室集聚高端创新资源，累计承担各类技术攻关项目398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63项，20项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10月1号到7号，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打造的东方歌舞一枝花系列演出国庆主题音乐会将在正定古城长山影剧院上演。音乐会精心遴选《不忘初心》《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紧扣正定赵子龙故里的文化标识，巧妙融入《沧海一声笑》《男儿当自强》《刀剑如梦》等经典武侠影视金曲，以激昂旋律烘托燕赵风骨。

0: 为解决小微企业普遍存在的质量管理意识薄弱、体系不健全、技术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廊坊香河县紧紧围绕智慧家居产业推进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工作，加快培育优质标杆企业，持续夯实智慧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截至目前，协助企业解决关键质量问题109个，整改优化生产流程65项，协助54家小微企业获得各类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344张。
1: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年1至8月，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元，均实现了正增长。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
0: 今年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62.0%。
1: 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今年10月1号正式实施。该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今天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高端辅材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特种设备检验质量提升行动工作方案》，决定自今年9月24号起到2027年底，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特种设备检验质量提升行动，覆盖所有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及电梯检测机构，切实破解现场管控弱化、记录报告失真等突出问题，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0: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1: 俄罗斯著名智库近日刊文披露，澳大利亚已允许日本自卫队使用该国靶场，开展包括高超音速武器在内的新型导弹测试。俄智库认为，测试地点可能选在位于澳南部内陆荒漠中，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是全球最大的陆上全封闭式武器测试区之一。
0: 体育方面，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单比赛中，林诗栋以4-0战胜队友王楚钦，获得冠军。另外，女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王曼玉、蒯曼以4-0战胜日本队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金牌。跳水比赛，国际大赛经验丰富的林珊和王宗源帮助中国跳水队收获女子1米板、男子1米板2枚金牌。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和个人项目的争夺中，中国队选手肖佳瑞轩夺得个人冠军，并助力中国队以1743环的总成绩夺得团体金牌。田径女子铁饼决赛当中，卫冕冠军中国选手冯斌夺得金牌。
1: 泰国防灾减灾厅今天发布报告说，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好久不见，德国主动找拉夫罗夫谈20分钟，俄方称没听到新东西。目标总理，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辞职。众矢之的，内塔尼亚胡被曝2023年10月7日前被埃及多次警告，稍后会一一到来。除了在蜻蜓或者计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据报道，近日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的德国外长约翰·法德富尔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晤，这是2022年1月以来两国外长首次面对面会谈，会谈持续约20分钟，结束时两人握手离场。法德富尔会后告诉媒体，双方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交谈。按照他的说法，他当面对俄罗斯发出了明确警告，要求俄方不要进一步升级与德国、欧洲以及北约之间的紧张局势。他提到的背景之一是今年8月发生在德国

0: 此次会面应德国方面提出的请求举行，双方讨论了俄德双边关系现状在会上的表态。俄外交部称，德国外长再次确认了柏林此前已经多次公开阐述的立场。拉夫罗夫在记者会上也没有给这场会面太高评价。被问及此次会谈是否意味着，
1: 还是高级别州吧，一出一出的外交大戏啊。现在是俄罗斯和德国的外长见了个面， 这见面很有意思啊，一个呢，现在俄德双方都说是对方先提出来见面的，对吧？我是被他邀请的，是吧？不是我主动的，他主动的，都在讲这个，各执一词吧。其实争这个也是一种主动权，也是一种面子吧。那国家之间嘛，博弈需要这个东西。那我们先把目前就是透露出来的这些信息拼一下啊。按照德国的外长瓦德福尔的说法，就是一帮同事，估计就是欧洲的一众外长啊， 就撺掇瓦德福尔，德国外长说：“你得跟俄罗斯见个面啊，为什么要见这个面呢？那咱欧洲不见面，那美国人唱独角戏，美国人和俄罗斯人他们在一起谈，这欧洲整个欧洲被晾在一边了，这俄乌之间的战争冲突也好，德国和欧洲的利益也好，那都无从谈起了。”瓦德福尔那意思呢，大家一撺掇我就去见这个面了，他可没说是自己主动发出的邀请， 但他也没否认俄方的话，俄方说是他主动发起的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可能是不是德方主动，这可能性更大，我们就是判断啊。那你说见面谈什么呢？一个是这是德方的态度，把记者赶出去啊，咱秘密谈，那按说会谈一些特殊的东西，就是只有德俄两家才能面对面谈的东西，按说是这个，如果有这样一个东西，他们也不会对外说，对吧？事实上也没有对外说什么。 按照拉夫罗夫俄罗斯外长的说法呢，这瓦德福尔德国外长拿了个小本儿，我们是看不见听不到的，能公开的没有。但是另一方面，因为这是德俄两国的外长，这多年没有见面了，这关系一直很糟嘛。这第一次见面，可能啊，从瓦德福尔这个角度讲，一个他得有自己的尊严、自己的面子、自己的架子，不能轻易低头。另外呢，他必须对德国国内也好，对欧洲盟友也好，他得有一个交代， 他也不能低头，政治得正确嘛。所以把德国政府一直以来的这个态度重复一下，甚至表达自己的强硬，这个也倒是必要，不犯错嘛。更何况现在莫斯政府支持率很低迷，莫斯本人就民调显示支持率就10%几了，那就别惹麻烦了。那我们只能说按照常理来推哈，瓦德福尔德国这位外长跟俄罗斯那边说，大约是两类事儿吧，一类还是涉及到俄乌之间的事儿，还有一个 就是近期德国，你比如莱比锡机场啊，不是遭到无人机袭扰，就这类的事儿，得跟俄罗斯强调一下，别惹我啊，惹我我会报复的啊。这也算代表欧洲。那那边翻回来，从俄罗斯那边讲呢，第一个啊，这是他先找的我，不是我找他，这先明确一下，这是官方的态度。另外呢，没谈出什么新东西来，甚至拉夫罗夫不是说嘛，你跟我说这个，那你打个电话完了吧，你就告诉我，你连那演讲让我去听去。 不也就是这番话吗？你专门见我一面也说这个，那没什么意义啊。对这次见面评价就不高，这是我们把这个新闻重新又拼了一下，理了一下，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你说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呢？谁先找的谁呢？这个其实首先我们不得而知，其实这个也谈不上很重要。那你说什么重要？那咱还回到那老词儿吧，就以前我讲的基本盘，你再耍什么花活，搞什么幺蛾子，基本盘没有变化，基本盘是什么？ 俄乌冲突现在打到第五年了，没有停下来的意思，那欧洲就必须一如既往的支持乌克兰，你还支持得了吗？支持得住吗？这对欧洲就是个压力，不能指望俄罗斯考虑吧？那特朗普要不考虑，你不就给甩出去了吗？咱们用个形象的词儿，就是没能上桌。客观上也是这样子呀，特朗普上台之后，一个是跟普京在那个安特雷奇，就阿拉斯加见了个面，然后还通电话，现在又要约， 是不是有可能11月份到深圳见面，就是APEC那个会，要么12月份到我美国来，是吧？我这开 G20， 咱见个面。总之是他们俩见面可能性很大，顶多加上乌克兰那个泽连斯基三方见面，这也不能说完全排除这可能。总之没你欧洲什么事儿，所以欧洲要想上桌就得自己找机会。就说这次见面，别管谁找的谁，德国这边是要上桌的。

这不是面子，这是利益啊。如果你连上桌都上不了，有什么利益可谈呢？完全被忽略嘛。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再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欧盟内部吧，就对俄乌战争对俄罗斯的态度其实是有分歧的。你看马克龙算一派，主张呢就是不管怎么说俄罗斯是欧洲的一部分，这个事儿咱也得承认啊。俄罗斯虽然说版图大，它不是双头鹰吗？朝向欧洲，朝向亚洲，这双头鹰。而实际上从这个国家建立到现在，它主要的脑袋是冲着欧洲的。到现在俄罗斯你说所谓的远东部分那开发基本上不到位的，主要是欧洲这边它相对发达，而且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很密切，甚至按照所谓这个大俄罗斯主义，按照人家的这个历史叙事啊，俄罗斯拯救欧洲不止一次啊。第一次拿破仑，那要不是我沙俄打败拿破仑，你们欧洲是现在这样吗？那至于第二次打败希特勒，没有我你们行吗？我是拯救者是吧，欧洲的文明全靠我嘛，这是人家一些俄罗斯人的叙事嘛。当然欧洲人不认呐，可是俄罗斯是欧洲的一部分，这个也没有错。马克龙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是我们欧洲你得承认俄罗斯是欧洲的一部分，那就是我们欧洲和俄罗斯之间要有自己交流的管道，咱得能说上话呀。实际上在俄乌之间爆发冲突，就是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前，最后到访莫斯科的还是马克龙。这事儿成不成的，以他那个分量可能办不成事儿，但是他这个意思是表达了。这是欧盟里面一派啊，另一派干脆就主张不要和俄罗斯接触，就是敌人。那谁呀？波兰呢？波罗的海三国呀？他们更多的其实和美国关系近，他们就不主张欧盟和俄罗斯在打什么交道，有什么联系。那马克龙那套东西呢，他们就不认。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呢，是夹在这两派中间儿，一方面呢主张该联络联络，另一方面我们利益要维护嘛，就是来回游移。那现在你看，就瓦德福尔，你说跟俄国这边见面了吗？见了，俩外长算见面了，这比之前不见面呢，那算是接触啊，这算是突破，对吧？但另一方面，见面谈什么了？第一个，有可能谈了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东西，因为没有记者在场嘛，赶出去了，只有德俄两国的外长私下交流，有可能有，或者带个话什么的啊。但是公开的讲，没有任何新东西。瓦德福尔这边跟记者讲，我们俩交流很激烈，那意思我很硬，我跟他说了几句是吧，给放点硬话。那边拉夫罗夫也说没什么新东西，双方都在相互印证，就是老生常谈啊，各自表述立场而已，没有交流，没有更多的交谈甚至交易，没有。或者我们这么讲，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真正的交流甚至交易有也得秘密进行，那你不能大张旗鼓，不能光天化日啊。但如果我们刚才用那个概念基本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说俄罗斯和德国也好，和欧洲也好，能不能达成大交易，能不能达成什么重要的共识，能够对俄乌之间的冲突啊，对俄乌的关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把美国甩一边，恐怕不现实，恐怕不可能。目前这个格局还是俄罗斯和美国在谈，甚至乌克兰都很被动，那至于乌克兰背后的欧洲就更加被动，这个恐怕是基本盘。而欧洲如果真想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也不是靠瓦德福尔和拉夫罗夫谈什么，而是欧洲得跟美国谈，得说服特朗普，他才是真正的关键人物啊。换个说法，欧洲敢于抛开特朗普直接和俄罗斯达成大交易吗？你敢吗？你不敢。

0: 当地时间9月27日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向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职。武契奇在讲话中感谢塞尔维亚民众两次在总统选举中给予他的信任。随后，武契奇签署辞呈，正式辞去塞尔维亚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本月五日，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九日，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这一天，这叫意料之中吧？因为武契奇本人在6月份就预告过，6月底的时候他就讲嘛，会在数周后交出总统职务，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说到塞尔维亚，它的体制是这样，它是一个议会制国家，真正有实权的实际上并不是总统，是总理。武契奇呢是2014年到17年做过总理，然后呢做总统，他2017年4月当选，然后2022年又连任。按照宪法规定呢，总统任期是五年，最多连任一次，那这次连任应该是到2027年5月结束。那他现在等于说是辞去总统职务，又去选总理，等于绕开这个任期的限制，所以这个中国话讲，这就以退为进吧，遵照规则利用规则吧。他选择主动就提前放弃总统的权利，就交权啊，竞选成功做了总理，入主总理府，那依然可以继续掌控局面啊。另一方面呢，现在他所在的这个前进党执政党一致推举他作为议会选举名单的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他也接受了这个推举，承诺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就辞职，现在辞了啊，参选嘛。9月9号他是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议会选举提前到10月25号，这快了一个月的时间吧，就这么一个状况。那他在塞尔维亚首先还是有很多拥趸吧，就在当地时间9月27号的晚上，总统府前很多他的支持者是举着火炬，就期待他发表一个讲话吧。他在塞尔维亚有一个昵称叫阿科，大家喊他这个像小名一样啊。他对支持者讲说今晚我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出现在这里啊，这个美丽的建筑里，总统府啊。他签了辞呈，辞去了总统职务，提前结束第二任期。他讲话首先感谢民众两次在总统选举之中呢啊信任他，我以荣誉和正直为塞尔维亚服务。另外他承认在执政期间呢犯过很多错误，但话锋一转又说现在我在等待辞职，但战争才刚刚开始，我们不是靠权力宝座出生的，没有那把交椅我们也能打赢他们。他对支持者说，一直以来我是你们中的一员，从明天开始，他不辞职了吗，正式成为你们中的一员，和你们一起为体面成功和正常的塞尔维亚而奋斗，塞尔维亚万岁，让我们去击败他们吧啊！这他们当然就是反对者了，他是有反对者的。其实他这次叫主动交权，也是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化解压力。现实压力是这样，在2024年11月份，塞尔维亚一个北部城市诺维萨德火车站那个顶棚给塌了，十余人死亡吧。这个事儿引发的是反腐抗议，一直到现在持续两年吧，没有平息。很多这个塞尔维亚政府的官员说，这个抗议背后是有外部势力支持，但是欧盟还否认说不是我们干的，我没支持哈。但言而总之，塞尔维亚内部也有武契奇的反对派，因为你这种议会制嘛，肯定会有反对派。现在状况是这样，他们有民调机构吧，在九月初的数据说是执政的前进党支持率是 47.2%， 这是全国第一。如果这个势头不变啊，武契奇做总理几乎是板上钉钉，没问题。他本人说呢，将以普通公民身份走遍塞尔维亚各地和民众交流，一旦前进党获胜，新一届政府会精简机构，由总理和最多12名部长来组成。当然风险不是没有，美国有媒体就报道说呢，欧盟的态度是这样，就是武契奇是宣布辞职啊，提前选举，欧盟原计划推进的这个塞尔维亚入盟相关步骤也被推迟。另外呢，如果投票率低的话，反对派会拒绝承认，可能还会有街头抗议。而武契奇一旦顺利成为总理啊，那下面的麻烦可能也很多。所谓真正的风险不在于能否赢得选举，而是在选举之后，这是我们说清楚这个事情了啊。那么说到塞尔维亚现在面对的问题，其实很关键的还是和欧盟之间的博弈。对我们这个围观群众来说，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欧盟对塞尔维亚一直是在为难啊，为难他，难为他，或者说欧盟对塞尔维亚一度提出各种严苛的要求。如果你说的话，至少三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涉及到地缘博弈，还有呢涉及到历史遗留的矛盾，当然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欧盟本身入盟的门槛比较高，塞尔维亚本身还想加入欧盟，因为我们讲过，目前的塞尔维亚它是个内陆国，它连个港口都没有啊。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几年前一件事情，俄罗斯那个外长拉夫洛夫想出访塞尔维亚，但是西方对俄罗斯已经制裁了嘛，这样的塞尔维亚周边这一圈国家都不开放领空，那么拉夫洛夫的飞机根本就进不来。那你说见面也不是不行，塞尔维亚你的外长你出去可以，你的专机飞出去没人管，但是如果对你也封闭领空，那真把你封死了。这是塞尔维亚目前的处境。
那我们就不得不感慨一句啊，在历史上一直有一个所谓巴尔干火药桶一说嘛，欧洲的火药桶巴尔干半岛，而这儿呢真正的这个你说引信说爆燃点其实还就是塞尔维亚。在历史上讲，塞尔维亚也曾经强大过，甚至南斯拉夫也强大过呀，但是现在形势的格局发生很大的变化，塞尔维亚现在今天这个局面就它自身受到很大的压力，而这个压力相当程度上来自西方，来自欧盟。你看从历史上讲，塞尔维亚本身呢它和俄罗斯关系非常密切，一战的时候塞尔维亚和沙俄就是盟友，一战的爆发点不就是1914年6月28号奥匈帝国的王储费迪南大公嘛，夫妇两个人在萨拉热窝街头被刺杀，那奥匈帝国是要找塞尔维亚算账的，塞尔维亚是打不过的，所以奥匈帝国提了很多条件，很多要求，他背后是德国，德国说你提，你撒开提，我给你做主，是吧？那这边就提，那塞尔维亚怎么办？只能求助于沙俄，就那个时候他们关系就很好。话说在二战的时候，铁托的游击队也算得到过苏军的支持的，当然说在冷战期间铁托是走这个自主的道路，他不是简单的去服从莫斯科，甚至和西方也有交往，所以南斯拉夫呢当年在社会主义阵营，他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和苏联的关系不是很好，铁托强调独立自主嘛，那个时候恰恰是南斯拉夫比较强大的时候，就是苏联对他的干预相对有限，而西方呢也想拉拢他，就左右逢源吧。但是在铁托去世以后，南斯拉夫走向分裂，那塞尔维亚呢原来和黑山组成那个南联盟，然后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最后导致这个国家的解体，和黑山就分家了嘛。所以塞尔维亚现在是一个内陆国，但是你看一个他和俄罗斯的关系要维持，除了这个情感上宗教上啊，他有实际的利益啊，就是能源啊，这天然气谁给啊，对吧？所以他和俄罗斯没法断得那么清楚，甚至他可以做到比如在联合国他跟随西方，你说谴责一下俄罗斯可以啊，但是你让我制裁呢，万万不可能的。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欧盟的态度很明确，就你对我是不是忠心，你是不是真想加入，你得跟我保持一致啊，你要不跟我保持一致我怎么让你进来啊。那这是一类问题。另外还有一类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科索沃问题。这个我们也讲过，1389年科索沃平原之战，塞尔维亚其实面对奥斯曼帝国的打击其实亡国了，后来复的国。那么科索沃这个地方对人家来讲那是个什么地方啊？但是呢时至今日吧，科索沃这儿塞尔维亚经营的你只能说是有问题，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在科索沃这阿族人多，阿尔巴尼亚族人多，塞族人少，人家阿族人想独立甚至想投靠阿尔巴尼亚，这塞尔维亚当然不干了。但是1999年科索沃之战，西方等于是帮着科索沃闹独立，原来说好的仗打完了，科索沃呢是由联合国托管，但是2008年人家自行宣布独立，全世界现在有一半国家承认，大多数西方国家是承认科索沃独立，那塞尔维亚不能接受啊，你换谁也没法接受啊。可从欧盟来讲，你想加入欧盟是吧，你承认科索沃独立他没法承认嘛，所以塞尔维亚跟欧盟的关系确实就很微妙。那你说欧盟对塞尔维亚的态度哈，他也不是一味的就强横哈，他也给好处也给诱饵，给你点援助是吧，给你帮个忙可以的，甚至有的时候还要摁住科索沃当局，你别闹啊，现在不是时候。那俄乌之间爆发冲突，欧盟就要求塞尔维亚你表态吧，这回你表态吧。那塞尔维亚这边呢，你看在联合国也曾经就批评过俄罗斯，另外还有传言说塞尔维亚一部分这个大口径炮弹卖给过欧洲国家，最终落到了乌克兰人手里。另外呢买过阵风战斗机，买法国二手的阵风战斗机，你向法国示好，我买点东西啊，让你挣我点钱是吧，你替我说两句话，这个能做的也都做了。所以武契奇这几年也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从欧盟来讲，从根儿上讲还是希望塞尔维亚你彻底倒向我。那你要说你还跟俄罗斯暗通款曲，那实际上俄罗斯就可以通过塞尔维亚来发挥他的影响力啊。那这样的话呢，我欧洲不舒服嘛，如果塞尔维亚再被欧盟接纳，那欧盟内部等于有了俄国人的眼线啊，俄国人的抓手，那我也受不了啊，就是欧盟的态度。那么他们和塞尔维亚之间这个矛盾从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是结构性的，所以武契奇也是在这一个乱局之中哈，勉强的维持塞尔维亚的这种独立，这很不容易。当然应该说他还是具有他的政治智慧，这么多年也算是坚持下来了，况且他也有做总理的经验，所以一般认为呢他辞去总统职务去竞选总理啊，胜算是比较大，这个大家一般都不否认胜算比较大。
关键是在这之后，所有之前你做总统面对的问题，做总理啊，你面对的只能更多。

0: 因为议会制嘛，实际上总理掌握实权，那你面对的挑战比之前实际上还要大，而且有些问题坦率说现在看无解啊。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好礼专区暖心上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杏花村等多款好酒，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是北面1996系列羽绒服，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短款有十多种颜色可选，商城福利价699，参加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49，长款有黑白两种颜色，福利价799，参加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99。这款羽绒服含荷容量高达80%及以上，无论保暖性、蓬松度都很优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采用了双层内里设计，轻薄但不容易钻绒，短款穿着方便舒适，平时开车骑电动车弯腰抬手一点不耽误事儿。长款一件过冬，这样的特惠价格可不常有。至于为什么北面羽绒服价格会比较贵，除了技术，其次就是充容量了。大家都知道，羽绒服里填充的羽绒常见的是两种，一种鹅绒，一种鸭绒。一般来说，鹅绒的绒朵更大，更舒适保暖，但是价格普遍也高。这款羽绒服含绒量为80%及以上高品质鹅绒，绒质轻柔立体，充绒量都在200克以上，蓬松度最高达700，蓬松度越高，隔热性能也就越好，保暖性会更强。至于外层面料，能做到抗污、防水、防风，做工考究，采用双层内里设计，不用担心钻绒的情况。还有朋友问，防水对羽绒服有那么重要吗？其实保持羽绒服的干爽很关键，一旦淋湿了，蓬松度再好的羽绒服也会打折扣，保暖度就会下降。男女同款，尺码齐全，短款十多种颜色可选，长款有黑白两种颜色，日常售价都要2000多。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短款参加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49，长款参加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99，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这款洁面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肤感是相当的舒服，泡沫绵密细腻，干净清爽，还带着淡雅清新的山茶花香味儿。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就要500块，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一款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抵御污染，提高肌肤活力，强韧肌肤。每次洗脸都能在肌肤形成一层保护膜，更好地锁住水分。一般的粉底、口红都能卸除，平时也可以拿来卸除日常的防晒，简直是懒人福音。丰富绵密的泡沫，上脸的肤感就像是陷入了软绵轻盈的棉花中，脸上的油脂和彩妆残留轻松溶解，而且很好冲洗，不会感觉泡沫残留或者是假滑，坚持长期使用还能有效地减轻黑头粉刺的状态。这款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的洁面乳，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媒体近日报道，埃及方面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动袭击前，至少3次向以色列发出预警，包括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卡麦勒在袭击发生2周前秘密访问以色列，在袭击发生数天前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目前距以色列议会选举不足1个月，美国多家媒体连续爆料，埃及阿联酋

0: 曾多次警告包括内塔尼亚胡在内的以方官员，称有迹象表明哈马斯即将发动袭击。一些阿拉伯国家官员证实，阿联酋也曾发出警告。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在2023年9月一次通话中警告内塔尼亚胡，有迹象表明哈马斯即将发动袭击，而以方似乎并不相信。据报道，有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收到这一警告，但没有下令对哈马斯高层采取军事行动，原因是担心妨碍以色列同沙特阿拉伯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日举行，谁该为哈马斯突袭前的安全和情报失误承担责任，已成为竞选重要议题。内塔尼亚胡把责任归咎于国家安全部门官员，但竞选对手认为他本人应该为相关过失承担责任。
1: 这个消息，这是美媒爆料啊，可矛头实际上指向的是内塔尼亚胡，以色列现总理，就是埃及的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他不是一次，是多次警告内塔尼亚胡，你小心加沙要有事儿。但是置若罔闻啊，最后酿成大祸。就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发动那个阿克萨洪水行动，一个是给以色列造成巨大的打击啊，杀伤，那以色列军人和平民伤亡的千人以上，另外还抓了几百这个人质啊，一直到现在等于说停火，那人质还有活着的，这算是被解救，但是很多死去的人他们的遗骸这事儿还没有彻底处理清楚，很多人找不到了。总之这是一场浩劫呀。但是现在一些消息传出来，阿联酋的总统据说是给内塔尼亚胡打过电话警告过，置若罔闻啊，不当回事儿。那现在呢又传来消息，埃及的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啊，结果内塔尼亚胡还是没当回事儿。关键这里面有一个背景，马上人家选举，就是以色列啊，这个时候爆出这样的消息，你说对内塔尼亚胡的意味着什么呢？绝不是好消息啊。甚至这次选举很多以色列人就明确的就讲啊，那个10月7号以色列遭遇哈马斯攻击，那个阿克萨洪水行动，那个事儿对于现在以色列人把这选票投给谁那至关重要啊。那个事儿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那你看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们节目当时确实我就表达过一个困扰啊，一个困惑啊。一般认为以色列这个摩萨德，他不止摩萨德，多个情报机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能力是很强的，甚至都成为所谓传奇了，都被神化了。那你说对这个阿克萨洪水行动完全一无所知，这实在说不过去啊。因为在之前在之后，以色列情报机构都有大量的工作呀。你比如这个针对黎巴嫩真主党那个寻呼机爆炸事件，那事儿咱把道义放在一边，就从技术上讲，这事儿难度很大呀，他做成了，那能力很强啊，你不能否认啊。另外呢，现在又爆料埃及的情报机构也知道这事儿啊，阿联酋的总统也知道这事儿啊。虽然具体的啊，阿克萨洪水行动具体的方案具体操作可能他们不可能知道那么多，但是都已经纷纷向以色列发出警报。那你说以色列完全一无所知，这个太说不过去了吧。当然内塔尼亚胡曾经把这个锅扔给情报机构啊，你们不告诉我，你们早告诉我哪会出这事儿，对吧？但是你想情报机构没法接这个锅，这锅太大呀。所以这个事情给人总的感觉就是内塔尼亚胡现在又遭到新一轮的质疑。那你说今天这个话题摆在这儿，前不久咱刚关注说阿联酋总统不打过电话吗？那现在又出来这事儿，你怎么看呢？我觉得这是几个问题啊。一个问题我们得问出来，就是以色列的朋友不少啊，给他报警的不少啊。换句话说，阿拉伯世界如此不团结啊，这有一个为什么需要回答，是吧？再有一个，就内塔尼亚胡他到底怎么回事？至少这俩问题我们先说内塔尼亚胡吧。你看第一个，就是面临诸多的预警，他真不当回事，有这种可能。那在历史上你要找呢，咱远的不说，就是二战的时候，1941年6月22号，就德国入侵苏联这个事儿，这事儿够大，而且苏联的情报机构也不是吃素的，那时候已经有克格勃了啊，在之前是契卡嘛，就是他有情报机构，甚至德国的一些像共产党员，就亲苏人士也曾经向苏联传递过情报，预过警啊。而且你想啊，希特勒要进攻苏联那个巴巴罗萨行动，那德国也是倾全国之力啊，基本上跟英国的那个战事就告一段落了，倾尽全力要打苏联。苏联是个大国，而且希特勒也不傻，他知道拿破仑曾经犯过错，拿破仑是60万大军入侵俄罗

斯。拿破仑也不傻，他知道那儿天冷啊，他想在冬天之前结束战事啊。拿破仑不是没想到气候的问题，希特勒也想到了，所以就想倾尽全力，冬天到来之前我就把你搞掉了吧。他是这么算的账，闪击战嘛，在欧洲屡试不爽，苏联你多什么了？而且希特勒当时一直算苏联，这不是有肃反吗？有大清洗吗？所以希特勒一直认为苏联就是破房子啊，这一幢破房子，我踹他门一下，不是门板倒了，整个房子就会塌，他这么算的账，所以入侵苏联。那我扯了这么半天，我要说苏联不是没有情报啊，而且德军大兵集结，你不可能完全看不见呢。包括那个著名的间谍，战略间谍佐尔格，他在日本得到消息了，所有这一切就在斯大林桌上，就看你怎么判断。很多蛛丝马迹你往一块串呢，而且斯大林他不是一个人的头脑，他也有自己的智囊团啊，苏军有参谋部啊，但即使如此依然没做出准确的判断，依然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结果开战之初损失惨重啊，红军一败涂地啊。那我扯了半天什么意思呢？有一种可能，就内塔尼亚胡桌子上摆了这些情报，他也看到了，但是最终他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他也好，他的智囊团班子也好，没做出正确的判断，没有做出应对之策来，最后导致以色列遭到打击，损失惨重，这是一种可能性，这你不能否认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内塔尼亚胡你失职，那在未来的选举之中，大家会通过投票的方式对你，对你所在的党都会表示自己的态度，甚至如果你真的失职到如此之地步啊，那你要不要上法庭？你要不要承担相应的后果？那这是一个。那再有一个可能，之前我们曾经分析过，还对应二战的例子，就是日军偷袭珍珠港嘛。1941年12月7号，当时罗斯福手头肯定有情报，这毫无疑问。甚至中国的情报机构都向罗斯福、向美国传递了情报，就日军要偷袭，他肯定知道。那下面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什么呢？看见了，不信，不在意，这是一个可能。这你也不能排除，就跟斯大林是一样的。还有一个什么呢？看见了我也信，我就挨着打，我就闭着眼让人闷我一棍。为什么？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那时候欧洲已经打起来了，亚洲日本入侵中国1931年就干这事儿了，战争在亚洲欧洲都打起来了，那美洲安全啊，所以人家美国人不愿意打仗啊，我把我儿子送到战场还送到亚洲欧洲去，那我太亏了，我美国又没挨打。所以当时罗斯福本人作为一个大政治家，他当然做出判断了，那参战肯定是利益极大的，但是他不能参战，他参战他下台啊，他得反战呢，那就是说谁能把美国屁股打疼，谁能帮我一把，我就事儿就参战了。那日本办这事儿了，偷袭珍珠港，其实珍珠港离美国本土远着呢，但是因为珍珠港被偷袭，美军死了2000多人吧，那这事儿我对日本宣战，镇静谁敢反对？他可以这么做，他找到了理由，他有借口下场了。那是不是内塔尼亚胡就等这一天，等这个机会，我被打了，我损失惨重，我报复，我整个把加沙就占了，我把哈马斯连根就拔了，甚至这个抵抗轴心什叶派之狐，我有本事我就都剿灭他，我没本事我拉美国下场。这是不是内塔尼亚胡其实既定的一个策略，一个方针，他就等这个机会，机会来了，哈马斯送上门了。那你说实际情况到底如何，我们只能说不知道，我们只是根据我们看历史嘛，有点见识有点经验，然后成年人有成年人的常识，我们只能说把这几种可能性摆在这儿，你说你信哪一种，你可以去选，还有没有其他可能，咱们也可以再去补充，但事儿就这么个事儿。这是道选择题，就是你怎么看内塔尼亚胡，他是完全轻敌不在乎，人家把情报都怼他脸上了他都不在乎，他看不见，还是他根本就知道他就要来一出苦肉计。但是你看，从之前阿联酋总统那个电话那新闻，到这次美国媒体又爆这个料，埃及的情报部门负责人甚至都上门警告他啊，他都不在乎，那内塔尼亚胡你至少是失职啊，至少啊，如果你知道实情你还让以色列遭遇这个损失，别管你以后是怎么算计的，你是不是为犹太人什么千秋大计，还是为你自己谋一个更好的政治前途，那你让以色列人遭遇这样的损失，你都要负责任的。所以不管是哪一种可能性啊，哪一个结果，那内塔尼亚胡都有可能在就这次大选前后吧遭到以色列人的清算，更何况他有自己的反对者呀，反对派不能轻易放过他啊。
这是一个事儿，我们说清楚了啊。具体怎么着，等吧，这十月份也就到了。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连阿联酋的总统、大埃及情报机构的头子都去给以色列报警去了，这叫什么事儿啊？那你看咱们这个网络世界舆论上有句话嘛，啊，不干预他人因果啊，有这个说法啊。那你说一众阿拉伯国家面对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仇怨或者对决吧，你可以选择做壁上观啊，静观其变啊，与我无关啊，高高挂起，可以的啊。那你也可以选择下场帮忙，但一般说来下场帮忙，你按说应该帮阿拉伯人呢，帮巴勒斯坦人呢，就是说你得帮哈马斯而不是帮以色列啊。哎，这就有意思了。你看中东战争的时候毕竟是阿拉伯人抱团跟以色列干，那现在倒好，这些国家是给以色列帮忙去告密去预警，哎呦，这也太意外了是吧。那就说到底，穆斯林世界不团结，阿拉伯人不团结，为什么？咱们看看今天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解答一下。那恐怕也是有几点，有几个因素吧，咱们一个一个说。一个呢，就是阿拉伯不团结这个事儿，恐怕早就是这样吧，如果这是个雷早就埋了。中东呢，一度我们就说一次大战啊，那个当口，中东是在谁治下？奥斯曼土耳其。我和大家聊过吧，不有一部老电影吗？奥斯卡奖获奖啊，黑白片啊，阿拉伯的劳伦斯。劳伦斯什么人？英国人。什么叫阿拉伯的劳伦斯？英国人当时一战嘛，和奥斯曼土耳其是敌人呐，对手啊，那就要在敌人内部搞事儿嘛。这位阿拉伯的劳伦斯是一个英国人，穿阿拉伯服装去和阿拉伯人去联合，代表英国去鼓动阿拉伯人起义，在奥斯曼帝国内部闹，这是阿拉伯的劳伦斯啊。那你看当年就是一战爆发的时候，奥斯曼土耳其整个治理着中东，而英国当时要搞乱奥斯曼土耳其，叫搞乱中东，所以就要承诺阿拉伯人起义闹啊，战后帮你们独立。当时曾经帮这个谢里夫侯赛因，他是在麦加嘛，你们起你们闹，战后帮你们建立从叙利亚到也门的庞大的一个大帝国吧。所以阿拉伯的各部落领袖们那还是觉得这事儿值得争一争，干，帮英国人，帮协约国打败奥斯曼帝国。然后是1918年战争结束，19年那巴黎和会，英法他们拿出了一个叫塞克斯皮科协定，说到底把中东分了，就是阿拉伯人你在前面还给我卖命呢，你们的命运我们已经给你定了。你看黎巴嫩归谁？归法国。到现在黎巴嫩出什么事，法国也多多少少至少声援黎巴嫩啊，站黎巴嫩那边啊。叙利亚归法国，至于英国呢，伊拉克拿走，约旦、巴勒斯坦我的都拿走。而且英法人家玩殖民地玩出花来了，有经验啊。你看在非洲尤其是如此，很多国家之间那个边界是什么的直线，你说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不考虑地形地势，不考虑历史传统，他这直线一画就有可能把一个部落一分为二啊。你记得前两天我跟你讲杜兰线没有，就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英国人画的那线，你要是按照民族啊、部落啊、这个传统自然分布你那么去分，阿拉伯人迟早会抱团，那用尺子直接画直线画国界，同一个部落能切成两半，属两个不同的国家，你等着打架去吧。所以实际上从建国开始吧，就建国的这些阿拉伯国家彼此之间领土争端不断，而且政权内部的派系，当然还有这个宗教问题，这是老问题了，争端不断，那就还得请这个宗主国来帮忙啊，化解一下是吧，当个裁判。所以从一开始整个阿拉伯世界再次团结几乎没有可能了。你想在古代有阿拉伯帝国呀，就公元7世纪的时候伊斯兰教也崛起，阿拉伯帝国崛起，那个当口那是统一的团结的，现在不可能了，而且恐怕是不可逆，没有回头路了。那你说阿拉伯人就看不出吗？知道啊，最典型的我讲过纳塞尔，埃及那个总统纳塞尔，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他也一度有这个能力，有号召力。因为1956年就第二次中东战争，当时英法想把苏伊士运河抢到手，纳塞尔呢想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就埃及我拿到手，打起来了。其实埃及打不过，但是当时呢苏联和美国居然出手了，他们那时候开始冷战了，他们俩不对付，但是对英法的态度是一致的，就把他们轰出中东，老殖民者在这混什么，你们走，要争也是苏联美国争，对吧。最终呢等于说是客观上帮了埃及，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哎呦，在当时啊，英法老殖民者呀，那等于说埃及先败后胜，随败而胜啊，不胜而胜啊，对吧。那英法呢，那不败而败啊，灰溜溜

0: 中东。那你想，纳赛尔在当时，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在穆斯林世界，绝对的领袖啊，英雄人物啊。他呢，也有自己的这个一套逻辑，一套理想，能不能把阿拉伯世界我再团结在一起，我们搞一个超级大国。1958年，当时叙利亚主动找埃及合并，这就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咱俩开个头是吧，打个样，其他国家跟进，阿拉伯世界不就团结起来了吗？但是呢，最终这联合只持续了3年。为什么？说到底，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啊，说是合并，就问你一个问题，谁听谁的？那是从人家埃及来讲，纳赛尔，我们埃及人，埃及总统，我们提出来的，那当然得听我们的了嘛。那叙利亚一看，你看我主动找你合并，合并最后所有的政府权力在你们埃及人手里，军队我们也边缘化了，那我们图什么呀？那我们就等于说是自己交枪，国家就没了，这算什么？最后叙利亚1961年有军官政变，退出共和国，赶走埃及人啊，各过各的吧。当然没有彻底闹翻啊，将来跟以色列打仗，埃及叙利亚还是主力，但是有这么一处不愉快。那你想，有这个裂缝，双方你说还能精诚团结吗？他们俩都够呛，你不要说别人了。所以要说这阿拉伯人吧，就是上不去下不来。什么叫上不去下不来呢？你要是还在传统部落那个阶段，那宗教可能能发挥很大的作用。那你又成立了国家，国家是基本单元，那就有国家利益在里边，那谁听谁的，是吧？谁是老大，这问题就必然会出现。你看人家埃及，那我人口也多，有历史有文化，纳赛尔也是我们家的，我们天然就是领袖啊。这是埃及，埃及一度军力也很强的。那人家伊拉克萨达姆，那两河文明是我们继承的，我们还有石油呢，我们做正统呗。那叙利亚呢？那阿拉伯民族主义真正的心脏在我们这儿吗？就老阿萨德啊，那只能是我们说了算嘛，那各个的算计。这还没说海湾有一帮王爷呢，就是君主国呀。你就说人家沙特，那我们有油有钱啊，你忘了麦加麦地那在哪儿了吧？而且还有问题，其实就是财富，就是石油，或者叫贫富差距的问题。一种海湾国家有油，花不完的石油美元。那你说咱真的是阿拉伯世界合并的话，那得听我的呀，我有钱呢。而且就算是听我的，我的钱白给你们，大家就分了，这也不行吧？所以你算来算去会发现，这里边有无数个坑，无数个雷。就说是几次中东战争，这算是阿拉伯世界跟以色列干。按说啊，你有100个理由、10000个理由，以色列不行啊，弹丸之地啊。就算美国能帮他，除非你美国派大兵来，否则这阿拉伯世界这么多人，一人一口唾沫不也把你淹死了？结果没有，恰恰没有。以色列每一次都赢，输了也能反败为胜。而阿拉伯世界说到底他就不团结，各有算计。其实到了70年代石油危机，这也算是阿拉伯世界最后啊拧成一股绳展示实力。但是这个结果是什么？石油美元啊，欧佩克跟美国抱团去了。这你是不是马上想起谁啊？水浒传宋江，宋大官人啊，聚了108好汉，跟朝廷斗，斗到最后目的是什么？是要求被招安呐，我展示实力，我要被招安呐。你当年不拿石油做武器，不搞个石油危机，可能还真没石油美元一说。你搞了，人家美国人挺看重你啊，收买你，跟你在一起，这中东产油国跟美国跟西方的关系比以前还近，你看是不是个笑话？在这么一个状况下，你说阿拉伯世界能团结吗？另外再有一个具体问题，我们一并扯一下，就是哈马斯。总体来说，阿拉伯世界是和哈马斯划清界限的，总体来说是这样啊。当然说支持哈马斯的有，你比如卡塔尔、土耳其，这是敢于说应该叫公开支持，但是这个支持顶多限于给点钱啊，道义上的可以，没有别的了。那至于这次那个阿克萨洪水之后，以色列在加沙对哈马斯用兵，你看整个阿拉伯世界基本上做闭上关。为什么？这里边还有个问题我得说哈，就是有一个穆兄会，穆斯林兄弟会，这个哈马斯呢算是穆兄会的，你说分支也行吧啊。后来可能他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吧，和穆兄会切断了关系，公开切断了，但实际上还是一波了吧，或者说还是有某种渊源，剪不断理还乱吧。而很多阿拉伯国家对穆兄会是很警惕的，我们就说埃及那个纳赛尔当年被穆兄会暗杀过呀，然后翻回来镇压嘛，势同水火，就是穆兄会它的存在威胁到我安全，威胁到我这个政权的安全，所以很多阿拉伯国家对穆兄会是非常警惕很排斥的。哦，你哈马斯跟他是一波的，那我躲你远点儿。 甚至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以色列真的搞掉了哈马斯，这些阿拉伯国家他不会难过的，他晚上能睡个好觉的，是这样。所以那就各自为战呗，那就山头林立呗，那就被人家各个击破呗。所以你看说以色列中东小霸王嘛，从47年48年就是联合国有决议1812决议然后建国，弹丸之地啊，就 1.5 万平方公里嘛，现在他四处抢是 2.5 万了，也不大，就这么个地方，人口900万吧，犹太人700万左右。而且那哈雷迪，就他真的那个研究经书那帮人还不工作不当兵啊，就这么一个小国居然在中东就打出这么一个局面。一方面呢确实他有他的能力，这你不能否认，另一方面和他的对手和阿拉伯世界就伊斯兰世界这么一个四分五裂的状况也是分不开的呀。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跟您列位分享的是这么一个系列，叫唐朝定居指南。值得说的是什么呢？这本书的作者的名字叫森林路。我在网上查了他的资料，结果呀，没说是哪儿的人，也没说年纪，只知道是一位女同志。后来通过各种的小道消息啊，这才得知相当的近呢、啊，石家庄的，也是广电系统的，这算我们是同行了。这两个系列读下来呢，真的是佩服考证之扎实，文笔之幽默。而且根据我查的资料呢，这位作者森林路又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唐宫奇案之血玉社》，玉社就是玉扳指的意思。这个书呢已经出了实体版本了，如果对这个唐朝历史包括对小说感兴趣的朋友，您不妨呢找来一读。好，闲言少叙，咱们接着来说唐朝定居指南。那么我们说，甭管是唐朝穿越指南还是唐朝定居指南，这两本书是姊妹篇，以浅显风趣的笔调呢，介绍的就是唐朝人的衣食住行、风土人情、语言了、娱乐了、宗教了、节庆了、社会制度了、等等各个方面。那么今天咱们聊什么呢？先来给您说说古代官员的出行工具。
5: 唐朝皇帝的礼服不是黄色又会是什么颜色呢？皇帝头上的冠冕不止一种，其他的样式如何？官员穿礼服有讲究，出行的交通工具又有哪些选择？老郭老故事带您穿越时空，定居唐朝，教您如何穿衣。
4: 我们一想到这个官员上朝啊，您脑子里边呢马上会有这么一种场景。这个天呢还没大亮呢，晨星隐没，雄鸡报晓，日出之前呢，在这个唐代长安大街上，前面呢有奴仆挑着红灯笼，家丁们吆喝着肃静回避，老爷上朝。然后这个官员呢坐着八抬大轿，这个轿夫都是身强力壮的，迈着稳健的步伐在大街上行走。这个官员呢坐在轿子里边，随着平缓摇动的节奏前仰后合，也可能是闭着眼睛打盹呢，也可能是想着朝堂上的一些事儿呢。这就是咱们所预想的唐朝的上朝的过程。那么是这么回事吗？真不好意思，又让您失望了。之前呢跟您列位聊这个明朝生活实录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张居正啊，那个大轿子32厅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印象里边官员上朝应该就是这么气派。
6: 我走，继续上路。
7: 大人，大人请留步，请留步。
6: 你还有何事？
7: 卑职为大人另外备下了一乘大轿。
6: 轿子？什么样的轿子？
7: 在驿站的后院里停着，请大人挪步过去亲自过目，请首府大人登轿查看。
6: 你叫什么？
8: 玉琴。

0: 你受得了这苦吗？
1: 这大轿平稳，坐在里头像待在家里一样，苦不到哪里去的。
0: 这大轿得多少人抬啊？
2: 32人。
0: 如此庞然大物，抬起来行动方便吗？
2: 方便得很。
0: 32台大轿，自古未曾有过，这是你前仆的创建。好啊，承你好意，本府就换成这台大轿了。哎，
3: 文官上朝呢，你得是坐轿子；武将上朝，你可以骑马。这一点呢，我们在那个宰相刘罗锅里边也见着过呀。刘罗锅他不忍心辞退那个轿夫，因为那个轿夫啊已经是70-80了，抬不动了，把那个轿底儿直接呀、啊、给弄没了，自己呢随着轿夫一块走着。
4: 哎呀，我说老哥几个呀，误了我上朝，
5: 那也不能老喘呐、
6: 啊，没辙呀。
7: 哎，老爷，您怎么给拆了？
4: 该后边的后边去。听我的号子。
3: 文艺作品当中呢，可以这么戏谑的、幽默的进行一下演化；而在真正的历史当中呢，咱们就说唐代，坐轿子倒是可以，但是呢，那是身体瘦弱，或者是胖到了畸形的状态；要不就是啊，病了以后呢，这个身体呢憔悴不堪。否则的话啊，不是到了70-80的，他一般不坐轿子。因为在大唐历史上，甭管是文臣还是武将，出门选择交通工具的话，而是骑马。作为一个年龄适中、健康良好的贵族男子，骑马出行啊，这是日常生活的第一个选择。说这个唐朝人骑马的风气盛行到了什么程度呢？即使是最隆重的国家大典，比方说到郊外祭祀上天，按照礼制呢，皇帝啊得乘坐最豪华、最高级的这个名轿，也就是那个鹿啊，左边一个车字旁，右边一个各字的各。唐玄宗之前确实如此，这种鹿啊也是马拉人抬的。而到了唐玄宗时期，在参加完仪式之后，在路上呢勉强坐在里边，摇晃了一路，去的时候就坐了这个鹿了，但是觉得太闷得慌了。等到祭祀仪式完毕了，回来的时候呢，还是改骑着御马就回来了。打这以后，各种的金银装裹的这种豪车或者说大轿子啊，都是作为摆设在出行队伍里边空晃悠着。皇帝带头都这么做了，你说手底下的人谁不愿意骑马呢？有朋友说不对，这个骑马呀会什么导致罗圈腿呀，时间长了腰酸背疼腿抽筋儿啊，这个马要是乱跑了惊了把人给蛰下去啊。露天骑马风吹日晒雨淋的，不如这个轿子保护肌肤啊，哪有那么娇气啊。在唐朝那时候都练骑术，把自己晒的是又黑又壮，筋骨结实，再穿上一套衣服，这衣服什么样呢？一袭华丽的圆领缺胯袍，头裹黑布巾，脚穿黑靴子，腰间束带上挂着一把长刀，骑在高大神俊的突厥马上，这才是典型的唐朝高富帅的形象了。当时呢，马是风行全国，人人追捧，最能够代表当时的审美取向和整个时代精神风貌。
8: 驾！
3: 驾！其实本来呢，咱们中原地区是以农耕文明为主的，比起北方的草原呢，西部的沙漠呀，养马骑马的传统在早些年间呢并不盛行。南北朝之前，骑马算不上上流社会推崇的活动，当时这个贵族出行啊还是以坐车为主。等到少数民族南下了，民族文化大交流，骑马这个活动方式啊，那就慢慢的扩散开来了。马匹的种类呢，也是引入了很多的新鲜的血液来杂交改良。等到唐朝的时候，最受贵族们这些高官们青睐的就是从西北地区引入的突厥马，普遍是身材高大，脖颈纤细，四肢修长。你看当时李世民有一个特别大的嗜好，就是收集宝马。咱们看昭陵六骏里边，经过后来的史学家们进行考证啊，这六匹马其中啊至少有4匹呢是突厥马。而在公元7世纪，这个唐朝突厥马的祖先之一是阿拉伯马。买马、养马、御马，这是唐朝官府特别重视的一项工作。唐朝鼎盛时期呢，马匹的数量一

0: 只保持一个数量级，也就是大概70多万匹。这也导致马的价格呢就比较低了，基本上用一匹绢就能够换一匹普通的马。您说我非得骑这个千里追风马，得是日行1000，夜走800，不好意思，优中选优，精中选精的那些宝马良驹啊，平常的官员是惦记不到的，那都是要送进皇家的六贤，也就是六处宫廷的马厩，都是给这个皇室来启用的。在唐朝的时候啊，不但是男的骑马，女的呀也骑马。这些小娘子们准备另外一套马具，也是骑马出门。如果是不愿意让旁人呢看到自个儿的面容啊、身材呀，就可以准备一套那个密篱了，斗笠、帽子形状的，外边呢围着黑纱，把自个儿完全罩起来。
1: 可以贴去眉毛说话。
0: 这个女的出门啊，除了骑马之外呢，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常用的交通工具。有朋友说我知道他们坐轿子，哎，还真不是，不是马车，也不是骡子车，也不是坐轿子，而是什么呢？牛车。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牛的力气特别大，走起路来稳当，拉车也特别稳当。所以当时啊，弄这么一头毛色鲜亮的壮牛，套上圆架上车，车身上两边各有一个硕大的圆形木轮。唐朝街面上可没有四轮车啊，因为中国古代呢一直没有能解决呀四轮车的转向的技术。直到这个清朝的时候，甭管多豪华的实用车呢，都只有两个大轮子，坐上去啊特别的颠簸。哎，这个牛车呢，因为只有两个轮，车厢啊不会太大，门往前开，这小娘子们被扶着从前门就钻进车厢了。里边啊，这个腿呀、啊，可就没有垂腿的地方了。车厢的底板呢是全平的。那这些小娘子们怎么坐着呢？盘腿而坐。有的这个车厢啊，连左右窗户都没有，光线昏暗，空气憋屈。再加上这个老牛拉慢车，慢慢腾腾的，路面啊坑坑洼洼的。所以说唐朝啊，坐这个车呢也是一个遭罪的事儿。它不像现在胶皮的轱辘里边充着气呢，而且是四个轮子。哎，里边这个噪音呢也是特别小的，跟现在比不了。所以这么一说呀，您就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呢他不愿意说坐轿子啊、坐车呀，而愿意骑马了。
2: 车呀，颠的我都快散架了，我快受不了了，真是我受罪。这样的罪我已经受了十几天了。
0: 我就不愿意骑马，我也不愿意坐这个牛拉的车，那怎么办呢？唐朝啊，有人力抬的乘坐的工具，跟这个后世的八抬大轿呢，长得其实是差很多的，因为它是四面透风，不加挡板，或者说这个挡板呢很低。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您在网上搜一搜著名的步辇图，唐太宗李世民坐的东西就是唐朝最常见的人力坐具，当时啊也不叫轿子，叫什么步辇呐、腰舆啊、肩舆啊。因为它四面啊不是像那个轿子一样完全封闭的，挡板又特别低，所以说女性乘坐这种工具出门的话，还曾经被认为呢行为轻率、身失礼容。但是后来啊也没人管了，也没人说这个事儿了，因为跟骑马坐牛车相比，坐人力抬呢这是最稳的、最舒服的。这种东西谁来用呢？老弱病残孕，在这种人群间呢是非常受欢迎的。
3: 这么晚了你要坐步辇去哪儿？你要是说了，母亲就不怪他。
4: 我说了，你可不许告诉别人。
3: 当然。
0: 至于后世出现的那种封闭式的轿子，在唐朝呢，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出现过，那是极其罕见的，得到皇后啊、公主啊这个级别的女性才能够用最高级的这种乘具，而且样子横扁的长方形，不是竖长形的啊。整体像一个一座小屋子，然后被原样呢做成了移动体，然后还保留着飞檐的房屋还有窗户这些元素。您要是指望着在街上啊看到这么一具像八抬大轿的东西，在唐朝那时候可能性是比较小的。那么像牛车呀，还有说这个步辇呢，这种交通工具，唐朝的精壮男子坐不坐呢？哎，应该说呀偶尔也坐，长途旅行的时候，病弱疲惫的时候，或者想显示自个儿清高悠闲的风度的时候，玩复古范儿的时候，那么可以偶尔坐一坐。但是当时呢，整个社会所崇尚的 还是健康豪迈的阳刚气质。所以总体来说吧，从皇帝到宰相再到文人学士，能骑马的时候大家伙是尽量骑马，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了北宋。那么这个古装剧里边，或者说我们听这个评书里边，武官骑马文官坐轿的现象，那是等到南宋以后才出现的。咱们穿越到的这个时代呀，是唐朝，八抬大轿咱想也别想了。有关于官员出行的交通工具我们就给您说到这儿了。话说这个官员不是得上朝吗？好，终于是到了皇宫前了，在指定地点下马之后，跟着这个同等级的入朝的官员呢，跟同事们就会合了。天还没有大亮呢，光线呢比较朦胧，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些同僚们都会相互打量一下，大家伙儿啊要看看这个上朝的衣服，就说这个行头有没有穿错了。为什么要谨慎小心到如此的程度呢？因为官员们上朝的衣装，这是有礼仪要求的，在礼仪当中啊，这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在唐朝，包括这个后来所有朝代吧啊，对于不同场合穿什么样的衣服，这是有严格规定的。穿错了、穿乱了，小则呢受人讥笑、受人嘲笑，大则呀可就是违了法了、犯了罪了，甚至有生命危险。可能咱们觉得，既然上朝呢这么严肃、这么隆重，把家里边最繁琐、最正式的衣服翻出来穿上，这不就齐活了吗？列位，这个上朝啊，它不单单是一种仪式。中国古代大部分王朝的这个朝会啊，至少是分为三种的，一种叫长朝，一种叫朔望朝，还有一种呢叫至正朝。长朝不解释，平常上朝的。朔望朝呢，指的就是每月的初一、十五。至正朝啊，指的是冬至和元旦这两天上朝。如果再加上经常跟朝会一块举行的各种活动，比方说祭天地、祭海月、祭社稷、祭百神、祭战败的死鬼，临轩策命、接见外国使臣、检阅军队、过各种节日，这个类型啊也有个三五十种。而各种朝会活动要求穿的礼服和这个衣饰，往往也是各不相同的。而这些呀，都是明文记载在当时的礼仪资料当中，由三省六部之一的礼部统一掌握、统一考核。有朋友说，既然有明文规定，这就太简单了，搞这么一份穿衣指南，每天对照着就换衣服不就行了吗？您又想得太简单了。那些白纸黑字所记载的呢，叫明规则。可是当时社会上官场里边还流行着一种潜规则，就是大家伙啊心照不宣的，不按照官方规定的来穿衣服，而统一穿成另外一种形式。带头这么干的是谁呢？就是那个皇帝。你看现在我们在这个电视剧频道所看的古装剧里边，除了清朝的服饰比较特殊之外，其他的甭管什么朝代、甭管什么日子，只要一说上朝，咱们看这个皇帝穿的啊，黄不拉几的，宽袍大袖的，闪亮亮的，头上呢顶个冕，就是前后都有垂珠和流苏的那种高冠，往大殿龙椅上高位上一坐，这个就开始上朝了。而这样的一幕呢，在唐朝咱们是看不着的。为什么呢？因为唐朝皇帝啊有十四种礼服，但是哪一种也没有说黄袍子加一个冕，没有这种组合。黄袍跟冕这两种穿戴呢，唐朝皇帝身上确实有被穿过，但是它属于不同的体系的，不会同时出现。冕是属于正式礼服体系的，黄袍是常服休闲装。这个冕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一种竖在头顶上的长方形的硬板，前后啊都有这个垂串珠，这个垂串珠呢其实叫流。在这个礼仪制度当中，等级最高的叫大球冕，但是却没有说有这个流，就是一个光秃秃的板子。其他的几种冕呢，这个板子前面垂的串珠啊，分别有十二流的、八流的、七流的、六流的、五流的。礼制规定穿戴的场合啊，都是各不相同的，这其实也挺坑人的。理论上呢，皇帝祭祀天地、登基、祭太庙、举行成年礼、纳皇后、过元旦新年、接受朝贺、侧拜王公、祭海月、祭社稷、祭百神，都应该是穿各种的冕服。不过实际上啊， 这个皇帝啊一般不怎么穿，拿出来呢纯粹当一个摆设。只有那个垂着十二流的叫衮冕，他们一年呢也就穿这么一回，就是元旦朝会这一天呢，这些礼服太繁琐太笨重太不方便行动了，步子稍微大一点儿，是前边后边那个珠子噼里啪啦打脸。穿的那个衣服呢全套十大几件也得有几十斤重，因为皇帝的服装都是用的贵重的好料子。元旦这一天呢皇帝要穿冕服，还有一个每年一度的重要的大朝会，就是冬至这一天，这个皇帝啊要穿另外一套高端礼服，叫通天冠服。通天冠怎么形容这种帽子呢？您想象一下啊，咱们看古装剧里边诸葛亮常戴的那种冠帽，硬硬的，向后方啊斜上方翘着卷起，帽尾呢略微的舒展开，面上啊有这么一道一道的竖梁。唐朝皇帝戴的通天冠也是这样式的，跟这个通天冠配套穿的衣服就不是黑色外袍了，而是以红色为主，绛纱的外袍，红罗的裙裳，绛纱的臂膝，黑色的鞋子，还有一堆中衣内衣配饰相搭配着，穿起来呢也是挺啰嗦的，但是一年就这么一回，忍了吧。除了冕服、通天冠服，皇帝的礼服啊还有很多品种，不给您介绍了。皇帝平时上朝的时候，就是普通的日子，他到底是穿什么呢？哎呀，这又是一个复杂问题了。因为唐朝皇帝啊，一个比一个追求个性。本来按照复古的礼节呢，这种传统礼服已经是够复杂了。但是呢，这些人呢还不满意，以各种理由呢不穿礼仪上规定的。第一个开这种歪风气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了。李世民也得算是马上天子，看那些宽袍大袖啊怎么也不顺眼，于是找借口呢自制了一种叫翼扇冠，就是一种不太大的硬质的帽子，戴着也比较方便，往头上一套固定住就可以了。戴这种冠呢，穿这么一套白练布的裙襦，他老人家就这么上朝了。连元旦、冬至、每月的初一、十五这种大朝会啊，哎，一身素白啪啪的就去了，冕服啊、通天冠服啊全部都不穿。其实这事儿啊也不怪他，皇帝常穿的礼服常服有十四五种，更邪乎的是什么呢？这个大臣们光礼服有多少种呢？21种。因为这些官员刚才给您说了，他们穿衣服啊有潜规则，跟上朝有关的作为唐朝大臣呢，他们这个标准就是跟着领导的风格走。在冬至啊、元旦呢这样大朝会大祭祀上，臣子们侍奉的天子，他穿这个冕服、穿通天冠服、穿正式的礼服，那官员们至少穿上正式的朝服吧，按照礼节走。而如果这个大臣是在李世民的手下打工，那么这些朝臣们呢就紧跟天子的运动风格了。我们还得问，这个皇帝穿的衣服以什么色为主呢？有朋友说，皇帝得穿黄色呀。其实唐朝皇帝常穿的衣袍啊确实有这个专用颜色，叫做赭黄色，这是一种接近橙色和赤色的黄，跟后世大家伙所熟悉的明黄并不一样，要深很多。而且唐朝前期呢也不禁止臣民老百姓们穿黄色衣服，只不过呀做一个区分，就是六品以上的官员呢用这个黄色，如果是别人普通人想穿的话呢用黄白色，就是那种柠檬黄啊。禁止臣民们穿黄色那是后来的事儿了。百官的常服的衣料跟颜色，从唐朝建立这个朝代到唐朝的武德年间是做了明确规定的。三品以上王公贵胄可以穿大团花的绫罗紫袍，束金玉式的腰带，四品跟五品的官员可以穿小团花的绫罗红袍，六品的官员呢穿丝布蛟龙的双旬绫的这种黄袍，七品的穿绿袍，八品九品穿青袍。如果说大家伙都是穿常服上朝的话呀，哎呦，这个殿堂内外呀就跟这个彩虹来上朝一样，五颜六色的啊，花团锦簇的，热闹非凡的。有朋友听到这儿说，这个朝服啊跟这个校服什么的它不一样啊，并不是完全统一的，颜色样式完全一样的，那么如果穿错了也没事儿吧？列位，还真不行。因为朝服啊以及其他类型的礼服呢是具有特别严肃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说某天朝会上 别人穿的是休闲的常服，就您一个人呢

0: 哎呦，穿着工服出现了，大家伙一看都得躲得你远远的，窃窃私语说，某某某今儿是要弹劾同僚了，还是想死谏圣上了？为什么大家伙会这么议论呢？因为有些这个监督官员的御史啊，在朝堂上要进行批评告发的时候，甭管是告发同僚啊，或者是死谏皇帝呀，会穿上特殊的礼服衣冠，叫做法冠。这个法冠又叫做谢制冠。之前节目当中给您聊啊，咱们中国用的法锤的时候，最早设计的原型呢，上边雕的就是这个谢制。谢制是中国古代传说里边一种独角兽，据说这种神兽啊，能够分辨正邪，有这种特异功能，发现奸邪之徒呢，就用脚把它给顶倒，然后呲开獠牙呢，把这个坏人就给吃掉。所以说这种独角兽啊，它是公正的象征。一个御史啊，穿上这种衣服，戴上这种帽子，大家伙知道今儿肯定要参别人了。
1: 臣御史台熊本立，参故侯仗势欺人，各色房屋田产共计200万两。
0: 即便他不是御史，别的大臣呢，在穿常服的日子里边忽然穿上礼服上朝，这表示啊他不高兴了。皇帝看到这种情况都会龙驱一震，知道这位大臣呢劝谏了，得做好心理准备。所以有人把这个衣服给穿错了，大家伙以为今儿你是要怎么着啊，其实没怎么着，就是早上起来的比较慌乱了，给穿错了而已。哎，说了半天忽然发现呢，忘了一件上朝必备的这个重要的工具了，护板。这个臣子们无论穿什么衣服上朝，手里边啊拿着个护板是必不可少的。这个护板呢，有的是玉做成的，有的是象牙的，有的是竹片的。上朝要奏给皇帝听的事项，可以把这个大纲呢先写在护板上，省得到时候啊自个儿一紧张就忘了说啥了。朝会的时候听了皇帝的指示呢，也可以把这个要点记在护板上，回去以后啊再慢慢整理。本来这个护板呢起到的是一个记事本和礼仪道具的作用，不过在这个唐朝啊，那真的是热血男儿到处都有，护板也被开发了新的用途了。比方说忠臣到叛贼军中谈着谈着义愤填膺，夺过旁边叛军手里边护板呢，冲上去照脑袋死劲敲，这种事儿真的就发生过。说了这么多，最后啊也不用总结了，想说什么呢？唐朝皇帝大部分上朝的时候啊是不戴冕的，唐朝大臣呢那20多种礼服，什么祭服、朝服、宫服也是经常不穿的，大家伙都是一身休闲装，也就是常服，到工作地点上班办公，既节能又环保，又方便又舒服。这其实比那个宋朝呢反而是要轻松一些了。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2: 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为您带来的是北面1966系列短款羽绒服和长款羽绒服，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短款有14色可选，长款有黑白两色可选，90到190斤都能穿着。北面创立于1966年，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这款羽绒服含鹅绒量高达80%以上，无论保暖性、蓬松度都非常优秀。独家面料工艺，防风防水耐磨，采用双层内里设计，轻薄但不容易钻绒。短款穿着方便舒适，穿上刚好到腰胯位置。长款一件过冬，羽绒服内填充的羽绒常见的就是两种，鹅绒和鸭绒。一般来说，鹅绒的绒朵更大，更舒适保暖，价格普遍也高。这款北面羽绒服含绒量80%以上，高品质鹅绒，绒质轻柔立体，充绒量都在200克以上，蓬松度高达700，蓬松度越高，隔热性能越好，保暖性会越强，无论洗多少次穿多久，保暖效果依然在线。 独家防水面料，这种面料能做到抗污、防水、防风，做工考究，采用双层内里设计，不用担心钻毛情况。保持羽绒服的干爽非常关键，一旦淋湿了，蓬松度再好的羽绒服也会大打折扣，保暖度直线下降。尤其是北方地区，一定要选择防水防潮的羽绒服，而且这款羽绒服还具有防风性能，防雾能力也非常强。像可乐这种深色饮料也不会完全渗入，冬天吃火锅也不怕溅油在身上难清洗。男女同款尺码齐全，80到190斤都能穿着。短款14款颜色可选，有双拼绿色、藏青色、橄榄绿、黑色、粉色、金属灰色、墨绿色、摩卡棕、奶白色、石墨灰色、暴力橙色、艾草绿色等等。长款黑白两色可选。北面作为羽绒服中的天花板，买一件足以抵御寒冬，但价格确实颇高，日常市场售价要2000多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双节特惠来袭，短款商城福利价只需699元，参加商城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49元；长款商城福利价只需799元，参加商城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99元。奥莱桑直发，品质有保障。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亦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最近出门旅行走亲访友，玩得尽兴，皮肤可是累坏了。旅途奔波，风吹日晒，再加上防晒彩妆一层层叠着，毛孔里的油脂、灰尘、残留全都堵在一起。这时候护肤的第一步不是猛涂精华，而是把脸洗干净。清洁做不好，后面涂什么都白费。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您推荐一款真正为秋天准备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男女通用，男士也可以用起来。皂基复配，温和清洁，这款洁面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抵御污染，提高肌肤活力，强韧肌肤，泡沫细腻，疏通毛孔，养出好肌肤。丰富绵密的泡沫轻松能把面部肌肤的油脂垃圾和彩妆残留轻松溶解，能够很好的冲洗，不会感觉泡沫残留或假滑。洗完擦拭干净就是非常净透水润的肤感，不紧绷，不敏感刺激，持久不扒干，对换季敏感的肌肤有一定的镇定舒缓作用。坚持长期使用，还能有效地减轻黑头粉刺状态，感觉脸真的被洗干净了。全肤质都可以用，不论油性、干性还是混合性皮肤，它都能胜任，不含酒精，敏感肌也可安心使用。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元，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双节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元，买两支更加优惠，仅需299元，平均单支不到150元，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在商城看还有什么可一起囤的，买下来更划算，男女通用，男士也可以用起来。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亦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咱们就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说唐朝的一些礼节。
2: 在唐朝如何给父母请安，路上遇见熟人该怎么打招呼，三叩九拜在唐朝流行吗？顿首礼、拜首礼、起首礼的规定动作又是什么呢？老郭老故事带您穿越时空，定居唐朝，教您习礼仪。
0: 在古代封建社会呢，那是一个等级森严、繁文缛节特别多的一个所谓的有教养的士人，用现在话来说呢，知识分子、精英们，他们在青少年时代有很大一部分精力都得学习和遵循各种的礼法、各种的规矩，走出门到社会上社交的时候呢，才不会被人笑话，遭遇到惨痛的后果。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咱们穿越到唐朝呢，很多事儿啊还真就办不那么齐整。比方说吧，每天早上起床以后，身边的奴婢会提醒你赶紧到父母大人的房间里边去问个安吧。进门以后怎么办呢？ 哎呦，按照现在的话，

0: 一般父母都起得比儿女还早，这就没法请安了。那按我们想象来说，进屋以后问个早安啊，你好啊 ，Good morning 啊，今儿早上吃点啥呀？这肯定会挨一顿打的，因为特别的无礼。说我该问候的已经问候了呀，这个姿势就不对着呢啊，没磕头啊。在唐朝也不是说见着人就磕头，我们在古装剧里边经常看着的那些官员们三叩九拜，那个事儿啊，在唐朝基本上呢也不存在。对这个皇帝行什么样隆重的礼节呢？我们印象当中，百官上朝了，负责指挥行礼的官员一声号令，殿内殿外上朝的官员呢，同时是双膝跪倒，然后这个脑袋呀在地上当当当磕三个响头，这是仨呀，直起身来又是跪倒，当当当，连续三回，这是三叩九拜。
1: 入朝，屈恭迎圣驾。
0: 如果一个人真的在朝堂之上啊，对唐朝的皇帝三叩九拜，那大家伙肯定就看呆了。有这个急赤白脸的呀，这个御史们呢就该弹劾您了，因为这有一个罪名叫做乱朝，不是嘲讽的嘲，而是上朝的朝。御座上皇帝估计也是看懵了，干嘛来了，抢我风头啊。实际上就是咱们穿越的过程当中呢，或者说这古装剧里边呢，把这个事儿啊没搞明白。唐朝人经常用的一些身体性的礼仪有哪些呢？咱们从这个大早起说起。一到清早的，古代讲究的是晨昏定省，没有特殊情况下，早晨到晚上啊都得给父母问安。到了父母的居室门外，先敲敲门，问一声可不可以进去，或者说呢让这个随从啊，让这个奴婢啊去转达，您儿子在外边呢，想进来给您请个安，得到可以的这个答复，这才能进门呢。见了父母下跪，嘴里边啊就唠点家常就行了。父亲大人，昨夜睡得可安好啊？
2: 爹爹请安。
3: 小景啊，
2: 啊，
3: 这才几日不见，你怎么连最基本的礼数都没有了？
4: 给您请安，晨昏定省。
0: 一边嘴上说着，一边啊轻轻的磕一个头。这种跪以及磕头啊，到朋友家里边或者是进长辈家里边向主人屈膝跪拜，这个事儿是很正常的。有朋友说，那不对呀，男儿膝下有黄金呢，我跪父母可以，跪拜天地可以，跟朋友跟长辈这动不动的我就磕头，这成何体统啊？在唐代的时候呢，对方甭管是在卧床上躺着，或者是正盘腿坐着，甚至说呀已经是坐在这个桌案前开始吃早饭了，他们呢重心都很低，离地面啊不会太远，因为那时候人们呢使用的是传统的非高足的家具，对方这个儿子这就形成尊卑感了。在这个唐朝啊，跪和坐的姿态位置差别不太大，大家对于跪这个礼节没有什么屈辱感。您进到朋友家里边，进到长辈家里边，即使是跪了，即使是拜了，对方呢都是在地上或者是在矮床上屈膝待着，姿态呀跟您这跪着差不太多。至于我们所说的男儿膝下有黄金之类的这个话题呀，说这个跪呀拜呀磕头啊有这种屈辱感呢，那是后来了，大家伙都去坐椅子了，有人进门跪到地上磕头，主人家呢在椅子上哎剔着牙呀翘着个二郎腿呀居高临下的问话，才让人感觉到屈辱呢。
2: 你给我跪下磕头。
3: 磕你个头啊，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父母，凭什么给你跪啊？
0: 在唐代的时候啊，这个跪拜礼和跪拜礼呀、啊、也不太一样。平常日子里边给父母问安，跪倒以后呢，迅速的用额头碰一下地面就直起腰了，这样就已经可以了。如果说再想隆重一点的，花点力气让这个额头呢跟地面碰撞出响声，这个礼叫顿首。现在呀、啊，咱们都管它叫磕响头。这是唐朝时候卑幼对于尊长的一种日常性的礼节。平辈之间也可以行这个礼，您到朋友家拜访，给朋友叩个头，朋友给您呢也是磕个头行礼，然后大家伙呢是跪坐着说话，谁也不欠谁的。比这个顿首礼节轻一点的呢叫拜首，用在更随便一点的场合，比方说跟这个父母聊着天呢，老爷子忽然夸了一句，说昨天我看你写的字儿了，哎呦有进步啊。好，这时候咱们这个大乖宝宝需要谦虚。

0: 一下了，嘴里说着话，说承蒙父亲大人夸奖，诚惶诚恐，愧不敢当，嘴里边说着，俩手在胸前呢拱抱，头也低下去，脑门碰到手就行了，不用磕到地上，这个就叫拜手，或者叫空手，简称为拜。这是所有跪地礼里边最轻的一种，应用呢也比较广泛。如果是行很隆重的大礼，比方说今天呢要去当兵服役了，可能这辈子都回不来了，拜别父母的时候，您呢需要起手。这起手怎么做呢？首先双膝跪倒，慢着点儿，慢慢跪。这个礼的精髓呀，就是在一个慢字。这事儿长得不能太快了，哐当直接就跪到那儿了。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啊，慢慢跪下去，慢慢弯下腰，双臂伸直，举过头顶，左手在头上呢是压着右手的，跟着身体呀一块往前弯倒，直到右手的掌心接触到地面了，这时候人的头呢也弯得跟地面啊很近了，慢慢的扣在地上。这个脑袋的位置在哪儿呢？在手臂围成的这个圈里边，在膝盖之前，在手掌之后，这么一磕，这么一拜，一点也不要动。起手礼不像顿手那样头一触即刻离地，起手礼得保持这个姿势呢一定时间，您就当成做瑜伽了吧。您问得保持多久呢？最稳妥的方法啊，就是支楞着耳朵听着，听到受礼的人呢发话示意说赶紧起来吧，你再把动作收了，再慢慢爬起来。起手这个大礼对于行礼人的身体条件呢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也不经常实行，一般都是在最隆重的场合，臣子拜见君王了，儿子拜见父亲了，徒弟拜见老师了，哎，才行这样的礼呢。
1: 可父亲母亲请安，
2: 不可行此大礼呀、啊、
1: 女儿不孝，
2: 只要一家能团聚，在哪儿不都一样啊，都起来来。
0: 而且对于特殊人群呢，比方说身体僵硬衰弱的老臣，身上穿了硬甲的武将，这都是有减免的优惠的，免礼平身就行了。顺便给您说一声，和尚道士们动不动的就跟人说贫道起手了，人家只是嘴上一说就可以了，他们呢有着自个儿的这个要求呢，就是在家不用拜父母，上朝不用拜皇帝，他们所号称的起手了，就是向对方呢弯腰一拱手，或者是双掌合十，这就完事儿了。
3: 此乃大礼，需做到心要

0: 手臂要平整。
1: 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唐朝啊，日常生在这个皇宫里边，硬化路面都是非常少的，绝大部分室外的道路都是黄土朝天，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你说两个熟人在大街上遇着了，双方必须是磕头。本来当时人们洗澡这个条件都不太方便的，再弄得这个对衣服这么摧残，把身上弄得跟泥猴似的，涂什么雪的呢？在这个下雨下雪天啊，不会出现说俩人啊在这个泥水汤子里边啪嚓跪一下，没走两步啪嚓又遇见熟人了。从实际出发需要，在室外要求行跪拜礼的这个情况本来就并不多。咱们穿越到唐朝了，骑着高头大马出了家门，在路上啊遇见一个平辈或者是一个晚辈的熟人，如果你这儿着急办事呢，不想耽误太多时间，没关系，在马上啊抱拳拱拱手问个好，擦身过去就行了。列位有个前提条件啊，平辈或者是晚辈就算打招呼了。不过这种方式是最简便的，如果对方是那种比较爱挑理的人呢，就觉得这个礼节里边呢包含着一点轻慢，是不是瞧不起我呀？有教养有礼貌的士人呢，哪怕是对于晚辈也应该马上把这个马给勒住，至少啊做一个下马的姿势。你刚要甩凳离鞍，对方很懂事，马上就会把您扶住，您可不用下马了。再客气一点的呢，果真就下了马了，站着双方拱个手，更亲热的就是双方拉着手说几句客气话，上马各自离开。再恭敬一点，比方说这回遇见的不是平辈了，也不是晚辈了，这回遇见长辈了，赶紧是甩凳离鞍，赶紧下马，要对这个长辈啊施一个长揖，站着双手高举过头顶，这俩手啊握到一块，深深的弯腰把这屁股撅起来，握在一块的手呢尽量接触地面，这个腰啊至少得弯成90度，眼睛啊低头看着地，等到对方长辈发话说赶紧起来吧，直腰站好。这个长揖比拱手抱拳的分量可就重很多了。
2: 拜见河间，
3: 拜见河间，
4: 拜见
5: 官爷。
1: 现在啊我们不流行什么顿手啊，什么磕头啊，什么做个长揖啊，但是很多这个小年轻的遇到长辈以后啊，甭管是在小区里边啊，在公园里边啊，在路边啊，他这正开着车呢，看见一位大爷，甭管是街坊邻居啊还是说同事的父亲呢，他把这个车窗户一摁，噔，车窗户落下来了，打个招呼，王大爷遛弯呢，或者说刘大爷吃早点呢。其实啊这就有点不礼貌了，要么你假装没看着，没人挑您的理儿；要么你要想打招呼的话从车上下来，即便是不认识的老人，您想问个路，你把车窗户摇下来，大爷去这个20里铺怎么走啊，其实这种啊也不礼貌。既然是问路，从车上下来，骑着电动车呢，骑着自行车呢，你呀甩凳离鞍吧，别在那儿屁股不离鞍座，一个脚杵着地，然后就问啊怎么着怎么着，你问什么问呢，不礼貌。还是来说这个唐朝，前面咱们说了，在户外啊甭管是见了晚辈见了长辈，一般呢不需要跪拜，但是遇到宰相遇到皇帝了，甭管您穿的是什么新衣服，甭管是什么雨雪天，该下跪的还得下跪，该磕头的还得是磕头。
6: 拜见丞相，
7: 拜见丞相。
1: 刚才给您说的都是见面的时候啊打招呼的礼节，如果您遇到的是一个利索人，客气两句各自办事去了，这还好。如果不幸坏了，您遇上一话痨，有事没事啊跟您这长篇大论一番，这嘴里边啊天南海北这不停的嘚吧，哎呦把咱这给烦的呀，您说扭头就走吧不太合适，支棱着耳朵听他吧，还有任务要去办呢，这时候该怎么办呢？要是在室内跪坐着听尊长说话那还好办一点啊，双腿并着，屁股压在小腿上，这叫正襟危坐，双手放在大腿上，腰挺直了，非常有礼貌的日常姿态。如果是这个尊长生气了骂人了，咱得表达自个儿战战兢兢非常谦卑这种戴罪的心情，那么往前一拱，双手撑地，弯腰低头成跪姿，时不时的呀扣个头表示谢罪，这就可以了。但是要是站着听人说话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啊，在大街上遇到一话痨，就得给您讲一讲

0: 唐朝十分流行的，这叫插手礼。插手礼这个姿势呢，大概其实这么回事，抬起双手，左手紧握右手，左手的小指向右手腕，大拇指向上，右手四指伸直了，手掌呢虚掩在自个儿胸口上，但是不能够实摁着，要悬空着，保持这个姿势，不准乱动，这就是标准的插手礼了。
1: 李弼参见太子。
2: 今日该办好的是捉狼尾。
1: 太子，
2: 宫宴之变，吾自己处理。
0: 插手的简单形式其实就是双手交握，虚摁在胸口上。有这么一个说法叫插手不离方寸。什么叫方寸呢？古代人管这个心脏啊叫方寸。至于说手指的摆布是比较细致的要求，可以握起来以后呢再慢慢的调整到位。对于从小接受了严格礼仪训练的这个氏族家庭来说，小孩六岁开始就要入学学礼，就要教给他呀正确的插手的姿势。那么等他长大以后一师插手礼，手指是自然而然的就握对位置了。
3: 接下来你们还要学习典籍礼仪，这也是一种历练，说到底也是为了大家好啊。
0: 您到这个网上找一个搜索引擎，搜这么一幅画，韩熙载夜宴图，那里边有两位正在听音乐的红衣的官人，双手啊捧在胸前，姿势就是传说里边的插手礼。插手在唐朝啊、五代啊、宋朝啊都是很流行很常见的礼节，行起来呢比较方便简单，而且恭敬的意味又很浓，可谓是方便料足便宜大碗。想当年这个柳宗元被贬到永州的时候，办事啊谨小慎微，怕再犯错误，所以说他的诗句里边怎么写的呢？入郡腰横折，逢人手插进，跟谁呀都是恭恭敬敬的。平民老百姓日常用的各种的礼节咱们讲的就差不多了。现在回到刚开头我们说到这个三叩九拜，唐朝人上朝的时候对于这个皇帝啊不是三叩九拜。首先得给您说明了啊，三叩九拜这个礼节呀出现的时间是非常晚的，有说是到了清朝才见于记载的。毕竟清朝是吧，满族的臣子叫了皇帝那是自称奴才的，三叩九拜这还轻着呢。那么我们说中古时代最隆重的拜君的仪式呢叫再拜旗手。唐朝啊更加有特色，在两次再拜之间呢加了一段舞蹈。咱们就拿最隆重的新年元旦大朝来给您做个比方。作为一个在京的官员，有幸当然也是必须的得参加这种大场面。您这程序不太熟啊，刚穿越过去没多久啊，心情啊也不用战战兢兢的。为什么呢？您牢记两个秘诀就行了。第一，朝会进行时一直会有这个官员呢站在阶下高声的指挥大臣们行礼，这个官员的职位叫典仪，还有帮助他扬声喊叫的叫赞者。您时刻呀注意他们的号令，他们喊屈，您就站在别人身后弯腰拱手小步快走，听这个典仪喊脱细，您呢就把脚上的鞋给他脱掉了。听到喊说解剑，这不用问，把身上朝服腰间挂的这个宝剑给他解下来。又听喊说俯伏，您呢双膝跪倒趴到地上。听到对方喊兴，意思就是可以站起来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紧盯着您前面的官员亦步亦趋，他做什么您就做什么，这个是最稳妥的。如果这个典仪喊了一声再拜，坏了，咱晕头转向了。知道再是两次的一次，但是不知道这个拜是哪种拜呀，拜手顿手起手。看前面老兄，就见他呀双膝跪下，举手过头，往前拱落至地。哦，起手是吧，您加快速度，争取跟大家呀比较同步，否则呢被御史弹劾，这叫朝仪不长。起手至地，别人老老实实的都叩头呢，您这儿啊不但得叩头，用眼睛瞄着，你们叩头完了干什么呀，我得学呀。见别人起身，咱们呢也爬起来，然后呢再一次跪地拱手叩头，再行一遍起手礼，要不然怎么叫再拜呢？这遍拜完了，大臣们爬起来站好，当朝宰相之中的这个侍中，这是三省之一的门下省的首长，他要上前到皇帝那儿啊接受诏旨，

号回来呢，走到官员们的东北位置，面朝西，大声宣布：“有旨，就是皇上有旨的意思。”唐朝可没有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没这个说法。那么听到有旨，官员们又得跪下了，然后这个侍中呢宣布皇帝的旨意，大概意思就说呀，新的一年来到了，我跟大家伙啊一块庆贺，来年咱们再接再厉，大概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吧。官员们稽首两次，等您爬起来，这时候啊眼睛就直了。为什么呢？庄严神圣、金碧辉煌的这个大明宫含元殿上开始了一番群魔乱舞。您这儿啊也不能傻呆着，因为御座上天子正在扫视百官呢。大过年的，各位官员呢都跳舞，这得比比谁更卖力气，争取给这个皇帝啊留下个好印象。您这儿僵立着卖呆呢，不想干了，您说不知道怎么跳，老办法啊紧跟着前面那位仁兄啊。您会发现啊，这些臣子们呢不光是跳舞，大家伙挥着胳膊蹬着腿儿扬尘舞蹈，同时啊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随后又一次再拜起手，这个欢庆气氛就特别的高涨了。所以说呀，不但得跳，还得高呼，这才结束了一年当中最隆重的一次拜君礼。这个对着皇帝跳舞的舞蹈，其实啊不是这个咱们中原文化流传下来的习俗，而是跟北方游牧民族的风俗啊有那么点不远不近的关系。舞蹈作为大臣对皇帝行礼，第一次见诸史书还真不是在唐朝，而是在隋朝，但是到了唐朝呢大为流行了。然后啊宋朝还在沿袭着，不但是元旦大朝，凡是要表达这个激动啊兴奋这种情绪的时候，大臣们对着皇帝就开跳了，而且呢一边跳一边山呼万岁，难度啊是非常不小的。唐朝那时候啊有这个游牧民族，他们呢也跳舞，而且呢还叫捧足绣靴，要行这个礼。这个捧足绣靴呢，用现代流行语来说就是捧臭脚，先跳舞跳到皇帝身边，或者是跳到可汗身边，跪下来双手捧住皇帝或者是可汗的靴子，低头啊使劲去闻，香。这是唐朝游牧民族致敬的最高方式。有这个草原的政权首领呢对李唐皇族行过这个礼，当然也有长安派过去的这个软骨头，这个软骨头使节呀对草原的可汗行过这个礼。然后回来以后啊，这个使者被以丧权辱国的名义给族诛了，不但把你给宰了，把你们全家甚至你三族全给灭了，谁让你出去以后丢人败兴呢？咱这儿啊讲了半天，我这嘴鸭子冒白沫子给您说的呀都是男人之间行礼，那么女的得问了，说妇女们行哪些礼呀？咱甭管是大家闺秀啊小家碧玉啊，不能让人笑话呀。哎，说到这儿啊就比较简单了，因为跟男人相比呀，唐朝的女子们还是比较幸福的，日常用到的身体性的礼节只有一个，叫素拜。素呢就是庄严肃穆的素，严肃的素。这个素拜啊是这么回事，先是双膝跪地，然后呢胸前抱拳拱手或者是合十，如果袖子长呢，那其实啊就是搭住袖子往前作了个揖，身体跟头部呢微微的往前低伏一下，动作幅度不用太大，更不用说把脑门磕到地上，不用啊，毕竟这个女的脑袋上啊有钗子什么梳子什么簪子步摇头花，这脑袋一扣地噼里扑噜全下去了，不用。基本上这种素拜适合于任何的场合，就算是面对皇后了也没人要求啊让这妇女磕头。您会问为什么呀，对他们怎么这么宽松呢？古代不是歧视妇女吗？苛求他们很多这个礼节呀，因为在古代这个礼制当中，或者说在一些老夫子的观念里边，妇女就不应该参加过多的社会活动，你不需要啊跟各色人等打交道，最好是天天的闷在家里边相夫教子吧。那么礼节方面呢不用长什么三六九等了，就会这一个就行了。当然了，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了，你说这么多礼节，又是作揖又是磕头又是跳舞，那谁受得了啊。在武则天时代之后，唐朝妇女的素拜这种礼节啊比之前更简单了，之前还要求这些女子们呢屈膝跪个地，五周以后这些妹子们干脆啊大大咧咧的就站着往前弯腰一拱手，这就算素拜过了。

即使啊，在他一生当中最紧要的场合，在这个婚礼上，新郎新娘小两口并肩一块拜父母宾朋，这个穿着大红喜服的新郎呢，他这个礼节得是五体投地，起手大礼。满头花钗的新娘只需是一弯腰一拱手，这就叫素拜了，或者叫女人拜。这种女人拜流行啊，身体动作更小，头饰掉落的风险更小，脑袋上各种插的零碎的物件啊，就不会噼里扑噜的掉下来了。最后要说一下啊，虽然说一般情况下这个妇女呢不用叩头，但是也有少数的特殊情况，就是要表示谢罪待死的心情的时候。其实这种时候呢，男女要行的礼基本上是一样的，男子免冠顿首，把帽子摘下来，或者是把裹头巾的那个蒲头打开，把发髻给披散开，叩头谢罪。女子呢，则要脱簪叩首，把这个固定发髻的簪钗呀，全都拔掉，让长发垂落，然后再磕头戴罪。当然了，这种情况是很少发生的，咱们呢也不用赘述。行吧，今儿的节目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的关注。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来说说那些武将们在战场上行军打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列位，今儿咱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前没羞没臊的玩闹撒娇，就像一个依然还没有长大的小孩子。他们希望我们能好好干，有出息，但他们也知道我们越大离他们就会越远。想想小时候，我们差不多每天或者每周都会去爷爷奶奶家、姥姥姥爷家，而现在可能是半年甚至一年才能回去看看。我们放心不下年迈的他们，

他们依然舍不得花钱，他们对自己抠抠搜搜，对我们却倾其所有。就是这样一群在我们离家时偷偷往包里塞零食的老人，总在电话里说别担心我，却数着日子等我们回家的老人，被写进了这首歌里。歌词非常朴素，回家的人呢，好不好早一点到，你是家数着的分秒。这句话非常有画面，让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个佝偻着背在窗边在门前张望的身影，还有这句你的年是家的分秒。说实话，这句话有点压得我喘不过气，因为确实是这样，过年对于我们来说是按天过，是回去休假了，但对于姥姥姥爷，对于爷爷奶奶，他们却是按秒过。因为好不容易盼来了孩子回家，却在短暂的热闹之后又要再次把他们送走。有人形容说，这首歌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羞于表达却从未消失的牵挂。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的十首歌，每一首都是温情满满。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孙燕姿演唱的《天黑黑》。

这是李荣浩在2024年发行的《另一端》，是一首唱给父亲的歌。他把自己年少时的记忆揉进歌曲里面，用煮三菜一汤、换自行车链条这些细碎的生活场景，缓缓地将一个父亲的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这首歌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我认为是副歌部分，也就是高潮。先来说一下歌词，高潮是这样唱的：借给你双手，拍拍我肩膀；借给你双眼，见证我成年模样；借给你嘴巴，听你说说话；借给你耳朵，叫你一声再走吧。简单几句话就让我们感受到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那种痛苦和遗憾。好像大多数男性不管多少岁，总是希望能得到来自父亲的认可，因为在我们的印象里，父亲总是不苟言笑，我们跟父亲之间似乎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距离感。我们以为可能是我们做得不够好，于是努力想变得更优秀，就想听他们说一句干得不错。很多人会跟父亲在这种赌气或者犟的关系当中度过半辈子，直到自己也有了儿子，直到自己也成为父亲，才会慢慢的知道，父亲从来没有觉得我们不够好，他们只是不会表达。但有时候我们明白的太晚了，可能我们顿悟的时候，父亲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呢，就有了歌词当中的表达：多希望能借给你一双眼，让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多希望能借给你一双手，让你再来拍一拍我的肩膀。尤其是拍肩膀这句，因为很多父亲在表达鼓励、表扬或者安慰或者亲近的时候，就是喜欢拍肩膀。他们用这个动作、这种方式表达着各种说不出或者不好意思说出的情感。其实这首歌的副歌部分音调并不算高，但是李荣浩在很多地方用上了假音，除了演唱技巧之外，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出于情感表达的考虑，那就是克制。因为我们中国的男性在父子情感的表达上大都比较放不开，很多东西是羞于表达的，哪怕表达思念，也只是将这种强烈的情感藏在心里，在别人面前，哪怕是妈妈、爱人或者其他的亲人面前，也会努力地掩饰这种在意。但伤心和想念是不可能掩饰得住的，所以哪怕前面唱的再克制，最后一句当我还是个小孩，那一天忽然明白，这个明白的白字有一个长长的拖音，更像是一种悲痛欲绝的哀嚎。所以说到这里，相信大家也就明白了歌曲名字另一端的意思，那就是人世间之外的另一个世界。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大小叶在广东揭阳，他呢是一位学生，可能是因为最近功课太忙，所以好久没来打卡，然后现在他的微信名字也变成了不进全年级前50不改名，所以期待你能早一天改回名字。 Inner 是从哈尔滨出发回浙江，全程2340公里，他说不同的旅程一路上也收获到了不同的感受，比如听见了高磊。知足常乐在保定，谭促君在广西贵港。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粉丝交流群，在群里面可以认识很多同样喜欢听节目的来自天南海北甚至世界各地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越听越经典的经典，之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我在群里等着新朋友的加入。本期节目的十首作品诠释的都是亲情，接下来这首歌相当经典，唱到的也是父亲。准确来说，它表达的是对养父的感恩、感激和感谢。那么这首歌就是苏芮为电影《搭错车》演唱的《酒干倘卖无》。

这是那英在2024年湖南卫视歌手节目中演唱的《掉了》，原唱是张惠妹。毫无疑问，这首歌很经典，也是吴青峰为其他歌手创作的作品当中最成功的一首。吴青峰也为那英写过一首歌，叫《我的幸福刚刚好》，我们之前也播过，同样很好听，但是在传唱度上相比于《掉了》要差一些。这首歌的热度很高，收录在张惠妹2009年发行的专辑《阿密特》当中。这张专辑绝对是2000年之后张惠妹最成功的一张，每一首歌都非常好听，而且很多作品的传唱度很高，比如《开门见山》、《好歹你就来》、《彩虹》、还有《黑吃黑》等等等等。而《掉了》作为专辑里为数不多的抒情慢歌，更是因为歌曲背后的真实故事而感动了无数人。这段故事呢，是关于张惠妹和她的父亲。其实张惠妹之所以能成为歌手，离不开父亲的鼓励。在她还年少的时候呢，父亲生病住院，住院期间两人看到电视上在播一档歌唱类比赛的节目，父亲就说他们唱的比你差多了，你也应该去试试。就是父亲的这句话让张惠妹勇敢地报了名，站在台上去展示自己的声音。但是决赛的时候因为忘词，导致她并没有获得第一名，然后父亲就鼓励说，你已经很棒了，你千万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所以呢，在父亲的鼓励下，张惠妹再次报名，而这一次她一举拿下冠军。可遗憾的是什么呢？父亲并没有等到张惠妹回来就离世了。后来张惠妹在某次采访中提到这段故事，哭得泣不成声，因为是父亲为她种下了唱歌的梦想，但却没看到她成为歌手的样子。吴青峰看到这段采访之后有感而发，于是创作了这首《掉了》。很多事情哪怕尽全力，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抓住的，那么《掉了》这两个字生动地写出了这种无助和失落。张惠妹呢，也时常在唱到这首歌时泪洒全场。本身就是一首非常受欢迎的作品，再加上那英的翻唱，让这首歌被更多人听到。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秦月悠扬，他说送孩子到高铁站，然后听着节目回家，看着孩子渐行渐远的身影，尽管心中有万般不舍，也要强忍眼中的泪花，不让孩子看到，好让他安心踏上求知的征途，默默祝福他每天都充满阳光和欢乐。天涯行客是四川绵阳的朋友于泽海也来留言了，他是一位海员，每次来打

都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知道这一会儿你是在什么地方呢？还有 HD4358ET， 他是在辽宁营口鲅鱼圈。那其他的朋友也可以来留言说一说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来留言告诉我。张惠妹的很多作品其实都唱到了亲情，刚刚的这首掉了唱的是对父亲的思念，而接下来这首歌表达的是对母亲的爱。

很动情的一首歌，但是最开始的那段对话可能大家听不懂啊。那么这段对话呢，是一对母女的声音。妈妈说的是，沿着月光，顺着这条河流下去，在遥远的另一端有一个城市，等你慢慢长大，就要到那里去生活，追寻你的梦想。小女孩说不，我要永远待在你身边。妈妈又说，你一定要去，你会在那儿遇见爱你的人，经历你的人生，你要更努力，更勇敢，让自己成长。然后小女孩说，那好，我会努力的。大致就是这个意思，简单的对话呈现出了一位从小就给孩子种下梦想的母亲的形象。而且对白部分的母亲说话的时候那么温柔，那么耐心，那么语重心长。据说这段对白当中的妈妈就是张惠妹妈妈的声音，开始和结束时候的那段歌声也是由张惠妹的妈妈所演唱。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同样唱到的是妈妈，我们来听张信哲在1999年发行的《爱就一个字》。

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新生儿睁眼看到的第一个画面就是手术室的手术灯，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袋，其实指的就是产科医生。所以最开始这一段描述的是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过程。说实话，我在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看懂歌词，就觉得很抽象，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后来无意间刷到了一篇文章，才知道歌曲里竟然有那么多的隐喻，然后瞬间想到小时候做阅读理解的日子。赵雷用最克制的笔触写进了最汹涌的情感，歌词里从没有出现母亲二字，但却处处流淌着母爱的温度。而且他还写到前世做过朋友、叔侄甚至恋人，把自己跟母亲的关系在不同轮回中进行了各种设定。他想说的就是我们跟母亲注定就是亲人，不管在哪个轮回里，所以就有了最戳心的那句注定失意着相遇。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外外凯在石家庄听节目，但是他说他是四川都江堰人，他也想问一下有没有在石家庄的都江堰人呢？有一个朋友，他的名字是两个问号，他是在东莞石街边上班边听节目。还有京广线上的韶山是在石家庄，小老虎不虎在高碑店。九四小涛他说忙了一个星期，终于能安安静静听到心心念念的节目了，他是在贵阳。老朋友万归君在南通海安，允念希他说在回听之前节目的时候听到了《霸王别姬》，勾起了很多回忆，他在小学的时候就表演过这首歌，非常怀念。还有噔噔噔噔呀是在广东韶山。那么其他朋友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Beyond 乐队1989年的作品《真的爱你》。

又是一首相当经典的老歌， Beyond 乐队在89年发行的《真的爱你》。不少人误以为这是一首爱情歌曲，但其实并不是，这里面的爱你指的是妈妈。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加入粉丝群，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收听更多节目录音回放，可以在蜻蜓、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以及小宇宙 APP 上搜索越听越经典。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莫西子诗《妈妈的歌谣》。那这是一位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歌手，虽然可能你对他并不熟悉，但是吉克隽逸在比赛时唱红的那首《阿杰鲁》就是莫西子诗的创作。那这首《妈妈的歌谣》跟《阿杰鲁》一样，都是用彝族语言演唱，整首歌呢非常安静，只有简单的吉他和弦和莫西子诗的吟唱。虽然我们听不懂歌词，但是并不影响从他的歌声中感受到那种对于母亲浓烈又深情的爱意，因为这种情感早就超越了语言的界限。那么就让我们静静的来听莫西子诗《妈妈的歌谣》，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00: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是台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说，在当下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糖尿病和肥胖已经成为了影响人们健康的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哈。数据统计的显示说，我国有65%的糖尿病患者存在着超重或者肥胖的问题，而肥胖人群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又是正常体重者的3到7倍。肥胖和糖尿病为何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本期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内分泌科的专家，帮助您来拆解胖和糖之间的致命陷阱。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博士生导师陈树春陈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2: 你好啊，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再次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肥胖和糖尿病啊相关的一些话题。刚才我也说到，我们国家实际上糖尿病的患者其实很多，肥胖的人群也不少。今年是这个国家定的叫体重管理年哈，所以大家格外的重视糖尿病和肥胖。那么在您看来，目前我们国家这个糖尿病也好，肥胖也好，它这种发病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糖尿病里的这个肥胖患者到底多不多？
2: 非常非常的多。就像刚才你说的，在糖尿病的患者当中呢，有65.3%的病人呢，他是伴有肥胖或者是超重的。而在肥胖的这个患者当中呢，又有很多容易得糖尿病。你比如说呢，随着这个肥胖的加重，那么糖尿病患病率是增加的。你比如说，在体重指数大于30的这部分人群当中呢，有20%是伴有肥胖的，20%是伴有糖尿病的啊。所以说呢，其实肥胖也是糖尿病的一个触发因素，而糖代谢异常之后呢，又会有一些肥胖的这个发生。其实两者之间呢都是相互联系，而且是这个互相影响，那也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0: 所以叫做这个胖和糖的联动的致命的一个关系在里面哈。我们今天重点来跟大家拆解一下。刚才您说的一个，其实一个肥胖的指数哈，说超过30，就是 BMI 超过30之后，那他的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高。
2: 那对，其实随着 BMI 的增加，就是说我们体重指数的增加，糖尿病的患病率都是逐渐增加的。
0: 它其实是一个正向相关的一个关系。
2: 正向相关，大于30的人的这个肥胖的比例是最高的。
0: 之前我们跟大家说过这个 BMI。它是在18.5到23.9之间是正常的，是吧？
2: 对。
0: 然后超重是多少来的？给大家
2: 24以上
0: 是
2: 超重，是
0: 超重。
2: 28以上我们定义为
0: 肥胖。这个是我们说的30以上，就是肥胖程度更重了。

0: 哎，对，是的，是的。
1: 所以他们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哈。那么为什么肥胖的人群更容易患糖尿病？我们从这个机理当中啊，给大家来分析分析。
0: 因为肥胖本身嘛，往往它有着很多的因素，就是肥胖的原因啊，往往有一些遗传的因素，也有一些生活方式的这种不健康。你比如说，少动，还有多食，另外这个高脂的饮食或者是高热量的饮食等等，那么可以导致肥胖。但是肥胖发生之后啊，它又是万病之源。那它对于糖代谢的影响呢，就是肥胖可以造成就是脂质的沉积，那也会引起我们的这个胰岛素的分泌的增加，我们叫胰岛素抵抗。那么胰岛素抵抗之后呢，就是二型糖尿病的一个首要的发病原因。那还有呢，就是肥胖它可以沉积到肝脏，导致脂肪肝，也影响了肝脏的糖代谢，影响了肝糖的输出，这样呢又进一步促进了糖尿病的发生。还有一些方面就是说，比如说胖了之后呢，我们脂质增加，脂质堆积，那胰腺里边的这个脂类的

0: 累坏了的时候，它的胰岛素就减少了，这个时候糖尿病就发生了。因为胰岛素是一种分泌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功能的下降，结合起来造成了糖尿病的发生。
1: 其实也就是说肥胖的人他会造成这种胰岛素分泌的不正常，
0: 对，
1: 同时呢就会导致我们血糖控制不好，然后接着就可能就发展成为糖尿病哈。这是我们需要了解到的，为什么肥胖它会影响到会这个我们的血糖的水平，接着发展成糖尿病。实际上刚才从您分析来看，它们实际上是个恶性循环哈，互相之间都会有影响哈。所以呢我们说血糖的水平大家一定要监测好，因为之前我们反复说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他不知道自己血糖是不正常的，
0: 对，
1: 是吧？您这个工作当中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是吧？
0: 对，是的。其实有好多人呢，就是我们接诊的，就是血糖特别特别的高，但他之前他说我血糖是正常的，我没有糖尿病史，那就说明什么问题呢？他没有去关注这个事儿，他没有去查。可能很多糖尿病患者他没有典型的症状，就是没有感觉，血糖很高了没有感觉，等他一查的时候很高了，或者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急性并发症来就诊的。所以这些人群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关注他，就是说我们那可能大家说了，那我们全体人群都关注血糖，那么这个也是就是很难做到的。那所以说我们要了解哪些人群我们要关注血糖，也就是说糖尿病的高危人群是什么。所以说一般的来讲呢，肥胖就是高危人群之一。另外年龄大于40岁的我们也要去测血糖来看一看是不是高了。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糖尿病的一级亲属，也就是说比如说你们家里头有一个糖尿病人，那么他的直系亲属那么都需要去监测一下血糖，因为他得糖尿病的机会是增加的。还有呢，就是久坐这种不动的这些人群，还有一些比如说高血压的人群也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还有一些就是说一些女性，比如说怀孕期间她这个血糖高过，但是生完孩子之后她又恢复正常了，那么她得糖尿病的机会也是高的。还有一些女性呢，比如说多囊卵巢的病人，主要是胰岛素抵抗肥胖，那么同时发生，这些人也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啊。还有就是生过巨大儿的，比如说她生过一个孩子是一个巨大儿，那么她未来糖尿病的机会也是增加的。所以说呢，这些人群我们都要关注自己的血糖来定期的监测啊。如果高了以后呢，在这个我们刚刚高的时候我们就去治疗，那么这个时候呢是简单方便好治的。
1: 这个高危人群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尤其是我们说的肥胖B类人群，现在因为肥胖的人群实在是太多了哈。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我怎么来科学合理的来监测自己的血糖呢？我是到医院还是说我从网上我买一个这种家用的这种血糖仪，应该是怎么着来监测自己的血糖？
0: 它是这样，就是说其实我们糖尿病的正规的诊断是需要到医院用静脉血来诊断，但是如果说平时我们要比较方便的监测的方法，就用血糖仪自己测一测，测一测呢，如果说有高的趋势，或者说高了，比如说我们正常人吧，血糖是空腹3.9到6.1，那餐后2小时呢是小于7.8，那如果说我们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自己监测高了，那我们到医院就诊用一个静脉血呢来这个验证一下是不是已经高了，如果高了我们就要这个开始治疗了，或者是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生活了
1: 就是如果第一次我们要去看我们的血糖水平的话，应该最好去医院。
0: 对，是的
1: 啊，
0: 就是我们要诊断是要静脉血，一定是抽血。
1: 它是就像您说的，我是应该是就是空腹去测，
0: 对，
1: 然后它得出来的是。是那种叫糖化血红蛋白吗？还是说就是餐后
0: 空腹测的是空腹血糖。
1: 空腹血糖。
0: 我们同时要监测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红蛋白是反映3个月的血糖的平均血糖。那如果说我们要诊断是与否糖尿病，那可能我们还要做一个喝75克葡萄糖之后的1小时、2小时的血糖
1: 那对于我们这个正常的这个健康的人群来说，他这种血糖的监测，我是每年我就是例行体检的时候去测一下就行，还是说我几个月就要去看？
0: 我觉得这些高危人群，我觉得至少每年需要监测自己的血糖。
1: 每年监测至少监测一次。
0: 对，
1: 如果你血糖就是有异常了，这个时候
0: 要就诊，
1: 要就诊，这个时候就得听医生的怎么来。
0: 对，
1: 监测血糖
0: 是的。
1: 那血糖实际上这种监测也中间也会有很多误区哈。

0: 您跟大家也来说说自己怎么来规范的来监测血糖。
1: 这个监测血糖呢，就是首先可能最简单的方法是指尖血吧，特别是在糖尿病的病人呢，我们是建议他自备血糖仪，平时要靠自己的这种监测呢。但是这个监测呀，有好多的病人，一个是有误区，好多病人都会问我们，为什么我这个监测我用指尖血测了血糖，跟你的静脉血不一样呢？或者说怎么差距大呢？或我用他的，或用再换一个又是不一样，或者是我同时测了两次，为什么这两个数值都不一样呢？这是我们经常被问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指尖血的监测，如果说想拿到一个比较准确的值，我们要注意很多的问题。第一个呢，首先我们要洗净啊，把双手洗净。如果说我们手指上有一些油污啊，或者是没有洗干净，会影响我们的数值。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过冷的天，或者是我们热水洗手，或者是过冷的水洗手，那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毛细血管的收缩，也会影响我们的血糖的水平。还有呢，可能大家就觉着，哎，我用酒精消毒这样比较安全。所以说，如果说用酒精消毒，我们一定是把它晾干，就是说用酒精擦完要干了再去测。另外呢，不建议用碘伏或者是碘的这种消毒液，就用酒精晾干就可以了。甚至于呢，如果我们洗净双手以后用盐水，生理盐水也是可以的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定是这个扎的时候让它有足够的血，这样呢测起来是比较好。如果说比如说我们血不够，我们浪费一个试纸，然后我们再使劲的挤出来的血，那么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数值。这是我们监测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的。还要注意一些问题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血糖要看一看我们是不是过期了，血糖试纸是否过期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比较节俭，就是我们打开这个试纸条之后呢，那么三个月以上还在用，就是超过三个月了，就是我们其实我们试纸看似没有过期，但是我们开了盖三个月以上，那么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监测结果。另外呢，开盖以后受潮也是可以的啊。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患者，比如说他有贫血，那可能你监测拿到的这个值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用着口服着吃着一些药，比如说水杨酸类制剂啊，包括 VC 呀、啊这些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检测的结果。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以静脉血为准啊。还有我们见到最多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糖尿病的病人来了，然后告诉我平时监测都挺好的，空腹血糖比如说6.多是吧，就非常好，在7左右7以下。但是呢，结果我抽完血回来，结果8.7多是吧，他就会说，哎，为什么我这不一样。那其实因为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我们在家里头，如果我们的检测方法得当，如果我们血糖试纸没有问题，血糖仪也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还是愿意就是参考你在家的监测。因为你在家的监测可能早上起来你就测了，是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但是到了医院之后呢，可能你首先排队很焦虑，然后中间呢，然后去这个刚排完队挂完号，医生给开了，然后有交费又排队，然后抽血又排队，属于这种焦虑状态。另外呢，他空腹时间过长了，你比如说我头一天6点多吃的饭，第二天我11点才抽上这个血，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血糖值。所以这些都会造成就是我们的指尖血和我们的这个静脉血就是有所不同，有所差距，这个时候我们再灵活分析啊。还有呢，就是好多血糖仪我们用的时间长了呢，还是建议就是定期的和静脉大生化的血来对比一下。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到医院体检这个抽血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静脉血滴一滴到血糖仪上，然后另外的管里头的送大生化检测，这两个数值来对比，来校正你的血糖仪是否准确啊。
0: 所以这个规范监测血糖实际上有很多的注意事项，就是在临床当中陈主任遇到的这种是吧，也是各种各样的状况都有，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着急。如果一旦发现了这个血糖监测就自己测的这个你觉得有问题不准了等等等等，我们就是到医院来正规的再来做一个血糖检测，然后让我们内分泌科的专家给您来分析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哪个准，来指导我们下一步的治疗就可以了。好，各位，我们看时间，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请陈主任跟大家来讲解我们说的糖尿病和肥胖之间的关系。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6: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7: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8: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糖尿病与肥胖之间的密切的关系，这二者是如何互相影响、恶性循环的哈。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是治疗和康复的阶段如何注意一些注意事项哈。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博士生导师陈树春陈主任，我们再次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9: 嗯，好，你好。
8: 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规范的监测血糖实际上有很多的注意事项，但是呢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确定我这个血糖的管理目标。
9: 嗯，
8: 因为刚才您说了我们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值哈，超过它可能就不正常了。但是不同人群哈，年龄也好，这种身体状况也好，性别也好，那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差别。我们怎么来科学的来划定这些人的血糖控制目标呢？
9: 对，这个是人跟人是不一样的，另外年龄不同，另外它伴随的疾病不同，还有呢，有的人低血糖的风险大，有的人呢他就不产生低血糖，这些也是不同的。另外还有呢，就是寿命，可能预期的这种生存期不同，它的目标也是不一样的。
8: 是。
9: 那一般来讲呢，就是如果说一个比较年轻，也没有什么并发症，那么身体还是比较好的一些初发或初诊的糖尿病的这些患者呢，我们愿意给他更严格一点的血糖的控制。比如说我们可以把目标值就设定到了一个，比如说空腹在正常范围，包括我们的餐后血糖。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有助于血糖控制严格之后呢，因为他未来的生存期还很长，而且他这个因为年轻嘛，一旦出现一次偶尔有一次低血糖，他的耐受能力是强的，而且低血 糖风险是低的，所以说我们就愿意给他更严格的血糖的控制。那基本上呢，我们空腹可以是比如说七以下或者是六以下也是可以的，那餐后呢就是十以下，另外呢糖化血红蛋白可以是6.5以下这么一个水平。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这个病人用着是胰岛素，因为胰岛素的风险低血糖的风险是有的，或者是这个病人又有心血管疾病，那因为一旦导致低血糖对他的影响非常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放宽他的血糖控制目标，可以把糖化血红蛋白也就是说3个月的平均血糖就放宽到7以下，另外呢空腹血糖呢也是7左右或7以下，餐后血糖就是我们从第一口饭计时间2个小时的血糖呢在10以下就可以了。另外如果说这个病人年龄大，然后呢又有肿瘤啊，这个他的预期寿命又短，啊，那我们就要放宽，比如说我们甚至可以放宽到糖化血红蛋白8以下，或者是一些危重的病人呢，我的平时的血糖就是说这个就可以10以下8以下都是可以的，这个根据不同的人的情况。但是还有一些我们要严格，比如说精细手术，比如说美容的手术的或者是眼科手术的，这个我们对于血糖的要求是比较严的啊，或者是
8: 为什么眼科的手术反倒对血糖要求
9: 对，因为你的血糖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你的手术的这种恢复的程度，包括我们伤口的愈合等等啊，所以说呢它的要求还是比较严的，一些精细手术要求比较严啊。
8: 这是我们说到不同人群对于血糖的这种管理目标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哈。为什么我们总是强调说血糖要控制好呢？就是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是很可怕的，我们总是说糖尿病可能不那么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反复的再说哈。那糖尿病常见的并发症有哪些呢？
9: 常见的并发症啊就是分为2种，一种是这个急性并发症，一种是慢性并发症。急性并发症呢是由于这个高血糖，也就是特别高的血糖所带来的，比如说糖尿病酮症或酮症酸中毒，还有呢比如说我们血糖过于高了，高于33.3以上的这些人呢，我们就是高肾的状态，也是一个死亡率非常高的一个急性并发症。还有就是什么低血糖，就是在我们治疗过程当中产生的低血糖或者是严重的低血糖，比如说现在我们科里就住着一个，就是因为他用着这个口服降糖药是促泌剂格列美脲，然后又几天不吃饭了，但是一直在用降糖药，那导致低血糖昏迷的，这也是一个急性并发症。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乳酸酸中毒，比如说也是比如说不慎用药所带来的，这些这是急性并发症。另外还有一些慢性并发症，就是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在糖尿病这个随着病程的延长出来的这些并发症，包括我们的大血管并发症，大血管并发症最严重的是心血管疾病，比如说我们的冠心病心梗啊，或者是心绞痛，这个也是导致糖尿病死亡的第一大原因。那另外大血管并发症还有脑血管，比如说脑梗啊，这个也是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大血管并发症。还有呢就是下肢血管病变，就是我们俗说的糖尿病足，就是我们的下肢血管出现了斑块狭窄导致的足部的供血异常，一旦它有个破口或者是有个感染，那么它就不好啊，就是说不容易恢复，就是脚呢我们严重的导致截肢，这也是一个大血管并发症。当然糖尿病足呢它的这种原因一个是大血管，一个是微血管，还有神经病变也是它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微血管并发症呢，就是一个是刚才说了神经病变，就是导致的我们的肢端的麻木啊疼痛啊，这个也是特别影响患者的这种感受生活质量。重的病人呢甚至于疼得他整夜睡不着，导致抑郁的也是很多。还有就是神经啊，这个刚才说的是神经一个，还有就是眼睛的视网膜病变，视网膜病变可以导致这个失明也是很重。还有就是微血管并发症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肾脏疾病，肾脏疾病可能最终会导致一个透析，所以说这个呢都是就是严重的影响了这个患者的这种生活质量。另外呢就是花费也是非常巨大的，比如说透析的病人他的整个家庭的经济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个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啊，就是它是一点一点出现啊，但是呢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很多的病人就是来了 就很严重了。实际上我们慢性并发症都是一点一滴的发展起来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早期筛查特别重要。这些慢性并发症它早期是没有感觉的，但是它在进展。如果说在早期阶段我们进行了一些治疗，它是能够逆转的。就像其实今天

0: 那我们收了一个肾病的病人，就是他实际上多年没有去查，他老觉着我血糖控制也不错呀，我各方面都挺好，我为什么要筛呀？结果一筛肾衰了。
1: 哦，
0: 就是所以说像这种情况，我说可能你这个肾衰发展经历了十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如果说我们每年要筛一次，在早期的微量蛋白尿阶段我们是治疗能够逆转的，你就发展不到现在。所以说其实我们特别强调，就是对于慢性并发症，我们是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每年要筛一次，包括我们的眼底啊，照相，包括我们的神经传导速度的测定，包括尿蛋白的测定，还有我们的大血管，也就是颈动脉超声啊，包括下肢血管的这种评估，是每年要做一次，不管你有没有症状。
1: 哎，这一点特别要提醒大家，不要以为自己好像血糖控制挺好，身上也没什么感觉，然后我就忽视了我们很多这个并发症相关的一些检查啊，该做还得做。因为刚才像陈主任说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哈，其实呢，能够通过早筛来避免它发作的这么严重的一个状况再来到医院哈。好，我们来看看热线上有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然后我们请陈主任戴上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我们这位一号线上的朋友，看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好，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嗯，您好。
2: 您好。大家好。我咨询一下，我是30年糖尿病了，我的眼就几乎看不见了。
1: 眼睛的问题是吧？
2: 啊，30年了。现在我就说吧，你看我的体重也不高，我呢1.64米，是115斤，体重不高，但是我的肚子特别大。肚子腰都80多，肚子大，我就想看这个有什么办法能减少这肚子的红一半。我这个有啥药啊？打针行不行啊？还是
0: 您年龄是多大？
2: 75了。
0: 啊，75岁。体重呢？
2: 体重115。
0: 115斤是吧？57公斤。
2: 对。
0: 身高呢？
2: 1.64米。
1: 1.64米。
0: 1.64米。
2: 体重不高。
0: 体重不高，就是肚子大，是吧？
2: 血糖减光减小减，把这肚子减小肥肉哎，有什么打针的吃药哎，或者怎么办？
0: 血糖还是不错的，是吧？
2: 血糖100吧，也不能说高，有时候高点儿，有时候低点儿。
0: 用着什么降糖药呢？
2: 有早晨起来有打个莲定，哎，加双胍，还有这个什么这个那个叫什么药嘞？哈卡波糖，早上用这个，中午我吃哈卡波糖，晚上是这什么这个降糖药是那个什么，而加双胍跟哈卡波糖。用这两样打，另外打我肚外伤。我用这个药，我的抗体也多，也吃点马虎，也不高，也不高，吃少的人。这个意思。
0: 平时胃肠道反应还好，就是胃口还可以，吃东西是吧？
2: 其他的倒没什么毛病，我主要是我肚子肿，我说吃什么没能吃。有什么药能
0: 减肥？是这样哈，就是你的可能就是说体重还是可以，就是
1: 对，我刚才算了一下，这 BMI 可能也就22、23，应该是没有那么高，
0: 没有那么高。
1: 对，
0: 但是它就是一个腹型肥胖，
1: 就是腹型肥胖。
0: 腹型肥胖呢，也就是我们的内脏脂肪增加。其实内脏脂肪增加对和外周性肥胖相比呢，就是内脏脂肪增加它的危害更大，因为它可以这个内脏脂肪可能它可以分泌很多的这个炎症因子啊，脂肪因子啊，会对我们的血管系统危害更大，所以说是可以减的。另外它现在用着是胰岛素，对吧？是其实可以减一些降糖药，如果说它有这个意愿的话，也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利拉鲁肽呀、司美格鲁肽呀，关于 GLP-1 这一类的药物可以试用。但是呢年龄偏大，70多岁，可能我们还是要从极小剂量开始来避免他的胃肠道反应，同时监测血糖。
1: 您的血糖现在是什么水平？
2: 我是说的要这肚子大都能接下去我的体重。
1: 不是，先问你的血糖，血糖正常吗？
2: 血糖基本上正常。
1: 基本上正常。
0: 但
2: 是我有多少原因，我不知道这样控制行不行，我听了 是什么时候咱天天过么说。

0: 这糖尿病是时间长了走了三四年了，俺就说控制到这空腹不超过八度行，这个是这个指标就降了，这个啊含氟量说是11.1，有这个说法的。
1: 嗯，如果你身体状况还可以的话，还是建议空腹在7左右，餐后10以下，11还是有点高了。
2: 对，虽然说，
0: 你除了腹部能不能降下去，有别人有什么症状？或者有什么症状腹部的这个肥胖呀？
2: 刚才不说了，可以，如果要是有这个意愿的话，可以用这个药。啊，有这个药是可以的，但是您得到医院去，让医生再给您再判断一下。
1: 对，对。
0: 有什么药？有针的是偏食药啊？
1: 是这样，我们有减这个腹部脂肪的这个药，有好几种。
2: 好几种
1: ，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怎么用，选哪一种。另外呢，就是说我们选了以后，可能你要减少你的胰岛素的这种量，还有口服药的量，可能要减少。这个呢，还是需要你把血糖监测好了之后，到医院由医生来给你判断啊。
2: 您这样吧，您这样就是。我们下来之后可以到陈主任门诊上再来看看吧。陈主任，您门诊时间跟大家说一下。
1: 周一和周三全天。
2: 周一和周三全天，在河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可以找陈树春主任，我们具体来看看。因为这事儿一两句也说不清哈。行，咱们这个先连线到这儿哈。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1043。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3: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
4: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5: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3: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个电线？
4: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5: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6: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7: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6: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6: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0: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2: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糖尿病相关的话题哈。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血糖监测的一些注意事项，落了一个很关键的点哈，就是这个血糖监测的时间怎么来定啊？我到底是 一周监测几次？我一天是什么点儿去监测哈？我们在这儿一起来请教一下陈主任哈，这也是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1: 对，是好多的患者可能也是不太了解。
2: 嗯，
1: 就是我们血糖监测啊，就是不要靠医生，而是靠自己。首先这要明确啊，因为我们确实在门诊接诊好多的患者说，我没测呀，我来看你不就行了吗？我这个不行，因为什么？你在医院监测，你最多是空腹再加一个早餐后，那其实午餐和晚餐，甚至于夜间的血糖医生是了解不到的，就需要你自己监测好了之后呈现给医生，然后他再根据这个结果给你调整药物。那常规的监测，比如说我们血糖比较稳定的这些患者呢，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们测早上起来的空腹，还有就是三餐后2小时，也就是说从第一口饭计时间2个小时的血糖，也就是说早上起来测一个，早餐后2小时，午餐后晚餐后2小时，这样呢基本上能够大概了解你的血糖波动的这个趋势来调整药物。但是还有一些患者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午餐前会出现心慌，这个时候你先不要去吃东西，那先测一个马上就吃，这样呢来了解一下是不是有一个餐前低血糖。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不明原因的空腹高血糖，那你夜间要再测一测有没有低血糖之后反应性的一个高血糖，也就是说夜间比如说12点、1点、2点，那出现了一个低血糖，第二天也会高。所以说咱就看啊，就是说你拿到这个空腹血糖高可能会有很多原因，一个是我的药物是不够的，就是该加量，第二个可能是夜间低血糖所带来的空腹高血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晚餐吃多了，然后晚餐后高了，这样持续的夜间都是高的，所以你拿到了一个空腹的高血糖。但是这三种情况我们调药方式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低血糖之后的高血糖我们是要减量而不是加药，这样来降低空腹血糖。如果是晚餐后高血糖持续所导致的空腹血糖高的话，那我们是要降低晚餐前的那个，我们要降低晚餐后血糖，也就是调整晚餐前的那个用量，这样呢降低晚餐后血糖，这样我们的空腹血糖也就降下来了。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医生一定是要了解至少是早上起来空腹和三餐后2小时，如果有低血糖我们还要了解哪一段更低。所以说大家一定回家监测呀，不要光测空腹，有的就不测来了，因为他认为医生是万能的，实际上不是的，所以一定是这样监测。之后呢，特别是打胰岛素的病人，其实我有一个亲戚前两天就一直问我，到现在他也不告我血糖，就问我怎么调。你比如说胰岛素有很多种，有的是打着预混胰岛素的，比如说吧我们打的门冬50这个药，那它的这个胰岛素呢，比如说我早晨打这一针是有50%降早餐后，还有50%是降午餐后的，所以我如果要调整这一个量，我需要知道早餐后和午餐后血糖。我晚上打的那一针有一半是降晚餐后，一半是降空腹。所以说比如说我空腹高了，我问医生我到底晚上是不是需要加量，我必须知道晚餐后血糖我才敢给你加量，要不然可能某一段就会出现低血糖。所以说这个监测呀一定是就是我们要测空腹也要测餐后，餐后血糖也很重要，一定是测完了之后医生才能去给你调整，这个要靠自己啊。所以说建议平时监测，就是至少呢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血糖特别稳定的一周要监测这么空腹加三餐后2小时，然后记得本上，等你去医院的时候拿着这个啊这个数值去，特别是比如说我明天要去看医生了，我约了号了，我今天测一天，这样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患者。
2: 对，我一来这最近的一次是吧，
1: 对对，最近的一次我就能够了解他应该调哪一段的药。
2: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健康管理就从自身的角度来说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去做啊。既然是我们需要长期来这个管理糖尿病这样的一种疾病的话，我们都得做个有心人哈，咱不能把自己的事儿全都交给别人让别人去弄是吧，而且呢你还得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个数据支撑，更好的帮助我们有针对性的去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事儿咱自己能把血糖监测好，这几个时间节点再次强调一下，就是说早晨的空腹得有三餐后2个小时的这个血糖，最起码这4个数据你得有啊，然后再去找医生好吧。这是我们说到了血糖监测的一个，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如何来做筛查呢？因为这么多 并发症，我要去都去做筛查，好像也有点摸不着头脑哈。您的建议，糖尿病患者怎么来做这种并发症的筛查？
1: 嗯，就是比如说二型糖尿病，比如说我们定了二型，那我就是一诊断啊，那我们就是半年之内一定要再做两次，那我们两次以上才能诊断啊。另外就是血管的这个有没有斑块啊，有没有动脉硬化呀？这个检测，一个是颈动脉超声，还有我们下肢的血管的

0: 这个 ABI 怀空指数的这个测定，那这几项呢，就是我们还是就是每年都要这个随访去监测啊。另外呢，现在由于糖尿病的患者，特别是肥胖的患者，脂肪肝的患病率是增加的，所以说脂肪肝的这种超声的这种检测也是倡导大家去做的。
1: 可能要做的检查还真是不少，所以希望大家做个有心人啊，咱们该做什么检查要提前做好准备哈。那么我们总说还是防大于治，那么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从预防的角度来说有哪些建议？
0: 就是一个是筛查，筛查出来之后，我们早期干预都是很多是能逆转的啊，所以说这个呢，就是避免它出现严重的情况。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用药也是很重要的。其实好多患者的一个误区就是，哎，我这个一个老同事用的这个双胍挺好的，是不是我？为什么你不让我用？我这是不是可以？实际上不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所以说你用药也是不一样的。刚才说到并发症的防治，就是说，比如说你筛出来了有心血管并发症的这个风险，那么我们就要选一些又有降糖作用又有心血管获益的药物，所以选药是不一样的。另外呢，或者是你有肾脏疾病的风险，尿蛋白高了，那我们就要在降糖的同时选一些降低尿蛋白的药，包括比如说视网膜病变有问题了，也是我们的这个方案也是不一样的。另外呢，胖的和瘦人也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是瘦的一个人呢，那我们就尽可能少用那些又有减重又降糖的药，我们可以用一些有点增重作用的降糖的药。但是如果是一个肥胖的病人呢，我们选降糖药的时候，我们要选什么呢？又有降糖作用又有减重作用，这样呢能达到一箭双雕。还有一些呢，它又有降糖又减重还有预防心血管并发症的一箭三雕的药，比如说我们鲁肽类的呀，包括我们列净类的药啊，这些呢也都是可以选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降糖药选择也要考虑到这个人他未来哪方面并发症的风险大，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药物。
1: 其实这个选择上还是就是要综合很多的因素哈。就是对于内分泌科的大夫来说，要么大家愿意找专家哈，这个经验更丰富一点，考虑的更周全一点。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像刚才陈主任说的，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啊，隔壁老王、隔壁张阿姨、隔壁这个王叔叔他们用的是什么什么药，我就可以用。其实还是个体差异还是很大的，
0: 很大。
1: 所以大家一定把自己眼巴前自己能干的收集好相关的这些血糖啊各种各样的数据给到医生，然后让专家给你制定一个是吧个体化的这种治疗的方案啊，这样的话能够帮助我们有效的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啊。这是说的一个是筛查，一个是我们这个用药方面，让大家肯定也更愿意问一问这个我饮食怎么调整，我这运动怎么调整，我这睡眠怎么调整哈，这个可能也老生常谈，但是仍然要跟大家说一说哈。
0: 饮食的就是常规的啊，常规的就是少吃多动，是吧？
1: 对。
0: 然后就是说我们热量减少，然后增加它的消耗，然后减少摄入量，是吧？这样达到一个体内的平衡，一个是维持住了体重，另外维持住血糖。但是呢就是有一个误区，就是它比如说我都是吃的无糖食品，这是一个误区。好多患者说我都是用的无糖的，比如说我吃点心，我无糖的我就可以无限制的摄入。实际上无糖它本身只不过它是加了甜味剂而没有加糖，但是它里边的油，比如说无糖月饼，那它里边的油很多，另外呢它的碳水化合物的量它都是精米精面呢，是吧，做的，所以说也是增多的另外呢，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还要关注这些，就是无糖食品也不是说这个无限的。还有就是说我们谈到夏天的饮料的问题，
1: 是
0: 特别是年轻的这个患者哈，就是天热嘛，就是愿意冷饮啊，甚至于就是刚才我们聊天也谈到了这个外卖站啊，
1: 最近有很多薅羊毛的机会啊，可能什么9毛9啊一分钱您就能拿到这个奶茶或者饮料，但实际上这里边是吧也有很大的这种健康的隐患在里边。
0: 对，这些饮料其实都是一些果糖，这个果糖呢第一方面呢它就升高血糖会很快，
1: 对，
0: 再有一个呢它可以升高尿酸的水平，它可以带来肥胖，所以说这个呢就使得我们体内的这个热量还有这个能量的平衡受到了这个打击啊，或者是不平衡了，这个时候也会导致我们的血糖的不稳定，特别是我们体重增加，体重增加跟血糖刚才我们开始也说了，它是一个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其实我们还是要避免这些这个饮料啊。
1: 这特别要提醒这个小朋友哈，这家长要关注一下自己孩子他这种饮料啊。

0: 种奶茶这种饮料的一个摄入啊，也还是要适当的管控一下哈。运动方面，实际上如果身体如果允许的话，各种各样的运动其实都可以，是吧？
1: 对，是的。就是还是建议有氧运动吧，
0: 有氧运动
1: 、对对对。另外呢，如果想增肌的话，也可以增加一些抗阻啊等等这些运动。所以更倡导什么呢？就是快步走、游泳、羽毛球哈、打球啊这些啊，包括我们的广场舞，其实也挺好的哈、对于老年人来讲，愉悦心情，同时呢又增加了这种运动量啊、这个也都是很好。好的，但是其实还要注意，就是我们的运动也要平衡，就是饮食每天我们要差不多，但是运动量也是要每天和每天差不多，要不然的话，我经常就是举例子，有的人可能我今天睡一天，明天我又踢一场足球、这个时候你的血糖睡的那天会高，踢足球的那天你就会低血糖、所以说相对运动量也要恒定、这个也是我们糖尿病患者应该关注的。
0: 对，像这种就是一高一低，就其实我们之前讲过，就怕血糖的这种剧烈的波动、是吧？
1: 对
0: 啊，这个伤害是很大的、所以大家对于运动啊、也要把它有科学的这种规划好啊、不要说这个这也饥一顿饱一顿啊，
1: 对
0: 啊，这是我们应该做到的哈、最后还有个朋友问到了有关于这个叫代谢性疾病，实际上肥胖能叫代谢性疾病吗？
1: 肥胖它可以引起，其实我们的代谢性疾病就包括了糖代谢、脂代谢、蛋白代谢等等、那其实肥胖呢，它可以引起这个血糖的增高，是吧？另外它也可以引起脂肪肝，脂肪肝也是一个代谢性疾病，所以说我们脂肪肝现在命名改名了，就叫代谢相关性的这种脂肪肝，原来是非酒精性脂肪肝、现在叫代谢相关的，就是归入代谢性疾病里边了、所以说其实肥胖，它是万病之源啊、包括它可能它影响最大的是一个代谢性疾病，但是实际上它对于肿瘤啊等等，包括呼吸系统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啊。
0: 所以我们说这个反复去说，肥胖啊，它的这种危害是非常大的，很多疾病都跟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今天实际上重点说的是糖尿病哈，最后一点时间了，我们请陈主任再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吧，关于糖尿病、肥胖它们之间这种亲密的恶性循环。这样的一个关系，大家要注意哈。
1: 肥胖可以导致糖尿病啊。那糖尿病本身呢，又会是这个在这个里边呢，肥胖的人群也是非常多的。所以说呢，这两个疾病都是需要早期预防，而且这两个疾病和生活方式和遗传因素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说呢，其实我们保持一个健康的这个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吃和动啊，那么健康，那么就是非常重要的。
0: 好，这个吃动平衡，然后呢、这个我们要提前的了解关于糖尿病也好、肥胖也好这样的一些科普的知识哈、做好筛查啊，这个规范的用药、定期的体检，我想定期的这个来复诊等等等等，这些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就更加重要了。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平稳的来度过这个夏天吧，炎热的夏天哈。好，各位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也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次谢谢您，谢谢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
4: 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7: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

0: 吧。
1: 这个肱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肱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肱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肱骨折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肱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肱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肱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也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显得更加的浓厚绵长，动人纤纤。所以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会格外的感动，因为他把我们心中所想却不知如何表达的那份心意给唱了出来。所以为什么当年很多人在表白的时候会选择这首歌，因为什么都不用说，只要音乐响起就胜过了千言万语，也就省得我们再去想一些看似浪漫实则矫情，感动自己却可能让对方社死的情话。什么都不需要说，一首爱你一万年足以替我们表达出最真挚的爱恋，而那个人也一定能 get 到。我觉得这首歌并不仅仅只是在表达爱意，也可以是亲情、友情等其他的情感。它所承载的一万年这种长久和坚守，不只是恋人之间的海誓山盟，也可以是对家人一生一世的牵挂与守护，对好朋友风雨同行不离不弃的珍惜。只要是足够真挚的感情，都配得上这份深情的期许。而刘德华在演唱会上一定会唱到这首歌，因为在那一刻，这就是唱给歌迷听的，是属于他们的双向奔赴。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 APP 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本期节目的主题依然是同名不同曲，我们会听到几组同名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同样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我们来听伍佰在1995年发行的《爱你一万年》。

不知道这首歌，但第一句出来你肯定能瞬间听出张雨生的声音，确实太有辨识度了。而合唱的女歌手应该也会觉得耳熟对吧，她就是陶晶莹。这首歌发行于1995年，名字叫执着。执着的近义词呢就是坚持，但是两者又不完全相同。坚持是一个纯褒义的词，执着呢是既有褒义也有贬义，要看我们用在什么场景或语境中。也就是说，执着首先肯定有坚持的意思，但如果过分固执，不懂变通，一味沉溺在过往的执念里，不肯放下，钻牛角尖，不愿释怀，那这份执着就变成了偏执与执拗。可如果是心怀热爱，坚守初心，为了理想真情和心中所求义无反顾，不轻言放弃，那这份执着就成了最动人的坚守和一往情深。那这首歌里两者都有，第一段也就是张雨生的部分唱到，当舞台上喝彩声潮水般起落，又何必恋恋不舍一再的回眸，我敢拿起就也能自在的放手，我只想这一辈子忠于自我。纯粹字面上来看，说的是一种很通透的态度，既能拿得起又要放得下。包括后面陶晶莹的部分表达的也是这种意思，像候鸟出现就该高飞远走，和梦赛跑，赌的是一场有始有终，说的是万事要顺其自然，不要强求，该松手或离开时一定要坦然释怀，潇洒转身。但豁达的只是歌词，因为两个人的演唱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他们的声音高亢铿锵，语气中呢明显带着愤怒、不满、委屈和不甘，明明心里早已看透聚散离合，嘴上说着可以潇洒放手忠于自我，可心底那份执念却始终无法真正释怀，嘴上说着不在乎，但心里根本就放不下，尤其到后面飙高音的部分，感觉就像是在发泄。所以这首歌看似是在劝慰自己顺其自然，看淡得失，可唱腔里的情绪是骗不了人的，那些故作洒脱的字句不过是强装镇定的自我宽慰，一边用歌词理性开导自己要通透豁达忠于本心，一边又用歌声袒露出内心的挣扎和纠结，这份矛盾恰恰把执着二字诠释得入木三分，道理都懂，可情绪难控，明知该放下偏偏却舍不得。也正因如此，这首歌才格外有共鸣，它唱透了太多人的人生常态，我们都学着用理性说服自己随缘释怀，却终究逃不过心底那份与生俱来的执念，在放下和不舍之间来回拉扯，在通透和不甘之间默默煎熬。所以说这首歌也唱出了梦想和现实的割裂，我们都曾经怀揣一腔热忱奔赴心中所向，可现实里总有身不由己的遗憾，求而不得的心酸，一边试着说服自己就这样吧，然后一边又默默地坚持着，这种想释怀又放不下，想妥协又不甘心的矛盾心境，正是歌曲最打动人的地方，也唱尽了每个普通人在追梦路上的挣扎和隐忍。所以把这首歌送给所有被梦想所困的朋友，不要消沉，不要丧气，坚持本身就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勇气，不必苛求一定要怎么样，有执着的心，有不放弃的脚步，其实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只爱茉莉茶说，散步在晚上的公园小路上很安静，听着节目对往事的一些回忆都是甜甜的。玲玲估计是在四川绵阳， Sassy1225 是在加拿大的渥太华，还有闪电严谨鱼饼，他说朋友推荐的，果然很好听，我们国际庄竟然有这么优秀的节目，谢谢你如此高的评价啊。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 APP 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接下来这首执着的传唱度更高，当年曾经红遍大江南北，我们来听田震在1996年发行的执着。

这是李宗盛作词、黄韵玲作曲、辛晓琪演唱的《执着》，发行于1999年。辛晓琪的声音自带故事感，她的作品所传递的情绪也大都是哀怨的、伤感的、破碎的。但是在这首歌里，我们能听到辛晓琪少有的很有力量的诠释，不再是以往苦情歌里的沉溺与纠缠，而是历经世事沉淀后的清醒和坚韧。那这份力量足以撑起成年人面对生活的底气，是挣脱迷茫后的笃定，是接纳得失后的从容，更是跟自己和解、坚定为自己而活的勇气。尤其最后那句要为自己而活，褪去了所有的哀怨和软弱，字字铿锵。那如果说我是故事当中的一名路人，我肯定会忍不住对他大喊一句好样的。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波拍他说，一首首经典老歌或许也是每个人当初的一个一个的故事，他呢是在唐山。凯叔在上海，他说最近一直都很忙碌，大老郭郭是山西的朋友，还有路易斯安那州冰蓝燕麦奶，他说感谢越听越经典的陪伴，这期节目刚好填补了从张家口到北京高铁上的空白。好，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留言说一说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听友大家庭，大家可以在关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前奏非常好听，当初很多人就是被前奏所吸引。我们来听郑钧在1994年发行的《灰姑娘》。

这是郑钧在1994年发行的《灰姑娘》。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学生是否还听这首歌，但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经常看到有男生抱着吉他，在操场或者小花园中自弹自唱。那一般情况下，旁边肯定有那么两三个女生，远远地站在边上，默默地听着。我猜测他们的内心 OS 一定是：你看那个男生好帅呀。然后呢，也幻想着有一天有个男生能唱给自己听。但是我当时对这首歌是完全无感的，因为我不太能接受最开始歌词中唱到的那句“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怎么迷上我很不可思议吗？我就那么普通，那么没有吸引力吗？再就是，我觉得没有女孩子愿意听到别人说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如果有人说你长得不好看，可是你性格好，你是不是很想捶他？但是慢慢的年龄越来越大，

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会发生变化，然后慢慢的开始知道，并且从心里认同，真正动人的缘分从来都不是一见钟情的惊艳外表，而是发自内心不由自主的沦陷和偏爱。所以这个时候再去听那句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就知道了他并不是觉得对方普通，而是深陷爱意后的茫然和情不自禁。还有那句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也并非是否定对方的容貌，而是褪去世俗对外貌的浮华的评判，看到了骨子里的温柔、纯粹和独特。那如果能透过外表读懂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灵魂，发自内心欣赏对方的本真，这是相当难得的惺惺相惜。那这样的喜欢不肤浅、不功利，无关颜值，只走心。所以《郑钧歌声》里的灰姑娘那份朴素又赤诚的情愫，才会让无数听歌的人在温柔的情感中找到共鸣啊。接下来继续听歌，张惠妹在2000年发行的《灰姑娘》。

是梁咏琪在2000年发行的《灰姑娘》。一说到灰姑娘，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小时候看过的童话故事，有水晶鞋、王子以及浪漫的结局。但梁咏琪这首《灰姑娘》却把童话撕开了温柔的外衣。可能很多朋友听不懂粤语啊，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看看歌词，写得非常有画面。但这意思是说，女生坐车去给心爱的人过生日，她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在车厢里紧紧抱着准备好的礼物，可到了之后竟然发现对方身边已经有了别人。那一刻就像是童话里的玻璃鞋瞬间破碎，满心期待变成了猝不及防的落空，精心准备的心意瞬间变得多余。所以歌曲传递的是一种心酸、委屈又无可奈何的情愫。我觉得这首歌最动人的不是一味的伤感落泪，而是女生骨子里的骄傲和倔强。发现被辜负被愚弄，那就坦然转身独自回家，不让眼泪落下，告诉自己绝不会成为感情里的笑话。哪怕爱到最后输得慷慨，哪怕这段感情留下了满心伤痕，也情愿把这份残忍当作成长的代价，盼着来年能把自己的人生重新活得漂亮，活得升华。就算做不了被王子眷顾的公主，没有华丽的衣服装点自己，可骨子里依旧保有一分高贵。可以难过，可以释怀，但绝不卑微妥协。梁咏琪的嗓音就像是为这首歌量身定做，她的声线干净清甜，自带一种廉价女孩的通透感，却又藏着不卑不亢的力量。没有刻意煽情，也没有过度渲染悲伤，只是用最细腻最克制的演绎，把歌词里的情绪层层递进地传递了出来，让每一个有过相似经历的人都能在歌声中看到自己的影子。那这首歌在梁咏琪的音乐事业里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是她从清纯玉女向独立女性转型的重要标志。那在《灰姑娘》之前，梁咏琪凭借《短发》那首歌走红，之后又通过《新鲜》《胆小鬼》等作品塑造了天真小女生的形象，但是呢，也被这个标签给束缚住了。直到2000年随着《花火》专辑的发行，其中的《灰姑娘》跟同名主打歌并肩发力，不仅帮她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更让听众看到了她在音乐上的成长与突破。大家发现梁咏琪不只能唱小情小爱，也可以唱出女性在困境中的挣扎和觉醒，即便过去那么多年，依然能引发很多朋友的共鸣。所以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啊。继续来看一下，成名是在北京海淀区听节目，他说这里的频率是88.3，感谢高磊在深夜把好听的歌曲带给我们。太阳也是北京的朋友，他说从2020年就开始听了，还有刀锋所指在河北邢台。那其他朋友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把你想说的话留言告诉我，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那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2009年，我们来听萧亚轩《坦白》。

萧亚轩的慢歌有一种魔力，他的演唱口吻从不是撕心裂肺的哭喊，但你就是觉得很难过。他总能把自己的心境揉进歌声里，哪怕是最克制的唱腔，也能让听众感受到藏在旋律背后的汹涌情绪。可能是爱而不得的隐忍，可能是放手时的体面与心酸，也可能是回忆过往时的温柔和怅惘。每一种情绪都饱满的快要溢出来，却又收放自如，不刻意讨好，不刻意卖惨。他唱的不是别人的故事，更像是把每个普通人藏在心底的心事用自己独有的嗓音唱出来，浓烈但不刺耳，深情但不矫情啊。那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啊，再次要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互动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最后要听到的这首同名歌曲是裘海正在1992年发行的坦白。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何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担。骑马坐箭修来的福，推车担担命该然。骏马驮着痴呆汉，美妇常伴着夫眠。八十的老翁门前站，三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报应循环。感谢各位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节目一开始啊，给您说这么一首定场诗，继续我们的明朝奇案。说今天案子之前呢，先来说说今天这首定场诗啊，好像是在宣扬因果报应，也好像是在渲染人间的不公。其实啊，真不是。目的呢，第一，拢一拢您的耳音；第二啊，一般咱们选的这个定场诗呢，那都是古代文艺作品当中就是劝人向善的那部分，比方说这个三言三拍里边啊，或者是桃花扇里边，当然也包括一些这个单口相声演员呢，人家用的定场诗。劝人向善，每个人都是善良的，其实啊，这是利益最大化。可是最让人生气的是什么呢？因为大家伙都希望善有善报，可有的时候呢，偏偏的人善呢，他被人欺。比方说今天要给您说的这个案子，
1: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然有人明目张胆抢夺银两，拾金不昧反遭讹诈，是否有人颠倒黑白骗取钱财？大刑之下高呼冤枉，知县是洞若观火还是管中窥豹？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拾金不昧反被诬告。
2: 这个案子发生在明代隆庆年间的福建建宁府的建安县，这个建安就是现在的建瓯市。话说当时呢，那个知县姓王，有这么一天，这位王知县接到徽州客商汪元的诉状。这个汪元呢，他是徽州这儿到建安这儿做买卖的。这个客商汪元就说了，你们建安县这儿有一个村民叫范达，他把我贩卖油漆赚得的银两一共是85两银子，他想都给我抢跑。怎么回事呢？就是到年根底下了，我着急回家，所以说呀，天没亮呢我就出门了，结果遇到你们这儿这个恶棍，他叫范达，他正在挑水呢，我是慌忙赶路跟他撞了一满怀。哎呦，他挑的水呀洒了一地，结果呢他就骂我，就打我，那我就反抗呗。我跟他撕扯的过程中，我身上这85两银子，这个包啊可就掉地上了。这个范达呢，竟然是把我这包就给抢走了。那我不甘心呢，我得追呀、啊。我是舍命相追，追来追去啊，一共才抢回了40两银子。那剩余的45两银子呢，被这个范达就给拿走了。恳请县的老爷帮我追回失银，否则呀，我就难以回归家乡了。这85两银子里边有我的本儿，有我的利，被他拿走45两，我回去以后我没法交代呀，我一年白干呢，我一家老小必然会饿死的。这个知县一看这个状纸，光天化日，在本县之内竟然出现了劫掠外地客商的事儿，这还了得吗？王知县一下这火都压不住了，去把那个范达给我带过来。这个范达这儿到这儿了，赶紧扑通跪下呀。这王知县就问他说，有没有这么回事啊？这范达就说了，说大老爷是这么回事，我呀在咱们县大周园那儿开了一家豆腐坊，家里边干活的呢一共是3人，我还有我老母亲还有我妻子，每天天不亮呢就到河边我去挑水去。事发的那一天，小民我正挑着空桶往前走呢，结果呀被地上的东西一滑，给我摔一跟头。什么东西呢？有人在这大小便，太不讲究了。哎呦，我当时啊正想骂呢，手感觉着被硌得特别疼，然后顺手一摸呢，是一个布绢包， 裹的银包。我特别高兴，拿着包啊就回到家里边，掌上油灯这么一瞧，嚯，里边有40两银子。但这时候啊，我母亲就说了，你把这包给拿回家了啊，人家失主丢失这么多的银子，那多着急呀，说不定这些钱呢是买药治病的钱，你应该还给人家。儿啊，我告诉你说啊，这种不劳而获的钱财咱们家是不能要的，你就去你捡钱的地方，你去等着去，说不定那个失者呀正着急寻找呢。于是小民我洗了把手，我就赶紧赶到这个原来的地界，我就等着，等来等去就等到这个徽州的客商了，他一边哭一边在找什么呢。我就上去问呢，我说你找什么呢，丢什么了？他说呀，遗失了银两了，如果能够找着啊，里边拿出一半来就进行致谢。我就问他，你那个包是丝绸的呀，是绢布的呀，是麻的呀？于是这个汪元就跟我形容多大一个包，有什么样的特征。我一瞧没跑，就是他的，于是就把这个银包还给他了。没想到啊，没想到我把这个银子还有这个包一块给他了，汪元这马上就翻脸了。他说，不对呀，我这里边应该是85两，那我给你一半的酬劳也应该是给你42.5两，那现在怎么就剩40两了呢？那45两你给我吞了。大哥，这么着吧，现在呀这儿就剩40两了，你再给我2.5两，这事儿咱就齐活了。哎呦，我一听活活没把我气死，我一共才捡了40两，他非说85两，于是就跟他争吵起来了。我们邻居们知道这事儿

0: 是他们让我归还的，没想到没想到啊，却遭你冤陷。这客商汪源说，这忠厚老实是自个儿说自个儿的呀，给你作证的是你的妻还有你的娘，那可不是呗，你让他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的呀。如果不是你们抢夺的我的钱，我身上这个伤哪来的？我就问你，是不是你们打的？范达说，是我们打的，是因为你凭空诬陷，所以说我跟邻居才打你呢。俩人啊，在这个公堂之上就吵起来了。王知县一瞧，你看啊，到手的银子谁也没瞧着，竟然主动去归还失主，有这么好的人吗？这个存疑。再说了，这个范达说了，证人是他的母亲、他的妻子，还有街坊邻居，那这些人肯定是偏袒范达呀。汪源是一个外地客商，在本地呀势单力孤，难免受人欺负。所以说，行了行了，你们俩别争吵了啊。这个银子纵然不是你范达所抢的，但是可以肯定啊，它不是你捡的，有可能是你偷的。这么着吧，一共是85两，他抢回去了40两，你把那剩余的45两啊给他，这事儿我就不追究了。你现在迅速回家求去，要不然的话，休怪本县刑法无情。这王知县这么一番话，把这个被告范达给气坏了。这他娘的什么道理呀？哦，我捡了银子，我好心归还，您这不相信有这种好人？说即便不是我抢的，也是我偷的。哪个老师教你这么断案呢？当然了，这些话你可以在心里边骂，人家是县的老爷，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磨豆腐的。他只能是高声呼喊，说大老爷，这包银子确实是我捡的，我母亲、我妻子可见，一共就是40两，我一文没留，哪有85两？您要是不相信的话，您找我借饼是吧？找我街坊邻居，他们可以替我作证啊。这个王知县勃然大怒，废话，那是你们家邻居，肯定向着你说话呀，不打不招是吧？来人，动刑，把这个范达呀，重责20大板，20板子下去，被打得皮开肉绽。就是那个徽商汪源呢，在旁边瞧着，跟这个县的老爷说，幸亏您这儿啊洞若观火呀，可怜我这个异乡人，如果不是您替我追回银子，小的呀我就不能够还乡了，我家里边有老母有妻儿，您不能光打他，您得让他把钱给我呀。王知县就说了，范达，你好好的把银子归还给这个外地客商，不要老欺负着人了啊，要不然你这条狗命我就给你拿走。范达这真急了，嗓子喊的都已经冒烟了，他为什么喊呢？被打的疼啊，嗷嗷惨叫啊。到最后呢就说，大老爷，我一分一厘我也没有多得呀，我拿什么给他？您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啊，我就算是我就周借一番给他了，到最后我什么名声？我是抢的，我是偷的？不是啊，我捡的呀。与其您让我这么做，不如您就要了我的命，您打死我吧。王知县那个火腾就起来了，还能再打吗？不行。为什么呢？按照大明律里边规定啊，用刑不得二度，就是今儿你打了，你可以说来给我重责100，这可以，但是你既然刚才说了杖责20，今天这个就到这为止了，想打呀明儿你再来。于是乎呢，这个王知县就说了，说今天先把这个狗才给他囚禁起来，明日再行审问。原告汪源，你先出去，明天等候裁决。
1: 知县断案实在莫名其妙，草民范达恐怕性命难保，婆媳二人无奈拦轿上告，知府大人能否主持公道？还未用刑，汪远乖乖招供，连蒙带诈，知府心思巧妙。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拾金不昧反被诬告。
0: 范达这儿被关到监狱里边了，人母亲人这个妻子可就不干了，太冤枉了，你说到县衙这儿申辩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呢？一个劲儿的给您强调啊，那时候妇女啊不能够上公堂，女的有这个需要告状的事儿呢，可以找宗族亲族里边的一些这个叔叔大爷呀，

0: 哥哥兄弟呀，甚至叔伯兄弟呀、堂哥呀，这都没问题。甚至说让街坊带你去打官司都行，只要是成年男子，女的不行。那怎么办呢？这婆媳俩人也不找别人了，弄了一个大牌子，弄成冤牌，一起呀、顶着这个冤牌在大街上是拜天呼屈，当老母亲眼睛都快哭瞎了。逢人就讲，说我只有一个儿子，老实巴交的磨豆腐的。现如今平白无故被关进监狱，原因就是因为捡了钱了，还给人家了，被人反咬一口，这可把我们一家三口给坑了，天可怜见儿的，谁给我儿伸冤呢？就这么着，婆媳俩人啊，是一边拜一边哭，走着走着就到了建宁府的大钟寺的门前了。列位啊，建宁府呢，它这个府衙就在建安县，属于是跟这个县衙门同治，也就是府县同城。咱们举一个不太对应的这个比方吧，咱们就拿这个省跟市打比方啊。你比方说这个石家庄市，石家庄市的政府呢，它在石家庄；河北省的这个省政府呢，它也在石家庄，就跟这个道理类似。婆媳二人到了大钟寺门前，正好瞧见知府老爷的大轿子，跪在轿前喊冤：“
1: 冤枉啊！”
2: 走，
1: 大人，我冤枉啊！
2: 走，
1: 我冤枉！
2: 我得下去看看。
1: 走，我冤枉。
0: 那么当时的这位知府是进士出身的，叫少廉，听到有人喊冤，当然是不能置之不理了，所以说让衙役把这个婆媳二人呢带上前来询问。这婆媳二人呢就把这个范达如何的捡钱，如何的被人冤枉反咬一口，细说了一遍，恳请知府呢救救自个儿家这个老实的做好事的拾金不昧的这个范达。少知府仔细听完了，也觉得其中啊有些冤枉。这个范达是一个开豆腐店的小户人家，上有老母，下有娇妻，闲的没事儿去抢人45两银子。再说了，邻居们都瞧见这个对方这个汪源诬赖好人了，所以说大家伙压不住火，这才把这个客商打了一顿。你这个知县审案子的时候，为什么不把这些街坊给找过来问询一下呢？这些都是直接的证人呢，不提审相关的人证，仅凭汪源的一面之词，再加上你知县的先入为主，就开始打这个被告，哪有这样的道理呀？于是这个少知府就说了，说你们俩呀也不要沿街喊冤了，我呀现在就去审这个案子，到时候给你们一个交代，你的儿子或者说你的丈夫到底是冤枉的还是真有罪，我会审问清楚的，你们先回去吧。少知府回到府衙，先是派人呢到建安县的县衙，指名道姓要提审范达。王知县一瞧，嚯，早知道啊，那婆媳二人在大街上闹到知府那儿去了，顶头上司要提审，当然不敢不应允了。于是让这个衙役呢从监狱里边提出范达送到府衙了。少知府呢当即开始审讯。范达一瞧自个儿的案子到知府这儿了，哎呦，终于到了这个可以讲理的地方了，把这个事情的始末缘由从头到尾呀又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他心里边琢磨着，那位县官啊有点缺心眼儿，不问青红皂白，说我抢的，说我偷的，这知府大老爷应该是有水平的吧。没想到这位少知府却说了，说我觉得呀就是你偷的，既然是你偷的人家银两，就应该偿还。你说家里边没有钱是吗？你不是有豆腐店吗？啊，你不是有妻子吗？把你妻子卖了，把豆腐店给典当了，凑足这45两银子，然后呢回到府衙这儿再庭审就行了，去吧。范达差点气晕过去，但是欲哭无泪，还能怎么办呢？县的老爷是那种混账东西，到这位知府大人这儿又让自个儿卖媳妇儿，又让自个儿卖豆腐店，没办法了，回去吧，回到家里边发愁暂且不提。把这个范达带出去以后，少知府呢又把这个等候裁决的汪源，就是那个商人呢，给传到府衙这儿进行问讯。汪源一瞧啊，惊动知府了，又一打听说怎么着让那个范达回去卖豆腐店卖媳妇儿了，呵，我那45两银子有着落了。于是少知府问他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又把这个经过呀讲说一番。 小人家在徽州，到这个建安县这儿是贩卖油漆的，一共呢有银子85两。腊月26，这不年关了吗？着急往家赶，天不亮就上路，跟这个挑水的范达呢撞一满怀。哎呦，他不干了，打我呀！顺便呢把我的钱包抢走了，我如何肯放过他呀？追到家里边找他要，到最后啊，连夺带抢，我拿回来40两，他差我45两。然后呢，这范达就不给我，我没办法了，只能是报官呐。这个王知县把事情问明白了，把他打一顿，判这个被告啊还我45两银子。现在得到知府大人您的垂询，这还是得青天开眼。少知府一听，哦，是这么回事是吧？你的银两你肯定认识啊。汪元就说了，说那都是我卖妻所得，那我当然认识了，银子都是有记号的。之前节目当中啊详细给您说过啊，跟我们现在支付这个人民币啊、美金啊、英镑啊，那都不一样，因为长得都一样，它都是纸币嘛。而古时候用铜钱的时候没什么记号，用这个银两啊，你甭管是整块的呀还是散碎的呀，一般的会做点记号，要不然有很多事儿说不清楚。这知府说，这么着吧，因为我这没有你的状纸，你把你的状纸再写一遍，然后呢把事情的经过写清楚了，我现在啊已经让那个范达呢去取那45两银子了，他不是抢了你45两吗？这45两拿不出来，到时候啊我饶不过他，去吧。转过天来，范达带着银两到了府衙了，少知府呢就开堂审讯，先把这45两银子交给汪元。汪元看见银子，哎呦，有大锭的、小锭的、散碎的，喜笑颜开，看了一眼说，对对对，这就是我所丢的那个银两，你看看他给我抢了不是？大老爷您明断呐。把这状纸往上一递，就想领这个银子。这少知府说，你先别着急，你好好看是你的吗？你看这里边又有整锭的，也有散碎的，你别弄错了啊。汪元就说了，说大老爷，当时啊他抢走我那个银两，就是整银跟碎银都有，这些就是当天清晨他从我身上抢走的，绝对错不了，我一认一个准儿。少知府说，既然如此，那这么着啊，你那不是还有40两吗？你把你那40两啊也呈上来，我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王元一听，有这个必要吗？啊，行吧，把自个儿那40两也放到了桌案之上。这知府跟这个汪元就说，说你瞧啊，这45两跟这40两好像不太一样啊。汪元就说了，嗨，我们这些做买卖的呀，有的时候散碎的银子呢就会化掉，就会融掉，换成大的，路上好携带吗？这知府得问呢，说你确定这就是你的？汪元这说，我非常确定，这就是我的，加在一块这85两银子，这40两呢是我的，那45两啊是他给我抢走来着，这不今儿归还我了吗？这少知府说，要不那你就拿走。汪元说，行嘞。刚想动手，少知府这一拍惊堂木，说你个没良心的畜生，你真敢拿呀？啊，睁开你的狗眼，你瞧瞧，这45两银子，大锭的乃是本府的库银，市面上不允许流通的。那个散碎银两，那是本官我的俸禄，你也不仔细瞧瞧，就敢认成是自己的银两吗？你真是够刁诈的啊！不打呀，你不说实情啊，来，直接给他上夹棍，看他还敢抵赖吗？这个客商汪元一瞧，坏了，被他给我炸出来了，啊，这钱是知府大人的呀，呵，掉陷阱里边了，别给我上夹棍了，我招吧。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跟那个被告说的差不多，范达老实人，以磨豆腐为生，腊月的时候呢，家里边筹备年货，也多磨点豆腐，为了能够多挣几个钱嘛。于是跟母亲跟妻子一块儿起早贪黑的做豆腐，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挑水，来到河边，不成想啊踩到这个大小便上摔了个跟头，哎，手边啊摸到一个银包，觉得挺沉的，打开来一瞧呢，里边应该是银子，但是看不太清楚，一时惊喜，这水桶也不要了，扁担也不要了，拿着这个银包就回到家里边了。没想到他母亲呢并不高兴，就说，儿啊，咱磨豆腐虽然辛苦，但是咱这样挣的钱呢花着踏实， 你捡这么一笔横财，这个横财是不可取的，横财会带来横祸的。你呀，到你捡银子的地方呢，你去等候施主。范达于是听母亲的，到了河边，果然呢，有一个客商边走边哭，赶紧上去问呢。那边说：“我丢银子了，一共丢了40多两，我呀30两的本钱，那10两银子是我挣了一年挣的钱呢，现在连本带利我都没了。大哥，您是不是瞧着了？这么着啊，谁捡着了，我分一半。”范达就问他呀，说：“你丢的银子什么特征啊？”问清楚了，给他带到家里边。把这个客商领到家里边的时候，已经有很多这个街坊邻居在这儿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范达呀，他出门的时候呢，先找这个借饼啊、对门啊，先问人家，说你们有没有丢钱呢？先把周围的问了一遍，大家伙都知道这个事儿了。把这个客商汪元带回来了，范达把这个银包拿出来了，就说：“你看啊，我街坊四邻都在这儿呢，他们可以作证。这个客人说了，如果把这一包银两还给他，他拿出一半啊作为酬劳。他是一个小本商人，不容易，我不能要人一半。那这么着吧，只要他给我4两银子作为我这家豆腐店的本钱，我就心满意足了。”大家伙说：“你也太便宜他了，是吧？你就应该拿一半啊，毕竟你送到官府去也能分一半。按照大明律里边规定，5日之内你捡到的钱财送了官了，如果丢钱的，这是官家丢的钱，不好意思，你没有酬劳。如果是私人丢的钱，哪怕是1万两，你分5000，2两银子你分1两，这是法律里边规定的。既然法律有这种规定，你就直接拿一半就行了，你只要4两，呵，真老实，真仁义。”结果这个客商呢，嘴里边答应着，不给你4两，我就给你一半，哪能让老实人吃亏呢？把这银包接过来，哎，不对呀，我里边不是40两，是85两，你还欠我2.5两呢。大家伙这个肺都气炸了，马上就知道了，人家不愿意分你一半，还要倒找钱。哦，合着我这儿捡了钱了，我当了好人了，我还得往里边赔钱。大家伙气不过，把他给打了一顿。结果这小子挨打之后呢，告官了，再加上那个县官啊，糊涂官，把这个老实的拾金不昧的卖豆腐的这个范达打了20板子。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为什么能够审清楚？是因为这个知府聪明，他呀假装让这个范达呢说：“你把你媳妇卖了，把豆腐房给他点卖了。”其实倒不是，他是从府库里边提取了40两库银，又从自个儿兜里边啊拿出5两的俸银给了范达了，说明天你到堂上之后呢，你就拿出来，我让他辨认。结果这个诬赖呢马上就说：“行啊，那是我的，对对对，就是这个。”这才最后啊事情真相大白了。正所谓以德报怨无天理，见利忘义是小人呐。最终这40两银子就全赏给范达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毕竟挨了20板子嘛，也算是一种补偿。此外，讹诈的那个商人呢是被挨了40板子，又夹号示众1个月。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您发现没有？那个县的老爷呀，那个糊涂官啊，根本就没有受罚。为什么呢？还是官官相护的。关于这个案子，咱们就给您说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拾金昧与不昧的。那么就是说，一个人做了好事了，应不应该说接受点赔偿，接受点感谢费呢？给您说一个古代故事啊。春秋时期啊，鲁国有一个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别的国家呢，见到同样是鲁国人，就是同胞啊，遇到不幸了，沦为奴隶了，只要你把这些人赎回来，帮他恢复自由，国家呀不但是把这钱给你，还可以给你补偿，给你奖励。孔子的学生子贡呢，他就做了这种事儿了，但是拒绝国家的补偿和奖励。孔子就说了，说：“子贡啊，其实你这事儿做错了啊，向国家领取补偿金不会有损于你的品行，但是不领取补偿金，那大家伙向你学习，大家伙就没有这个好处费了，就没有动机了，鲁国人就没有人再去赎回自个儿遇难的同胞了。你比如说你那个子路吧，救了一名溺水者，对方啊送了他一头牛，子路高高兴兴的就收下了。你这种情况下，别人再有掉水里边的，大家伙都去救啊，因为可以收到一头牛的奖励吗？”这个故事记载于《吕氏春秋》里边。现在呀，同样的道理，有些人捡了手机了， 比方说这手机啊比较贵，4-5千块钱，你说

找失主，要这么三四百块钱、四五百块钱，行不行呢？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是没问题的，也无碍于他的品行。咱不能要求每一个人呢，就说我捡了东西，我物归原主，我拾金不昧。这虽然是提倡的，但是他受到一点奖励，这有何不可呢？这里边最可恨的，就是像今天故事里边所说的，明明是你都倾了家、荡了产了、败了家了，你自个儿不小心把钱给丢了，哦，人家还给你，你不想分人一半也就算了，连这个感谢费四两银子不想给也就算了，你还反过来反咬一口讹诈对方，还告到。

0: 老人难做的话，就没人去做了。行，节目的前半时段呢，这案子先给您分享到这儿。
1: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投仙桃自奔，猪只罗网护体，鼠盗鱼粮防身，梅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可恨。感谢雷威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有朋友可能会问了，那节目下半时段怎么又来首定场诗啊？
1: 这个呀，给您讲故事的时候得玩各种的小心眼，什么意思呢？你看现在晚上睡觉啊，大家伙可能把这个手机或者收音机呢放在旁边，一边听着故事一边冲盹休息，可是您听着听着呀就有可能睡着了。可是我这儿呢不能让您睡呀，您要是都睡着了，我讲给谁听去？这半截上啊再给您来这么一首定场诗，这算是买一赠一。哎，话音这么一挑，说梅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可恨。哎，声音这一高啊，把您给吵醒了，让您接着听我们这后边的故事。要不说现在这个做节目啊真不容易，正所谓是众口难调啊，也得调。
4: 丈夫明明可以按照法律休掉跟他人私奔的妻子，可他为何非要告状呢？他们二人跟武大郎和潘金莲这对夫妻有哪些相似之处？既然已经选择了私奔，妻子又为何中途逃回家中？树林中发现的女尸究竟是被何人所害？凶手跟陈氏又有什么牵连？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逃走的妻子为何回来。
0: 接下来咱们来说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万历六年，地方呢是浙江黄岩县，当时这个知县呢姓袁，叫袁英奇。这位县的老爷呢接到一张诉状，这诉状啊是当地一个叫林增才的，他来告状，告的是同村的一个叫金大郎的。有朋友说，金大郎怎么听着跟那个《水浒传》里边有点关系啊？是不是武大郎那个角色呀？哎，您这么一猜呀，还真就猜错了。什么意思呢？金大郎名字里边虽然带大郎，但是他干的事儿呢，比那个西门庆还可恶，跟西门庆有点类似，但是性质更恶劣。人那个林增才就说了，说这个金大郎啊勾搭我媳妇儿，把我媳妇儿陈氏给勾引跑了，自己这儿啊遭到周围人的耻笑，说耻笑就耻笑吧，你跑就跑吧，你们俩就过吧，祝你们幸福。可更气人的是，这个奸夫金大郎竟然是啊又把我那个没良心的妻子给抛弃了。哎呀，更加让人生气的是，我这个妻子陈氏那真是脸皮厚啊，啪啪的他又回来了。这样无德无耻的女人使我们老林家何门蒙羞，所以说我这一纸诉状告上来，请求县的老爷您呢严惩这个不要脸的淫妇，捉拿奸夫金大郎问罪。袁知县看罢这个状纸，活活没给气死。你这什么情况啊？啊，你这个原告，你脑子进水了吧？你妻子跟人私奔了，按照法律呢属于是妻出之列，你完全可以休妻了。因为古人呢，咱们说这个男的啊想跟媳妇儿离婚的话，讲究的是妻出三不去，就是有七种情况下你就可以把你媳妇儿给休了。当然这妻出啊也得有前提条件。什么叫三不去呢？有三种情况下你是不能提出离婚的。 有关于这个

0: 一出三不去啊，在这儿就不给您详细解释了，因为我记得在之前节目当中仔仔细细的已经说过两回了。如果说有我们老听众的话，我在这嘚不嘚嘚不嘚又讲一回，那就显得我这有点碎嘴子了。咱就这么说吧，七出三不去在西周那时候就已经有了，在唐朝的时候啊列入到法律条文当中了，到明朝这时候早已经是深入人心了。也难怪这个原知县呢火冒三丈，你媳妇儿跟人跑了，现在回来了，你把她休了不就行了吗？啊，甚至啊你可以把她嫁给别人，就是把她给卖了，这样的事情你完全可以做的。你神经病啊，告到这儿来麻烦本官，你媳妇儿是无耻，你呀是无脑子，那这对夫妻啊可真是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呐。心里边瞧不上，鄙，把这个诉状啪给扔地上了，决定啊不予受理。可是后来一琢磨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大明律里边规定，即便是这种小事儿，户籍啊婚姻呢、啊、哎，事儿再小，如果有这个村民告上状来，你这个县的老爷敢不受理的话，要承担重则80的刑事责任。因此啊，原知县呢提起笔蘸饱了墨，写了一道批文，就说你妻已犯七出之条，是留是去全在本夫，着该族族长酌情调处，矫报执行。就说你媳妇儿已经犯了七出里边那条了，你呀是愿意跟他过，或者说愿意把他休了，全在你的主观意志。这事儿啊让你们这个族长去办理，办理完了呢把最后的处理的情况汇报给我，这就行了。原知县这儿觉得自个儿啊处理得很稳妥，你愿意离婚离去，愿意过过去，愿意打死去，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好，这事儿吧他以为是处理完了，没想到几天过后，林增才又提交了新的诉状，还是请求县的老爷予以处置，比如说你得惩罚我妻子，还有惩罚那个奸夫金大郎。为什么又来告状呢？说我这个妻啊虽然在七出之条，但是也在三不去之列。哎呀，看来到这儿还得真得说说这三不去了啊。前面七出就是你妻子啊有各种的毛病，你可以把它休了，比方说恶性的传染性的疾病啊，跟人通奸有染呢、啊、这都是直接可以把它给休了。那么有三种情况下你是不能够休妻的。第一种情况，有所娶无所归，你把他娶进家门了，你要把他休了呀，他家里边他父母也不在了，也没有兄也没有弟，直系亲属都死绝了，你不能把他休了。第二，与更三年丧，就是想当年呢他给这个公公婆婆守孝三年，这种情况下以后啊你不能够休妻了。第三点呢，前贫贱后富贵，人家陪你创业来着，你之前穷的呀织席贩履了，然后你之后呢走上人生巅峰了，跑到纳斯达克敲钟了，你现在说我不要这黄脸婆了，我娶一个新的，那也不行，这是叫三不去。现在这个林增才又告上来了，说是我这个妻子陈氏啊符合七出的一条，但是呢他又面临着这个三不去里边一条，我岳父他们家啊没人了，无家可归了。原知县看完这个新增的状纸，血压也上来了，心梗脑梗差点一块犯了，这什么玩意儿啊，林增才这人怎么这么轴呢？你有找人去写状纸的这个时间呢，你找对方咨询一下，你妻子这种情况下是符合三不去也符合七出，你把它卖了不就行了吗？按照明朝的法律，即便你妻子是有所娶无所归，符合三不去，但是他也符合七出啊，你把他出了未必是完全把他休了，你把他卖了啊，按照法律你这个妻子啊属于是犯奸作科之人了，你对他有完全的处置权，一而再再而三的跑这儿来告状来。到最后啊，这个原知县被气到什么程度呢？气得扑哧笑了，说天底下还有这样刚肠不振的男子吗？我倒要瞧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软柿子，来把他提审过来。林增才这上了大堂了，往那一跪耷拉着个脑袋，知县往下一瞧，嚯，跟自个儿想象的呀不一样，比自个儿想象的还怂呢。但见这个林增才呢五短身材眼不正，鸡胸驼背腿还弯， 相貌长得极其丑陋，举止相当的猥琐，走起路来呀，地不平，就是一瘸一拐的。就这么跟您说吧，这个林增财，如果说他敢吆喝一句，这个形象马上就到您的脑海里边了。炊饼，旁边带一小孩，
1: 翠梨，
2: 炊饼，
3: 翠梨，
2: 炊饼，
3: 翠梨。
0: 没错，这个林增财呀，就是武大郎的那种角色的。原知县这皱着眉头，用非常鄙夷的态度就问这个林增财，说你状告你妻子跟那个金大郎通奸有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他们两个什么时候跑的呀？是否拐走你家中的财物了？你妻子陈氏又是怎么着回到你家中的呢？你呀，从头慢慢说来吧。林增财这本来这个脸就丑呢，被县大老爷这么一问，呵，还要什么隐私啊？我说吧，吞吞吐吐的就交代起来了。林增财他们家啊，世代务农，过日子特别的省。您别看这个家里边啊不是特别富有，但是几辈积攒下来呢，有这么几亩的薄田，生活呀也算是过得去。只可惜呢，长得是特别丑，特别矮，没人愿意把自个儿家姑娘嫁给他。甭管你们家有钱没钱，不行，嫁过去啊想吐。对于林增财来讲，到了娶亲的年纪，哎呦，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谁也不愿意嫁给自个儿，这香火就断了，这可怎么办呢？就成了光棍了呀。到最后呢，他就娶了这个陈氏了。这陈氏这儿是不是长得特别丑呢？还不是，花容月貌，那怎么会嫁给武大郎这么一个角色呢？哎呦，您猜怎么着，跟那个潘金莲嫁给这个武大郎啊，几乎啊是完全一样的。陈氏呢，是在富户韩旭他们家给人当一个奴婢，就是使唤丫头。这个陈氏虽然是奴婢出身，但是在这个府里边啊，凭借着自个儿有几分姿色呢，就开始使用自个儿妖娆的手段了，经常跟本家老爷呢眉来眼去的，希望啊身份能够被拔高一步。有朋友说，难道想成为正房夫人？哪能啊，没那个条件。他呀就想被提拔为妾，就心满意足了，所以说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就是女人那些手段呗，把他们家老爷，也就是这个富户韩旭啊，魂儿都给勾没了。结果这事儿被人正妻，也就是被正房夫人瞧着了，一瞧，呵，外贼好防，家贼难防啊，我防着我们家老爷在外边拈花惹草的，没想到家里边有人呢招蜂引蝶。这小浪蹄子陈氏，你不守妇道啊你呀、啊！啊，你作为奴婢的勾引本家老爷，算了，我把你嫁出去吧，我给你卖了。
4: 好啊，好啊，你们两个勾得上啊，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啊？敢在老娘眼皮子底下偷情，你这个小狐狸精！哼，老娘我这就随了你的心愿。来人呐，
5: 夫人，
4: 去一趟怡香院，传刘妈妈到府上来。
5: 是，我不去。
0: 列位。在古时候啊，就尤其是在明清时代啊，这个婢女、奴才、仆人就跟那个财产一样，你说我要自由，我要这个名誉权，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呀，人家这个正房夫人呢，就把这个陈氏往外卖，就卖给这个林增财了。我故意恶心你，你不是勾引本家老爷吗？我卖给一个特别丑的、特别矮的林增财，而且价钱呢，几乎是半卖半送，给钱就卖，你们俩过去吧。您看跟这个水浒传里边潘金莲被嫁给武大郎是不是完全一样啊？
6: 你嫂子现在大户人家做丫头的，颇识些礼数，烧的好菜也做了好针线，
7: 哥哥好福气，有了嫂嫂这家也显得家了。
0: 更可气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正房夫人呢，把这个陈氏卖给林增财的时候，还专门的呢给他们写了一份婚书。你们结婚呢，来，我给你们写个婚书啊。婚书上怎么写的呢？叫根珠未稳先偷蝶，花蕊虽娇不带香，今日开园移出去，免叫人唤卖花郎。意思就是说，你这个陈氏真不要脸呐，没有被我们家老爷含蓄纳为妾呢，自个儿往上贴，倒贴的时候已经跟本家老爷有染了，如花似玉的年纪，一点脸皮都不要啊，你呀不带香了。 现如今呢，我把你卖给这个林增财，就是为了不让别人说三道四的。林增财这一瞧，什么带香不带香的呀，我看着挺美就行了，就我这个德行能娶这么一漂亮的媳妇儿，这辈子做梦都得笑醒了，值了。他倒是值了，对于陈氏来讲，从富户人家到了这么一个三间破瓦房的人家，而且呢自个儿老公嚯，这长得这模样够十五个人看半个月的。哎呦，这个陈氏啊，心里边别提多失落了。之前呢在大户人家衣食不忧，还有本家老爷的宠爱，现在到了林家了，蓬门闭户，粗茶淡饭，这个丈夫啊还别说什么风情了，咧嘴一笑都能把人给吓死。咱们说这个林增财为了养家糊口，除了种地啊，还做些小本买卖，出去呗，是吧，卖炊饼什么的，他这是早出晚归的。而这个陈氏呢独自在家就开始寂寞了，这个小红线啊就往墙外边长了，经常是抛头露面的在村里边闲逛，啪啪的溜达。你想吧啊，大户人家调理过的使唤丫头走起路来呀，别有一种妖娆的姿态，迷倒了同村的很多人呢，很多光棍天天吃不下饭去了。说来也凑巧，有这么一天呢，本县的这么一个恶棍流氓地痞金大郎打这儿经过，正好瞧见那个陈氏呢出门泼水。你看啊，潘金莲是支窗户，陈氏这儿是泼水，打眼一瞧，这女的啊国色天香啊，没擦什么红粉，但是呢怎么长得这么妖娆啊。咱们说这个金大郎何许人也呢，经常是出入妓院红楼风尘场所摸爬滚打出来的，这是勾搭女人的高手。一瞧见如此的美色从这么一个破瓦房里边走出来，那就跟这个狼看见兔子似的，怎么可能放过呢？说大嫂啊，我这是口渴了，我上您家讨碗水喝呀。这要是正经人家啊，就自个儿在家呢，绝对不可能让他进屋喝水的。想喝水是吧，往前走二里地有河，往前走三里地有六口井，死去。但是陈氏这儿说是好心呢，来进屋来喝点水吧，不但是喝水还给泡了茶了。结果金大郎呢端起这个茶盏没有喝茶，却在茶盘上啊放了两根银簪子。陈氏这一瞧，哎呀，这什么情况啊，你这不是想喝怎么回事啊，嘴被人给堵上了。有朋友说要勒死他吗？不是啊，用嘴给堵上的。陈氏这可是见过世面的人，并没有恼怒，这嘴别看被堵上了，但是嘴角上翘，你看看这事儿闹的想什么来什么。这么着吧，我就从了吧，这都不叫半推半就了，一点都没推。打这以后啊，这俩人臭不要脸的就生活到一块儿了，只要林增财出门呢，金大郎就到林家，真是贪这个鱼水之欢呢，彼此呢都觉得跟对方情深意重，还是山盟的狗狗肉肉的，要打算从这以后啊咱们就生活到一块儿了，咱们就私奔吧。列位，这私奔谁提出来的呢？就是这个金大郎。陈氏这说当然好了，我愿意跟你走，但是啊你容我几天，我把家里边值钱的金银细软什么的我全归了包堆儿，然后咱们一块跑。好，带着家里边所有值钱的东西跟这个金大郎就出逃了。逃到哪儿去了呢？逃到了杭州。这个金大郎啊，他不但是招蜂引蝶拈花惹草的人，他这主要啊是骗财捎带脚的骗色，现如今在陈氏的身上啊已经是榨不出更多的油水来了。他怎么想的呢？把他给带到杭州，然后就把他给卖了就行了，这事儿啊他轻车熟路。却不成想到杭州呢正赶上当地怎么说呢，严打呢。杭州知府啊因为当地发生了拐卖妇女案，通令严查各家，有这个拐卖妇女的直接就地打死都行。金大郎一瞧，坏了，卖不出去了，砸手里边了，我呀脚底下抹油吧，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把这个陈氏手里边所有值钱的东西能卖钱的东西全给偷走了，然后就跑了。陈氏无奈呀，连店钱都结不了了，自个儿这儿又是给人刷盘子洗碗，又是当暗娼，这才凑足了回家的钱。你说他回哪儿去？回娘家，娘家没人了，上亲戚家 你凭什么上亲？

0: 戚家连吃带住的，最后舔着脸呢又回到了夫家，回到了林增财他们家。换句话来说吧，就相当于是潘金莲跟这个西门庆啊俩人跑了，西门庆把潘金莲给扔了，然后这个小潘呢又回来找这个武大了，是这么一个意思。林增财这儿当然也生气了，是吧，是个男的都有这个尊严呢。咱们看这个水浒传里边，当这个武大郎知道自个儿的媳妇跟西门庆啊有那种关系以后，也生气啊，也气炸了呀，也回家要捉奸呢，然后被西门庆还踹了一脚嘛。但是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原谅，就说你好好跟我过日子吧。
1: 嗨，臭婆子干的好事。
2: 武大来了，大官人快走。
1: 娘子有我护法，看你们往哪儿走。
2: 大郎不可动手啊，
1: 给我滚开。哎，哇，
2: 大郎啊，大郎，大郎，奴家对不住大郎。
1: 我不怨你，只是那西门庆，
2: 我知道你厚道，
1: 看在你我夫妻一场的份上，你就与那西门庆断了。哦，我兄弟回来，我不跟他说。哦，
0: 林增财这儿啊也是，就说你还好意思回来啊？你跟别人勾勾搭搭，把我们家值钱东西全给拿走了，现在你这儿又回来了，你拿这当旅站呢？但是这个陈氏这一哭，哭得梨花带雨的。抱着自个儿老公的大腿，我错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我好好跟你过日子啊。哎呦，林增财这儿啊又心软了，他倒是心软，人这个家族里边的族长就不干了，说这哪行啊，你得把他给卖喽。林增财碍于家族的压力，只好是到县衙这儿告状，县大老爷您给拿个主意吧，您说让我留着我就好好过，您说让我给他卖喽，我就跟媳妇儿有的话说了，是吧，毕竟宗族里边也给我压力呢。这县的老爷一听，那我不能光听你一面之词啊，左右衙役去把那个陈氏带上堂来。按理说妇女是不能上堂的，但是人命官司除外，还有呢就是犯奸通奸有染的这个罪名，涉及到这个女的话能够上堂。陈氏这儿已经被折磨的呀面黄肌瘦了，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好看了，但是还是娇滴滴的往那儿一跪，捂着脸呢就在那儿哭，说什么呢，就说我丈夫所说的都是真的，我悔恨呢，恳请县大老爷饶恕我，即便是身受刑杖，我呀也不愿意离开我老公了，我愿意当牛做马伺候我丈夫一辈子，从这儿啊不敢有二心了。见到这个情况啊，原知县这儿也是心生怜悯，于是就转移话题，说你们两个是合是离我先不说啊，你说说那个金大郎。根据陈氏交代，他说我呀真不知道这个金大郎专门干这种拐卖妇女的勾当，后来我才知道啊，在我之前他已经是拐骗了过四个人了，都给卖到杭州了，这次如果不是杭州知府那儿有这个专项整治行动，我呀也会被卖到那儿了。袁知县一听这是个人贩子啊，得把他给抓捕到案呢，跟衙役们就说给你们三个月的时间把金大郎给我带到大衙这儿来，否则呀你们等着挨板子吧。可是哎呀，目前这个案件如何处理呢？最后这个知县呢也是本着什么呢，劝和不劝离，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亲呢，征求了林增财的意见，他让这个陈氏呢写悔过文书，你给我签字画押，不要有再有类似的事儿，否则呀到时候我二罪归一，你林增财把你媳妇带回去吧，别在眼前烦我了。这对夫妻的事儿暂且不表，接下来啊该说这个拐卖妇女的这个大郎了。因为袁知县下了死令，这些捕快们也不敢推三阻四，翻头找吧，越找越远。有这么一天呢，有俩捕快到了城南炮台山的一处树林里边了，正在这巡逻巡访呢，发现这有一具女尸，哎呦，裤子上全是血迹，身边啊还有一个血肉模糊的胎儿，刚出生的小孩当然也是没命了。这个人命案子捕快们不敢怠慢，把保长喊过来保护现场，然后问问有没有知情人报到县的老爷那儿。县的老爷召集仵作，召集了其他的衙役，到那儿一瞧啊，这是堕胎而死，谁把这个尸体给扔到这儿了呢？于是 原知县就提及了下店头村的

保长啊、甲长啊、街坊四邻呢、啊，一经询问，大家伙都指出来了，说这事儿肯定是金大郎干的。怎么回事呢？这个当地啊有一个寡妇叫黄氏，金大郎知道以后，他就想把这个黄氏给拐卖了。无奈人家黄氏呢三针九裂，誓死不从。金大郎一瞧软的不行，我来硬的呗。趁着夜深人静，用这个信香蒙汗药把黄氏给迷倒，然后进屋入房行奸，以至于后来呀黄氏就是有孕在身了。金大郎万万没想到，哎呀，这怎么办呢？用过堕胎药，但是没有成功。金大郎啊怕这个事儿呢败露，再说寡妇怀孕了，那可就卖不出去了。到最后他一狠心干了点什么事儿呢？还是把这个黄氏啊给药倒，然后用大木棍子用脚踹，这么狠命的摁压，这就导致了黄氏母子双亡。为了毁尸灭迹呢，他把这个黄氏还有这个小孩啊就给扔到深山老林里边了。刚想掩埋的时候，突然听到林子里边有狼的嚎叫，一时害怕扔下尸体就跑了。他反正觉得啊这块也没人来，万没成想啊被衙役给发现了，而这个金大郎呢也就被捕归案了。这可是恶性案件，拐卖四名妇女，手段残暴，有的呀是勾引到手转手倒卖，有的是用迷药迫使妇女屈从。那这样的恶人怎么处置呢？具体的法律条文啊就不用给您说了啊，反正是数罪并罚吧。罪行累累之下，到最后肯定是一个死。最后啊把这个金大郎枭首示众，把他们家所有的家财呀都给没收了。当然了也不能说全给没收了，因为这个金大郎的爷爷还活着呢，老头啊已经是年过七十了，把金大郎的家产呢拿出一小部分给这老头了，你就慢慢活着吧，剩下的就没收充公了。此正是夫不夫，妇不妇，情无情，爱无爱，同床共枕却异梦，休怪奸人任意来。好，今天的这个案子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也欢迎您再来串门，我依旧在这儿候着您。好，六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孩子的情绪哈。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觉得说孩子情绪不好，或者说孩子情绪崩溃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并不知道该怎么样安慰啊。但其实作为孩子来讲，他最需要的是父母能够体会到他的感受啊，并且呢能够表达我们的爱意。那可能孩子的这个情绪需要我们父母更多的学习来如何面对。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22中学的心理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来分享一下，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样来接住孩子的情绪，做好他的坚实依靠。吴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说当他这个情绪临近崩溃的时候，孩子们的内心究竟在想什么呢？
2: 其实他内心想的是我要用我的情绪崩溃去表达我的需要。但是很少有孩子能这样，就是正面的或者是客观的说出来。往往表现出来的都是很极端的那种方式，摔东西啦，或者是我们
1: 大吼
2: 啊，对，吼叫啦，或者是撕书啊，等等等等。
1: 或者是可能有的孩子就是在哭，是吧？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可能会，也不说，然后呢也不表达，可能他也没有表现出来崩溃的状态，但是他就在生闷气。这个时候可能。父母就觉得说我想劝一劝，但是好像这个效果也很不好，一劝可能孩子反而这个情绪就崩溃了，是吧？
2: 对。
1: 您有没有遇到过身边的孩子的一些，比如说具体的一些什么样的实例跟我们分享分享？大概在什么年龄段，比如说初中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吗？
2: 对，小学高段一直到我们这个18岁之前，就是其实他一直延续到了高中高一高二这个样子。
1: 所以我们家长有时候会说，哎呀，我的孩子过了初中，可能他青春期就过了就好了，但不是，是吧？
2: 没有，
1: 会延续到，有的孩子他会延续到高中。
2: 对，有的。而且可能还有的还晚一点，

0: 还要
1: 哦，也
0: 叫
1: 大
0: 学，对对。
1: 或者我们之前说听说过说，比如说青春期可能不太明显的这个一些表现，可能会在未来成人之后也会有，
0: 对，
1: 是吧？
0: 甚至他步入社会之后都会有，因为他之前没有时间嘛，太紧张了，没有时间去表达。
1: 嗯，那我们的这个情绪，就是孩子的情绪，其实作为父母来说，有的时候父母觉得说，有点像这个雷雨天儿，就是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就变脸了，什么时候他就要下雨。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点招架不住，我们有点不知道说我到底该怎么劝啊，或者说我应该做一些什么呀。有的父母会说，我其实已经很尽力很努力了，我已经在劝自己的孩子，可是在孩子看来可能觉得说父母其实没在干这件事情哈。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越是劝越是有阻止啊，不让孩子有这样的这个情绪，孩子反而他的情绪还会越来越不好呢？
0: 其实这是一个就是挺微妙的事情。那我们在想哈，如果我们无依无靠，没有人看到我们，就是我们把自己想象成孩子哈，没有人看到我们，哎，我可能就在那里，像我们刚才那个主持人讲的，我们可能就在那里生闷气，我们闷闷不乐，反正我不开心，我可能不说话不破坏，但一旦父母注意到了，看到我的时候，我的这个委屈是不是瞬间就上来了？我的这个委屈瞬间上来了之后，父母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我不说的时候你倒还好，我越说你这情绪就越差呢，就是好像我怎么越劝就越收不住了。
1: 是这样的。哎，您一说这个我就在想到，就是说小一点的小朋友，比如说他觉得他受了委屈，然后呢他自己待着的时候他可能没哭，但是他见到爸妈的时候，然后哇就开始哭了，
0: 委屈坏了。
1: 对，会使就是孩子大一点他也会是这样，是吧？
0: 是的。
1: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父母好像觉得说我们好像越劝阻的时候，孩子的情绪反而就是越不好。那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父母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什么呢？
0: 就是我们首先看清楚哈，孩子这个情绪为什么我们越劝越坏呢，越劝越差了呢？我们要知道，或者说我们明确的一点是，不光是孩子，大人也是，他不会无缘无故的闹脾气的。那每一次情绪就是他的一种语言，比如说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他一遇到事情就大哭大闹，可能孩子这个时候是因为他感受到了攻击。我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我这么一说我觉得大家就很好理解哈。一个小男孩在家里就是属于那种脾气特别大的那种，经常在家里就闹开了哈。一遇到事情就开始大哭大闹，就吼啊。直到有一位这个心理咨询师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看一看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是想表达什么呢？那这个爸爸妈妈就有意的去关注孩子啊，在有某一次的发脾气之后啊，跟孩子进行了一个就是比较成功的这种交流。我们很多家长都知道，跟孩子交流少有成功的，
1: 是的，是的，
0: 尤其是小年龄段的孩子。他发现哈，就是孩子的这个小男孩，他发脾气就源于这个挫败感。
1: 他挫败感是来自于什么呢？
0: 因为这小孩有个哥哥。这个哥哥又非常优秀，
1: 哦，他就会被比较是吗？
0: 对，经常比较，可是他又什么都比不过，就是学习比不过，可能这
1: 哪哪都比不过，但是哥哥就很优秀，在哥哥的光环之下生活的一个孩子，
0: 对，所以他内心就会非常烦躁，就是其实我们看这句话，内心非常烦躁。

0: 我的孩子比如说跟同学打电话呀，跟老师沟通啊，他都是说话挺温柔的，脾气挺好的，是吧？怎么一跟我说话，这带着100个不耐烦，这是怎么回事？
1: 是的，是的，好多孩子都是这样。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很多大人也是这样。
0: 好像是的，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家他们孩子就是在初中阶段嘛，他说我们孩子就跟我说过，说妈妈，你为什么在给单位阿姨打电话的时候特别的温柔，你为什么跟我说话的时候总是命令我干这个干那个？但是我的同事当时其实他是特别愕然的，他就啊，我有吗？是这样的哈，
1: 就是其实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这种烦躁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情绪爆发是有它的这种积压和根源所在的，或者说。我们应该这样去想啊，不要以为孩子只有大吼大叫他才是情绪崩溃，那有的小孩他可能就是烦的看什么都不顺眼，其实是他在表达我被忽视了，我很愤怒。就是有一个女孩哈，她这样说，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我们知道应激这个词儿是一个
0: 应激反应，
1: 对，是一个挺专业的词儿。
0: 对，
1: 这个小孩不大呢，岁数不大呢，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只要妈妈她一问去干嘛、去哪儿、跟谁，这样话的时候，她就会瞬间的
0: 很烦
1: 啊，对。就是那个气儿一下就上来了，然后就用狠话去回怼妈妈。我们看这个场景如此熟悉，
0: 是的，是这样的，
1: 我们的孩子也经常这么做。
0: 对对，那为什么就是说孩子会是这样呢？比如说妈妈明明可能是表达的关心嘛，
1: 对，
0: 那他怎么就会一下子听这个话就很烦？妈妈有的时候就很无辜啊，妈妈有时候经常觉得说我说什么了，怎么这孩子他就这个发脾气了呀？
1: 这个孩子还挺有这种就是自我的这种剖析，然后有这种条理性啊。他说以前妈妈经常批评他，所以他对妈妈有一种应激的恐惧，就是我不想让妈妈说我想做得很好，让妈妈不要担心，这是他内心想表达的东西。
0: 所以他妈妈问他说你去哪儿，你要去干嘛，你要跟谁出去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没有被信任，是吧？
1: 对，没有被看见，我被忽视了，或者说我的努力没有被看见。我明明上一次做得很好了，为什么这一次你还要问？
0: 所以他的情绪就这样的就出来了。
1: 其实是妈妈无意间说了攻击性的语言，就是无意间表达的，这些孩子的内心是愤怒的。我们说当这个愤怒他积累到一定程度，他忍受多了之后，最后就只能用这种暴躁的语言来进行一个叫自我防御，就是我为了不自己那么难受，我就先让我的妈妈难受。
0: 明白了。但有的孩子其实他过后他会后悔，
1: 会的，
0: 是吧？说哎呀，我妈妈那么爱我，那我其实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她，可是当时他会觉得有点控制不住。
1: 对，这是一种自我防御。
0: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父母做一些比如说学习也好，或者是说反思也好，我们是不是在无意间说了一些让孩子感觉到有攻击性的语言，对吧？其实我们有很多父母啊都是在无意间的，比如说孩子放学骑自行车回来晚了，家长其实想表达的是我好担心你啊，是吧？本来你应该是7点钟就到家了，怎么今天你8点才到家？但是很多家长一上来说的那个话就是你怎么才回来，就孩子他会觉得就是好像得到了父母的这个没有得到爱，反而得到了指责，是吧？
1: 对，我可能本来半路上车链子坏了，
0: 对，
1: 然后我还摔倒了，我一瘸一拐的回到家，
0: 我就挺难受的了。
1: 我是想让你安慰我的，然后你说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干啥去了？
0: 对，
1: 好像我又不务正业，又不想回家。
0: 所以
1: 接收到的。
0: 对，所以久而久之，可能我们青春期的父母有一个困惑，今天被吴老师解开了。久而久之，就是不是我们当下说的那个话怎么了，是吧？而是说我们可能之前说了很多我们自己无意识的一些攻击性的话，那么孩子他接收到的是一种指责，是一种攻击，那他时间长了，他自然而然可能会因为你这样今天的这样的一句话，导致于他的情绪的爆发。那我们父母比如说我们 们有的时候确实没有办法意识。

0: 说我们的这个语言伤害到了我们的孩子，那您跟我们举一些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您接触的孩子和家长比较多，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这种亲子之间的小矛盾？
1: 比如说啊，这个就是你不许哭啊，或者说你再哭我就揍你啊。
0: 这些孩子小的时候容易说这个。
1: 哎，你看行了，你在外边呢，这么多人都看着呢。哎呦，我们回家再讲好不好？其实这种我们是想当时制止住孩子，就是用一个简单快速的方式，粗暴的方式，制止住孩子。这样我们无意识当中就等于让孩子压抑了情绪。就告诉孩子说你有情绪但不能表达。就或者说孩子接收到的是你有情我有情绪但不能表达。这个时候我们想孩子他那么小，他不像大人的这种思维发展得很成熟。孩子的内心就只有恐惧和妥协。我要不然我爸就揍我，或者要不然我爸就会那个吼我，或者说要不然妈妈他就会让我难堪在外面的。那我只有妥协。他压抑的这个负面情绪就会积累，会膨胀，然后通过攻击的这种方式去表现出来。
0: 明白了。那我们父母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一下我们孩子的情绪？比如说我们经常其实能看到小一点的小朋友在外面想买什么东西，然后大人不买孩子就会哇哇哭。有的家长可能就说没事，你让他在那儿哭会儿吧，哭一会儿他可能就好了，或者说可千万不能哄啊，你越哄他越上劲儿，
1: 对，哭得越厉害
0: 他哭得越厉害。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也会陷入到一种矛盾，说那你说我是哄啊我是不哄啊，我是让他哭啊我还是怎么弄啊。
1: 这样可以就是告诉大家啊，告诉各位家长一个我们很好用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去引导孩子表达此刻的感受。就是我也不说给他买，比如说买玩具这个事情，我也不说给孩子买，我也不说不给孩子买，我引导他表达感受，就是你现在哭了，而且你哭得很伤心，是不是啊？你哭得很伤心是想怎么着呢？是想要这个玩具对吗？
0: 孩子会点点头，会说想要。
1: 你觉得这个玩具很好看或者很吸引你，是不是？这个玩具好在哪里哪里，就是引导孩子去把他内心这种渴望去说出来。我们发现在引导孩子说的时候，他好像那个情绪慢慢慢慢慢慢没有那么强烈了。
0: 明白了。
1: 当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他的理智是不是就回归了？我们经常说情绪在的时候理智根本不工作的。
0: 对对。
1: 理智回归了之后，我们可能过后再去跟孩子去表达说这个玩具你当时是特别想要它，特别需要它，还是说你觉得这个玩具带给我的这种感受非常好，我想要这种感觉，或者说我家里是不是有相同的玩具，你看我就喜欢这一类的玩具，因为这个玩具带给我的都是这种非常舒服的感觉。
0: 但是爸爸妈妈会觉得说咱家都一大堆那样的了，是吧？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去想去，我要这个东西，我的最最根本的最本质的那个需求是什么？比如说它能给我带来温暖，它能给我带来陪伴，它能给我带来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好处。我们看这样孩子他是不是就能比较理智客观的去分析自己，去表达自己。
0: 是这样的。您这么一说哈，我还真觉得是。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当孩子在哭闹的过程当中，你跟他讲一些我们所谓的大人的道理，孩子他完全根本听不进去，你等于是白讲。那我们这个时候还不如让孩子说一说，引导着孩子说一说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是吧？他可能说着说着，你就会发现有的小孩说着说着他就不哭了
1: 自己给自己就哄好了，
0: 对，自己把自己的工作给做通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发现了孩子比如说他这样的一个状态出现了，我们是不是要马上表扬表扬呀？
1: 你发现了吗？你 跟刚才不一样了耶。
0: 嗯，
1: 就是我们可以不那么直接的表扬，可以这个稍微的这个迂
0: 委婉一点，
1: 对，委婉式的，
0: 嗯，
1: 去让孩子认识到，哦，我有这种能力。哦，他孩子就会非常有成就感。
0: 嗯，那除了就是说我们要有言语上的这种沟通之外，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有的大人可能会选择说把孩子抱走，
1: 嗯，
0: 啊，有这种肢体上的接触，
1: 嗯，
0: 那这样的方式好用吗？
1: 其实不太建议抱走，就可以离得稍微远一点，然后可以抱住孩子。
0: 啊，拥抱，
1: 哎，拥抱孩子，然后这个葫芦葫芦脑袋呀，
0: 嗯，
1: 或者是那个摸摸后背呀，这个后心这个位置啊，这些都是会让孩子很有安全感，很有依靠的啊，这样的位置，
0: 嗯，
1: 可以这样，甚至我觉得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也非常好，就是可以让孩子哭一会儿，
0: 嗯，
1: 啊，让他把最高峰的那种情绪去宣泄出来，
0: 嗯，
1: 这个时候可能真的什么都不好使，
0: 嗯，哦，是的，是的，我们。及时的给予孩子一些温暖的拥抱，
1: 嗯，
0: 可能有的时候比我们的言语上要效果更好一点，
1: 嗯，
0: 是吧，
1: 嗯，对的，
0: 嗯，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大一点的，可能会觉得跟同学之间啊，会说哎呀，我觉得我爸妈好像哪些事儿他就没有办法理解我，我跟他说什么什么他总是会就是你应该怎样做，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不应该这样做，那这个是年龄段的父母我们跟孩子的这个沟通和交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语言上需要做一个调整？
1: 对，需要共情。
0: 嗯
1: 啊，就是共情这个词我们都很熟悉哈，但是我们好像做的都没那么好。
0: 嗯，
1: 因为有一句话叫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0: 嗯，
1: 就是我们可能并不能理解，在孩子他那么小的时候，他遇到的一个在我们看起来不太大的一个困难或者是困境，孩子怎么那么的崩溃？
0: 啊，是的，比如说在青春期的父母就会觉得说，嗯，比如说同学之间闹了点小矛盾，
1: 嗯，
0: 爸妈就会说没事儿，他不跟你玩，你再跟别人玩呗，是吧，
1: 嗯，
0: 是，但是爸妈很难理解说怎么会因为同学之间闹了点小矛盾，我的孩子比如说学习成绩也下降了，
1: 嗯，
0: 然后注意力也不集中了，就大人很难理解这件事情。
1: 对，后来我在反思，或者说我在分析这个事情，因为咱们也从小时候过来的，但为什么不能理解现在的小孩呢？我想可能我们真的比较幸运，没有遇到孩子那样的问题。我觉得当我们遇到跟孩子相同的问题，在那一种相同的心智状态之下，我们可能做的还不如孩子好。
0: 嗯，
1: 现在孩子的各种信息比较发达，他自救的方式也比较多。
0: 嗯，
1: 所以我在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能去理解孩子，或者说能尽量的去尽可能的去理解孩子，
0: 嗯，
1: 也尽可能的去劝辅助家长。就是家长会觉得，哎，我的教育好失败，我怎么教育出来一个这么不坚强的孩子？
0: 会有家长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嗯，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失败，实际上是任何孩子、任何家长遇到这样的问题都会有相同的结果，只不过我们提早碰上了而已。
0: 那么我们跟孩子要想共情的话，因为有的爸爸妈妈其实还是很爱学习的，就是希望能够跟孩子一起度过这个比较敏感的青春期哈。
1: 对的。
0: 但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爸妈会觉得说，我也挺努力的在共情孩子，但有的时候好像没有共情到点儿上，是吧？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感觉到说，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在共情他？
1: 就是我们更多的是说你快去怎么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你一定要，你务必要怎么怎么样。
0: 这样是我们这是我们经常爱说的话。
1: 对，我们表达我们的这种
0: 要求，
1: 对，要求，还有我们的这种威严，我们家长的这种威信。
0: 对，
1: 我们把这种都换成咱们。
0: 哎，一下子我就感觉就不是说家长跟孩子的这种关系了，
1: 是
0: 就变成了好朋友的关系。
1: 你想见这个东西。比如说哈，我们举一个例子，一个孩子，我们的孩子哈，因为考试成绩不理想，他情绪不稳定，这个是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
0: 对，现在的孩子基本上其实困扰他们的大多都是这个学习上的问题哈。
1: 是，我们考好了，皆大欢喜。这个考不好的时候，就全家都跟着这个发愁。
0: 是，
1: 哎，我们第一先共情，爸爸 或者是妈妈知道你努力了，这一次考试挺难的。哎，谁谁谁他都说了，他妈妈也告我说了，说哎呦，我们家孩子回去之后可不开心了，这次这题又偏又难。先降低孩子的压力，就是孩子会看到说，哎，你看我妈或者是我爸，他真挺能理解我的，他不说我没努力，他不说我没考好。虽然有这方面因素，他说到了题难，哎，我这心里是不是就是我的
0: 舒服点，
1: 就松下来了。
0: 对对，是这样的，
1: 不那么紧绷了哈。这是我们第一先共情，第二我们分解任务。我们刚才说换成咱们是吧？
0: 对，
1: 咱们先来一点一点分析分析错误的原因，再一点一点的来解决，就是我们引导孩子，我们告诉他一个解决的方法。
0: 我们要提供出来这个方法，
1: 对，
0: 而不是说让孩子自己去找，
1: 他可能还不会，他也理解不了，他也总结不出来，那我们引导他，或者说我们带着他示范给他去做，就是这个一点一点是一个非常好的词。这个一点一点我们就会觉得，哎，这事儿没那么难。
0: 是的是的，而且孩子会觉得说，咱们我考的没有那么好，但是我爸我妈可以帮助我一起，他会觉得有依靠，是吧？
1: 是的，就是我还可以去从我爸爸妈妈那儿吸收点力量。
0: 对，是这样的。
1: 这是第二点，我们分解了任务。就是看第一点，我们先让孩子内心松动，第二点把他这个焦虑啊，就是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当这焦虑是一小块的时候，是孩子是有能力去克服掉他的。
0: 对对，
1: 或者说去消融他的。那第三点，我们鼓励孩子去尝试。你看啊，其实这些题是不是单拿出来哪一个你都能做对？哎，那我们就只要做的时候再慢一点，再细心一点，不那么急躁。当然不是说我速度慢啊，是我心里不那么急躁就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帮孩子树立起来这个信心，让孩子觉得妈妈认为你行，爸爸认为你行。哎，你真的行啊，那孩子就会觉得，哦，哎，那我试试呢。
0: 对，我试一试，我确实可以，是吧？
1: 对，一试，哎，真的有一个好的结果的时候，孩子会发自内心的高兴。
0: 哎，真的，这个过程，父母的这个共情的支持，其实也让孩子确立了一个自信。我们有的时候经常爸妈会觉得说，怎么这孩子他就不自信呢？我都觉得说，你只要努努力没问题啊，你这次没考好，你下次可以考好。但我的孩子就说，哎呀，不行，我真的不太行，是吧？爸妈可能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着急就生气了。那我们不如用刚才吴老师说到这个方法，我们分解一下任务，然后我们再鼓励着尝试着让孩子，我们一起跟孩子努力来做这件事情。也许这个结果不一定是说你努力了就会有很好的结果，是吧？
1: 是。
0: 但是会让孩子知道说，我在努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是一个人，我的爸爸妈妈很支持我，那我就很希望我自己努力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当然结果很好，我们很开心，就算结果没有那么好，那我还是可以再努力的嘛，是吧？
1: 你看我们孩子这个内心的动力是不是在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过程当中被调动起来了？
0: 是这样的。
1: 其实自信是什么？自信是成功经验的累加呀。那孩子一点一点的成功经验累加，他就是自信了。他并不是说我们让孩子自信，孩子就自信了。
0: 哎，是这样的，是这样的。FM 104.3

0: 感谢你的继续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十二中学心理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来说一说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样来接住孩子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哈。我们刚才说到了，其实孩子表达情绪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我们家长面对这个情绪比较崩溃的孩子，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些方法的，比如说会有语言上的引导啊，或者我们肢体上的拥抱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跟孩子要有这种共情。那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要知道，孩子他发脾气，他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父母说，哎呀，我遇到困难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时候爸爸妈妈需要出场了，需要来教教我怎么做了，是吧，吴老师？
1: 嗯，是的。
0: 嗯，
1: 就是你教教我呀。
0: 他没有办法直接说，但是他会告诉给父母传达一个信号，是说，哎呀，我确实遇到困难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办了，
1: 对，孩子在求助。
0: 在
1: 求助。
0: 那我们这个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大人，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儿叫做情绪稳定，但其实情绪稳定不代表说我们就没有情绪，是吧？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那我们大人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做才算是叫接住了呢？我们这个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您跟我们说说。
1: 就是让孩子感觉到我被理解了，我被看见了。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非常好，就是情绪稳定并不是没有情绪，并不是没有这种焦虑啊、压力啊这样的坏情绪，或者说叫差的负性的这样的情绪，
0: 就是我们让孩子能知道说，哎，其实妈妈有时候心情也会不好。
1: 对的
0: 啊，我今天这个心里也不开心。
1: 对的，
0: 而不是说我们作为大人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说我天天好像都无忧无虑的。
1: 是的，是的。那其实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更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更想要的是教会孩子，在社会上的生存法则。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不开心的时候还挺多的。就我们不用给孩子创造一个真空的环境，也不用为他扫清面前的一切的障碍，就是真的在这个社会上，或者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高兴的时候还挺多的。
0: 对，是这样。
1: 我们情绪稳定和情绪管理是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告诉孩子，情绪管理是允许自己不开心、焦虑、愤怒、恐惧、委屈等等等等。允许并且可以带着他正常的生活和学习，这样我们就做到了情绪管理，我们就做到了情绪稳定。
0: 那当然就是孩子，如果我们也要告诉孩子说，如果你有比如说自己觉得处理不了的事情，你可以跟爸爸妈妈说，
1: 对，
0: 爸爸妈妈帮你来把这个事情解决也好，或者是说把这情绪疏导也好，我们可以一起来做这个事儿。
1: 是的。
0: 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孩子比如说情绪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言语来让孩子情绪变好，或者是说没那么抵触我们跟他之间的这个沟通？因为有时候爸妈会觉得说，我已经在尽力的想让我的孩子从坏情绪当中走出来，但是我会发现效果很不好，或者说我说完了以后孩子会觉得说真烦。那我们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点什么呀？
1: 就是给我们这个爸爸妈妈几个万能公式。
0: 好。
1: 比如说孩子就发脾气了，特别愤怒，我们可以讲说，妈妈看到你现在特别生气，你需要我抱一抱你吗？孩子可能一下都愣那儿了。
0: 啊，对，一定会的。
1: 他就突然就啊，我妈今天怎么这么说呢？
0: 对，
1: 就是我们其实在观察孩子，我们在描述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用观察去代替评价。评价是什么？评价是，你看你怎么又发脾气了？你就不能稳定点吗？那我们观察，你看，我看到你现在特别生气。我们只是陈述了客观事实哈。然后需要抱抱吗？我们用这种肢体的接触，激活孩子的这种安全感。这是我们第一个这种公式啊，或者叫黄金的句式。
0: 那其实这个时候不一定非得是说我们言语上说多少多少话。我们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种误区当中，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好想通过语言来拯救他呀，是吧？我们好像要跟他说很多很多的道理，然后你不要这样，你要想开，发现效果不好，那还不如抱一抱。
1: 对。其实孩子情绪上头的时候啊，我们的大道理就约等于在伤口上撒盐
0: 啊。会这样，孩子会更烦。
1: 我们越讲越没用。我们越讲越抵触，把孩子推得越远。
0: 明白了。
1: 那我们干脆不要说，我们就说情绪的事儿。就不讲道理的事儿。
0: 好。千万不要在情绪上头的时候讲道理，多大的孩子都是一样的，是吧？
1: 这个大宝宝也是。
0: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也是。
1: 对，大人也是。
0: 我们有时候明明知道说，哎呀，这个道理我都懂，但是我就是情绪上来了，我就需要怎样怎样，是吧？
1: 对，是的。
0: OK， 好，那我们试一试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当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给拥抱，看看孩子是不是他会有所缓解。

0: 解。当然这其实也是会有一个时间的，是吧？
1: 对，
0: 不是说一下子那情绪它就下去了，它需要有一个过程哈。
1: 对，
0: 好，来个第二个黄金句式。
1: 比如说哈，这个孩子打好的积木，小孩哈，打好的积木倒了，这个积木倒了让你很沮丧，对不对？我们用了一个词叫沮丧。孩子可能自己说不出这个词儿来。就是我们教给孩子，让他把情绪命名了，描述出来了。这个沮丧就是我现在的这种感觉。就是它其实是我们孩子这种认知，情绪认知发展的一个关键，就是让孩子去描述我的情绪。
0: 哦，就是引导着孩子表达。
1: 对，他说的越精准，比如说你很生气，对不对？这个生气和你很沮丧，对不对？这个沮丧就比生气要更精准。
0: 对，
1: 他表达的越精准，我们想他是不是释放的就越多，他内心就会轻松的更多，这个空间就会越大。那我们第二个黄金句式就是让教给孩子给情绪去命名。那关于这些情绪怎么命名啊，我们可以上网很多啊，这种命名的技术，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很经典的哈，萨提亚的这个500个情绪词。我们不需要掌握500个，我觉得50个
0: 足够了，
1: 对，20几个就够够的了。
0: 那我们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准确的这种情绪词来表达出来。这个过程是孩子的一个释放的过程。也是我们大人其实可以试一试的方法，是吧？
1: 对。
0: 好，接下来再说一个第三个。
1: 我猜你现在是希望妈妈或者希望爸爸再陪你把这个积木搭起来，是吗？就我们接着刚才那个说话，积木倒了。那我们看，我猜怎么样是吗？这是在跟孩子表达什么呢？把情绪转化为具体的需求了。就是我这积木倒了，哎，我太难过了，不行，我得在这打滚哭一会儿。我哭完了之后我又打了一次，哎，我爸给我又弄起来了，而且比刚才还要好。哎，我是不是就感觉被弥补了，我就找不回来了。
0: 是这样的。
1: 它其实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经典的这个非暴力沟通的这个核心技术啊。就是我们把情绪转化为了具体的需求。
0: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猜你希望怎样怎样。那孩子比较大一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引导着孩子说，那你有什么样的要求，你现在希望爸爸妈妈来帮你干点啥，是吗？
1: 对，我能怎么做呢？这就是更开放了，孩子可能给他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0: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语气不好，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跟孩子说，那你希望妈妈是跟你说话就是客气一点，还是说是什么样子，然后可以让孩子表达一下，对吧？
1: 对，
0: 表达完了之后我们可以按照孩子想要的那样，我们去试一试这样做。
1: 是这样吗？我刚才的表达你觉得舒服一点吗？或者你教给妈妈我怎么说呢，我学一学
0: 啊，或者我这样说你觉得可以吗？是吧？
1: 就是明显这个关系就感觉这个很融洽。
0: 是这样的，确实啊，马上就能够想象到那个场景。就是孩子有的时候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你的情绪变化，可能就是从你的语气当中感受到的。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下一个黄金句式。
1: 没关系，哭不是懦弱，哭出来，妈妈在这儿等着你。就是打破一个哭等于软弱的这种错误认知。我经常跟我的学生啊，我管他们叫孩子们，我经常跟孩子们去讲，我说哭是特别勇敢的表现。我很多大人他都不敢哭。他要假装坚强。
0: 会有。
1: 就是尤其高中的小男孩。他在这个学校的咨询室里头哭了，他会特别难为情的说，哎呦老师，我没控制好情绪。我说干嘛要控制？我说哭就是最勇敢的表现。你敢哭吗？你其实不太敢的，是不是？你现在哭出来了，是不是好勇敢？哎，这么一说他好像觉得那我要不要再哭一会儿？就他会放松，他可能就没说什么别的，就光哭了。
0: 对，
1: 哭完之后他走出这个门的时候，哎呀
0: 好了。是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是有这种感觉，就是

0: 哭，没，我们其实小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听家长说，你哭哭哭有什么用啊，是吧？但是其实哭还是挺有用的，
1: 它真的有用。
0: 它会让你就是即使可能你什么都没有说，对方可能什么也没有说，然后你哭完了以后，你就觉得人轻松了，情绪也就释放了。
1: 对，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我的心，我的脑子被情绪填满了。我没有余力去解决问题。我们把这些情绪把它放出来，把我们的脑子和心里的空间释放了，哎，我们的这个空间才能够去解决问题。
0: 好，所以哭的这件事情，我们要允许孩子哭，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哈。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下一个黄金句式。
1: 我觉得你看起来挺失望的，要不要说说发生了什么呢？就是我们永远记住，让孩子说，让孩子表达，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方式。就孩子恰恰相反，什么都不说，我们想我们大人也是，我们自己也是。当我什么都不说的时候，那就是失望透顶了，那就是放弃了。
0: 是的，
1: 那就是放弃了呀。
0: 对，是这样的。
1: 那当我们想说的时候代表什么？我想解决，我想求助。我想要去变得更好。那我们就引导孩子说，我觉得你看起来很失望，挺失望的，或者说我觉得你看起来特别委屈，特别难过。你跟我说说怎么了。让孩子去表达。
0: 这个场景哈，其实我身边包括我自己也遇到过，就是当孩子说出来之后，我们有的时候会这个接的时候接的不是那么恰当。比如说大部分家长可能就开始讲道理了。你怎么能那么做呢？你不应该那么做，你看你这个事情应该怎样怎样做。但是孩子这个时候他其实就抵触了。那我们家长在引导着孩子说出来之后，我们怎么接呢？
1: 我们要清楚的一点是，孩子有的时候并不是想要在我们这里寻求解决的办法。他想要寻求的是安慰和理解和尊重。就是我们看到情绪，然后让孩子去表达，这个过程已经很肯定他，很疗愈他了。至于后面呢，如果孩子追问说，那爸爸我到底该怎么做呢，或者说我怎么做才能更好呢？如果真的是孩子这样去追问了，他需要我们给他提供一个建议和方法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好，像我们主持人刚才讲的，我们没接住，怎么办？我们可以坦诚地跟孩子讲，这个事儿我也要想一想。我遇到这个问题我也要想一想，我可能也要求助，我也要去问问别人怎么办。或者说我可能上网查一查，或者我跟你妈妈商量一下怎么办。就是我们允许自己不是万能的，允许自己回答不上来孩子的问题。就会给孩子一个内心的空间，孩子就会觉得，哦，那这个事儿我也可以稍微放一放，缓一缓，我想一想我怎么做，
0: 也不一定说非得马上就把这个事儿给解决掉。
1: 是的，是的。我们看这样是不是就没那么紧张了？要不我们总想着我们接不住怎么办？
0: 对，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呢，会不自觉地说想要拯救我们的孩子，是吧？想要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其实有时候我们给出的解决方法在孩子看来可能没那么恰当，或者是孩子会觉得说，我不想按照你的那个方式解决，对吧？然后好像明明是我们是很好心的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好像亲子关系反而是因为这个事情又给破坏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想好给方案的时候，我们不如不给方案。就让孩子表达就好。OK，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下面的黄金法则。
1: 下面这句话叫，即使你做错了，妈妈依然爱你。我爱你不是因为你做对了或者做错了事情，我爱你就是因为我爱你。有我记着在网上我看过一个段子，就是一个小视频，一个小姑娘哭着跟她爸爸说，你凶我我也爱你吧。
0: 我也看过这个。
1: 哎呦，
0: 当时心都化了。
1: 是，就是化了那种感觉。那我们想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呦，孩子非常的疗愈我呀。
0: 是的。
1: 那我们怎么用同样的方式去温暖到孩子呢？去让孩子的心也化呢？即使你做错了，妈妈依然爱你。就是分离出来我们的孩子的。

0: 行为和他的这个人格。
1: 嗯，
0: 就避免条件式的爱，不是说我做对了做好了妈妈爱我，是我是我妈妈爱我，或者是爸爸爱我，我们给他分离开来，就是让这种爱是更纯粹的，也让孩子是更加有安全感、归属感和自信的。
1: 好，那我们家长朋友可以试一试吴老师刚才说到的这几个万能的这个黄金句式哈，我们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跟我们之前说话的方式有了变化之后，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关系也会出现一些变化。并且其实我觉得在这儿也要跟我们家长再强调一下的，就是我们的孩子他有情绪是特别正常的事情，对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在一块沟通的时候会说，哎呀，我家孩子三天两头作妖，不是这个情绪就是那个情绪。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孩子他有情绪是太正常的事情了，我们要接住孩子情绪的同时，也要跟孩子一起来学习吧，就是跟我们自己的情绪相处，孩子也跟孩子自己的情绪相处。
0: 是的，是的。
1: 特别感谢吴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交易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孩子在幼儿园阶段，我们会发现有一阵儿啊，我们的孩子会特别的倔强，这件事情其实是让家长们特别头疼的事情，同时也让幼儿园的老师非常的头疼。我们会发现孩子很倔强的表现，比如说他就非常的固执，而且呢在很多事情上拒绝妥协，比如说会哭着闹着来对抗，还有就是认准一件事儿就是不退让。我们有时候会说，哎呀，这孩子真让人太头疼了，这脾气真是太倔了。那孩子的脾气倔呢，其实也不是说故意的在捣蛋，大多数是因为孩子的自我意识比较强，并且不太会表达自己的需求。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新天际健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分享，我们面对幼儿阶段的孩子脾气比较倔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应对。园长下午好。
1: 主持人好，我是李文园长。
0: 我们先情景化的一个呈现哈，李园长，就是日常的在幼儿园的游戏当中，就有没有脾气特别倔的小朋友，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1: 其实不光是游戏当中，一日流程的每个环节啊，只要是这个我们说的孩子这个倔劲儿要是犯了
0: 上来了，
1: 他在任何一个环节他都有可能这个去发脾气，去把这个行为表现出来，其实让老师包括家长都挺头疼的。
0: 对
1: 啊，就刚才您说的那什么样的是这个倔强的表现呀，就是小孩固执己见啊，然后也拒绝去商量去妥协，就是拿哭闹去和老师进行对抗，
0: 怎么商量都商量
1: 不
0: 下来，这个事
1: 儿对，然后一直哭闹，然后认准一件事儿啊，绝对不能退让。他其实不是故意的捣蛋，大多数这样的小朋友呢，他就是自我的意识比较强啊，不会表达自己的这个需求。
0: 你比如说我们的游戏结束之后，其实是孩子们会全班来进行收拾玩具的这个环节，是吧？
1: 对，因为在幼儿园每一个环节，它是一个环节挨着一个环节的啊，每一个时间段它都有固定的要做的一些安排。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游戏的环节，在幼儿园当中也是挺常见的。每次游戏结束的时候呢，然后全班我们这个收拾玩具，那真的就有小朋友要故意的，就是执意的，不是故意的，是执意的要继续去搭积木。
0: 我就不收拾。
1: 对，我就不是，老师多次提醒他，其实都已经让他最后一个在归位了，但是他还不行，甚至就直接可能

0: 大家的积木就推倒了，然后趴在地上
1: 哇
0: 哇
1: 哇大哭
0: 啊，也不离开这个活动的区域，然后一直说我还没搭完呢，我就是不收，就怎么说都不行啊。
1: 就是这种场景，我觉得家长在家遇到的时候，就是这火基本上都已经顶到脑门上了。比如说，经常会有情况出现，就是该吃饭了，然后叫一遍、叫两遍、叫三遍，家长的这个火就开始烧，因为孩子在。家长叫吃饭的时候他还在继续玩，有的小孩就是他压根他听不见，有的孩子就是听见了以后答应了，但是还在那儿继续玩。
0: 对，其实对于孩子来说，这个就是他的规则被打破了，他的情绪就激烈就爆发了像咱们在家也会有这样的情景啊。主要的原因还是孩子他在游戏的时候他比较沉浸在自己的这个作品里，他比如说在插积木在拼积木啊，他很沉浸其中，那他这个时候他的自己的意愿是非常强烈的，他就不愿意接受呢，我中途被这个打断啊，没有那个。就是我的计划被改变了，他是不能接纳的。
1: 就本来他的计划是说，我想搭完这个积木再去干别的，还没搭完呢，咱们吃饭了，孩子就会有一种这种就是秩序感被破坏掉了，是吧？那我们在这个时候，你比如说家长这个时候，通常我们就很生气，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您跟我们说说，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又安抚了孩子，同时我们自己也没那么生气，然后这个事情也能很顺利的往下进行。
0: 其实家长但凡遇到这样的这个情景哈，很多大多数吧都会这情绪就特上头，一下就
1: 生气
0: 了，然后跟孩子之间这种情绪就开始对抗了其实我们还是用我们经常说的接纳吧，共情啊，先共情，接纳孩子的情绪，不能上来就训斥他问问孩子啊，我看你是积木没搭好是吗？那你现在说肯定特别生气啊，允许孩子他可以短暂的哭一会儿，也不能立刻就强迫他们不许哭，就立刻就得停你给他有限的一些选择吧让他可以自己那个就是不高兴一下啊，不能硬碰硬你可以告诉孩子，现在我们就要收玩具了。在幼儿园，老师就会这样用这样的方法跟孩子们做引导。那现在我们就要收玩具了，有两个方法，要不然呢，我们就把积木简单的收好。那明天呢，一早你第一个来幼儿园的时候，那让你先搭。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我老师可以把你搭好的这个半成品，咱们先放在角落，保留着它的样子。明天我们继续去完成，就是给孩子一个选择，
1: 而不是说你是
0: 去硬碰硬
1: 越硬碰硬越不行。那我们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孩子他的这个提前的计划其实是被改变了，被打破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提前给孩子一点心理预期，让他能接受一点？
0: 对，这个方法特别好用，叫就是提前预告吧。你就像咱们看电视似的，以前会有一个中间有可能进广告的时候，他会告诉你
1: 还有多少秒、
0: 多少秒钟进广告，
1: 让你有一个期待值。
0: 对，那所以就是老师或者家长啊，我们在家带着孩子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孩子这个脾气比较倔，他上来脾气的时候怎么哄都不行。那么我们要在你计划结束之前，你给孩子5分钟的一个预警、一个提醒啊。那我们现在还5分钟就要结束了，一会儿闹铃响了咱们就要收拾了，这样就会减少这种特别突如其来的指令带来的孩子和你之间的一个对抗吧。
1: 那我们比如说这件事情结束了之后，我们希望孩子能够从中就下一次我们就
0: 吸取教训，
1: 对，不这么抵抗了。我们事后还需要跟孩子再讲一讲吗？
0: 需要。其实很多跟孩子之间发生的一些问题啊，尤其是大人和孩子之间发生问题啊在我们双方情绪平复之后，都是需要进行复盘的都需要进行复盘的，其实也算是一种修复吧一种缓解。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讲大道理就像这收玩具这件事儿那老师就可以把孩子他情绪好的时候拉到旁边来，然后抱着他跟他说，那我们就是玩游戏的时间到了，这个是集体的规则，你心里不舒服你可以说出来但是你不可以那样去摔玩具
1: 在孩子情绪平复的时候，
0: 他
1: 是能听明白这些事儿的。
0: 他能听明白的，你这样摔玩具，老师和小朋友都是不高兴的。
1: 好，这是我们在幼儿园和家里经常遇到的这种情况之一。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相对来说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哈，就是我们大人通常会，用我们的经验跟孩子说啊，这个是危险的，那个是怎样的，你不能碰，或者是说这个怎样，那个怎样，然后我们会发现，孩子 就是不接受，明明你说的这件事儿它是正确的，但是孩子依然不接受。比如说我们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画画，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跟孩子一起画的时候，然后我们说你看你这个画可以多用一些颜色，然后让这个画变得更加的有立体感，对，但是你会发现孩子就拿黑笔在那咔咔画，
0: 就是
1: 他就很拒绝，这是怎么个情况？
0: 就不要坚持自己的想法，拒绝听成人的意见啊建议。像我们在家里就会说这孩子怎么那么拧啊，
1: 对
0: 啊，
1: 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0: 就像您刚才说的画画的那个情况，我记得我们家孩子小时候好像也有过这个情况，他就是拿着一根笔颜色在那儿涂，然后他有那么多可选择的颜色啊，然后当然你也提醒他了，哎，你多用彩色的呀，这个太阳涂什么颜色呀，这小草涂什么颜色，他就不听，
1: 对。
0: 然后你要说的，他就把全部的这个彩笔都给你那个推开推一边，然后你再跟他稍加劝说吧，这把画就给你揉烂了，就我不画了，
1: 我不画了。
0: 在幼儿园也有这样的小朋友，就拒绝参与你的活动了啊。其实这种我们常说的比较拧的孩子啊，倔强的小朋友，他是通常有很强的自己的自主想法的，他就希望呢，按照自己的这个意愿呢去做事儿，觉得大人啊包括老师的一些建议你就是在否定我。
1: 哦，你看，因为有的小朋友他是这样，就是我们大人比如说明明发现他做这件事情他其实是错的，或者是说他这件事情他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太好的结果，然后我们作为妈妈来讲是特别希望就是把这件事情提前制止，哎，对，然后呢就是让孩子比如说少走弯路，但我们会发现就这样的孩子他好像注定是要去踩一些坑走一些弯路的，那我们面对就是这种自主想法特别强的孩子，我们该怎么样跟这样的孩子沟通？
0: 其实大人有的时候把自己的想法在告诉孩子的时候哈，大多数呢是语言的这个语气运用的不对啊，通常比较倔强的小朋友，比较有自己想法的小朋友呢，我们要尊重孩子的他，就像画画这件事儿来说吧，你就要尊重他创作的这个主权，不要去强行的纠正他的审美他的想法，你要接纳他全部用黑笔画的这个作品，你可以问问孩子，你很喜欢灰色，你是想全部用这个黑色来画画吗？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和老师都要注意我们的语气啊，要提供邀请而不是命令他，比如说你可以告诉孩子，哎，你看这么多好看的彩笔呢啊，老师是给你准备了这么多彩笔都放在这儿，那你是不是可以试一试啊，如果你不想用也没关系，可以试一试啊，用这种邀请的口气去和孩子沟通啊，不能强迫的去改变他的那个这个过程吧，只看他的这个结果，就重点还是要夸他的这个想法啊，这幅画是你自己想的吗？全用黑色的笔，很有创意，保护孩子那种自主感。
1: 我们越是就是比较倔强的孩子，你越不能就是用硬方法来
0: 面对，
1: 对
0: 他真的会硬碰硬的。
1: 我们经常生活中说一句话叫顺毛驴儿，
0: 对，
1: 我们就是得讲究这个方式方法。就是通常，我们的父母在跟倔强的孩子相处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总是会陷入一种说我们想用我们的权威，然后来改变孩子，那从现在开始就是大家调整自己的想法。如果你的孩子是这种相对比较倔强的，
0: 一定要调整，
1: 你不要用权威来改变他，你试着换一种温柔的方法。其实好像就是这样的小朋友比较吃这一套那我们在事后呢，就是在孩子情绪比较平稳的时候，我们跟这样的小朋友怎么样沟通呢？
0: 事后还是要引导的，还是一定要有这个私下的沟通的，就是每次你发现孩子他这个倔劲儿啊，有冲突了，这个倔脾气就上来的时候啊，过去了还是要私下沟通的。你可以告诉他，你可以坚持自己的想法，但是你不能把这个话就揉坏了，这样行为是不对的。你不开心，你可以告诉老师，告诉妈妈，我不想用其他颜色的画笔，我就想画一个全是黑色的这样的线描画，这样黑色的画啊，你可以说，但是你不能用这种行为。
1: 这是我们刚开始节目一开始说的，就是孩子其实他不是故意的，比如说他要撕这个画，
0: 他不是捣蛋啊，
1: 他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说我就想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事后我们的这个引导
0: 是特别重要，
1: 对。 对，就变得特别重要了。嗯，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场景哈。还有一个场景就是，比如说我们很多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户外活动嘛，比如有的小朋友就我必须得站到这个队的第一个，然后别的小朋友如果要站到前面，他就生气，或者就是自己跑到旁边就不排队，要不然就非得站到第一个，嗯，要不然就拒绝。就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这样的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

0: 心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原因？
1: 就这样小朋友其实挺多的，他就是想要达到某样的这个东西哈，达不到的时候就真的会跟老师去僵持去对抗的。
0: 你不让我第一个我就不参加然后就去旁边生气，
1: 然后真的会有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呀，刚刚那个接触到这个幼教工作的时候，这个老师他还像个小孩似的呢啊
0: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对，老师生气，老师会说，好，那你要是就因为不能站第一个排队回班，你就要在这站着，那你就站着吧。
0: 然后你问题没解决，
1: 对，你就发现孩子在那站着，老师也特生气，老师真生气，气得呼呼的。
0: 就这样的小朋友是他为什么就是要做这个第一个，不第一个他就不行，
1: 就还是比较好胜吧。然后像我们成年人说执念，就像有执念似的，就是孩子他想掌控这种顺序，那他受挫之后呢，他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解决，他就只能用僵持来争取。他认为呢，我僵持了，老师大人就会跟我妥协啊，他是不太懂得轮流的去等待的。
0: 也可能就是说我们在家里比如说会人比较多一点，然后围着这个小朋友转的相
1: 对
0: 来说多一点，
1: 对，
0: 可能就会出现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场景哈，就是大人通常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就是打扑克玩游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大人会故意输给孩子。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在今天的节目中呢，邀您一同分享盛开在燕赵大地的艺苑奇葩，深受戏迷喜爱的河北地方剧种安国老调。节目开始，先来欣赏一段原汁原味的安国老调，杨威演唱的《忠烈千秋》，一同开启安国老调的篇章。

0: 快快将是热情是根。
1: 接下来请欣赏安国老调传统剧目《追鱼》选段。

Ayuda.

在千年药都安国发现的药会毒，以河北地方戏曲剧种安国老调的形式重返舞台，非常的有意义。接下来请欣赏安国老调药会毒选段。

接下来请欣赏贾俊霞演唱的安国老调传统戏《潘阳颂》选段。

0: 奎登打成点骨头，都这碎了吧，千岁。
1: 可请你前来上马，
0: 臣实实难受不起。
1: 天哪，李牧，可请听臣。
0: 谢千岁。
1: 本欲与你
0: 亲马
1: 之意，
0: 你
1: 多么
0: 不得民夺。
1: 两国那圣良为他那重重打了一封，你单前来，本欲为我打压。
0: 千岁，养什么？
1: 养燕昭皇帝愚昧
0: 不免不了。
1: 我有心与你大封你单前来，可我是一家亲王，无甚奸淫于你，我就与你千乘
0: 马
1: 退。对的，献上一片小殷勤吧。拜拜拜，前来上马吧。
0: 千岁万来，臣时时难受不起。千岁行有方便，方臣吃过。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那么接下来呢，咱们首先通过裘盛戎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捉放曹》，来品味大师的音韵和一代枭雄的传奇人生。
2: Oh!

槽。可恨同桌在朝专权，上欺天子，下压群臣，使我以献刀为名刺杀于他，不想在境内泄露，连夜逃出皇城，看前面已是中牟县，就此马上将。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优秀青年演员季晨的一段《捉放曹》，咱们共同来品味河北梆子的铿锵音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一起来欣赏河北梆子名家张秋玲老师的一段《杜十娘用手儿打开百宝箱》。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呢为您安排的是一段咱们河北的家乡戏哈，永年西调。这段呢是由永年西调剧团的主演哈李永辉演唱的一段血溅乌纱。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呢，一起来欣赏魏荣元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向阳商店》当中的《忆苦》。
1: 那阵的日子不好过呀。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天天下。
1: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好久不见，德国主动找拉夫罗夫谈20分钟，俄方称没听到新东西；目标总理，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辞职；众矢之的，内塔尼亚胡被曝2023年10月7日前被埃及多次警告。稍后会一一到来。除了在蜻蜓或者计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据报道，近日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的德国外长约翰·法德富尔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晤，这是2022年1月以来两国外长首次面对面会谈，会谈持续约20分钟，结束时两人握手离场。法德富尔会后告诉媒体，双方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交谈。按照他的说法，他当面对俄罗斯发出了明确警告，要求俄方不要进一步升级与德国、欧洲以及北约之间的紧张局势。他提到的背景之一是今年八月发生在德国莱比锡哈雷机场的无人机事件。当时机场工作人员发现一架携带爆炸物和引爆装置的无人机。德国政府9月1日宣布认定俄罗斯与此事有关，并以此为由关闭俄罗斯驻波恩领事机构和柏林一处俄罗斯文化机构，而俄方否认有关指控。会谈中，法德富尔继续重申德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法德富尔称，他向拉夫罗夫提供了一个让乌克兰局势降级的机会，但这一提议没有得到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布的通报只有寥寥数语。通报称，此次会面应德国方面提出的请求举行，双方讨论了俄德双边关系现状和乌克兰局势。对于法德富尔在会上的表态，俄外交部称，德国外长再次确认了柏林此前已经多次公开阐述的立场。拉夫罗夫在记者会上也没有给这场会面太高评价。被问及此次会谈是否意味着俄德恢复对话时，他表示没有从法德富尔那里听到任何新东西。
1: 这还是在纽约81届联大还是高级别周吧，一出一出的外交大戏啊。现在是俄罗斯和德国的外长见了个面，这见面很有意思啊。一个呢，现在俄德双方都说是对方先提出来见面的，对吧？我是被他邀请的，是吧？不是我主动的，他主动的，都在讲这个，各执一词吧。其实争这个也是一种主动权，也是一种面子吧。那国家之间嘛，博弈需要这个东西。那我们先把目前就是透露出来的这些信息拼一下啊。按照德国的外长瓦德富尔的说法，就是一帮同事，估计就是欧洲的一众外长啊，就撺掇瓦德富尔，德国外长说你得跟俄罗斯见个面啊。为什么要见这个面呢？那咱欧洲不见面，那美国人唱独角戏，美国人和俄罗斯人他们在一起谈。这欧洲整个欧洲被晾在一边了，这欧之间的战争冲突也好，德国和欧洲的利益也好，那都无从谈起了。瓦德富尔那意思呢，大家一撺掇我就去见这个面了。他可没说是自己主动发出的邀请，但他也没否认俄方的话，俄方说是他主动发起的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可能是不是德方主动，这可能性更大，我们就是判断啊。那你说见面谈什么呢？一个是这是德方的态度，把记者赶出去啊，咱秘密谈。那按说会谈一些特殊的东西，就是只有德俄两家才能面对面谈的东西，按说是这个。如果有这样一个东西，他们也不会对外说，对吧？事实上也没有对外说什么。按照拉夫罗夫俄罗斯外长的说法呢，这瓦德富尔德国外长拿了小本儿，就把德国的态度整个念了一遍，而所有这些态度都不新鲜。甚至拉夫罗夫还说，我以为你会拿点什么新东西出来，也没有嘛。那你说这事儿是不是真的？这真的就不好讲，因为没有记者在场嘛。所以德俄之间如果啊说点什么秘密的话啊，知心话、掏心窝子的话，我们是看不见、听不到的。能公开的没有。但是另一方面，因为这是德俄两国的外长，这多年没有见面了，这关系一直很糟嘛。这第一次见面，可能啊，从瓦德富尔这个角度讲，一个他得有自己的尊严、自己的面子、自己的架子，不能轻易低头。另外呢，他必须对德国国内也好，对欧洲盟友也好，他得有一个交代，他也不能低头。你正

更何况现在莫斯政府支持率很低迷，莫斯本人就民调显示支持率就10%几了，那就别惹麻烦了。那我们只能说按照常理来推啊，瓦德费尔就德国这位外长跟俄罗斯那边说大约是两类事儿吧，一类还是涉及到俄乌之间的事儿，还有一个就是近期德国你比如莱比锡机场啊不是遭到无人机袭扰，就这类的事儿得跟俄罗斯强调一下，别惹我啊，惹我我会报复的啊，这也算代表欧洲。那那边翻回来从俄罗斯那边讲呢，第一个啊，这是他先找的我，不是我找他，这先明确一下，这是官方的态度。另外呢没谈出什么新东西来，甚至拉夫罗不是说吗，你跟我说这个那你打个电话完了吧，你就告诉我你连那演讲让我去听去，不也就是这番话吗，你专门见我一面也说这个那没什么意义啊，对这次见面评价就不高。这是我们把这个新闻重新又拼了一下理了一下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你说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呢，谁先找的谁呢，这个其实首先我们不得而知，其实这个也谈不上很重要。那你说什么重要，那咱还回到那老词儿吧，就以前我讲的基本盘，你在耍什么花活搞什么幺蛾子，基本盘没有变化。基本盘是什么，俄乌冲突现在打到第5年了，没有停下来的意思，那欧洲就必须一如既往的支持乌克兰，你还支持得了吗，支持得住吗，这对欧洲就是个压力，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人家特朗普政府就美国现在是一个斡旋者的角色了，人家是要给世界带来和平了，摇身一变人家这个角色这个位置是比较舒服的。欧洲就很尴尬了，以前是跟着拜登政府跟俄罗斯干，现在忽然被甩开了，而且就说欧洲的利益欧洲的诉求有人考虑没有，没有人考虑啊，你不能指望俄罗斯考虑吧，那特朗普要不考虑你不就给甩出去了吗，咱们用个形象的词儿，就是没能上桌，客观上也是这样子呀。特朗普上台之后，一个是跟普京在那个安特雷奇就阿拉斯加见了个面，然后还通电话，现在又要约是不是有可能11月份到深圳见面，就是 APEC 那个会，要么12月份到我美国来是吧，我这开 G20 咱见个面，总之是他们俩见面可能性很大，顶多加上乌克兰那个泽连斯基三方见面，这也不能是完全排除这可能，总之没你欧洲什么事儿。所以欧洲要想上桌就得自己找机会，就说这次见面别管谁找的谁，德国这边是要上桌的，这不是面子这是利益啊，如果你连上桌都上不了有什么利益可谈呢，完全被忽略嘛，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再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欧盟内部吧就对俄乌战争对俄罗斯的态度其实是有分歧的，你看马克龙算一派主张呢，就是不管怎么说俄罗斯是欧洲的一部分，这个事儿咱也得承认啊，俄罗斯虽然说版图大，它不是双头鹰吗，朝向欧洲朝向亚洲这双头鹰，而实际上从这个国家建立到现在它主要的脑袋是冲着欧洲的，到现在俄罗斯你说所谓的远东部分那开发基本上不到位的，主要是欧洲这边它相对发达，

实际上在俄乌之间爆发冲突，就是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前最后到访莫斯科的还是马克龙。这事儿成不成的，以他那个分量可能办不成事儿，但是他这个意思是表达了，这是欧盟里面一派啊。另一派干脆就主张不要和俄罗斯接触，就是敌人。那谁呀、啊？波兰呢？波罗的海三国呀、啊？他们更多的其实和美国关系近，他们就不主张欧盟和俄罗斯在打什么交道，有什么联系。那马克龙那套东西呢，他们就不认。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呢，是夹在这两派中间儿，一方面呢主张该联络联络，另一方面我们利益要维护嘛，就是来回游移。那现在你看，就瓦德福尔，你说跟俄国这边见面了吗？见了，俩外长算见面了，这比之前不见面呢，那算是接触啊，这算是突破，对吧？但另一方面，见面谈什么了？第一个，有可能谈了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东西，因为没有记者在场嘛，赶出去了，只有德俄两国的外长私下交流，有可能有，或者带个话什么的啊。但是公开的讲，没有任何新东西。瓦德福尔这边跟记者讲，我们俩交流很激烈，那意思我很硬，我跟他说了几句是吧，给放点硬话。那边拉夫罗夫也说没什么新东西，双方都在相互印证，就是老生常谈啊，各自表述立场而已，没有交流，没有更多的交谈甚至交易，没有。或者我们这么讲，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真正的交流甚至交易有也得秘密进行，那你不能大张旗鼓，不能光天化日啊。但如果我们刚才用那个概念基本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说俄罗斯和德国也好，和欧洲也好，能不能达成大交易，能不能达成什么重要的共识，能够对俄乌之间的冲突啊，对俄乌的关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把美国甩一边，恐怕不现实，恐怕不可能。目前这个格局还是俄罗斯和美国在谈，甚至乌克兰都很被动，那至于乌克兰背后的欧洲就更加被动，这个恐怕是基本盘。而欧洲如果真想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也不是靠瓦德福尔和拉夫罗夫谈什么，而是欧洲得跟美国谈，得说服特朗普，他才是真正的关键人物啊。换个说法，欧洲敢于抛开特朗普直接和俄罗斯达成大交易吗？你敢吗？你不敢。

0: 当地时间9月27日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向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职。武契奇在讲话中感谢塞尔维亚民众两次在总统选举中给予他的信任。随后，武契奇签署辞呈，正式辞去塞尔维亚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本月5日，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日，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啊，这一天，这叫意料之中吧？因为武契奇本人在6月份就预告过，6月底的时候他就讲嘛，会在数周后交出总统职务，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这就说到塞尔维亚，它的体制是这样，它是一个议会制国家，真正有实权的实际上并不是总统，是总理。武契奇呢是2014年到2017年做过总理，然后呢做总统，他2017年4月当选，然后2022年又连任。按照宪法规定呢，总统任期是5年，最多连任一次。那这次连任应该是到2027年5月结束。那他现在等于说是辞去总统职务，又去选总理，等于绕开这个任期的限制。所以这个中国话讲，这就以退为进吧，遵照规则另规则吧。他选择主动，就提前放弃总统的权利，就交权啊，竞选成功做了总理，入主总理府，那依然可以继续掌控局面啊。另一方面呢，现在他所在的这个前进党执政党一致推举他作为议会选举名单的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他也接受了这个推举，承诺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就辞职，现在辞了啊，参选嘛。9月9号他是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议会选举提前到10月25号，这快了一个月的时间吧，就这么一个状况。那他在塞尔维亚首先还是有很多拥趸吧，就在当地时间9月27号的晚上，总统府前很多他的支持者是举着火炬，就期待他发表一个讲话吧。他在塞尔维亚有一个昵称叫阿科，

0: 大家喊他这个像小名一样啊。他对支持者讲说，说今晚我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出现在这里啊，这个美丽的建筑里，总统府啊。他签了辞呈，辞去了总统职务，提前结束第二任期。他讲话首先感谢民众两次在总统选举之中呢啊信任他，我以荣誉和正直为塞尔维亚服务。另外他承认在执政期间呢犯过很多错误，但话锋一转又说，现在我在等待辞职，但战争才刚刚开始，我们不是靠权力宝座出生的，没有那把交椅我们也能打赢他们。他对支持者说，一直以来我是你们中的一员，从明天开始，他不辞职了吗，正式成为你们中的一员，和你们一起为体面成功和正常的塞尔维亚而奋斗，塞尔维亚万岁，让我们去击败他们吧啊！这他们当然就是反对者了，他是有反对者的。其实他这次叫主动交权，也是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化解压力。现实压力是这样，在2024年11月份，塞尔维亚一个北部城市诺维萨德火车站那个顶棚给塌了，十余人死亡吧，这个事儿引发的是反腐抗议，一直到现在持续两年吧，没有平息。很多这个塞尔维亚政府的官员说，这个抗议背后是有外部势力支持，但是欧盟还否认，说不是我们干的，我没支持哈。但言而总之，塞尔维亚内部也有武契奇的反对派，因为你这种议会制嘛，肯定会有反对派。现在状况是这样，他们有民调机构吧，在九月初的数据说是执政的前进党支持率是 47.2%， 这是全国第一。如果这个势头不变啊，武契奇做总理几乎是板上钉钉，没问题。他本人说呢，将以普通公民身份走遍塞尔维亚各地和民众交流，一旦前进党获胜，新一届政府会精简机构，由总理和最多12名部长来组成。当然风险不是没有，美国有媒体就报道说呢，欧盟的态度是这样，就是武契奇是宣布辞职啊，提前选举，欧盟原计划推进的这个塞尔维亚入盟相关步骤也被推迟。另外呢，如果投票率低的话，反对派会拒绝承认，可能还会有街头抗议。而武契奇一旦顺利成为总理啊，那下面的麻烦可能也很多。所谓真正的风险不在于能否赢得选举，而是在选举之后。这是我们说清楚这个事情了啊。那么说到塞尔维亚现在面对的问题，其实很关键的还是和欧盟之间的博弈。对我们这个围观群众来说，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欧盟对塞尔维亚一直是在为难啊，为难他，难为他，或者说欧盟对塞尔维亚一度提出各种严苛的要求。如果你说的话，至少三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涉及到地缘博弈，还有呢涉及到历史遗留的矛盾，当然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欧盟本身入盟的门槛比较高，塞尔维亚本身还想加入欧盟，因为我们讲过，目前的塞尔维亚它是个内陆国，它连个港口都没有啊。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几年前一件事情，俄罗斯那个外长拉夫洛夫想出访塞尔维亚，但是西方对俄罗斯已经制裁了嘛，这样的塞尔维亚周边的一圈国家都不开放领空，那么拉夫洛夫的飞机根本就进不来。那你说见面也不是不行，塞尔维亚你的外长你出去可以，你的专机飞出去没人管，但是如果对你也封闭领空，那真把你封死了。这是塞尔维亚目前的处境。那我们就不得不感慨一句啊，在历史上一直有一个所谓巴尔干火药桶一说嘛，欧洲的火药桶巴尔干半岛，而这儿呢真正的这个你说引信说爆燃点其实还就是塞尔维亚。在历史上讲，塞尔维亚也曾经强大过，甚至南斯拉夫也强大过呀，但是现在形势的格局发生很大的变化，塞尔维亚现在今天这个局面，就是他自身受到很大的压力，而这个压力相当程度上来自西方，来自欧盟。你看从历史上讲，塞尔维亚本身呢他和俄罗斯关系非常密切，一战的时候塞尔维亚和沙俄就是盟友，一战的爆发点不就是1914年6月28号奥匈帝国的王储费迪南大公嘛，夫妇两个人在萨拉热窝街头被刺杀，那奥匈帝国是要找塞尔维亚算账的，塞尔维亚是打不过的，所以奥匈帝国提了很多条件，很多要求，他背后是德国，德国说你提，你撒开提，我给你做主，是吧？那这边就提，那塞尔维亚怎么办？只能求助于沙俄。就那个时候他们关系就很好。话说在二战的时候，铁托的游击队也算得到过苏军的支持的。当然说在冷战期间，铁托是走这个自主的道路，他不是简单的去服从莫斯科，甚至和西方也有交往。所以南斯拉夫呢，当年在社会主义阵营，他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和苏联的关系不是很好。铁托强调独立自主嘛，那个时候恰恰是南斯拉夫比较强大的时候，就是苏联对他的干预相对有限， 而西方呢也想拉拢他，就左右逢源吧。但是在铁托去世以后，南斯拉夫走向分裂，那塞尔维亚呢原来和黑山组成那个南联盟，然后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最后导致这个国家解体，和黑山就分家了嘛。所以塞尔维亚现在是一个内陆国。但是你看，一个他和俄罗斯的关系要维持，除了这个情感上宗教上啊，他有实际的利益啊，就是能源啊，这天然气谁给啊，对吧？所以他和俄罗斯没法断得那么清楚，甚至他可以做到，比如在联合国他跟随西方，你说谴责一下俄罗斯可以啊，但是你让我制裁呢，万万不可能的。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欧盟的态度很明确，就你对我是不是忠心，你是不是真想加入，你得跟我保持一致啊，你要不跟我保持一致，我怎么让你进来啊。那这是一类问题。另外还有一类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科索沃问题。这个我们也讲过，1389年科索沃平原之战，塞尔维亚其实面对奥斯曼帝国的打击其实亡国了，后来复的国。那么科索沃这个地方对人家来讲那是个什么地方啊？但是呢，时至今日吧，科索沃这儿塞尔维亚经营的你只能说是有问题，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在科索沃这阿族人多，阿尔巴尼亚族人多，塞族人少，人家阿族人想独立，甚至想投靠阿尔巴尼亚，这塞尔维亚当然不干了。但是1999年科索沃之战，西方等于是帮着科索沃闹独立，原来说好的仗打完了，科索沃呢是由联合国托管，但是2008年人家自行宣布独立，全世界现在有一半国家承认，大多数西方国家是承认科索沃独立，那塞尔维亚不能接受啊，你换谁也没法接受啊。可从欧盟来讲，你想加入欧盟是吧，你承认科索沃独立，他没法承认嘛。所以塞尔维亚跟欧盟的关系确实就很微妙。那你说欧盟对塞尔维亚的态度哈，他也不是一味的就强横哈，他也给好处，也给诱饵，给你点援助是吧，给你帮个忙可以的，甚至有的时候还要摁住科索沃当局，你别闹啊，现在不是时候。那俄乌之间爆发冲突，欧盟就要求塞尔维亚你表态吧，这回你表态吧。那塞尔维亚这边呢，你看在联合国也曾经就批评过俄罗斯，另外还有传言说塞尔维亚一部分这个大口径炮弹卖给过欧洲国家，最终落到了乌克兰人手里。另外呢，买过阵风战斗机，买法国二手的阵风战斗机，你向法国示好，我买点东西啊，让你挣我点钱是吧，你替我说两句话，这个能做的也都做了。所以武契奇这几年也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从欧盟来讲，从根儿上讲还是希望塞尔维亚你彻底倒向我。那你要说你还跟俄罗斯暗通款曲，那实际上俄罗斯就可以通过塞尔维亚来发挥他的影响力啊。那这样的话，那我欧洲不舒服嘛，如果塞尔维亚再被欧盟接纳，那欧盟内部等于有了俄国人的眼线啊，俄国人的抓手，那我也受不了啊，这是欧盟的态度。那么他们和塞尔维亚之间这个矛盾从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是结构性的，所以武契奇也是在这一个乱局之中哈，勉强的维持塞尔维亚的这种独立，这很不容易。当然应该说他还是具有他的政治智慧，这么多年也算是坚持下来了，况且他也有做总理的经验，所以一般认为呢，他辞去总统职务去竞选总理啊，胜算是比较大，这个大家一般都不否认，胜算比较大。关键是在这之后，所有之前你做总统面对的问题，做总理啊，你面对的只能更多，因为议会制嘛，实际上总理掌握实权，那你面对的挑战比之前实际上还要大，而且有些问题坦率说现在看无解啊。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好礼专区暖心上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虎粮液杏花村等多款好酒，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是北面1996系列羽绒服，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短款有十多种颜色可选，商城福利价699，参加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49，长款有黑白两种颜色，福利价799，参加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99。这款羽绒服含荷容量高达80%及以上，无论保暖性、蓬松度都很优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采用了双层内里设计，轻薄但不容易钻绒，短款穿着方便舒适，平时开车骑电动车弯腰抬手一点不耽误事儿，长款一件过冬，这样的特惠价格可不常有。 至于为什么北面羽绒服价格会比较贵，除了技术，其次就是充绒量了。大家都知道，羽绒服里填充的羽绒常见的是两种，一种鹅绒，一种鸭绒。一般来说，鹅绒的绒朵更大，更舒适保暖，但是价格普遍也高。这款羽绒服含绒量为80%及以上高品质鹅绒，绒质轻柔立体，充绒量都在200克以上，蓬松度最高达700。蓬松度越高，隔热性能也就越好，保暖性会更强。至于外层面料，能做到抗污、防水、防风，做工考究，采用双层内里设计，不用担心钻绒的情况。还有朋友问，防水对羽绒服有那么重要吗？其实保持羽绒服的干爽很关键，一旦淋湿了，蓬松度再好的羽绒服也会打折扣，保暖度就会下降。男女同款，尺码齐全，短款10多种颜色可选，长款有黑白两种颜色，日常售价都要2000多。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短款参加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49，长款参加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99。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这款洁面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肤感是相当的舒服，泡沫绵密细腻，干净清爽，还带着淡雅清新的山茶花香味儿。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就要500块，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一款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抵御污染，提高肌肤活力，强韧肌肤。每次洗脸都能在肌肤形成一层保护膜，更好地锁住水分。一般的粉底、口红都能卸除，平时也可以拿来卸除日常的防晒，简直是懒人福音。丰富绵密的泡沫，上脸的肤感就像是陷入了软绵轻盈的棉花中，脸上的油脂和彩妆残留轻松溶解，而且很好冲洗，不会感觉泡沫残留或者是假滑。坚持长期使用，还能有效地减轻黑头粉刺的状态。这款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的洁面乳，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体近日报道，埃及方面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动袭击前，至少3次向以色列发出预警，包括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卡麦勒在袭击发生2周前秘密访问以色列，在袭击发生数天前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目前距以色列议会选举不足1个月，美国多家媒体连续爆料，埃及阿联酋曾多次警告包括内塔尼亚胡在内的以方官员，称有迹象表明哈马斯即将发动袭击。一些阿拉伯国家官员证实，阿联酋也曾发出警告。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在2023年9月一次通话中警告内塔尼亚胡，有迹象表明哈马斯即将发动袭击，而以方似乎并不相信。据报道，有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收到这一警告，但没有下令对哈马斯高层采取军事行动，原因是担心妨碍以色列同沙特阿拉伯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日举行，谁该为哈马斯突袭前的安全和情报失误承担责任，已成为竞选重要议题。内塔尼亚胡把责任归咎于国家安全部门官员，但竞选对手认为他本人应该为相关过失承担责任。
0: 这个消息，这是美媒爆料啊，可矛头实际上指向的是内塔尼亚胡，以色列现总理，就是埃及的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他不是一次，是多次警告内塔尼亚胡，你小心加沙要有事儿。但是置若罔闻啊，最后酿成大祸，就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发动那个阿克萨洪水行动，一个是给以色列造成巨大的打击啊杀伤，那以色列 军人和平民伤亡的千人以上，另外还抓了几百这个人质啊，一直到现在等于说停火，那人质还有活着的，这算是被解救，但是很多死去的人他们的遗骸这事儿还没有彻底处理清楚，很多人找不到了。总之这是一场浩劫呀。但是现在一些消息传出来，阿联酋的总统据说是给内塔尼亚胡打过电话警告过，置若罔闻啊，不当回事儿。那现在呢又传来消息，埃及的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啊，结果内塔尼亚胡还是没当回事儿。关键这里面有一个背景，马上人家选举，就是以色列啊，这个时候爆出这样的消息，你说对内塔尼亚胡的意味着什么呢？绝不是好消息啊。甚至这次选举很多以色列人就明确的就讲了，那个10月7号以色列遭遇哈马斯攻击，那个阿克萨洪水行动，那个事儿对于现在以色列人把这选票投给谁那至关重要啊。那个事儿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那你看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们节目当时确实我就表达过一个困扰啊，一个困惑啊。一般认为以色列这个摩萨德，他不止摩萨德，多个情报机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能力是很强的，甚至都成为所谓传奇了，都被神化了。那你说对这个阿克萨洪水行动完全一无所知，这实在说不过去啊。因为在之前在之后以色列情报机构都有大量的工作呀。你比如这个针对黎巴嫩真主党那个寻呼机爆炸事件那事儿，咱把道义放在一边，就从技术上讲这事儿难度很大呀，他做成了，那能力很强啊，你不能否认啊。另外呢，现在又爆料埃及的情报机构也知道这事儿啊，阿联酋的总统也知道这事儿啊。虽然具体的啊，阿克萨洪水行动具体的方案具体操作可能他们不可能知道那么多，但是都已经纷纷向以色列发出警报。那你说以色列完全一无所知，这个太说不过去了吧。当然内塔尼亚胡曾经把这个锅扔给情报机构啊，你们不告诉我，你们早告诉我哪会出这事儿，对吧？但是你想情报机构没法接这个锅，这锅太大呀。所以这个事情给人总的感觉就是内塔尼亚胡现在又遭到新一轮的质疑。那你说今天这个话题摆在这儿，前不久咱刚关注说阿联酋总统不打过电话吗？那现在又出来这事儿，你怎么看呢？我觉得这是几个问题啊。一个问题我们得问出来，就是以色列的朋友不少啊，给他报警的不少啊。换句话说，阿拉伯世界如此不团结啊，这有一个为什么需要回答，是吧？再有一个就内塔尼亚胡他到底怎么回事，至少这俩问题我们先说内塔尼亚胡吧。你看第一个就是面临诸多的预警，他真不当回事，有这种可能。那在历史上你要找呢，咱远的不说，就是二战的时候1941年6月22号就德国入侵苏联这个事儿，这事儿够大，而且苏联的情报机构也不是吃素的，那时候已经有克格勃了啊，在之前是契卡嘛，就是他有情报机构，甚至德国的一些像共产党员就亲苏人士也曾经向苏联传递过情报，遇过警啊。而且你想啊，希特勒要进攻苏联那个巴巴罗萨行动，那德国也是倾全国之力啊，基本上跟英国的那个战事就告一段落了，倾尽全力要打苏联。苏联是个大国，而且希特勒也不傻，他知道拿破仑曾经犯过错，拿破仑是60万大军入侵俄罗斯，拿破仑也不傻，他知道那儿天冷啊，他想在冬天之前结束战事啊。拿破仑不是没想到气候的问题，希特勒也想到了，所以就想倾尽全力，冬天到来之前我就把你搞掉了吧。他是这么算的账，闪击战嘛，在欧洲屡试不爽，苏联你多什么了？而且希特勒当时一直算苏联，这不是有肃反吗，有大清洗吗？所以希特勒一直认为苏联就是破房子啊，这一幢破房子我踹他门一下，不是门板倒了，整个房子就会塌，他这么算的账，所以入侵苏联。那我扯了这么半天，我要说苏联不是没有情报啊，而且德军大兵集结，你不可能完全看不见呢。包括那个著名的间谍，战略间谍佐尔格，他在日本得到消息了，所有这一切就在斯大林桌上，就看你怎么判断，很多蛛丝马迹你往一块串呢。而且斯大林他不是一个人的头脑，他也有自己的智囊团啊，苏军有参谋部啊，但即使如此依然没做出准确的判断，依然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结果开战之初损失惨重啊，红军一败涂地啊。那我扯了半天什么意思呢？有一种可能，就内塔尼亚胡桌子上摆了这些情报他也看到了，但是最终他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 他也好，他的智囊团班子也好，没做出正确的判断，没有做出应对之策来，最后导致以色列遭到打击，损失惨重，这是一种可能性，这你不能否认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内塔尼亚胡你失职，那在未来的选举之中，大家会通过投票的方式对你，对你所在的党都会表示自己的态度，甚至如果你真的失职到如此之地步啊，那你要不要上法庭，你要不要承担相应的后果，那这是一个。那再有一个可能，之前我们曾经分析过，还对应二战的例子，就是日军偷袭珍珠港嘛，1941年12月7号，当时罗斯福手头肯定有情报，这毫无疑问，甚至中国的情报机构都向罗斯福向美国传递了情报，就日军要偷袭，他肯定知道。那下面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什么呢？看见了，不信，不在意，这是一个可能，这你也不能排除，就跟斯大林是一样的。还有一个什么呢？看见了，我也信，我就挨着打，我就闭着眼让人闷我一棍。为什么？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那时候欧洲已经打起来了，亚洲，日本入侵中国1931年就干这事儿了，战争在亚洲欧洲都打起来了，那美洲安全啊，所以人家美国人不愿意打仗啊，我把我儿子送到战场还送到亚洲欧洲去，那我太亏了，我美国又没挨打。所以当时罗斯福本人作为一个大政治家，他当然做出判断了，那参战肯定是利益极大的，但是他不能参战，他参战他下台啊，他得反战呢，那就是说谁能把美国屁股打疼，谁能帮我一把，我就事儿就参战了。那日本办这事儿了，偷袭珍珠港，其实珍珠港离美国本土远着呢，但是因为珍珠港被偷袭，美军死了2000多人吧，那这事儿我对日本宣战，震惊，谁敢反对？他可以这么做，他找到了理由，他有借口下场了。那是不是内塔尼亚胡就等这一天，等这个机会，我被打了，我损失惨重，我报复，我整个把加沙就占了，我把哈马斯连根就拔了，甚至这个抵抗轴心什叶派之狐，我有本事我就都剿灭他，我没本事我拉美国下场。这是不是内塔尼亚胡其实既定的一个策略，一个方针，他就等这个机会，机会来了，哈马斯送上门了。那你说实际情况到底如何，我们只能说不知道，我们只是根据我们看历史嘛，有点见识，有点经验，然后成年人有成年人的常识，我们只能说把这几种可能性摆在这儿，你说你信哪一种，你可以去选，还有没有其他可能，咱们也可以再去补充，但事儿就这么个事儿。这是道选择题，就是你怎么看内塔尼亚胡，他是完全轻敌不在乎，人家把情报都怼他脸上了他都不在乎，他看不见，还是他根本就知道他就要来一出苦肉计。但是你看，从之前阿联酋总统那个电话那新闻，到这次美国媒体又爆这个料，埃及的情报部门负责人甚至都上门警告他啊，他都不在乎，那内塔尼亚胡你至少是失职啊，至少啊，如果你知道实情你还让以色列遭遇这个损失，别管你以后是怎么算计的，你是不是为犹太人什么千秋大计，还是为你自己谋一个更好的政治前途，那你让以色列人遭遇这样的损失，你都要负责任的。所以不管是哪一种可能性啊，哪一个结果，那内塔尼亚胡都有可能在就这次大选前后吧遭到以色列人的清算，更何况他有自己的反对者呀，反对派不能轻易放过他啊，这是一个事儿，我们说清楚了啊，具体怎么着等吧，这10月份也就到了。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连阿联酋的总统、埃及情报机构的头子都去给以色列报警去了，这叫什么事儿啊？那你看咱们这个网络世界舆论上有句话嘛，不干预他人因果啊，有这个说法啊。那你说一众阿拉伯国家面对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仇怨或者对决吧，你可以选择做壁上观啊，静观其变。与我无关啊，高高挂起可以的啊，那你也可以选择下场帮忙，但一般说来下场帮忙，你按说应该帮阿拉伯人呢，帮巴勒斯坦人呢，就是说你得帮哈马斯而不是帮以色列啊。哎，这就有意思了，你看中东战争的时候毕竟是阿拉伯人抱团跟以色列干，那现在倒好，这些国家是给以色列帮忙去告密去预警，哎呦，这太意外了是吧。那就说到底穆斯林世界不团结，阿拉伯人不团结，为什么？咱们看看今天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解答一下。那恐怕也是有几点，有几个因素吧，咱们一个一个说。一个呢，就是阿拉伯不团结这个事儿，恐怕早就是这样吧，如果这是个雷早就埋了。中东呢一度，我们就说伊斯大战啊，那个当口中东是在谁治下？奥斯曼土耳其。我和大家聊过吧，不有一部老电影吗，奥斯卡奖获奖啊，黑白片啊， 阿拉伯的劳伦斯，劳伦斯什么人？英国人。什么叫阿拉伯的劳伦斯？英国人当时一战嘛，和奥斯曼土耳其是敌人呐，对手啊，那就要在敌人内部搞事儿嘛。这位阿拉伯的劳伦斯是一个英国人，穿阿拉伯服装去和阿拉伯人去联合，代表英国去鼓动阿拉伯人起义，在奥斯曼帝国内部闹，这是阿拉伯的劳伦斯啊。那你看当年就是一战爆发的时候，奥斯曼土耳其整个治理着中东，而英国当时要搞乱奥斯曼土耳其，叫搞乱中东，所以就要承诺阿拉伯人起义闹啊，战后帮你们独立。当时曾经帮这个谢里夫侯赛因，他是在麦加嘛，你们起你们闹，战后帮你们建立从叙利亚到也门的庞大的一个大帝国吧。所以阿拉伯的各部落领袖们那还是觉得这事儿值得争一争，干，帮英国人，帮协约国打败奥斯曼帝国。然后是1918年战争结束，19年那巴黎和会，英法他们拿出了一个叫塞克斯皮科协定，说到底把中东分了，就是阿拉伯人你在前面还给我卖命呢，你们的命运我们已经给你定了。你看黎巴嫩归谁？归法国。到现在黎巴嫩出什么事，法国也多多少少至少声援黎巴嫩啊，站黎巴嫩那边啊。叙利亚归法国，至于英国呢，伊拉克拿走，约旦巴勒斯坦我的都拿走。而且英法人家玩殖民地玩出花来了，有经验啊。你看在非洲尤其是如此，很多国家之间那个边界是什么的直线，你说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不考虑地形地势，不考虑历史传统，它这直线一画就有可能把一个部落一分为二啊。你记得前两天我跟你讲杜兰线没有，就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英国人画的那线，你要是按照民族啊部落啊这个传统自然分布你那么去分，阿拉伯人迟早会抱团，那用尺子直接画直线画国界，同一个部落能切成两半，属两个不同的国家，你等着打架去吧。所以实际上从建国开始吧，就建国的这些阿拉伯国家彼此之间领土争端不断，而且政权内部的派系，当然还有这个宗教问题，这是老问题了，争端不断，那就还得请这个宗主国来帮忙啊，化解一下是吧，当个裁判。所以从一开始整个阿拉伯世界再次团结几乎没有可能了。你想在古代有阿拉伯帝国呀，就公元7世纪的时候伊斯兰教也崛起，阿拉伯帝国崛起，那个当口那是统一的团结的，现在不可能了，而且恐怕是不可逆，没有回头路了。那你说阿拉伯人就看不出吗？知道啊，最典型的我讲过纳塞尔，埃及那个总统纳塞尔，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他也一度有这个能力，有号召力。因为1956年就第二次中东战争，当时英法想把苏伊士运河抢到手，纳塞尔呢想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就埃及我拿到手，打起来了。其实埃及打不过，但是当时呢苏联和美国居然出手了，他们那时候开始冷战了，他们俩不对付，但是对英法的态度是一致的，就把他们轰出中东，老殖民者在这混什么，你们走，要争也是苏联美国争，对吧？最终呢等于说是客观上帮了埃及，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哎呦，在当时啊英法老殖民者呀，那等于说埃及先败后胜，随败而胜啊，不胜而胜啊，对吧？那英法呢，那不败而败啊，灰溜溜滚出中东。那你想纳塞尔在当时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在穆斯林世界绝对的领袖啊，英雄人物啊，他呢也有自己的这个一套逻辑一套理想，能不能把阿拉伯世界我再团结在一起，我们搞一个超级大国。1958年当时叙利亚主动找埃及合并，这就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咱俩开个头是吧，打个样，其他国家跟进，阿拉伯世界不就团结起来了吗？但是呢最终这联合只持续了3年。为什么？说到底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啊，说是合并，就问你一个问题，谁听谁的？那是从人家埃及来讲，纳塞尔我们埃及人，埃及总统我们提出来的，那当然得听我们的了嘛。那叙利亚一看，你看我主动找你合并，合并最后所有的政府权力在你们埃及人手里，军队我们也边缘化了，那我们图什么呀？那我们就等于说是自己交枪，国家就没了，这算什么？最后叙利亚1961年有军官政变，退出共和国，赶走埃及人啊，各过各的吧。当然没有彻底闹翻啊，将来跟以色列打仗，埃及叙利亚还是主力，但是有这么一出不愉快。那你想有这个裂缝，双方你说还能精诚团结吗？他们俩都够呛，你不要说别人了。所以要说这阿拉伯人吧， 就是上不去下不来。什么叫上不去下不来呢？你要是还在传统部落那个阶段，那宗教可能能发挥很大的作用。那你又成立了国家，国家是基本单元，那就有国家利益在里边，那谁听谁的，是吧？谁是老大，这问题就必然会出现。你看人家埃及，那我人口也多，有历史有文化，纳赛尔也是我们家的，我们天然就是领袖啊。这是埃及，埃及一度军力也很强的。那人家伊拉克萨达姆，那两河文明是我们继承的，我们还有石油呢，我们做正统呗。那叙利亚呢？那阿拉伯民族主义真正的心脏在我们这儿吗？就老阿萨德啊，那只能是我们说了算嘛，那各有各的算计。这还没说海湾有一帮王爷呢，就是君主国呀。你就说人家沙特，那我们有油有钱啊，你忘了麦加麦地那在哪儿了吧？而且还有问题，其实就是财富，就是石油或者叫贫富差距的问题。一众海湾国家有油，花不完的石油美元。那你说咱真的是阿拉伯世界合并的话，那得听我的呀，我有钱呢。而且就算是听我的，我的钱白给你们，大家就分了，这也不行吧？所以你算来算去会发现，这里边有无数个坑，无数个雷。就说是几次中东战争，这算是阿拉伯世界跟以色列干。按说啊，你有100个理由、10000个理由，以色列不行啊，弹丸之地啊。就算美国能帮他，除非你美国派大兵来，否则这阿拉伯世界这么多人，一人一口唾沫不也把你淹死了？结果没有，恰恰没有。以色列每一次都赢，输了也能反败为胜。而阿拉伯世界说到底他就不团结，各有算计。其实到了70年代石油危机，这也算是阿拉伯世界最后啊拧成一股绳展示实力。但是这个结果是什么？石油美元啊，欧佩克跟美国抱团去了。这你是不是马上想起谁啊？水浒传宋江，宋大官人啊，聚了108好汉，跟朝廷斗，斗到最后目的是什么？是要求被招安呐，我展示实力，我要被招安呐。你当年不拿石油做武器，不搞个石油危机，可能还真没石油美元一说。你搞了，人家美国人挺看重你啊，收买你，跟你在一起。这中东产油国跟美国跟西方的关系比以前还近，你看是不是个笑话？在这么一个状况下，你说阿拉伯世界能团结吗？另外再有一个具体问题，我们一并扯一下，就是哈马斯。总体来说，阿拉伯世界是和哈马斯划清界限的，总体来说是这样啊。当然说支持哈马斯的有，你比如卡塔尔、土耳其，这是敢于说应该叫公开支持，但是这个支持顶多限于给点钱啊，道义上的可以，没有别的了。那至于这次那个阿克萨洪水之后，

0: 林兄弟会，这个哈马斯呢算是穆兄会的，你说分支也行吧。啊，后来可能他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吧，和穆兄会切断了关系，公开切断了，但实际上还是一波了吧，或者说还是有某种渊源，剪不断理还乱吧。而很多阿拉伯国家对穆兄会是很警惕的，我们就说埃及那个纳赛尔当年被穆兄会暗杀过呀，然后翻回来镇压嘛，势同水火，就是穆兄会它的存在威胁到我安全，威胁到我这个政权的安全，所以很多阿拉伯国家对穆兄会是非常警惕很排斥的。哦，你哈马斯跟他是一波的，那我躲你远点。甚至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以色列真的搞掉了哈马斯，这些阿拉伯国家他不会难过的，他晚上能睡个好觉的，是这样。所以那就各自为战呗，那就山头林立呗，那就被人家各个击破呗。所以你看说以色列中东小霸王嘛，从1947年、1948年就是联合国有决议1812决议，然后建国弹丸之地啊，就1.5万平方公里嘛，现在他四处抢是2.5万了，也不大，就这么个地方，人口900万吧，犹太人700万左右，而且那哈雷迪，就他真的那个研究经书那帮人还不工作不当兵啊，就这么一个小国，居然在中东就打出这么一个局面。一方面呢，确实他有他的能力，这你不能否认，另一方面和他的对手和阿拉伯世界，就伊斯兰世界这么一个四分五裂的状况也是分不开的呀。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虎棘碍眼护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3: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
4: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5: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4: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5: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4: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啊，特别申请的航天加强版，荣获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就这还没完，最后啊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9月29日，历史上的今天，先来说说晚清著名徽商胡雪岩。1823年9月29号，胡雪岩出生。胡雪岩本名胡光庸，字雪岩，他是出生于安徽徽州绩溪，13岁的时候就移居浙江杭州。他是晚清时期著名的红顶商人、徽商代表人物。另外要说说1901年9月29号，费米诞生。费米是美籍意大利著名的物理学家，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1942年，费米领导小组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人类第一台可控核反应堆，为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奠定了基础，人类从此迈入了原子能时代，而费米也被誉为是原子能之父。最后要关注的是1758年9月29日，英国海军将领霍雷肖·纳尔逊出生。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9月29号，今天可说的人还真是挺多的哈。1823年的9月29号，晚清著名的这算徽商啊，胡雪岩出生。胡雪岩今天我们大概都知道吧，他是你看1823年9月29号生，1885年的12月6号死的。他是明光庸，字雪岩，安徽绩溪人，晚清时期的所谓红顶商人啊。

0: 哎，杭州鼓楼现在有他的故居，那当然重修的了。说到红顶商人胡雪岩啊，放在一块说，你可能就回忆起来了。他呢是以杭州经营的钱庄做本业，发迹之后呢扩展到做当铺、做房地产，甚至像那个盐业、茶啊、布、穿衣服那个布啊、航运、粮食买卖、中药，甚至军火，这都干。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各行省呢设20多个支店，叫做富康钱庄啊。这个钱庄它大概在华阳国志里有点，有这个世平道治民物富康，有这个说法，所以它起这个名字。他还在杭州创建过这个国药号，就中药铺吧，胡庆余堂啊，这是两大主要的事业，钱庄和这个就是药铺吧，药号。在1861年，当时太平军把杭州给围了，胡雪岩呢是协助当时浙江巡抚王有龄从上海运军火、米粮、钱银来接济杭州府的清军，但是被太平军击溃，杭州最后是陷落，王有龄呢就自杀了。到第二年呢，清军是复克杭州啊，那胡雪岩呢经人引荐就开始帮谁呢，帮当时的闽浙总督左宗棠，就打仗啊。胡雪岩确实很能干，给左宗棠留下深刻的印象。左宗棠后来在奏折里就说呢，按察使衔福建补用到胡光庸，就是胡雪岩啊，自陈入浙委办诸务啊，极为得力，确实非常满意啊，急功好义啊，实心实力。之后呢，胡雪岩确实又帮这个左宗棠又办了那个福州船政局啊。后来左宗棠调任那个陕甘总督，胡雪岩是在上海为左宗棠办理彩运啊、筹饷啊、定军火呀、包括向这个外国的银行团借款啊。之前我聊过，左宗棠不是最终打新疆去了吗？那胡雪岩确实是这个鞍前马后，涉及本金达到1595万两白银。这事儿实际上从清政府来讲并不愿意，但打仗没钱他没办法，也就认了。胡雪岩确实长于经营之道啊，所以富甲一时。他也具有清朝官员的身份，他因为这个积这个功啊，最后升迁到布政使衔的从二品官阶。他戴的那个顶子吧，上面有镂空的珊瑚，俗称就是红顶子呀，所以有人叫他红顶商人啊。是商人带顶子，这在清朝是非常少见的。他事业有成以后就大兴土木啊，要做庭院啊，有众多的妻妾啊，就这个。所以像这个曾纪泽曾经怒斥他是奸商谋利，说他资产最多的时候据说是1000万两白银呢、那在曾国藩死以后呢，李鸿章是要遏制这个左宗棠的势力啊，他自己做的这个判断，白银更胜白米，钱根既是命根啊，排左必先除胡，就要打击胡雪岩。另外当时这个贸易其实也逐渐的在全球化，我加一个引号哈、胡雪岩经营这个出口丝业，他垄断居奇，洋商对他的垄断生死也无可奈何。到最后呢，洋商据说是彻底被激怒，共事今年不犯生丝，再加上这个世界经济危机，导致胡雪岩在生丝这个领域吧损失可能有800万两之多。上海道的道员又故意的拖延胡雪岩的这个饷款20天，胡雪岩手头现金少，只好从自己的钱庄调80万做周转。那么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呢，大家觉得胡雪岩要出事儿，结果就发生挤兑，这样最终在1884年胡雪岩彻底破产，负债累累，连这个自己这个妻妾仆人都遣散了。然后他是在1885年吧，在12月6号在孤寂和潦倒中离世。11天之后呢，就有这个户部尚书严敬明奏请速将胡弩交刑部严追定拟治罪，那就抄家去了。但是发现所有家产都已经遍抵公司各款，现人亡财尽，是无产可封啊！这真到最后是白茫茫一片，好干净啊！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29号哈，应该说说这个人啊。1901年9月29号，意大利的科学家费米诞生。其实你看我们节目呢，也时不常的谈一个科学家。

那你说我们谈科学家能不能更多一点啊？我小孩上学呢，多让他受受教育哈、啊，受受激励，好是很好。科学家吧，其实从我来讲很感兴趣，很愿意谈，但有的时候呢，觉得不好谈。倒不是说他们的人生不精彩啊，不传奇，关键是他们很多这个理论上的创新啊，他们研究的成果，他们的工作吧，我说不清楚，没办法很简单很通俗的来转告给大家，因为很多东西我也不懂。科学家嘛，走在人类的探索未知的前列，这帮人人家的那个工作太高精尖啊。但今天忍不住还得说说费米啊，费米反正我小时候对我影响挺大的。有人讲费米他是自伽利略以来最伟大的意大利科学家，然后后来他又去美国了，这么一个人。他大概是1925到1950年之间啊，这个世界上最富创造性的物理学家之一。你看他这个评价已经相当之高了，他是1901年9月29号，他是生在罗马，天资聪颖，往往是这样，小孩子就很聪明，心性敏捷，早年就显露才华。在1918年呢，他是获准进入比萨的那个师范学校，后来呢，在比萨大学完成学业。24年拿到哲学博士，是哲学博士的学位。当然人家那个和我们国内的这个就哲学的这个范畴啊不完全一致啊。之后他又做到罗马大学的物理学的教授，到这个时候就做教授的时候，他已经发表大概30篇重要的论文。那么这个人呢，其实人缘也很好，他自己呢是个领军人物，他身边逐渐的聚集起就意大利一帮年轻的物理学者，很多佼佼者是到他的周围。但当时意大利不是法西斯主义嘛，就墨索里尼那一套，其实就导致意大利的科学天才们的流失。到1938年呢，那没办法，费米呢他媳妇儿是犹太人，待不下去了，移居美国。在离开意大利之前呢，他在罗马期间就已经是一个惊人的高产的科学家，在理论和实验方面呢都有惊人的成绩。那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看他的那个算传记吧，就讲他曾经什么呢，就1934年偶然的冲动啊，你看

0: 做原子堆，他和同事们用纯石墨作为减速剂，减慢中子的速度，用这个丰富的铀作为可裂变的物质，开始建造反应堆。1942年12月2号下午2:20，他的反应堆进入临界状态，支持一种自持链式反应28分钟，这是人类原子时代的开始。然后1945年7月第一颗试验型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那个沙漠爆炸，这不是美国人干的吗？他也在现场。下面注意啊，就当时他就提前做了一点什么准备呢？在兜里啊装了点碎纸片，他提前撕的这碎纸屑啊。那我们知道原子弹爆炸那个冲击波啊，到他面前就是一阵风啊，吹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纸片一扔，根据这些纸片的位移，他就算出原子弹相当于10000吨就 TNT 炸药的威力。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感到很震惊啊？原子弹爆炸，人是不可能在那儿的，对吧？而且费米手头没有什么仪器，那个爆点离他所在的这个基地是16公里，那么个气浪呢，到达基地大概是40秒钟，就砰爆了之后，那个冲击波啊，导致空气的流动啊，就形成风啊，这个气浪吹到基地40秒钟，在气浪来临之前、之中、之后，费米呢各在大概2米高那个位置松手，把一把碎纸片，你就不用扔，就让风一吹就掉了吗？然后测量这个气浪把纸片就吹飞的这个距离，估算出纸片受到的压力，在计入和爆点的距离这样一些因素嘛，不16公里嘛，结果他就算出来爆炸当量是10000吨 TNT， 后来测量的结果呢是20000吨。你说我以为猜得很准呢，这不准差一半呢呀，这怎么解释啊？实际上所有的科学家都服。为什么这么说呢？没任何仪器，扔一把纸片，你不是扔3把吗？实际上最关键的是中间那一把，因为前面那把、后面那把，就之前之后那2把，多撒2次纸片呢，是要有一个对比数据。纸片实际被那个气浪吹飞的距离是2.5米，其他因素其实费米之前是知道的。那么最需要的就是中间那次，就2.5米那次，但是没有任何的仪器啊、工具，就撒一把纸片。就马上得出了和这个实际数值啊，它在同一个量级啊，这样的一个估算值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科学家们都服。所以说到这儿，我们讲就费米对我们的启发，像我们老百姓，我们不是搞物理的，不搞核弹的，但这事儿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启发呢？就是对你完全不了解的东西，其实你可以所谓毛估啊，就评估的估啊，你首先确定一个上下限，就是你确信啊，这个实际值不可能跑到外面去。不管这个上下限之间隔得多远啊，比如我问你啊，一个直径15公分一铁球多重，反正你肯定它不会超过100公斤，也肯定它不会低于10公斤，那么这上下限你不就定下来了吗？然后取上下限的这个几何均值，得出30公斤出头，30公斤不见得准，但是毛估它算是合格的。它求的不是精确，就是你确定需不需要进一步了解啊。所以有人讲这个毛估值啊，距实际值10倍以内，这就是合格的。你按这个标准，那费米那当然合格了。话说在1950年，有一天费米和朋友们在纽约一个餐馆吃饭，他们也吃啊，也请客啊。这个当时呢，有一本杂志叫《纽约客》，有一个外星人的一幅漫画。哎，有没有可能超光速飞行啊？有没有外星生命啊？哎，这些问题我们都感兴趣，科学家也感兴趣。费米就忽然问了一个问题，他们在哪儿？他们在哪儿？那费米你算呢，你不是有本事吗？你算呢。和太阳大小相似、寿命相近的恒星至少有数十亿颗，这些恒星里面有一部分会有类似地球的行星，这些类似地球的行星里面呢，有一部分能产生智慧生命，这些智慧生命之中有一部分会发展出星际旅行。那你就算吧，当时可以预计的星际旅行的速度，探索完银河系大概需要100万年。那问题就来了，外星生命是不是应该早来过地球了？这费米就推算出来，很有意思哈，应该来过。甚至你问点啊毫不相干的问题，比如说有个城市叫芝加哥是吧？哎，你跟我算算芝加哥有多少钢琴师啊？你说你疯了，那么怎么算啊？哎，费米来给你算啊，说芝加哥有900万人，每个家庭平均有2个人，那么平均每20个家庭里面有一家有钢琴，钢琴每年要调一次。每个调琴师啊，调一次琴是2个小时，每个调琴师每天要工作8小时，1周5天，1年是50周。那么芝加哥大概是22.5万架钢琴，一个调琴师一年大概调1000架钢琴，那就需要225个调琴师。你查芝加哥的黄页哈，大概是290名调琴师，神了，哈哈。
1: 远近高低各不同。

0: 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29号，1758年的今天呢，英国海军名将霍雷肖·纳尔逊出生。今天是纳尔逊的生日。这个人呢，如果你不是个军事爱好者，也许你不太了解；如果你是的话，你应该了解。你要不了解，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事爱好者。我可以这么说，因为他太有名了。就纳尔逊啊，英国海军名将啊。他是生在1758年的9月29号。他是在哪儿出生的呢？出生地是诺福克郡。他们家条件是不错的，12岁的时候呢，就是依靠亲戚的关系就加入海军。你说这童工吧，那个年代和今天就不可同日而语啊。等于说人家是从小就加入了海军，这是很光彩的事情啊。他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在海军中呢，就得到上级的赏识。1779年就做到了舰长。不过他曾经在这个西印度群岛上违过法，这就上法庭了。当然后来据说被判无罪，但是一系列关系可能没搞好吧，最后是卸甲归田了。你说不是海军名将吗？别着急啊。然后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后，英法两国外交就恶化，国际局势动荡不安。那么纳尔逊呢，就又被启用，是在地中海。他在那儿经历过几次战役，而且呢协助英军拿下了科西嘉岛。他还是海军干老本行啊。在这儿呢发生两个事儿，一个事儿呢是增加战功，还有一个事儿呢失去了右眼。战争很残酷啊，但是在一系列作战中呢，他确实是英雄能力，利用他英勇果敢呢，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他的英雄事迹啊，就被媒体也算刻意的宣传嘛，结果搞的是家喻户晓啊，他名声鹊起，备受国人追捧。那你说这么个主失败过没有？也失败过。他有一次攻打叫圣克鲁斯，结果惨败，还失掉了自己的右臂，就受伤了嘛。他不得不返回英格兰休整，在国内他受到人们的热烈的欢迎啊。当然他是想重返战场的，后来在1798年他申请重返战场获得批准。所以你看，这是一位就是骁勇善战而且就是乐于作战的人。那你看当时大背景，英国进行殖民主义的这个扩张啊，在这个背景下，纳尔逊这样的人肯定是深受英国人的喜爱啊，包括这个高层的信任呢，所以他成为一个传奇的英国海军的英雄。他为英国王室打了无数次海战，关于他的故事呢，至今也在英国人之中流传。我们刚才讲过，他很小就加入海军，但是他加入海军之前也在英国海军的学校里学习过。他最早是跑到他舅舅的战舰上实习，所以他舅舅对他影响其实非常之大吧。他成为皇家海军当中的一员，而且他和普通水兵是不一样的，他有丰富的海上生活的经历，所以他在当时的那个环境下能够迅速得到提升，很年轻就做到了很高的位置。在英国殖民扩张的整个过程之中呢，他确实可以说是急先锋啊。他的名字甚至成为皇家海军的一面旗帜，多次化解英国的危机。我们刚才讲他也失败过，丢了一只眼睛一条胳膊，但是他的表现是英勇的，国家反而把他当作正面的榜样来加以推崇。在之后主要是和法国作战，之前是和这个西班牙啊，他那胳膊是和西班牙海军博弈的时候丢掉的，之后是和法国作战。这是纳尔逊的这个传奇一生里应该讲是最精彩的篇章吧。有时候你看一些历史人物的传记啊，你可能真的会感慨，很多所谓大人物英雄人物在他人生巅峰最辉煌的时候，他的生命也戛然而止。就纳尔逊啊，他人生最辉煌也是他最终的时刻呢，就是1805年吧。当时呢，在10月份，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要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前往地中海，配合拿破仑在意大利的军事行动。那么当时纳尔逊呢，是指挥英国舰队守候在当时那个地方呢，叫加蒂斯以西特拉法尔加那个海域。在1805年10月21号，双方打响了特拉法尔加海战。当时参战的英国舰队是27条战舰，法国、西班牙，法国为主啊，是33条战舰。当时是风帆战舰啊，当时作战的样式就是争取先离近一点，拿炮轰啊，轰到最后就打接舷战啊。当时英国舰队的旗舰呢就是胜利号，那么纳尔逊就在这条旗舰上。注意，法国有一条战舰叫敬畏号，它的船员受过良好的步枪射击啊、登船作战的训练。在和胜利号进行接舷战的时候呢，纳尔逊是挨了一枪。当时他在甲板上指挥作战，咱实话实说哈，用不着他。他当时是海军统帅嘛，他更多的呢是个象征意义。所以你看他呢，就全身披挂，配上勋章，就非常醒目。他主要是在甲板上，当时你想那个炮火连天啊，

0: 那乌烟瘴气啊，死伤累累啊，就他在那个甲板上溜达踱步，胜似闲庭信步，主要是激励自己士兵的斗志。但是他本身确实是敌方最好的靶子，法国的那个狙击手一枪就打中他了，身负重伤，但当时还没有死啊。而这个时候英国舰队已经把对方就是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分割包围，就是胜局已定，而这条这个敬畏号不久就投降了。而当时呢，纳尔逊躺在胜利号的船舱里，血流满地，奄奄一息，那颗子弹呢穿过他的左肺，射入了脊椎，这人真的活不了了。但是呢，这上帝还算是垂青他哈，让他得知自己赢得这场伟大海战的胜利。你想英国是跟法国西班牙一块儿干，把他们给赢了，结果他可能临终大约说了一句话，说好像是感谢上帝，他们都那样说嘛，说好像我尽了我的职责。临终前他要求剪下自己的一缕头发，还有一个订婚戒指，说一块儿要给自己的未婚妻艾玛。那么胜利号上所有火炮进行一次齐射，以缅怀这位英国最伟大的海军将领。在这次海战之前呢，他曾经打出一句非常著名的旗语，那时候没无线电啊，大约就是英国期待每个军人恪尽职责。这个旗语在海战史上非常有名，尤其日本人特别喜欢，就抄就用啊。你看那个日俄海战，就对马海战的时候，东乡曾经打这个旗语，那翻译成日语大约就是这个荒国兴废，在此一举，希望诸军恪尽职责，大约就这意思。后来日本偷袭珍珠港南云，指挥官嘛也打这个旗语啊。另说了啊，我们说纳尔逊这人可就死了。当时呢，这个捷报首先传到英国，但是报捷的军官就说俩事儿，一个事儿是好消息，就我们赢了；一个坏消息，纳尔逊死了。这当时的这个历史是这么记载的。那么他的旗舰胜利号是1805年10月28号被拖回了直布罗陀。纳尔逊就还在船上，遗体啊在船上。那军舰上没有棺材啊，加上防腐的需要啊，所以最初呢，他的遗体要放在一个烈酒的酒箱里边，而且有专人来看守。到直布罗陀之后呢，就是又放在一个就是边线箱上铅的一个棺木里，而且也注上烈酒，因为这样尸体不至于腐烂嘛。胜利号修复以后呢，他的灵柩就随舰回到了英国本土。那么英国人非常认真的做这个他的后事吧，就遗体呢在英国就放到另一个木质的棺木里。这木材是来自哪儿呢？当年尼罗河口海战中法国的一条军舰，就东方号，就是我们敌人的军舰，用他的那个木头来给你做一副棺材，然后灵柩就安放到皇家海军辖下的格林威治医院大化厅，停灵三天期间，大批民众啊就到现场悼念啊，场面几乎失控。这到了1806年1月8号，当时就是胡德勋爵、彼得帕克勋爵还有威尔士亲王，在他们的看守之下，纳尔逊的这个灵柩呢经过泰晤士河运到伦敦的白厅，晚上运到海军部安放一晚，再由纳尔逊的这个随舰牧师斯科特来守夜，然后到1月9号上午正式出殡。这从海军部出发到圣保罗大教堂，这个仪仗队里啊，海军将领就32位，超过100名海军上校，10000名军人，沿途大批民众夹道的就送行吧。在圣保罗大教堂那个葬礼就4个小时，最后长眠在教堂那一个地下石棺，这个位置在教堂圆穹的那个正下方。后来英国海军还有这个战列舰被命名为纳尔逊级，这首舰就是纳尔逊号啊。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今天这个活动呀，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啊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啊，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加强版，吸收更快，效果更好。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而且还有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啊，您再对比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那想要试试的，10分钟赶快打400-656-0303，只要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加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额外再送1副防蓝光老花镜，就这还没完，最后啊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

0: 务宁出席并致辞。
1: 十五五时期，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0: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 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

0: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1到8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1到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加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3: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8: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3: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在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9: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3: 今年八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10: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 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

0: 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1: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快慢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4: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快慢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3: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5: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3: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6: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3: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7: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3: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8: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3: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9: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3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 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

0: 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0: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0: 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人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0: 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东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罗文中秋假期在秦皇岛市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3: 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调研。
2: 熊商驰行纵贯南北，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
3: 特别策划新制生产地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梨园里来了机器人。
2: 中秋假期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102.6亿元，较去年增长6.8%。
3: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2: 新版再生纸将国标10月起实施，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
3: 俄罗斯武装部队总人数增至244万多人。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9月27号，省委书记罗文利用中秋假期在秦皇岛市检查安全生产、社会治理、市场保供等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在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罗文指出，要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

0: 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加强游乐设施和索道缆车等特种设备巡检维护，切实保障旅游安全。罗文来到北戴河区兴隆广园生活广场，强调要强化九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消防监管，加强多部门联合检查，真正把安全责任压紧压实到基层末梢。要做好菜肉蛋奶果等保供稳价，严把食品安全关口，充分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在秦皇岛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罗文看望慰问值班干警。他指出，要强化源头防控，预警预判，有效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在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和谢良口渔港，罗文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操作规程，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认真执行渔船出港检查等制度，加强渔船渔港执法监管，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山海关区联合制超站，罗文强调，要严查车船超载、违法载人、非法营运等行为，动态研判假期客流变化，及时发布路况信息，保障人民群众平安便捷顺畅出行。省领导赵辰昕、王丽彤参加活动。
1: 9月28号，省长王正浦在石家庄市调研。国庆假期将至，王正浦来到裕华区富强大街消防救援站，慰问一线消防救援指战员，查看消防安全、应急救援准备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保障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要细致排查风险隐患，紧盯人员密集场所、景区景点等重点领域，加强安全管理和监管，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京港澳高速藁城北服务区，王正浦检查服务区出行服务和物流体系建设等情况，强调要加强流量研判、运力配置，做好停车、加油、餐饮等服务保障，提升群众出行便利感和满意度。要优化经营服务业态，盘活陆域闲置资源，完善仓储中转分拨功能布局，加快构建高效配送物流网络。王正浦来到河北智坤精密传动科技有限公司，调研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勉励企业坚持创新发展，用好京津创新资源，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河北立新集团钢强产业博览馆，王正浦强调，要积极探索康养与医疗、文旅等产业融合发展路径，打造全链条服务体系，充分释放银发经济消费需求潜力。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0: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昨天正式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来听报道。早上8点06分，一辆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式驶离北京西站站台，开往安徽合肥。京港高铁雄商段正式开通。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纵，起自北京丰台站，经由雄安、商丘、合肥、南昌、赣州、深圳等地，终至香港西九龙站。此次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省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雄安、任丘西、肃宁、河间、深州东、衡水南、扫强南、新河西等16所车站。乘客沙先生：
2: 我是常住在北京，老家在山东菏泽曹县。之前我们从北京或者北京西站到菏泽，然后在菏泽再转车到曹县。现在直接从北京西到曹县西就有一个直达列车，就很方便。尤其是有了小孩之后，小孩也是受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跋涉，所以说我们可能以后回家的频次可能会多一些，确实很方便。首发的车哈，我们知道是首开，但是没想到这个活动会这么热闹，感觉这个气氛还是比较浓烈的。
0: 8:49，列车抵达雄安高铁站。北京车务段雄安站党支部书记郭艳丽：
3: 京港高铁雄上段开通运营以后，雄安站将使用7站台12线，列车开行呢将由23对增至40.5对。
0: 京港高铁雄商段建成通车后，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首次开行北京西经京雄城际铁路、京港高铁雄商段、京港高铁商河段等线路到合肥、黄山北的跨线高铁列车。国铁北京局客运中心副主任韩勇：
4: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最多46列动车组列车，其中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三地最短的到达时间分别为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首次开行了雄安京京港高铁雄商段、济正高铁、京沪高铁到达上海虹桥的动车组列车，两地间最短运营时间7小时23分钟可达。
0: 京港高铁雄商段在衡水市连接石家庄至济南高铁，在聊城市连接济南至郑州高铁，在菏泽市连接日照至兰考高铁，在商丘市连接徐州至兰州高铁，实现与京广、京沪等高铁的互联互通，区域路网地位十分重要。国铁北京局冀统部高级经济师侯立波：
5: 京港高铁雄商段的开通运营，打通形成了从北京南下的第三条高铁通道，填补了京广高铁和京沪高铁之间的路网空缺，构建了京津冀对接中原城市群新的高速客运走廊。同时，京港高铁雄商段打通了雄安新区向南的高速通道，从雄安出发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助力雄安高效融入全国高铁网。值得一提的是，京港高铁雄商段途经衡水市，结束了衡水没有直达北京高铁的历史。
1: 京港高铁雄商段纵贯华北平原，沿线跨越河流众多，桥梁密集。施工过程中运用桥梁双转体、智能调度管理平台等多项创新工艺，破解施工难题，提升铺轨效率。
6: 参建单位广泛运用新工艺、新设备，强化安全质量与环保控制，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建成了台前黄河铁路大桥、雄安特大桥、枣强特大桥、阳谷特大桥等一批重点工程。雄商高铁与运营繁忙的京九铁路多次相交，其中仁秋特大桥

0: 会。同时呢，我们引入了智能工程线管理调度信息平台，配置了多线铺轨一体机，铺轨的效率也是较传统的施工工艺提升了50%以上。
1: 京港高铁熊山段自2022年9月开工建设以来，建设过程中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健全双重预防机制，创新标准化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压实各层级安全责任，实现了建设期间零事故、零伤亡，坚持精品建造理念，通过全过程精细管控，打造安全优质、高效智能的现代化新时代高速铁路标杆示范项目。
2: 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
3: 纵贯冀鲁豫衔接京津冀，京港高铁熊商段通车后，我省的任丘、肃宁、河间、深州、枣强、清河六县迈入高铁时代。雄安新区与冀中南、鲁西南、豫东地区的施工距离大幅压缩，区域人员往来、产业联动、文旅融合将更加便捷高效。
4: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的肃宁河间站，这座车站可是一站连了两地，一边连着有中国裘皮之都美誉的肃宁，另一边也连接着满城驴肉火烧飘香的河间。高铁通车后，大大方便了周边群众的出行。
5: 通车特别开心，这是我们肃宁的第一个高铁站，以后我们可以在我们肃宁河间站坐高铁，看看咱们的大好河山。
2: 这座新建站点串联起肃宁与河间两地的出行脉络，过去跨城绕行的通勤难题，如今随着高铁开通彻底成为历史。车站一站服务两地，打通冀中地区通往雄安、北京的铁路快速通道。
6: 高铁通车后呢，让我们肃宁深度融入京津冀一小时生活圈，依托便捷交通，我们肃宁将更好承接北京、雄安产业外溢，放大裘皮、乐器、图书印刷等特色产业的优势，激活文旅资源，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顺着线路向南，高铁穿过深州东站抵达衡水南站。衡水车务段负责管辖京港高铁熊商段河北域内的这六座车站，作为区域级枢纽站点，高铁开通不仅把衡水进一步嵌入了首都通勤圈的发展版图，更把衡水接入了京津冀南下的快速通道，让本地的商贸物流、人员往来都拥有了全新的速度支撑，
7: 是缩短了游客抵达的最后一段路程，扩大了我们的客源辐射圈，带动了沿线民宿啊、餐饮以及这种盐学产业的发展。我们也是打造高铁加湖区的这个一日游、两日游产品，让衡水从旅游的途经地变成游客真正愿意停下来体验探索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8: 高铁的开通还彻底的打通了衡水南下的通道，不仅与熊商高铁的聊城、菏泽、商丘的城市联系更加紧密，同时与深圳、南昌、合肥的联系也打开了通道，为衡水带来了更多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便利。
9: 这里是熊商高铁清河西站，这座邢台市域内熊商高铁唯一的站点，今天迎来了它的第一批旅客。
2: 作为京港高铁熊商段由南往北进入河北的第一站，邢台市第二座高铁站，清河西站把清河、南宫、威县、临西等东部县市一并带入高铁时代。高铁开通后，从清河西站出发，40分钟可达石家庄，1小时抵达雄安新区，1个半小时直达北京西站。清河是全国知名的羊绒之都，此前本地商户去往京津、鲁豫洽谈商务，往往需要辗转绕行。高铁时代的到来，不仅极大缩短区域通勤时空距离，更将充分释放当地区位与产业发展优势。
10: 在品牌宣传上，高铁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源，也把清河羊绒这块牌子越擦越亮。借着便利的交通，清河能对接京津的高端消费市场，拉高品牌价值，还能带动产业旅游、电子商务直播，把人流变成实实在在的销量，不断提升品牌的名气。
11: 从河北经济发展层面来看呢，熊商高铁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了时空壁垒，重塑了区域经济版图。高铁通车后啊，沿线全域融入京津冀两小时的经济圈，打通了雄安、

0: 科创资源、产业红利向河北南部县域外溢的快速通道，形成雄安研发、冀中南转化制造的产业协同模式，赋能清河羊绒、沧州像素、衡水装备制造等河北县域特色产业的转型升级，方便呢沿线企业对接京津冀高端的人才、技术与市场资源。
1: 铁轨延伸也为鲁豫两省多地带来发展新机遇。京港高铁雄商段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东省西部地区对外客运交流的主要通道。线路在聊城衔接济镇高铁，在菏泽连通日兰高铁，完善鲁西高铁网络，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进一步畅通鲁西对接京津冀、长三角与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客运通道。
2: 鲁西腹地直通雄安新区、京津冀城市群，那开通后呢，聊城到雄安最快是1.5小时，菏泽到雄安最快是2小时，鲁西一跃成为冀鲁豫三省交界的高铁枢纽集群。
1: 河南商丘站是京港高铁雄商段的终点站，依托新线，商丘至北京行程较此前缩短近1个小时，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
3: 能感受一下上午在商丘喝胡辣汤，下午到白洋淀去吃驴肉火烧，去感受一下未来之城的魅力，很开心。
4: 秋色绚烂，收获正忙，
5: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4: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丰收的回响。
6: 河北是梨果大省，我国每5个鲜梨当中就有1个产自河北，邢台碑县、邯郸魏县都是有名的梨乡。眼下一条涵盖北京研发、魏县测试、魏县转化的果园机器人产业链正在那里的梨园里大显身手，机器人变身新农人，无人果园未来可期。
7: 又到了一年最忙碌的时节，在邢台威县沃康农场的果园里，秋月梨、新梨七号等多个品种梨已经下树，一台除草机器人正在待命，选准机器，设定地图，农场负责人赵恒飞在手机终端上轻点走起，机器人缓缓开动，将梨树间的杂草统一割到10厘米高。赵恒飞：
8: 从一号到一号，这50合岁，他自己能干活。对人力成本节省的太多了，这么好日子咋会这么不用，所以他给我带来了效益特别特别大。
7: 让他尽享便利的这位好伙计正是来自犀牛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工程师耿锦宝介绍，除草机器人采用了自主研发的无人系统，作业误差不超过2厘米，机器人如同长了眼睛，熟悉梨园每一处地形，能自主规划行进路线，完成一垄作业后自动转场。
9: 它的整体的这个效率也是非常高的，它每小时作业呢可以达到3600平方米。就是我们这个草打完以后自然撒在地里边以后，它这个腐化以后呢，它会还到田里边，相当于一种有机肥，对整个土地是非常好的。
7: 犀牛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依托邢台威县、邯郸魏县等地的林果种植优势，构建起协同创新产业链，将实验室搬进田间地头，顺应生产实际需求，加速农业机器人技术迭代与成果转化。目前具备路径规划、智能避障等功能的植保除草机器人已在当地部分果园投入使用。除草是果园累活，打药更是大头。记者看到植保机器人一开动，药液能喷出10几米远。耿锦宝：
9: 我们这个机器整体的喷幅，单侧喷幅可以达到6到8米，整机的喷幅呢可以扩展到17米，它打药的整体的效率呢能达到每小时15到20亩地的这么一个效率，它相较于传统的机器大约提升了60%到70%。
7: 一年下来，梨园内打药达到7到9次，除草要有10次左右，是果园频次最密集、最繁重的两项作业。如今，通过电脑端和手机端的操作，一名果农可以同时操纵多台机器人，实现机器人24小时作业，大大减轻劳动强度。耿锦宝：
9: 咱们的操作人员可以在办公室里边喝着茶，由他来完成所有的作业。
7: 一台植保机器人售价超过100,000元，除草机器人在12万元左右，价格不菲。如何让更多果农用得起、用得上智能机器人？犀牛智能和当地合作，成立智能果园机器人社会化服务中心，推出果园托管、农机共享服务。植保作业每亩每次收费10元，目前仅在威县就为3000多亩果园提供服务。而在邯郸魏县，这套从威县测试成熟的机器人服务正加快在梨园转化落地。果农动动手指，从演示场景变成生产日常。犀牛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魏县分公司经理赵斋：
10: 当地的林果中心，然后也在帮我们推广，就是我们带着机器过去给人作业嘛，收取服务费。果农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他不用自己买机器了，总的面积的话大概现在就是说5000来亩嘛。
7: 传统的林果产业，累累果实凝结了果农辛勤的汗水，如今果农丰收底气的背后是科技和智慧。耿锦宝：
9: 后期呢，我们会开发一款巡检车，它呢是替代于果园的老板或者是技术员进行整个园子的这种巡检。巡检完了以后，它会统一的协调机器来进行作业，而不需要人为的干预。这就是我们最终的实现的无人果园的这种目标。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1: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3: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4: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3: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4: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3: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4: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3: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4: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3: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15: 河北新闻扫描烟照。
16: 好，来扫描烟照。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旅游景区、港口码头、节日市场等重点领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安全责任，筑牢节日安全屏障。
17: 连日来，省市场监管局组成六个专项监督检查组，采用暗查暗访方式，对各地区域性风险隐患和特种设备运行情况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对发现问题进行台账管理，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主体和完成实现。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局长王琛亮：
18: 围绕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这个核心，狠抓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这三类关键少数，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保障特种设备的安全运行。
17: 安全是旅游景区运营的生命线。在石家庄市鹿泉区，市场监管部门对新马王国游乐场摩天轮、过山车、海盗船等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保护装置、运行参数、日常维护等进行逐项核验，重点检查设备应急制动、安全锁扣、限位装置等关键部位。石家庄鹿泉区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工作人员任建辉：
19: 加大现场巡查力度，落实24小时值班和应急值守制度，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17: 秦皇岛祖山景区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安全总监、安全员作用，加强游乐设施和索道、缆车等特种设备巡检维护。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供电部门，对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公共区域用电设施进行拉网式排查，切实保障旅游安全。保定涞源县文旅、电力、救援等部门联动，对白石山景区索道、游客中心、景区商铺、电动汽车充电桩等进行全面排查，向景区运维人员、商户、过往游客发放安全手册，面对面普及安全用电常识。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市场监管局祖山分局工作人员王敬伟：
20: 我们重点核查使用登记，定期检验和维护保养，督促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绝不让设备带病运行。
17: 保定白石山景区副总经理韩昌猛：
21: 供电公司提前上门做拉网式排查，帮我们发现隐患，完善应急处置方案，有了可靠的电力保障，我们假期接的游客更有底气。
17: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在沧州黄华港生产作业码头，各环节严格操作流程，落实防范措施，海事部门全面启动节前水上交通安全拉网式专项大检查，保障水上航行安全。沧州海事局指挥中心主任夏斌：
22: 落实专人专班，分级包保，紧盯重点船舶与航线，强化现场值守和动态巡查，快速处置突发险情，守牢黄花港水上安全底线。
17: 节日市场同样是监管检查的重点，廊坊永清市场监管部门聚焦米面油、肉蛋奶等节日热销食品，开展节前专项检查，同时严格核查药品经营门店资质、进货票据及进销货台账，严防不合格药品流入市场。廊坊市永清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流通股负责人王飞：
23: 截至目前，检查各类单位127家次，抽检节日热销食品67批次， 对三品一色持续深化日常监管与普法宣传，不断压实各方责任，切实维护节日市场秩序。
6: 中秋假期，我省各地促消费活动密集开展，商旅文

0: 体加快融合，多业态消费场景带动效应增强。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9月25号到27号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102.6亿元，较去年中秋增长 6.8%， 餐饮业消费金额10.2亿元，增长 4.4%。
1: 这个假期，我省各大特色商圈人潮涌动，买买买气氛浓厚。9月25号，沙之船石家庄奥莱二期一开业便人气爆棚，这里突破传统奥特莱斯单一零售模式，围绕超级运动、超级儿童、超级体验、超级文旅四大核心 IP 布局业态，实现购物、文旅、休闲、亲子、潮流消费的有机融合。仅开业首日就实现客流30万人次，销售额4500万元。
2: 我们一家人带着孩子一起来看一看，这里有很多好玩的、很新奇的东西，孩子很喜欢。
3: 看哪个品牌都有，还挺好的。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今天玩的还挺开心的。孩子肚子饿了，正好团了个券，还挺优惠，然后过来吃饭也挺好吃的。
1: 假日期间，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促消费活动，点燃消费热情。沧州河间依托本地特色资源，打造品美食、赏非遗、看大戏、去互动的沉浸式消费场景。秦皇岛市组织各大商贸企业推出中秋月饼大展销、把月亮带回家等系列中秋主题促销活动。邢台市仁泽区把乐队演出、非遗展演融入市集烟火，进一步激活假日消费活力。
4: 这边不仅有好吃的好玩的，还可以看看特产，给亲戚朋友顺便买点伴手礼。
1: 这个假期以旧换新政策撬动效应进一步提升。中秋节当日，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使用补贴资金3870.6万元，销售额3.5亿元，惠及消费者约6.3万人次，日均使用补贴额较节前增长12.6%。零售、餐饮、住宿等领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全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居民消费热度上升。从零售看，秦皇岛市假期期间家电和数码智能产品销售额合计超952万元，较平日提高20.0%。从餐饮看，邯郸市重点监测餐饮企业营业额742.0万元。从住宿看，保定市重点酒店假期平均入住率为81.2%，较平日提升26.0%，住宿总营收452.0万元。随着多业态融合不断深化，消费新动能加快集聚。从重点步行街看，石家庄市乐泰庄里街步行街客流量7.1万人次，销售额126.3万元；保定市惠博上古天街客流量5.8万人次，销售额980.0万元；衡水市衡百国际客流量15.0万人次，销售额1520.0万元；雄安新区雄安老字号商业街客流量2.2万人次，销售额126.0万元。从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看，不少消费场景出现了客流大幅增长。秦皇岛市阿那亚社区消费场景客流量4.4万人次，销售额3083.0万元；保定市白沟香包消费场景客流量10.0万人次，销售额1780.0万元；张家口市冰雪崇礼消费场景客流量34.2万人次，销售额146.8万元。定州市定州古城消费场景客流量12.7万人次，销售额164.0万元。
5: 省检察院消息，近年来，我省相继建成应用公益诉讼、民事行政、刑事诉讼监督三大检察数字平台。截至目前，公益诉讼检察数字平台通过履职发现、政务热线、随手拍等六大渠道收集线索的立案数占全部立案数的85%左右，有效拓展了公益诉讼线索来源。
0: 我省组织各高新区在传统产业细分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谋划产业新赛道。全省高新区共确定产业新赛道45个，其中省级重点培育产业新赛道18个，包括石家庄高新区电子及精细化学品、麻金药品、细胞与基因技术应用、疫苗及佐剂4个。保定高新区第三代半导体航空装备2个，承德高新区智能测控装备等。
5: 截至目前，燕赵系列实验室已有钢铁、绿色化工、现代交通、电力4家实验室正式运行，生物医药、先进制造2家实验室正在加快筹建。燕赵系列实验室集聚高端创新资源，累计承担各类技术攻关项目398项，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6

0: 53项，20项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日前，2026年河北省业余篮球联赛暨第一届燕赵巅峰三人篮球争霸赛在沧州南川老街拉开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20多支业余球队齐聚大运河畔，在青砖古巷间开启为期3天的篮球角逐，让体育赛事与城市消费同频共振。
0: 关注天气，今天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大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北部、沧州、衡水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廊坊南部、沧州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今天到10月1号，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白天局地可达9级以上。明天到10月1号，全省最低气温自北向南普遍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下降8到10度。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10月1号到7号，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打造的《东方歌舞一枝花》系列演出国庆主题音乐会将在正定古城长山影剧院上演。音乐会精心遴选《不忘初心》《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紧扣正定赵子龙故里的文化标识，巧妙融入《沧海一声笑》《男儿当自强》《刀剑如梦》等经典武侠影视金曲，以激昂旋律烘托燕赵风骨。
0: 金秋送爽，石家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串联中秋国庆双节，将红色革命记忆、传统民族文化与太行烟火风情有机融合，推出内容丰富的系列文旅活动，让游客在休闲畅游的同时厚植家国情怀，欢度中秋，喜迎国庆。
4: 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分为特色餐饮、非遗工坊、红色文化业态和互动体验业态4个板块，总建筑面积约1.06万平方米。街区巧妙运用夯土墙、秋晒等本土元素，塑造辨识度鲜明的红色文旅空间。
5: 西柏坡1948是自7月24号进入的试运营阶段，截止到目前，我们商街接待的客流量达到了8万人次左右，主要的客流量来自于石家庄及周边，主要是集中在山东、山西，然后及我们这个河南等地的这个人比较多。
4: 双节期间，街区打造红色忆旧展演、中秋民俗体验、国庆主题打卡、太行烟火市集、夜间红色光影5大板块，兼顾亲子游玩、研学参观、休闲度假多重需求。
6: 节假日正好带着家里人一块到这来转一转，接受一下传统的革命教育，完了以后再尝尝周边的这个就咱们这个景区的小吃。你比方说这个8大碗啊，什么煎饼啊，我们都尝尝，味道也很正宗。
4: 据介绍，西柏坡1948文旅商业街区将继续深挖西柏坡红色资源，打磨业态布局，持续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文旅活动，不断丰富红色文旅产品供给，擦亮西柏坡红色文旅名片，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带来更加丰富的文旅体验。
5: 双节期间，我们1948的街区有了一个便民活动，比如像我们的中心大舞台夜晚有一个村民的惠民演出，我们的电影院晚上会播放一些红色的电影及电视剧，丰富游客的游览体验。
1: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最近2天，石家庄动物园里多了一群刚刚上岗的小家伙，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
7: 从动物园大门走进来，喜庆的游客应该能发现有些格格不入的我。在一群火红的大人中间，只有我是黑灰色的。我叫美洲红环，已经3个月了。别看我现在长这样，再过2年我也能蜕变成鲜亮的朱红色，成为全园最亮的仔。
8: 我出生不到1个月，走路和游泳我都会了。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发呆，不是不理你，是发呆真的很舒服。
9: 我是环尾狐猴，我和我的10个兄弟姐妹这2天刚刚离开妈妈独立生活。 每天上蹿下跳玩得不亦乐乎，国庆假期就能来动物园看到我们活泼灵动的身影了。
10: 孩子比较喜欢，
11: 开眼了。是
12: 啊，
13: 我是今天也是特意来带我的闺女来看看这些猴的。目前的话还是喜欢那边那个，在那待着不愿意走。我们这是强制抱出来了给。
11: 新面孔不止这些，换新归来的至今园迎来了两只黑鹇、两只黑颈长尾雉。儿童动物园里四只澳洲灰雁、十二只林鸳鸯和三只狐狸都是第一次和游客见面。不光新朋友报道，园里的老住户们也解锁了全新的生活模式。
14: 咱们现在看到的是石家庄动物园的河马，现在看到的是一雄一雌两只河马在一起进行合笼。我们准备将它们合笼以后进行一个繁殖。目前看合笼的效果非常理想。饲养员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它们已经进入了蜜月期，希望将来有一个好的结果吧。
11: 熊狐狸也换了新景象。今年八月，三只黑熊和两只棕熊组成的小熊群体开始群居展出，黑熊和棕熊同场活动，这样的展出形式并不多见。
15: 这个假期至极园来了新鸟，湖后馆多了小猴，我们五个也搬进了同一个院子，新老邻居已就位。
3: 国庆假期一起去长白山赏最美秋色，
2: 石家庄组团出发，纯玩零购物，六天玩转长白山、延吉、哈尔滨，
3: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梦想号大洋科学钻探首秀取得多项硬核突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预计本周将与伊朗重启谈判。专家分析，即便谈判如期举行，双方也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1: 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收官，国乒收获6金4银1铜。

0: 钻探试钻任务返回广州。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了两口井的钻探取芯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1: 此次钻探是梦想号入列后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最大完钻深度超过4929米，最大进尺864.77米。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用世界一流的成绩单宣告自己的大洋科学钻探首秀完美收官。
0: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次任务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使我国深海钻探高效取芯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2: 大洋钻探的话，它是要服务于科学的，即使是做试钻也要带着科学目标去做。试钻之前经过了多轮的论证，然后选择了扩张级跃迁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目标。所有的大洋都是通过扩张级喷发岩浆诞生的，扩张级一旦发育了以后，在地球上会形成非常长的这个海底的山脉，很难让它改变位置。但是呢，科学家通过地球物理调查发现，全球大概有50多处扩张级发生跳跃，会花1到2个百万年的时间在一个位置的扩张停止下来，同时在一个新的位置上岩浆又从下面的大规模的冒出来。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跳的？原先的学者一共有2种观点，但是呢一直没有通过钻探来检验它，这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想要获得深海玄武岩岩芯并非易事。孙真介绍，全球大洋底部的玄武岩通常分布在深水和超深水区域，水深在1000到7000米的范围内。同时，玄武岩的特征就是质地非常坚硬，通常削铁如泥的钻头碰上这样的硬茬也倍感棘手。再加上它们通常比较脆，给钻探取芯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2: 通常情况下很难获取比较完整的岩芯，因此既需要能力又需要技巧，它也成为检验大洋钻探的平台能力的非常重要的指标。同时，南海的沉积物很多，即使海山啊看上去好像高高的耸立在海底，也不总是能够拿到硬岩的岩石，因为它经常会被沉积物啊给覆盖掉，必须得穿过几百米厚的沉积物才可以取到硬岩。所以的话，在南海的深海海底获得硬岩，我们认为很自豪，这也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它的难度比较大。
0: 本次试钻任务过程中，科学家们不仅构建起与国际大洋钻探同等水准的取芯作业体系，多个作业回次取芯率突破100%，取芯效率、质量和作业稳定性也达到国际大洋钻探先进水平。孙真介绍，团队创新构建起超深水高难度井钻探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体系，首次开展船载深海遥控潜水器长时间高强度连续协同作业。两台潜水器在4000米水下累计作业超358小时，单次连续作业最长103小时，作业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按照国际大洋钻探标准现场完成岩芯样品的采集、整理、编录、切抛、扫描、取样、测试、入库等全流程多参数处理分析，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
2: 岩芯上到桌面以后，它里边的气体肯定是跑得特别快的，生物你改变了它的环境之后，它也死得特别快。所以呢，不损失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要想理解地下的情况，就得在船上做一系列的地球物理的、地球化学的、微生物的各种的分析测试工作。在气体没有跑光啊，然后流体什么的90%以上都还在，然后有一些生物体还活着的情况下，就尽快进行现场处理。而这些数据的话是可以一直用的，这样的话将来可以提供给更多的学者开展研究。
1: 这次梦想号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让科学家们获取了一大批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专家介绍，钻取硬岩岩芯过程，团队发现大洋红色与绿暗绿色的沉积互层组合，这对于研究南海古环境演化以及当下全球气候变化都具有重要价值。
0: 同时呢，团队还在海底以下800多米处

0: 到了数十米厚的沙泥护层沉积构造，地层伴有明显的生物扰动，富含有机质。这是我国首次在南海超4000米水深、远离陆地的深部地层当中发现该类特征。
1: 这次南海试钻仅仅是梦想号叩问深海的序曲，凭借日趋完备的超深水钻探能力，人类打穿莫霍层直抵上帝幔的宏大科学愿景，正随着中国人的深海触角不断向地球深部延伸而逐渐照进现实。
0: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27号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重启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并暗示将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后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同样是在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经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冲突，并强调这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据了解，伊朗此前表示，如果美方解除对耶海上封锁，伊朗将在7天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针对美伊反复摇摆的表态，军事观察员滕建群认为，
2: 从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手里也没有太多的牌来打出来。特朗普一会儿说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这场冲突，一会儿又说中期选举之后呢对伊朗进行重新的全面打击，这都是一些外交辞令而已。美国现在很难呢对伊朗发起有效的军事进攻，即使是大规模的经济制裁呢也没有让伊朗屈服。那么伊朗方面来看的话，越战越勇，从最初的比方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是关闭，后来封锁，那么现在要跟阿曼呢进行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些具体安排，所以伊朗它的目标呢逐渐的变强变大，还要把美国驱离出中东，所以在当前形势下的话，伊朗似乎呢在战场上在外交层面呢更有游刃有余的这种空间。
0: 针对美伊将要举行的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伊朗重点关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并要求美方解除对伊海上封锁，美国则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在滕建群看来，即便谈判能如期举行，双方也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2: 美国主要的诉求呢，就是要伊朗放弃核能力，而伊朗在对美国讨价还价方面呢，它4个条件呢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第一个，让美国解除对伊朗制裁；第二个呢，让美国解除对于伊朗海外资产冻结；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外海的封锁；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不要再对伊朗有联系的一些非政府武装呢进行打击。对于伊朗来说的话，不太可能做出让步。从双方做出妥协的相应条件来看的话，是非常不成熟的，所以接下来谈判呢，应该说呢，可能还是走形式。如果说美国要让伊朗改朝换代这样一些目标不改变的话，我相信伊朗呢，不太可能回到谈判桌上跟美国呢达成真正的停火协议或者协定。
1: 当前美伊对峙已经持续7个月，外交对话与军事对抗轮番上演，国际社会也高度关切美伊局势将会走向可控谈判，还是会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重启战事。滕建群分析认为，特朗普的真实诉求是体面撤出冲突，而伊朗则利用美国国内政治压力顺势博弈。
2: 从今年2月28号，特朗普至少有14次公开的表示要对伊朗进行短促而致命打击，但到最后时刻都踩了刹车。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手里没有太多的兵力兵器，所以呢，他现在一方面做出一系列的外交姿态，比方说要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战冲突，或者继续对伊朗进行打压，还是给国内选民看的。现在特朗普最想要的一个成果呢，就是体面的从这场冲突当中撤出。但是伊朗呢，也看到了美国国内政治以及特朗普的这诉求，不可能呢轻易的放过美国，放过特朗普。那么伊朗呢会乘胜追击，在驱离美国出中东以及对于地区代理人的一些扶持呢会加大力度。那么在军事上呢还会继续加大导弹和无人机的使用。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也会呢做出一系列的新的动作，同时呢还会向也门胡塞武装呢提供更多的支持。其实现在来看的话，胡塞武装呢已经对曼德海峡呢形成了有效的封锁。
0: 好，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今年一至八月，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元，均实现了正增长。截至八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
1: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8亿元，同比增长15.7%。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0%。
0: 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该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昨天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高端辅材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特种设备检验质量提升行动工作方案》，决定自今年9月24号起到2027年底，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特种设备检验质量提升行动，覆盖所有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及电梯检测机构，切实破解现场管控弱化、记录报告失真等突出问题，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定为244万余人。相关文件已在俄法律文书网站发布。根据该总统令，俄武装力量的核定编制为244万余人，其中包括155万余现役军人。
0: 泰国防灾减灾厅昨天发布报告说，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0: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稳定发挥，截至目前共获得132枚金牌、230枚奖牌，持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乒乓球项目昨天收官，国乒在7个项目比赛中收获6金4银1铜，其中男单、女单、混双均包揽冠亚军。
1: 跳水赛场，林珊、龙亦平分获女子1米跳板金银牌，王宗源夺得男子1米跳板金牌。花样游泳比赛28号全部结束，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了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另外，中国队夺得电子竞技王者荣耀金牌，成功卫冕。今天是开幕之后的第10个比赛日，将产生34枚金牌。
0: 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王佳玉、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季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9: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9: 季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9: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1: 所思所想，听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16度到30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链接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强制摊派。近年来，吉林白城市委宣传部在年度党报党刊征订工作中搭车摊派其他10多种报刊，有的县乡镇为了完成任务层层加码，甚至把英文报纸摊派到村里。2025年仅通渝县就花了139.89万元订阅了其他17种报刊。白城市总工会还有生态环境局等市直单位也存在这种情况，导致大量的报刊闲置浪费。今年4月中央层面对此进行通报之后，当地迅速出台问题整改方案，